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7日礼拜六，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0度，上高29度，温差大哈。古历是3月23日，今日呢卡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对美国啊，这武器的采购。执政党认为讲要一条2500亿，在野党认为讲啊，你钱要被开，哈、啊，唔知真正有咧用得遐无哈？这啊，互相之间呢，拢无法度信任对方啦。所以，立法院呢，昨昏三读通过这个军事采购的特别条例，条约呢，标决用牙签的，啊，叫通过是在野党，啊，国民党加民众党提出的版本。哦，动议版本啦，吼，采购的项目限缩就是对美国军事的采购。啊，你家己执政党后边买这买那呢，伊就甲你动起来的先好。所以以上的金额拢总是7800亿，包括已经咱知影五项呢，要买啊，要买就军售呢，即马修正是3000亿，包括美国哦，卡苏讲咧调咧开始了，今年来。个同意要买单呢？哦，安尼新的第二批，咱的预算呢，你还是4800亿。这专案的规划要执行7年，一直到122年的年底为止，安尼是好。啊，当然在野党的党主席，包括国民党，包括民众党，咧三读通过了，啊，来立法院的议长，啊，共同呢举行了记者会。国民党主席呢是表示讲呢，这个在野党呢两个党负责呢爱啊，将咱台湾的主权国家国会运作这个原则，甲咱的底线呢爱搞好条，哦，袂当和国会变作是啊，点样签名等于那一年，哦，啊，民众党的主席表示讲呢，以民众党支持对美国军事的采购，但是啊替老百姓呢将钱啊搞好，袂当亲像民进党。哦，这边抓淡薄，那边抓淡薄啊！刚才蔡奇在化解，这样不可以哈。好啦，这个总统赖清德总统呢，咱透过脸书破文，伊讲啊，这是啊，吼、哦，要挖半年来啊，沟通了，好不容易走出去的第一步，但是这不是完整的答案呢。哦，伊讲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当然有回应，有一挂重大对美国军事采购的需要。但是包括着呢，像这无人机，咱台湾的生产，包括呢委托制作的，或者是讲国防的供应链的建立，包括真侪关键的项目，啊、哦，并无呢完整呢来纳入，因为这不是附带一挂选项呢，这是无多办呢的选项呢，啊，总是讲总统的口气甲听起来。上少对美国这方面的采购呢，已经有一个确定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是三套统计啊。好，简单讲就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一批采购的项目，实际上咱已经拢知影嘛，哈，包括这自走炮啦、海马式啦、反舰车的无人机的飞弹系统啦、啊，或者是讲标枪仿装甲飞弹啦、啊，啊，托式。啊，托式飞弹等等哈，这当然有真多。咱咧看到乌克兰的战争的时候呢，因有相当的一个发挥嘛。但这呢东西反舰车啦，哦，这方面呢，海马式啦、自走炮啦，拢已经是咧安怎呢？拄着啊，拄着啊。但是呢，那是讲咱的敌人啦哈，有可能咧怕咱台湾的应该是中国吧啊？伊是不是经过这个台湾海峡，咱讲乌水沟嘛？哦，所以呢，咱本身呢，防空飞弹，包括中低空的防空飞弹，这应该呢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讲呢，针对无人机，哦，咱自己要有，而且对方来的无人机呢，咱不要想办法啊，一旦讲将因呢拢结果等实啊。所以，这的咱讲的第二阶段呢，就是咱今嘛所讲的，对方来的时候呢，咱的防空飞弹这方面呢，是主题了哈。所以我倒要想想的讲，是不是第二阶段应该先来才对？第一阶段当然嘛真要紧哈，但是呢，以讲啊防守来讲，所以即嘛就是讲头前这三千亿，
针对的就是咱讲海马式啦，一个反舰车的飞弹系统啦，反舰车的飞弹啦，啊，是讲自走炮啦，是第一批咱看会到的，知影的。啊，第二批呢，第二阶段啊，就是讲咱这防空飞弹较为主。好、哦，阿金啊，所了解起来，媒体嘛拢有写出来啦。啊，可能是什么的事。好，我条例内底有写着，就是讲美国政府的军事采购特别条例实施了，一年来同意国要卖咱什么项目，啊，包括什么拢有写出来哦。我讲，哦，安尼是啊，美国政府呢，那正式同意要卖咱，啊，根据伊的介绍的啊发价书。啊，编的医生，啊，就是讲第二批呢，上最咱就编4800亿就对了哈。条例要下掉，就是讲特别医生的方式来编，各种的经费，那是无经过立法院同意呢，是袂当互相呢第一批、第二批安尼先啊，互相咧串用。哦，啊，确实讲哈，咱的经费的额度，那因为讲啊汇率的变动。有倒新台币较大圆啊，有倒新台币会较薄起啊，哈，汇率的变动来超过上限价，安尼咱就以中医生的方式来编。哦，啊，特别条例实施的期间呢，为公布日期开始，一直到民国122年为止啊，呢是哈，必要时阵呢，要经过立法院同意，然后会当来延长。啊，采购呢一年一期，安尼来编，期满了呢。后续的预算包括时间，经过立法院通过了，分期办理预算呢，包括呢筹编啊、审议啊那些。哦，所以目前咱所了解的就差不多这个状况了哈。当然啦、啊，这个后续呢，伊无阿多以一条2500亿呢来个通过，哈、哦，所以在亚东是认为讲，因为呢，这东西老百姓会挂钱呐。哦，咱即嘛政府咧看会到哈，一寡咧军事采购也是特别医生啊，叫迄种来卖地米的公司咧采购，哦，咱买枪支呢，叫迄种做装潢的公司咧采购，卖马桶的公司呢咧买这物件，哦，拢变作军火商，啊，就是讲钱给你了呢，拢一寡阿里不达的公司呢咧采购，啊，这袂当，哦，所以是认为讲呢，袂当上后续起来，啊，拢给你通缉。好啦，这是在亚东因特别要强调啦哈。另外，咱来讲的另外一个重点，跟咱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哦，就是即马医生啦、护士啦，拢严重不足，这下大家也知影。哦，所以你看，议会昨个通过一条真要紧的医疗法，就是三班制，护士患者的比例啊、护病比呢正式立法。头一年按照即马公布的这个、标准，在那里的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来实施，然后未来吼，咱每三年检讨一遍。同时呢，咱即马规定落去啊，卡叔讲，你病院啊无照这规定啊，要甲你罚，要甲你处罚。啊，看你是大间诶，还是地区诶，还是诊所等等安尼吼，无同诶病院呢，法律当然无同啦，有甚至罚到200万，啊，每一处甲你罚。啊，但是护士确实不足啊。哦，你咱台湾来讲，若讲有三个会当呢，有护士牌，差不多要挖两个来做护士呢。啊，为什么呢？哦，当然真侪原因啦，哈，个人的原因也有啦，哈。啊，做护士呢，则忝的啦，无闲啦，真劳啦，哦，收入呢，真正无够啦，啊，要顾厝内呢。嘛无时间啊，所以有真侪原因啊，是毋是咱呢？其实呢，确实讲哈，有只护士牌拢来做护士呢，安尼先是较差不多啊，毋是讲有蠢出来的人数，毋是哦。哦，虽然即卖来讲呢，护士人员呢，依然是非常之欠。啊，你即卖要求落去啊，啊，你无做要甲你罚，啊，无可能，无啊，都短时间都补较少嘛。好啊，所以即嘛，互你两年嘅缓冲期。啊，那安尼列起来呢，唔就讲2028年嘅5月，才当正式来上路安尼先好。其实即嘛是总统，赖总统呢，当时嘛是真关心嘅哈。所以咧竞选嘅期间，你就讲到嘛哈，两年来要来完成咧这三班制啊，这个护士患者嘅一个比例，
要写入去法律里底。哦，啊，时间要到啊呢？啊，日前就是讲有风声，讲那卫生福利部呢，针对这方面呢，敢那无什么动作就对啦。哦，敢那要将这种比例护病比来夹入去啊，医疗机构里面核定一个标准安尼先。哎，安尼唔对呢？总统讲的唔是安尼哦，哦，是要写入去啊，法律里底哦。哦，所以呢，咱护士界呢，哦，就真侪声音嘛哈，所以将近2000人去到卫生福利部呢，去啊抗议。啊，尾啊呢，部内就讲好，啊，要点样5月12日进行，就要来预告，啊，要安怎改安怎改安尼先就对哈。哦，所以呢，这个出来了后，当然啦，今年选几年啊。哦，之前也好啦，知影也好啦，拢真注重护士的声音，其实这嘛是应该爱有这个调整啦。咱大家拢会破病啦，拢会看医生，拢会需要护士甲咱照顾，对不对？啊，护士家己忝到要死，啊，人欠遐多，对咱来讲嘛无保障，敢毋是？好、哦，所以这应该要做调整哈、哦。所以三个党团呐，吼、哦，拢有家己版本呢。啊，你协商的时候呢，其实有一条呢，冇相当的争议，啊，就是讲要有一个咨询委员会，哦，你中央制定嘛。啊，然后有一个委员会，啊，委员会再来开会，再来安怎呢？是，这个大家冲突在倒呢？就是讲，你委员会做决定，但是你本身内部有偌侪真正是这种合理界人呢？是不是？因为你是这个所在出来的人，你才了解因的困境嘛？啊，结果呢，有的版本讲啊，二分之一来做这个委员。为版本讲三分之一来做这個委员，当然对这护士来讲，当然希望阮家己的人较侪你来对这调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后来呢，后来不甲尾啊呢，超未好，忙归去卖这個委员会。好啊，这也是一个办法啦。所以因这啊护士工会顾问呐啊咧抗议的时候，讲到这条呢，真激动啦，真激动哈，讲家呢情绪很崩溃。甚至跪落来要求讲，恁若安尼先切委员会呢，无阮家己人咧来对做委员，规矩踢除掉。安尼先好啊，所以呢后来表决呢就是讲啊，无卖这个什么委员会。啊，即嘛就是讲三塔通勤，啊由中央主管机关，是不是啊？针对的患者安全甲劳动权利的保障，每三年检讨一遍。哦，这护士比呢是偌济安尼先吼。当然啦、啊，除了讲像山地啦，还是外岛医疗机构之外，你若违反者，甲你罚嘛。哦，你若地区的病呢，甲你罚25万至50万。你若区的病较大间啊，甲你罚50万至100万。啊，你若是医学中心，这里上大间诶，要甲你罚100万至200万安尼是。假使讲你个无改变，继续甲你罚。哦，啊，你个无改变，啊好，三遍啦哦，改完一年你个袂改，安尼歹势，你都袂当开业，叫你停业，哦，这就严重啊哈，会当甲你处罚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停业处分，安尼先吼，后来恁先讲到等下到底个欠偌济卡手啦，哦，你需要何时来补偿嘛？所以部长哈，卫生福利部部长，伊讲，阮整个个了解起来啦哈，即马超过欠偌济人呢？3000人至5000人，哇，佫欠遐济用去啊，还佫欠遮济啊！毋则讲啊，咱就掠迄个两年的缓冲期，你嘛都要互伊补足啊！伊找无人，你敢一直甲发，即嘛毋是办法啦。好、哦、啊，所以呢，赶紧的两年的时间，来个保护足安的先哈。其实呢，咱头拄啊讲的这冲突的点，就是讲三班的护病比啊，也比例是由中央主管机关呢，伊来核定一个叫做咨询委员会。啊，内面呢有委员，必须要是护理这方面的团体，也代表才对嘛。哦，这嘛合理呀、啊。哦，所以有呢，有政党的版本就是讲，那是安尼先相关护理团体，伊的代表人数必须要是这委员会二分之一。哦，啊，某版本就是讲中央主管机关制定，哦，护士啦、患者的比例呢，看是偌济，啊，唔免什么委员会，
但是嘛，版本就是讲必须要这委员会，哦，医疗团体还是护理团体，哦啊，护理团体这呢要占三分之一，所以护理团体是认为讲，阮家己的权益，叫阮的代表咧内面，敢那占三分之一，是要安怎表达阮的心声？哦，所以呢，这个抗议，好抗议哈。后来呢，后来吵半天嘛，啊，结论是。啊，无卖有这委员会，哈、哦，所以这后续呢，要安怎来进行啊？嘛引起大家讨论啊，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阵啊，够嚼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亮啊，你好。
0: 嗨嗨，亮。嗨。
6: 啊，我要跟你问一下啦。
0: 请讲啊。
6: 那个人工精吼。
0: 是。
6: 啊，那热人搞的噻吼。外面里面的温度高啊，外面的温度高，那个可以会用去去冰箱冷藏那个地方吗？
0: 会用的，咱人工精，你若是粉的还是水的哈？
6: 粉的，系粉的，我买粉的。
0: 粉的，咱本身的啦，热天时啊，温度高哈，你无拍开呀、你室内的温度摆着都不会坏、
6: 哦。我是惊伊内底吼，内底温度啊真高啊。
0: 嗯，
6: 夏天的时候啊，
0: 咱夏天呐、了不起三十几度嘛，对不对哈？
6: 哎，对对对，
0: 你只要不要晒太阳就 OK 了。
6: 哦啊啊！啊那可以的，菜可以啊，那个冷藏那个地方嘞。
0: 啊、哦，那更好啊，没问题啊。
6: 哦，阿牛阿英，我就是进入正常，你知吼？
0: 是。
6: 啊，我听你在讲，你知吼？无咧加买两组啊。
0: 哦，好，谢谢你哦，哈。
6: 好啦，对啦，好啦，感
0: 谢啊，谢谢，
6: 哦、
0: 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6: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嗯，阿亮好。
0: 嗨。
7: 嘿，我借问一下好不好？
0: 好，请讲啊。
7: 我那会食饭吼？
0: 嗨，
7: 这个心肝头家呐，即马食头都半碗饭落都足大个安尼啦吼。
0: 嗯，是。
7: 嘿，到底是安怎？
0: 心脏的问题哦，啊去检查哦。
7: 啊，检查讲无病呢，讲退化呢呢。
0: 对啊，就是退化对啊。
7: 哎呀、啊，我是讲你有在暗时拢有听，你十二点到两点的嘛？
0: 对，你最爱食人工精啊，有在食无？
7: 无啦，就是特别问讲咱代理家里都有要对不对？
0: 代理华兴药房、益兴药房，
7: 好啦。华兴药房是伫迄个较早古公所对面迄间哦。
0: 哦，对啊，伊拄啊对拄啊恁那里代理国小车对面迄间啊。
7: 哦，
0: 啊，土城路嘛有啦，
7: 土城路敢有？
0: 土城路益兴药房，
7: 土城路益兴药房呀。
0: 在咱永兴，永兴市啊靠迄间。
7: 哦，
0: 拢有啊。你爱食零果精，爱三顿食哈？
7: 爱三顿哦。
0: 一顿我食一包哈。
7: 伊迄毋是药水呀？
0: 伊毋是，伊一包一包，敢那咖啡粉咯吼，随身包的，啊，你甲裂开吼。倒去嘴的配滚水就用的呀，哈。
7: 安尼哦。
0: 真简单哈。
7: 哦，啊，干那食，你讲食哪香菇精哦？
0: 你干那食先食这项着。
7: 先食这项着。
0: 但是你要照起工食好冇？
7: 安尼哦。
0: 嘿，哦。
7: 嗯。啊，你今麦敢买敢讲有在送啥呀？
0: 你若买两盒，就送一卡咱迄个买物件拖咧行迄个购物车啦。
7: 买两盒，
0: 两盒安尼。买两盒就有啊！你爱买两盒，你初初食一边啊买两盒，好唔？
7: 买两盒
0: 了。对对，你讲我要买两盒，我买迄个购物车的啊，安尼好唔？
7: 啊哦哦，啊，迄、那个咱家一生有唔吼？
0: 一生也有，直接去甲买，直接去甲关哈。
7: 安尼哦。
0: OK。
7: 好，
0: 拜拜，拜拜。
7: 好，谢谢。
0: 啊，咱今年的妈妈节、母亲节呢，咱就上了粉红超跑购物车哈，非常方便。啊，买物件，咱就来拖咧行，哈，袂讲爱刮啦、爱拍啦，这手腕无力啦，吼腰脊骨啦，你酸疼啦，啊，咱这呢就是行李箱啊嘛，啊，咱买物件行李箱啊，跟你出国同款，用行李箱爱用拖，唔则袂受伤，啊，所以呢，大家有提料呢，用料呢，要搁提第二遍。真好啊，但是拍摄哈，咱药房的主门呢，甲长咱就结束啊。哦，你也知影，即卖拢电脑咧管啊，电脑呢，你迄个拜托嘅无效啊，所以呢，药房主门呢就甲长结束哈。啊，然后呢，药房呢，因为即两天呢，可能药房个主门呢，咱就是拜一只加高位。哦，所以咱的线上真侪药房嘅药师头家哈，你不要再赖给我了，卖个找我哈，因为因就是。后礼拜再来行，啊！你我知影你遐粉红超跑拢无啊，啊！唔是干那你一间，真侪间，啊嘛是拢无啊，啊拢欠人，无唔对哈！啊，咱就是礼拜一，啊礼拜行，啊你上班礼拜你就收到，啊咱就赶紧个送给咱的消费者，啊！安尼今年咱的母亲节的活动呢，应该咧后礼拜啊，就完全拢有送到因兜啊，哈、啊！消费者出来啊，啊安尼就完完结束啊！谢谢大家，卡料想袂够啦，哈、啊！当然送这物件非常的实用啊，但是只是想袂到讲这么受欢迎啊，实际上每一个家庭内底拢应该有一台粉红超跑啦。哦、啊，像今年我昨在咧讲啊，订餐厅啊，订无餐厅啦，哦、啊，母亲节最要紧的啊，这重要日子。哦，所以买下就是讲，阿婆厝内呢，咱家己煮。啊，像昨我嘛讲太太嘛是粉红超跑，以为就去买物件，啊，买菜啊，买什么啊？吼，但是有的煮本嘛无呢。哦，像讲呢，阮拢会甲一个，这个猪肉店的头家，啊，甲煮本迄个松板肉。哦，囡仔爱食松板肉，讲无啊啦，拢煮本去啊啦，安尼死啦吼。所以呢，有影吼，这個、大日子。哎，咱个鸡尾鸡菜讲者，啊，这个时阵会较重嘛，会较醉嘛，你要用肝哟，哎，手会疼呢，手腕会受伤呢，好、哦，所以用拖呢是较正确的，好、哦，啊，咱这就是较大卡一点点嘛，好、哦，这种粉红超跑，安尼你买较醉时阵，安尼扛呢，唔则袂伤重啊，好、哦，所以大家呢，可能头一卡用了真好呢。赶紧的要提第二卡，哈、哦，要有新妇啦，要有查某囝，要有什么黑暗的事哈、啊。啊，咱就是原则上你也未收到的哈、啊。咱后礼拜一啊，礼拜二啊，绝对你都会收到。好、啊，咱今年母亲节所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诈骗呢，拢爱请一挂人来甲咱收钱呀，啊，来甲咱提咱的提款卡啦、银行簿啊啦，什么遐的事哈，当然啦、啊，即马大家知影讲，哎呦，你叫我去收这個，不甲买啊呢，大条恁拢收起，啊，我咧出代志，有无？啊、哦，所以呢，这车手啊。就是来领钱的这车手，包括去提款卡领钱哈，即马伊嘛较歹找啊，冇找到即马找安怎找东南亚的人，还是找啊别个国家的人，离开咱台湾呢，负责领钱领紧走，啊，这是来到第二阶段，即马呢到第三阶段，啊，拢叫什么人呢？老大人，老大人最近啊，就是咧桃园新竹。啊，真侪靠年纪的老大人呢，哎，即马才变做车手。哦、啊，而且即马抓到人数呢，哎呦，一年增加，安尼是。所以诈骗集团呢，不止甲阿公阿妈甲当作安怎做肥羊呢，好，甲你留，甲你骗，进一步甲你吸收，甲你利用。哦、啊，所以新的地检署长呢咧开会，针对这边安那个对付。哦、啊，桃园的检警单位嘛咧研究，要安怎防治。啊，就是一直呼吁啦，呼吁哈，所以包括厝内咱个厝内阿公阿妈咧开讲，嘛都爱甲因讲呢，唔是干呐，唔当用便宜你啊咧，甚至呢，就是讲，伊感觉有好康咧啦，吼，啊，互你去领一个物件，摕一个物件，啥物啊，结果你有好康咧，就是吼，所以呢，唔当领，唔当收，唔当塞，唔当赚就丢啦，唔当收，这是上个简单的防诈，啊，因为像第八家，就是啊，抓到一个诈骗的代志嘛。啊！诈骗集团呢，伊原持续联络的被害者，所以唔只讲来，咱报线扩大要来抓人安尼是，结果抓到是一个，行路个牙拐啊来啊，超过八十岁就屋里上，一来提钱的，哇！啊，本来埋伏咧遐警察啦、啊，哦，警察是讲对方咧走啦，咱都要个录啦，要个押个要个啥物，哇！来一屋里上个牙拐啊，啊，当然伊走袂去。伊走袂去，啊！警察要甲抓，伊就只好互你抓。哦，所以这個案件为新的地检署来讲呢，我而且屋里上只稳得吧，上届年纪大的车手来领一个车手，安尼是，所以感觉讲不对哦。哦，即嘛针对这代志啊，特别大家知影。同哦，主呢，啊，开始查哦，就是靠年纪的车手呢，二三十岁，去年呢，六十几个。甲今年呢，这种的靠年纪的车手呢，已经到目前哦，两三十个啊，哎个先甲你骗嘛，大多数。

就是讲跟你交朋友嘛，啊，是讲跟你讲感情嘛，啊，安怎呢？是吼，就是讲你互相之间介间啊，哦，开始愈来愈感情啊，愈来愈么子啊呢？哎呀，你呀、啊，明仔日吼去倒位家替我摕只什么好唔好？啊，去搞你阿只什么好唔好？安尼是，所以有的老大人警察个抓起来，伊个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对对，唔知呀。啊，部分是讲呢，啊，有薪水通我领啦。啊，一旦有啥物，甲你搭下一个啦，哦，几百块啦，啊，这也有，啊，这也有啊。所以呢，检察官咧讲，伊讲这种高龄的车手的增加呢，咱咧特别的要有警戒啦。伊定来咧甲你讲，简单的一个打工，啊，是讲啊，你就走一抓，佮谈淡薄，哦，啊，带你啊，啥物戏？你也感觉讲，那、嗯啊、这还好啊。所以呢，爱甲老大人讲吼，卖念卖修哦，卖赚啊，卖酒啊，那是吼，迄、那个就不熟悉，你卖去替念什么去啦，替修什么去啦，替赚销啦，吼、哦，啊卖替去酒什么，拢做唔通。哦，讲到咱台中一个案例，34岁一个陈小姐，你网络顶面看到就是讲啊，你替我走一撮哈、哦，就是念物件念，还是代买什么安尼念？哦，即卖呢，这个网络顶面这个吹真侪人呢。啊，顶面拢有这铺文嘛，对不对哈？四月底，这位陈小姐就是咧吹顶面，看到讲啊，代买一个啊，跑腿一个安尼就丢哦。有诶，即卖嘛讲代替排队啦，代替买物件啦，这种有嘛哦。啊，对方就讲啊，你做这个工课哦，一个月薪水42,000块，那达抓你拢有完成，奖金够3,000块，哇、哦，这真正赞呢。这既然比咱一般上班的无较输呢，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伊就安尼先，伊就安尼先，哦，啊去啊去应征就对了哈。好啦，啊，结果呢，这个月初五，哦，叫伊呢啊去买物件，要求伊先去啊代替买只水果，哦，然后去高铁啊去交安尼先哈。啊，伊就讲啊，歹势，你叫我买水果，我现金无够呢，对方马上汇2,000块给伊哦。好、哦，安尼，好、哦，你提钱去买安尼先，好、哦。又另外讲，你话对方个汇钱给我，这唔是什么诈骗呢？结果呢，伊就出发，啊，一去，啊去了呢，佮看到一个高铁的扛棒，顶面讲打击诈骗，伊就想到讲，我是唔是去用诈骗呢？后来呢，愈想愈唔对，好、哦，啊，然后再联络呢，啊，原来是那个诈骗安尼先，好、哦。过来讲啊，这诈骗呢啊，实在真厉害，吼、哦。我讲呢，这那安尼，为什么安尼？安尼简简单单拢会当骗几落百万、几落千万安尼先吼。屏东遮呢已经出名的五金行，迄头几年姓张，就是诈骗集团的甲讲呢，投资股票啦，投资啊，什么系安尼先吼，连续八遍交钱啊对方，短短一个月啊，被诈骗呢4,835万。啊，警察当然通报了抓人啊，抓到一个女士，姓潘，叫做潘培芬。即嘛诈欺出宅嘛哈，该判6年6个月，民事赔偿你个专家拢爱赔。伊讲无啦，我着拢告对方啊，告顶手啊，告顶手是你个代志。三人以上共同诈骗，即嘛拢绝对判重个啦。哦，而且诈骗集团就是咧通信软体，咱个赖啦。哦，这赖顶面咧骗人个上多，骗死人哈。伊啊叫做一个超阳投资群组投资个啦。啊，买股票啦，买虚拟货币啦，安怎谈安怎谈安尼先吼，如何个如想要加谈一挂啦？啊，这位头家娘想认为真的嘛？为去年的7月呀、啊，哦，认为真的，这个真的真正是惊死人的厉害呢。买啊，伊安怎钱交对方交对方呢？无钱啊，各样借哦，甲亲戚朋友借以外，各去个银行借。你看已经去互衰脑个这程度，然后安尼个无够。哦，伊阿个土地啊，土地要去压呢。哦，这真正厝内人感觉讲，哇，真安尼是感动嘛，甲亲戚朋友讲，你钱袂当借伊。但这个时阵，这头家娘会当做个头家娘，读个真好个啊，伊唔信，唔信家己被骗。甲厝内人呢，吼、哦，大细声。阿妹也是抓到这个四潘的这查某，这头家娘才地讲呢啊。啊钱呢唔知提回来提袂回来啦。拢总前前后后交八遍，今夜呢即嘛拢知影嘛，4,835万。
安尼是哈。啊，这位姓潘的潘培芬哈、啊，伊是车手啦。因为我顶面迄个先生叫豪豪先生，啊，就叫伊指示先去超商去印一寡呢假嘛，啊，假什么存款凭证啊、工作证啊等等安尼是，讲我是公司的专员嘛。啊，出面来个这个头家娘提钱嘛，然后钱就交好顶手，哎、啊，真侪便来领。哦，安尼伊买当分钱啊！伊讲哎呀，我有啦，我拢总分了我55,000块。骗你讲骗要挖5,000几万，你才领55,000块，有可能吗？有可能啊，因为你是车手啊。哦，所以呢特别提醒哈，爱甲咱厝内老大人讲哦，哈，这唔通讲提，唔通讲收，唔通替人赚什么嘿啊，千万唔通去做这代志。不然呢，到时啊，你冇大代志，你就害啊，叫你啊全部爱赔咧。咱哪有钱通去赔？好，过来来讲诶，这两天讲诶，艾尔利，艾尔利呢，伊即马讲偷险嘛，偷险呢，啊，然后呢，即马讲讲预修啊，其实呢，这袂当讲预修诶啦。艾尔利看下呢，讲预修医疗费用，哦，你要做这手术，是不是啊？对吧？医美啊，这可能要30万，哦，佮佮你先预修费用诶，这不可以。所以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哦，为了这代志有到受气的，伊讲伊这种诊所各人偷窃、偷录影，好遐最近安尼做，这毋是讲有一个变态人共偷窃尔呢？这是整个的企业，哦，这连锁诊所逐间拢安尼做呢？伊讲这种啊，照你讲爱停业处分啊，啊，部长这就你咧管的啊。哦，你是不是应该来出动手？哦，所以部长昨昏接受访问，用目前咱加密的情况啊，显示讲这个艾尔利，伊咧诊所内面刚吓到这猎影的镜头，哦，这侵害的患者的私人的这种隐私，这不是讲内底多一个员工做的工作，不是，是本身的集团的问题，伊讲这是明知故犯，所以要求下面呢。啊，地方的卫生局速速从严查办。啊，伊讲这应该都安尼停业处分安尼是哈、啊，这应该停业吧？起码干嘛够人家去遐？哈、啊，另外啊，就是讲这个预修，伊讲这袂当。哦、啊，你这什么料定啦、啊？这预修，伊讲早就已经啊明令清楚跟您讲，袂当讲预修安尼是啦哈、啊。另外一方面呢，地检署查出了艾尔利啊，这高站。哦，紧急的指示下面呢去倒的遐个设备的工人，遐厂商从台中以北这十间分店内底遐设备呢赶紧拆除嘛哈，所以这是安怎呢？你指挥的嘛，后边是总经理嘛，哦，所以已经将这集团的长芦山顶三个人呢申请收押，即马押起来，准啊押起来，押起来，但是咧高雄哦，新兴区甲左营这两间分店啊。哦，咱阿无查个遐，是毋是？啊，高雄卫生局嘛发觉，就讲确实，阮高雄遮，迄机啊拆掉啊，哦，有拆机的痕迹啊，哦，所以呢，这边的检察官怎嘛指挥呢？落去搜查安尼先哈。不过高雄这边也无人报案啦，所以这边是咪牵涉到妨碍秘密罪，爱取得物证才用哈。行政院这边是安尼统计，伊哩甲张宏文是啊，全台湾。因为这间的艾尔利的代志来申诉的有362件，哦，你即摆先讲收钱的，你也先退予人，安尼是吼、哦。结果呢，佫不止这间，今日呢佫逼出来另外一间光泽，哦，另外一间嘛是连锁的哦，医美哦，你看拢赶快做这道的啦，啊，做这道爱烫衫烫裤检查，哦，爱甲你录起来，啊，远端哦，远端那边呢会当遥控啊，会当录影哦，会当存档哦。甚至把你剪接的卖不出去的，哦，这非常恶质啦！啊，即马光泽这间嘛讲呢，你内面的安装嘛是动作是烟雾器，结果嘛是黏呀。所以新北地检署呢，将指挥啊落去呢，落去搜查。啊，光泽呢，你新北市叫5间呢，其中有3间分店，哦，敢那是1间啊，这物件拆落来，啊，3间分店的经理。哦，查登来问啊，啊，经理拢不知情哈、啊。但这间诊所咧，全台湾有14间的分店，新北市有5间。啊，诊所长是安尼讲，有啊，阮来安全管理啊，啊，阮现场的记录嘛，
啊，包括阮的这个公共场所为何，是不是啊？啊，我嘛拍到呢，公开看得到的摄影的一个设备啊。啊，这一般你看嘛，知影呀。我们是讲个藏起来，个安怎啦？我无挑工啊，要隐瞒啊，嘛无挑工要秘密，还来偷翕安尼是？安尼你为什么敢翕？敢不是？啊，这间嘛是呢，有网友跑来吹顶面，讲个棒球啦，迄什么什么安尼是？哦，啊，然后呢，再落去搜查，所以即卖呢，等于讲警察办案呢，爱靠网络顶面呢，有一挂人爆料呢，人家去查。啊，实际上这敢真正店内人拢唔知影。好，啊，即卖三间分店，哦，这光泽三间分店拢不敌情。哦，啊，即卖呢，将这分店的店长呢，列为是证人。哦，啊，即卖证人，明仔日甚至还是证人，或者是讲着被告呢？啊、哦，迄个真歹讲哈。啊，过来咱个大家报告一个消息，这也算好消息了哈。啊，就讲有只船顶面的鸟鼠啊，啊，这汉他病毒呢有感染嘛？昨咱昨咧讲，哎呦，讲有一个是台湾人。啊，即卖呢，透过到呢，WHO。哦，能够求证啊，包括准公司这边来了解哈、啊。这架呢，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包括到人客染到汉他病毒死亡的嘛。啊，而且人客来到呢圣赫勒拿岛，有的先落船，有的船啊等于自己国家啊，讲其中讲啊有台湾人啊那些哈，咱这边呢已经啊问清楚啊，包括这间。轮邮轮公司，包括荷兰那边，包括阿根廷这边呢，拢总查证无台湾人啊，确定无台湾旅客。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顿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啊！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零果精，啊，吃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零果精呢，一盒是两千块，内底有六十三包，一包一包，跟那随身包安尼真方便。要食的时候呢，摕一包，甲裂开。啊，那无时间呢，倒一嘴的滚水配咧就好。啊，那有时间咧，出来呢，咱咪当甲倒一杯啊，温润的滚水冲咧，啦啦咧。啊，一旦跟你的雪莉旺到顶吃，买单跟咱的三椒、跟咱的瓦骨到顶吃，好、哦，拢非常好呢。安怎讲呢？因为伊啊，一旦呢啊，促速你的循环嘛，哦，所以你那配合到三椒、瓦骨吃好啦，跟雪莉旺到顶吃好，伊错咯，好错咯哈。所以当从咱的身体呢，更加快速的时间来呢，给咱过了一个较好安的先哈。后来咱的活动呢，咱就是马上就母亲节了，好、哦，祝贺诶母亲节的天下的妈妈拢健康快乐哈。啊，咱呢今年就是上粉红超跑，给买一阿零五斤，买两阿，买两阿哦，干那两阿，咱就会当上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所以呢，真受欢迎啊，真实用了哈。不然就是加明仔日啊，咱晚班的一个结束。好、哦，啊那有帮方面，咱昨呢就是最后一天的作文哈、啊。当然我加真侪单哈，这单，这两天呢，可能咱也是原则上礼拜一，好、哦、礼拜一呢，这粉红超跑到起了啊，咱再当上高你出来和你聊哈，啊，请你呢，请体谅一下哈。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我来上个电台工商，工商等来讲啊，咱台湾呢这出口呢，哦，这数字呢，真正呢真好，哦，好的不得了，好，咱两面报告，待会见。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你来笑谁？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9: 哦。
2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到呢，财政部，我咧昨公布咱四月份台湾的出口来到呢676亿2000万的美金，这嘛是讲呢这个历年来。但一个月算第二关呢，啊，比前一年增加了39%，连续30个月，咱拢是成长的。哦，所以呐，讲啊，为正月算到四月来讲，出口呢来到2633亿的美金，这嘛是同期啊，这侪年同期的一个新高，比顶一年的正月至四月啊，增加了47.8%。啊、哦，这数字让你看哈，人讲啊，梦里也会笑了。哦，财政部现在表示，资讯通信的产品为顶个月出货啊、哦、是高峰，我有够回一挂。啊、哦，四月份出口呢月前15.7%，但是依然是史上第二高呢。啊、哦，伊讲啊，主要就是 AI 嘛。啊、哦、，AI 哈、哦，这 AI 呢？一定需要咱台湾的真侪真侪物件嘛，哈、啊，所以讲啊，这顶半年咱出口是淡季不淡，然后大鸡啦、小鸡啦，那有些大小鸡，大个鸡嘛变变球，哦、啊，所以咱的五月份的出口呢，一个量啊，就这个月啊五月份的量哈、啊，应该是差不多678亿至709亿的美金当中，那比顶一年也个增加30%以上。所以那顶半年的出口呢，可能嘛是历年来同期相关规模的，啊，增加上是第二大的，啊，这应该是无什么问题，安尼是啦吼。好了，啊，这是出口，啊，那进口呢？啊，咱真侪物件进口啊，好、啊，咱进口是532亿7000万的美金，这嘛是历年来呢，单一个月嘛是第二关。啊，比顶一个月减少超9%啦，9.6%度。但比顶一年呢是增加29%。前四个月咱的物件例外进口的呢，来到1960亿5000万的美金。啊，比顶一年嘛是增加差不多33%。哦，所以呢，出口咱赚钱嘛，啊，进口咱钱也好人嘛。哦，所以出口进口安尼啊，会甲算算的，咱是出超。673亿美金，赚的较侪就对了哈。所以财政部呢，这处长、统计处的处长蔡美娜拢是伊啊哈，真出名哈。用四月份出口呢，比顶一年增加39%。好，什么原因？这咱希望知影的哈。用原因呢，头一点，全世界 AI 基础建设呢，如火如荼啊，哦，安尼咧推动啊，相关的产品呢，需求量呢，拢非常的重要。哦，过来新时代的 AI 运算的系统，啊、哦，伊阿咧生产当中嘛，啊，部分呢科技的新产品呢，即马安怎一定要赶紧啊，优惠礼拜嘛，啊，电子产业这方面呢，安怎讲呢？物件会较欠啊，大家赶紧抢咧买啊，哦，所以介绍方面呢，你可能我要起价啊，啊，赶紧的，紧做本紧买安尼先吼，所以呢，拢会提早来优惠。啊！是我单真赶紧，你啊较紧好我咧，啊较紧好你都爱来看介绍咯哈。好啦，所以呢，主要产品呢，伊讲啊，科技产业外销方面增强，电脑啦、显卡啦，吼、哦，伊讲这呢，依然是咧噗，哦，所以讲咱台湾来讲啊，资讯通信呢是视听的产品呢，比顶一年增加要60%上多。电子的零件、组件这方面的增加39%，第二名，安尼是好。好啦，大家了解咱台湾的到底出口遐尼好，哦，是虾米物件卖了遐尼啊好安尼是好。另外，咱要来讲的是针对咱健康方面的疫苗。
哦，注疫苗预防的头前，是不是啊？吼啊，政府这方面呢，当然希望讲会当做了更加周全。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即马要推动就是讲，囡仔大人拢同款，好、哦，咱的疫苗一个保护棒。咱今年啊正式提供呢，大人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啊，明年买将囡仔的轮状病毒疫苗夹入去公费的。啊，来做啊，不这贵哦，这哦啊，这个物件较贵哈、啊，所以一直嘛用公费。啊，书长罗一军哈，罗、啊、一军呢，一接受访问的时候，伊先来讲哈，伊讲啊，这皮蛇啊，皮蛇呢，带状疱疹，包括咱即嘛呢，呼吸道融合病毒都、就是 RSV 啦哈、啊，目前呢，嘛拢咧进行成本方面的评估啦。咱大家知影哦，这个带状疱疹皮蛇这個疫苗是无介上呢，啊所以即马咧啊做这方面评估哈，好啦，所以讲啊，最近这几年新型的疫苗哦一直出来啊，哦，但是咱资源有限呐、啊，啊咱咧考虑什么当前的方向较悬呢？咱这方面呢先做工会，好、哦、啊，上重要重要，伊讲头一点。流行性感冒啊，所以就是武汉肺炎、新冠呐、啊，啊，新冠这依然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啊，那大人的疫苗呢？那阿公阿妈拢爱做嘛，哈、啊。新的这种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过来咱们引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啊，这种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上好的所在是啥物呢？哦、啊，当然也好过。另外就是它的副作用呢，减少一半以上。虽然优先呢，或者安养机构、啊长照机构，咱只阿公阿妈啊，互因先做，哦，因为这开真侪钱啊。因为既然伊较好，副作用呢较水，好安尼先，伊绝对袂哩较贵嘛，好安尼先啊。所以相信新的这個新冠疫苗，今年十月买入来。但是啊，新冠就是咱讲的武汉肺炎啦哈，伊这个来做的比例吼，无介悬呢。讲实在，流感来做较矮，啊，肺炎链球菌啊，什么吼，就是这新冠疫苗来做的比例两成尔尔。咱讲肺炎链球菌的嘛三成四啊，流感来做的上多五成二，但新冠疫苗来做的，哎呦，哪样呢？有的啊，做了呢，人无爽快啦，发烧啦，住的所在啊，整个听个安尼先，好等等啊。伊讲即马袂，即马上新的这吼、個，他都要讲的遐反应，拢会当减少咧一半以上。哦，所以希望讲安尼是让带动呢，阿公阿妈愿意来住，好愿意来住。好，啊，幼囡仔的轮状病毒疫苗呢，咱本身排要买相当的时间啊呢。对不对？哎，因为这个钱呀、啊，好、哦，所以明年呢会公费，会公费哈。啊，那阿年呢，阿姨啊，啊，未来会当呢，依照无同的厂牌哈，会当做两剂至三剂。啊，过来就是讲针对有新的妈妈，甲阿姨啊，这 RSV 啊，这种抗体也是疫苗。哦，所以其实呢，拢在这方面的评估哈。罗一军咧做，我感觉是爱个按一个赞哈，真正咧真认真哈。过来来讲的是巴拉圭总统，南美洲咱的友邦，巴拉圭总统叫做贝尼亚，贝尼亚来咱台湾做国事访问嘛。哦，总统长呢用军礼呢加欢迎，然后双方面呢见面啦、啊。啊，签署了真侪合作嘛，包括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包括资讯安全合作，啊，这方面的备忘录。当然啦、啊，咱即马上强的 AI 嘛，哦，所以呢，双方面呢，这 AI 算力中心的投资案，这拢是未来要合作的。过来就是经济贸易方面，咱去年台湾哈、哦、是巴拉圭牛肉第三大的出口市场。啊，巴拉圭牛肉嘛是咱台湾进口牛肉咧排咧第二名。啊，同时呢嘛是巴拉圭猪肉上大的出口市场呢，就是咱台湾啊。啊，当然啊宣布吼，咱台湾要开放呢进口巴拉圭鸡肉。
啊，当然啦、啊，咱即个鸡笼都有一挂声音啦，你是啦哈。你讲啊，即、這个优质真好，巴拉圭禽肉鸡巴阿巴啦，啊，嘛拢会例外安尼是哈。当然，巴拉圭希望推动包括国家的工业的发展嘛，嘛希望讲当融入全球的即个价值链，伊要强化的科技嘛，甲专业人才。啊，那咧这方面，咱台湾绝对是 top 的。好、哦，伊也来啊，替咱讲话啦。好、哦，替咱讲话，伊讲啊，像中国靠袂到踮咧台湾边啊咧军事演习，哦，伊感觉讲这无好吧？是不是？哈、哦，而且呢，北京啊，定来咧甲咱经济啊，什么施压等等。哦，所以讲巴拉圭反对中国一种经济胁迫的方式，迫使呢像啊取消航行啦、啊。甚至干扰到呢，赖总统出国访问，哦，伊感觉这是不应该哈，替咱的讲话哈。啊，另外咱来讲外交方面，洪都拉斯今年加个上一个洪都拉斯的总统叫做呢阿斯夫拉，啊、哦，美国个支持，哎，真侪边呢拢讲啊，外加呢中国建交呢，嘛讲呢，甲台湾呢应该啊。爱回乡呢，好啊！所以最近呢，这个洪都拉斯的总统下令，新扎都一政治人的政府，甲中国所签的一挂协议，因迄阵啊，包括电信啦、啊、基础建设啦、啊，哦，等等等等安尼是吼。当然，即嘛洪都拉斯除了讲本身总统的立场较改变以外，啊，就是感受着讲当初时伊甲中国建交嘛。哦，中国当然有甲开条件、开支票给伊嘛，吼、哦，你安怎好、安怎好、安怎好安尼是吼，但是后来呢，干阿无遐尼好呢，吼吼、哦，尤其啊，2023年，伊甲咱断交进程，咱台湾是洪都拉斯出口真重要的市场，咱你讲伊的白虾、白虾啊，2022年将近伊40%。诶，白虾是出口到台湾，咱断交了，中国迄边讲呢，伊会当啊安怎个斗三工，结果拢无嘛，无嘛造成呢，洪都拉斯超过14,000人的工人呢，工作上呢拢受到影响。哦啊，其实咱对邦交国家是拢较好个啦，真呢，哦掏心掏肺帮助伊这帮助伊那，啊中国呢？中国呢，伊要抢的时阵，什么条件嘛合理？但是后来呢，后来就歹讲啊。当然啦，中国即马家己经济嘛是，无讲介理想吧。哎，家己都无理想啊，变来家己斗三工。好，讲到咱，等下咱台湾这少惊化的问题。内政部吼，你昨昏公布了上新咱台湾户口的统计，甲四月底，咱台湾，等于讲咱台湾是。2,300,000人，哦，即马到底偌济人？2,326,544人，咱已经是连续28个月，都、就是两年外哈。咱人口是负成长，是减少的。红衣啊，红衣啊，人数是8,144人，比顶一个月阁减少了654人。减少7.43%，65岁以上的人口呢是4,736,670人，占咱总人口超过20%，所以咱确确实实是超高龄化社会，然后阁是咱这老婆生比例是愈来愈多安尼是吼，当然这是好消息，但是你囡仔嘛都要增加啦，哦，内政部资料你看会到嘛？甲四月底，全台湾有几户，然后一户一户嘛哈，即卖有诶一户拢一个人尔，啊有诶两个人，安尼是吼。伊讲啊，几户拢总是989,5639户，平均每一户俩平均诶就好啦，两个人统。过去啊，每一户3-5个、6-7个正侪，即卖呢两个统。愈来愈少嘛，啊！人口数方面呢，今年四月底都是2,326,500人，比顶一年同一个月
减少了102,730人。哦，比顶一年就好啊，就减少10万人去啊。哦，平均每一天减少281的人。啊，所以咱这红衣啊，一定爱呢想办法来个增加哈。好啦，这个外界呢，针对红衣啊，咱是真关心哈。今年4月份的红衣啊出事的人数是8,144位，平均每只走五分通勤出事一红衣啊。安尼是哈，所以咱安尼是一年咱呢出生率差不多1/4.26。哦，咱讲多位上老师，多位死了上少。哦，出生率上高的妈祖，然后台东，然后澎湖。啊，出生率呢上低，嘉义县、嘉南市、嘉义市。哦，咱嘉义家呢，等于讲出生率较低呢。啊，65以上的人口，老大人上多，台北市超过24%。老大人较少的，新竹县拢一挂少年的嘛。工程师啦，等等哈，15%尔。好、哦，所以你看两个县市呢，这个差别较大，超过9%的讲，9%哈啊，所以要安怎呢？想办法来促使到咱们少年人较早结婚的啦，哦，较早生囡仔，加生一挂，这真要紧哈。过来有一个重点的转发，7月21要上路，即马路你拢看得到外送的人，我都拜真无用。哦，怕风落雨呢，是以前啊，连风台天嘛咧上，即马规定不可以，风台天袂当上。好，咱外送员的转发7月2日开始，所以劳动部呢咧昨又依据相关的一挂规定啊，譬如讲这個外送，你讲住门啊，住门的外送啊，已经领到物件，要送去你遐，但是你甲讲我袂滴啊。啊！是你等较久，两个月我买地啊！哦，等于讲呢，你家阵啊，这张单啊，这张订单，你就甲放弃啊呢？弃单。啊，我是外送员呢，我嘛是安尼咧种啊，啊去甲遐领物件啊，要送去你遐啊，你讲你买地啊？安尼我是要安怎赚这条钱？对不对？啊，这是重点哦。哦，所以你即马本身呢，你这种外送的平台公司这边。你同款的爱照算，依照时间、依照比例爱换算，每一分钟爱达到呢4.08元以上，爱同款算我这外送员，合理无？合理啊！伊是劳动赚钱嘛。我既然有做事啦，哦，这张单会成未成，唔是我咧决定呢，是不是啊？但是我就做就是啦，咱都要照算算给人，安尼才对，合理吧？好、啊，过来就是讲针对着咱即马有一挂人的顶面讲贵客的小费啦，什么费用啦，啊，加好这个外送员对不对？啊，那是伊的。好、啊，过来就是讲外送甲公司之间，那是有一般申诉案件，哦、啊，这时间袂当超过21天。啊，你若要法庭终止外送服务的契约申诉案件。这时间呢，嘛袂当超过40天。简单来讲，吼，针对外送员的权益，咱必须要甲保障掉的。哦，啊，平台公司啊，就是电脑啦、网络，你处理遐尔，啊，结果伊赚大条的。啊，咱呢怕风落雨，踮外面总到要死，啊，赚一点啊。啊，然后呢，佫定来甲你宣布讲，啊，你即马要领的，哦，做调整，做啊，特别调整，咱嘛领较少啊。好、哦，这真辛苦，好、哦、啊，但是无多啊，啊，无你卖做，好、哦，所以袂当安尼是，好、哦，咱政府保障做外送，伊应该有啥物款的权益，哦，啊，伊有啥物申诉，咱必须得偌久的时间来对，就应该予伊清楚，好、哦，啊，该做一个保障就对了，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零五斤，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6: 阿亮阿兄。
0: 嗨，你好。
6: 我想带你问一下哈。我想要带你问啊，我婆婆有买迄得力莲果精啊哈。
0: 是。
6: 啊，伊讲叫我讲，叫我讲，伊提几盒的给我，伊提几盒我，啊，准备给我吃，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子宫肌瘤。
0: 是
6: 子宫肌瘤啊，我已经割除了啦，都没有了嘿。
0: 嗯，
6: 啊，现在我可以吃这个吗？
0: 可以呀、
6: 啊。以后会再复发吗？以后会让它够时间紧的，会
0: 不会？啊、哦，不会。
6: 啊、哦，不会
0: 而且林国金哈、哦，它有抗肿瘤因子哈。
6: 好、
0: 哦，抗肿瘤因子颠倒开防止着这种情形的发生呢。
6: 好好好，我嘛是赶快叫三顿在吃。
0: 嘿，对，一顿一包，三顿吃。
6: 啊，就搁食柠檬啊面。
0: 确实有腹肚痛啦。
6: 有啦有啦，我有腹肚痛啊，就是阮婆婆讲的，我有腹肚痛啊。其实我一天也食无济，只是讲吼运动量不够大，啊，就是会有较大腹肚痛啊安尼。阮婆婆讲的，伊食了吼是还不错，啊也排泄也很好安尼啦。啊，伊讲叫我食看卖，啊讲啊，不过我未使随便食呢，我无我该问看卖安尼。
0: 这个没有问题的，这里安心。
6: 啊，安尼吼。
0: 嗯。
6: 啊，而且头食头偌久啊吼，比较有成效安尼嘿。
0: 一般来讲啦吼，较大腹肚痛呢，有的较紧哦，有的一两礼拜吼，就看得出来迄腹肚痛较消吼。啊，有的人的体质啦，要一两个月哦。
6: 只是讲吼，我做生意很忙，啊，就是比较没有时间说哦，居然去外靠运动啊啥啊。其实每天我们的运动量都比别人还大，可是人家是说这个是劳动，不是运动。
0: 嗯，劳动。劳动不一样。
6: 啊，就是安尼，我就想无食看嘛，看腹肚痛啊，看会较消未？啊，这样讲，加了麦讲吼，会让他复发啊，是啥安尼就好啊。
0: 嘿，不会啦。
6: 安尼较安心嘿。
0: 那等到精神体力会较好啦。
6: 安尼 好，谢谢哦，
0: 谢谢，拜拜，
6: 拜拜。
0: 啊，那是我的热天呀、啊，咱本身呢，就会较侪人啊，想到家己的腹肚痛。这腹肚痛呢，那是啊，真大。你甲想看卖，咱的五脏六腑啊，有偌侪器官的腹肚痛者？所以你等于讲啊，你的五脏六腑啊，超过一半呢，浸咧以为，啊，浸咧以为，伊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即卖呢有真侪人啊，想尽办法要来消这个腹肚痛哈。但是无论你用多一种办法，真要紧呢，就是爱运动，啊，爱流汗，爱水分啊加补充，啊，这呀、啊、是第一重要。啊，当然，为什么真侪人讲啊，你食零果精，食零果精？啊，会当来减肥哈、啊，这个讲法呢其实无正确。零果精呢，唔是减肥药啊，所以伊唔是用来减肥的。但为什么零果精食食呢？哟，身材加真水呢，腹肚痛消气呢？哦，甚至裤伤大领呢？哎，袂开哦，唔要大领裤呢？上主要原因就是咱身躯呢，这脂肪你也甲分解嘛。啊，咱身躯呢有身躯家己的枷锁。会当呢来分解脂肪，零果精的作用是 促使了你这个机能的发挥。哦，将你太多啊，咱讲啊，要来分解脂肪的这个机能呢，你因为你吃零果精嘛，哦啊，所以伊会帮助这个机能咧发挥的时候，就将脂肪呢分解，将这块脂。

副作用让你消化慢，让你不爱吃东西啊，安尼是呢，来让你啊散呢。好啊，这呢吃咱苓果精来帮助消巴肚痛呢，完全无这问题。颠倒你的身体，你的循环，你的代谢，你的精神，你的睡眠呢也更加好。啊，然后呢，巴肚痛消去。啊，这就是啊，上盖好的所在嘛，哈。但是他多少讲诶，每当讲我跟他吃苓果精，哦，我再去给吃一包，吃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像阿良阿叔交代安尼吃，哦，安尼就小巴肚痛啊吗？无也好康啦，啊，赶快达工呢，爱行路半点钟，啊，行路半点钟以上，唔是豆豆啊行，爱行较紧一挂，啊，你只要有这决心。好，安尼先找国外个，啊，你才注意你的巴肚痛啊，绝对啊，和你达到讲，哎呦，哦，好好哦，哦，巴肚痛呢越来越消去啊，啊，身材都水起来嘛，是不是？啊，而且你个注意，巴肚痛消去了，唔是干那你的困眠好，唔是干那你的干那讲呢，较袂安尼喘意外，你看你的皮肤，哦，也比以前呢还紧致还漂亮，因为身体是经过咧进步的嘛。哦，所以苓果精伊是毋是当减肥呢？毋是安尼讲，哈、哦，伊毋是减肥药啊，因为促速了代谢，和咱代谢较好了，和咱的体重、和咱的 BMI 呢，愈来愈接近呢标准迄个数字，是安尼先达成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HO 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美国甲伊朗呢，咧初七，咧海峡遮霍姆兹海峡呢，双方面呢佫开火。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也表示啊，用伊朗呢无缘无故，对着要经过海峡的三架美国的驱逐舰军舰开火。美国这边呢，不但化解所有的攻击，而且嘛对伊朗啊一挂武器的设施发动呢反击，打倒转去。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并无真受气真俩讲呢。跟咱呢，大事化小安尼先，讲双方面的海峡的军事的冲突，未来影响因停火的协议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七八嘛提出警告，你伊朗你若威胁到美国的船舰的时候呢，阮美国的绝对会开火哦，将你甲摧毁掉。安尼是吼，伊是表示讲美国阮即嘛是咧等待伊朗针对核弹的提案做出回应，因为即嘛双方面已经有方案嘛，方案呢即嘛美国嘛提出到因的看法。就看伊朗的回应到底是甚么款，安尼是吼，应该像咱家迄边差一天嘛，咱今日应该咧差一天，应该因今日会做出回应。伊朗外交部长是接比美国这边，伊攻击你美国先出手的呀，所以到底甚么人先出手的呢？根据伊朗这边的国家媒体讲法，就是讲对方。对方是咧波斯湾上大的岛屿，就是葛西姆岛啦。开火，开火就一先甲阮拍，阮才甲伊拍。但是美国讲的是伊甲阮拍，但是阮拢甲伊化解掉，然后甲拍倒转去哈。到底谁打谁呢？是不是？但是啊，有一只中国的游轮呐，咧阿联的外海呢，也被攻击呢。所以今日有一条新闻啊，就是讲，即马中国甲俄罗斯啊，咧争取虾米人的支持呢？北韩的金正恩、金小胖啊，本来因这唔是三个国家拢共产国家拢斗阵的嘛，是嘛？看起来敢那唔是哦。中国甲俄罗斯呢，即马为了争取北韩呢，甲因呢啊，迄种啊联盟。你甲想看卖，北韩就咧中国的边啊。北韩呢，即马要发展呢，即个核子弹嘛。俄罗斯这边呢，即马甲北韩呢，佮军事合作呢。北韩这边佮派差不多，即马所了解超过2000人去替俄罗斯咧战争呢。俄罗斯这边呢，即马咧渐渐针对一挂技术，尤其是核子弹这方面。然后即北韩呢，北韩呢进步佮较紧啊，发达的佮较紧啊。按阿尼斯呢，本来伊是挖咧中国，突然间一变啊一老水，才变做这这里厉害的时候呢，你看中国袂紧张吗？所以这嘛是，这个中国这边呢，目睭紧紧看哟、所以呢，中国嘛派到伊外交部长去北韩遐嘛，所以今日呢，北韩的官方媒体也报道，因即马带头是金正恩嘛，金正恩即马出门拢带因查某囝。金主爱即马未来可能金主爱会来接班呐。目前看个是安尼先啊，当然真歹讲了哈。所以这金正恩呢，伊啊，初六去一天去看伊个兵工厂，要来了解到新型的自走榴炮弹、榴弹炮进展什么款安尼先哈。金正恩来看这种榴弹炮，上主要就讲巨型的黑炮。伊会当弹出去超过60公里，代表什么？代表伊若部署咧北韩的南部车，这种炮兵部队，会对未来地面的作战互伊真大优势啊！你甲想看卖，北韩、南韩，你若挖北韩的南部车，是不是南韩的首尔啦、京畿道啦，完全拢伊射程之内啊！过来，初七，真正能够带到伊个查某囝，去到倒呢？伊即马上新型的5000吨级的驱逐舰，叫做“崔贤号”，咧视察
黄海这边安尼是哈，所以这当讲是俄罗斯这边加北韩拜托，啊、哦，我需要你的炮弹，需要你的轻机，甚至需要你的阿兵哥，然后相对俄罗斯呢，爱提供一寡，包括经济方面呐、啊。啊，包括技术方面呐、啊，包括真侪关键技术，会当讲啊，会回馈给北韩嘛，哈、啊。所以呢，一即嘛，这两个国家在愈行愈啊，愈行愈啊，哈、啊。所以嘛，开始呢，引起了中国这边啊，唔知是加错呢，还是感受到迄个危险呢？哦、啊，所以中国这边呢，冒一寡动作出来，即个两面才讲了哈。咱先来讲的是针对川普这10%关税，这违法的代志，法庭的裁定是违法咯。哦、因为川普总统无经过国会的授权之下发动了贸易战争，啊，结果咧美国法院这边伊是败诉嘛。啊，美国的国际贸易法庭咧采取裁定，就是讲川普总统，你对大多数进口商共扣10%的关税，这款的做法欠缺到正当性，就是无正当啦。哦、所以法官主张就是讲，伊离个啊，你讲征收这個关税时呢，总统啊，你引用的迄、那个贸易法，这是顶世纪的，你的引用是错误的，这是法官的主张哦。哦，所以呢国贸法庭的合议庭，7-7，3个法官嘛，2票对1票，裁定呢针对中小企业这方面。提出的对这条法律啊，而且官司呢，中小企业是赢哦，赢哦，所以包括美国呢，一个顽固的制造商内面的头家咧讲哈，伊讲啊，这啊安怎安怎，或者像这官司啊，对我美国企业来讲，吼、哦、是真大的胜利就对啦。哦，按那安尼是，你讲收的遐个钱，是不是爱害人呢？当然爱啊。对啊，哦，因为川普去年啊，伊个做总统嘛，哦，引用的这条法律就是讲美国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针对全世界啊，跟我做生意的，我要给你扣关税，安尼是哈。结果2月20日，去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讲，你安尼做法违反美国宪法，所以呢，联邦政府呢，共收了1000多亿的美金哦。哦，即卖已经开始安怎爱退，爱退有人，爱退有人，爱退有人，安尼先吼。所以呢，川普政府针对这代志发生了，又赶紧呢，佮用了另外一条，哦，佮另外一条，哈、哦，希望讲呢，从这代志爱佮稳落来，钱呢，爱佮赶快倒落来。但是伊后来佮引用的这上最一旦佮他扣15%，而且时间上久间呢，当750天。哦，佮是其实呢，关税激进吼。对川普来讲，目前的状况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呢，这法尼安尼一直裁决落来，哦，伊也真头壳疼。过来就是讲，美国是民主国家，爱选举的呢。哦，爱选举的时候呢，哦，到时啊，选输还是选了呢，无介理想的时候，恐惊会变败卡哦，是不是哈？过来来讲的是美国大代志，安怎讲呢？美国五角大厦公布一挂飞碟。诶，一挂相片，包括过去的一挂，文档安尼先，初步开始公布的。哦，就是讲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工，这应该尽量然后提悬老百姓对这代志的一个透明度。哦，啊，这包括这录影啦、相片啦，吼，伊互你看。啊，然后呢，你家己判断。哦，因为这是真的吗？啊，这是假的吗？还是安怎安尼先？其中有一件的公文，内底有记载，啊、哦、，FBI 针对一个啊无人机的飞行员呢，一个采访，因为这个飞行员在2023年的9月，啊、哦，伊有一个报告，伊讲我看空中吼，看到一个物件，敢那一条线，啊，光线有够光的，有够光。哦，会当看到光线迄条纹呢？安尼是啊，这个物件咱看到超5秒至10秒，然后这条光线瞬间无去啊！啊，这物件嘛消失去啊！哦，这一站。另外一个公文是 NASA，
NASA 呢，在1970年阿波罗17号，伊派人物去太空嘛，结果呢，相片内底呢有3个点，三角形的，确实有这物件哩遐，所以呢，伊即马呢一挂影像也好，相片也好呢，我互恁知影，但是你家己去判断。这到底什么物件？啊是真的，啊是假，啊是什么？哈啊！对过去咱讲的这外太空啦、外星人呐，这那照安尼先甲看起来，美国政府早就知影，但是过去拢暗号嘛，拢讲无影啦，我白讲啦，无这代志啊。但即马看起来呢，看那是拢有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第一人顿行了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苹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真好不好，那林志玲歌星，我直接排便是啷个顺呢？你看帅气嘛，较好。
4: 这个林歌星，我咧食是差足侪呢，跌落高那里呢。
5: 那林歌星吼，他本来病是较只病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林歌星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4: 食林歌星，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食你的林歌星，我都飙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林歌星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有足，轻松拖咧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啊，咱今年呢，今年上的粉红超跑呢，有淡薄啊呢，无接拄好啦，哈、啊，就是讲欠下一两工啊，两三工啊，那些哈，啊，因为母亲节，可能爱过后，哈、啊，才有法度呢，将咱的粉红超跑呢，送到你的手来，啊，这点呢，特别甲大家啊，讲一下抱歉，好、啊、嘛，谢谢大家哈，啊，这厝内来用呢，当然是非常方便，非常实用啦哈，啊，所以你已经准备的单，我家有，有帮啊有哈，啊，咱就是这两天啊，上班的后礼拜一。咱会从粉红超跑连带你所做文的零果精呢，拢会送去你厝内，互你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收听。当然啦、啊，伟大母亲节、妈妈节，哈、啊，无虾米节日啦，比一天更加伟大啊。讲实在啊，中秋节啦，过年年啦，等等啊，那些哈，大家上个注重的嘛是母亲节啊，祝福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天天都快乐哈、啊！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届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9: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 IB 的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好嘞哟，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啊，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喽。
0: 那、欸、没错哈，光辉哈，慈辉的五月。
1: 哎呀，丢哈，每一年的五月份哈，真的是哈，这个慈光普照哈，慈光普照。所以咱先今那个哈，礼拜六嘛，明天礼拜天哈，所以先在这里祝所有天下的妈妈。嗯，都是一样的，好，母亲节快乐，好，哎，啊，那无做妈妈的哈，哎，无做妈妈的，都去甲做妈妈讲快乐，安尼就对啊，哈，哎。

0: 好嘞，好，今天是周末哈、不管你怎么样，这个，给妈妈过母亲节哈，或者是没有过，或者是好，从来也不注重这个节日哈。一般的母亲节通常都是，小孩都给妈妈过母亲节啦哈，阿伯都是爸爸带着小孩哈，但是到最后都是啊妈妈自己解决哈，妈妈讲免啦，红包恁家己留咧家己用，啊要餐厅食饭我看家己来。住个线哦，好了，妈妈开心就好哈，任何方式哈，只要妈妈开心就好哈。
1: 所以川普的这类、这类母亲节这天送了全天下妈妈一个大礼啦。
0: 川普送给全天下的妈妈。
1: 对啊！哎呦，爸爸可、爸爸送个大礼
0: 哦。是哦，爸爸也有。
1: 就是、这类美国白宫在5月8号哈，这个就昨天哈的解密哈、所谓的。不明飞行物体 UFO 跟 UAP 的这个文件，哇，这个哈、让大家知道说哦、过去哈、美国政府其实咱大家讲啊，到底哈、咱地球是不是
0: 哈、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1: 对我们是不是宇宙的那么独一无二的存在跟唯一呢？其实这种论证其实长久以来啊，包括咱包括电影啦，啊是讲咱网络就看就这影片啦，是讲有一些目击证人说我有看到 UFO， 但是这 UFO 是不是真的有或没有哈？其实美国政府登记以来哈，拢有所谓的这种 UFO 的档案目击者或者报告，或者是他们一套规矩的美国军方哈，有利用高科技的这种哈，比如说雷达啦，啊是讲侦测机啦，飞机啦，拍到 UFO 啊，这个川普的5月8号在白宫正式解密这个文件，哇，这个对全世界的来讲，我们并不是宇宙的唯一 ，We are not alone in the universe 我们并不孤独，并不孤单。
0: 其实很早就其实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老早就已经有见证这个地球上有外星人的存在，
1: 对，
0: 有幽浮的存在甚至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有一个地方特别集中管理外星人的一个秘密。基地、
1: 对啊，对，在美国51区嘛，包括因哦，就是有飞碟坠落的残骸，美国利用这飞碟坠落的残骸做逆向工程嘛，不你看，如果当下美国的这武器那才厉害，才特别其实很多就是说，有时候为什么要保密这么久就是这个你这个美苏冷战时代时准谁都不想让谁嘛，所以美国哪空掌握这个外星人的科技，也得当先发制人。包括你看，美国有些真的是武器。看起来就不太像是一般人类可以发明出的黑科技
0: 原来是跟外星人学的
1: 所以人家说很多人家说在很多的时候都是从外星人坠毁的飞碟中一个逆向工程
0: 在研发升级
1: 对看看外星人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引擎技术啦保护的技术点所以这第一批啦这不是最后一批这是第一批而已所以川普的说从5月8号开始之后会陆陆续续去解密所以我早上第一时间我马上网去看，哇，还贵气足嘴那些，它不是影片，它是一件一件一件的一个 PDF 的档案，来对科林说，包括什么1963年呐、什么目击到什么东西呐、然后贵气那个机密的档案这么解密啊，所以这么这个外星人的网站它是架在美国战争部底下的我早上去的时候还可以看，刚才我想再去看的时候已经宕机了，因为
0: 太多人去上网去看了。
1: 我相信老小兄最近一定会有人不管去做影片啊，或者新闻相关，会把它整理出来但陆陆续续来看到，包括东尼人家在传说为什么阿波罗上一次的月球任务之后呢，就那么的共了嘛，将近超过半个世纪就没有地球人再登上月球啊。最初人工这两年美国有准备计划再次登月嘛，那人工我一直就看到那张照片，他说阿波罗就是那个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之后呢，你的翕相嘛，有一些深空的照片之后被处理过就说一翕相时，天上虽然是黑的，咱看到天上照片是黑的，但是其实这个太空人有看到什么东西这个照片现在就放到原始没有修正过的相片一直扛着这个网站电管，有人说在拍照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在月球上面看到 不明的光点。哦啊，至于那光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人人唔知还都不知道嘛？因为因为一般人的这个科技跟能力，我们的渺小的这个认知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讲好几次哦，太空人在太空中，而且公在月球上都有看到所谓的不明的光点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真的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啦，
0: 就在母亲节的前夕呢，由川普把它公布出来了。

0: 妈妈不知道要怎么称呼伊啦吼，作家、旅游家，还是苦灵？如果苦灵，你要甲定位伫啥？苦灵啊。
1: 名嘴吧，
0: 名嘴哦，名嘴也可以啦。他来苦灵哈，苦灵他也是很喜欢到处旅游哈。那伊最近哦，特别呢这个提醒咱国人哈，伊讲哦，叫咱国内人哈出国哦，卖定啦，跟他去日本去韩国啦，伊讲爱较紧去。一个所在啦，
1: 记得记得，
0: 澳洲啦，伊讲澳洲要紧去啦，卖干那个要日本，要去韩国啊，还把握机会，赶快前往欧洲。
1: 嗯，为什么
0: 啊？为什么？哦，对，为什么？伊讲因为欧洲哈，欧洲今嘛治安呢越来越不好，嗯，治安堪忧，
1: 不好在
0: 物价高涨，
1: 涨价降下去。
0: 哎，啊，旅游品质下降，
1: 啊，那各位，
0: 啊，你再不去吼，到以后欧洲的真价都是。吼，一塌糊涂啊，安尼就对啊。伊讲跟以前比起来，现在欧洲当地的治安已经堪忧，物价高涨，旅游品质已经下降。过去大家感觉讲哦，去澳洲佚佗，盖高尚，盖好耍，盖水，吼，盖漂亮，对不对？吼，所以吼，苦灵一建议啊，伊讲吼，如果你在只是去日本、去韩国、欧洲，不把握时间，赶快去，越来越。愈来愈来愈来，澳洲的愈都无迄个品质一定会变作济啊！嘿，他点名哦，他还点名十个不推荐哈，不推荐独自前往的国家哈。好来，哦，这十个不推荐独自前往的国家是哪些国家哈？如果要去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要防诈骗哈。好来，如果那以我今嘛对澳洲的这个了解了，的确欧洲今嘛有些地方有好几个国家，过去咱嘛是认为都是很不错的欧洲国家，的确治安、物价各方面真的越来越。好吧，哦，听众朋友，你来家己去，你就知啊。好，是讲有个人伊较早无去，伊即马去，伊变来知哈。好，就是讲以前有去，你再去，你的多起码去个两三次，你才能够有所比较，才知道。
1: 现在欧洲好像也是这种很分众嘛，就是要就是讲，当然比较经济实惠团，他就去走一般的这个路线嘛。加当地的这接地旅行社，冇就种是那种精致团。我嘛看到讲很多就是咱台湾人家庭这回人去先去澳洲，啊，到当地有所谓。的这个台可能会讲华文的、中文的这个当地的这个 local， 然后包车，然后是量身定做的，阿姨的跟人的数量也不多啦，可能一团里面就是八到十个这样子。哦，他到快乐节公就帮到电管公的星云航空，就是坐搭星云航空商务舱来回哦，阿基这里澳洲去帕球打球，就捷克打球，然后那个球场，然后说就是郭台铭他在捷克，是捷克嘛，他的城堡在捷克。
0: 在捷克，
1: 对，他的这个高尔夫球场就是他在他的城堡的旁边，然后一个人哦，一个人哦，那个将近50万。啊，21个人的这种来回商务舱星宇的这个团，然后开出去，马上满团了，21个团，所以就今嘛马西公这个旅行也是 M 型化啦，我秀诶，当然是经济实惠的，那种高端的又给咱导，这几年经济真好，这种小团化、精致化、高价化，然后量身定做特殊的团，其实也是被人家买光光。
0: 好哦，不过苦灵伊所讲诶，就是讲欧洲吼，这当地的治安、旅游品质、物价的确越来越可能越跟以前比起来啦，真的哈，的确这的确是啦哈。好来，所以就看大家啦哈，所以讲吼，要去欧洲吼，尽快哈啊，如果吼拖路故意要品质唔知变哪落唔知哈，啊伊嘛特别讲吼，有十个地方哈，十个国家呢哈。可能治安不佳，观光资源又平淡，旅游体验不佳等等的问题，所以不建议呢，尤其是个人前往。好来，那来看到底苦灵口中说的这十个不建议个人前往好的国家跟地区是哪儿呢？第一 白为什么我是埃及，嘿，第一是埃及。
1: 埃及算欧洲吗？
0: 哦，埃及算非洲，北非，哦，算是非洲，哦嗯啊，已经嘛讲诶，不适合，不推荐个人前往的哈。他并不是说欧洲哦，他并不是说欧洲，他刚刚讲的是说要去欧洲要赶快去哈，可能品质会越来越差哦，物价越来越贵，治安越来越不好啊呢啊。但是另外这十个是不建议哈，个人特别是个人，可能你若要去，你爱参加团啊一下，好，不建议个人前往的国家跟地区啊，不见得是在欧洲哈。第一就是埃及，埃及哈，为什么不适合哈列为独旅的黑名单哈？之首哦，是之首是第一个头一个理由是怎樣，一共埃及现在偷窃足多，强迫乞讨。哦，半个你偷，半个你分，另外侵犯身体啊，旅游骗术越来越多。的确哦，我有看到迄网红哈，迄这个人的，然后你也参加团，可能参加团，因为有团体的安排，可能还好哈。我看过有几个网红去埃及，这个旅游拍下来，的确有很多的村啊，这收工安呢。偷窃啦，强迫乞讨啦，旅游骗术啦，甚至侵犯身体，这种一共越来越多，所以说不适合独旅，他讲的是不适合独旅，第一个就是埃及。在你的未来，一年是你的王牌，那王牌谈个恋爱，爱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好来，第二个是汶莱，哈，汶莱，汶莱被认为是旅游景，哈，如果以如果那是讲以旅游的景色景点来讲是没什么看头，哈。哦，去汶莱哦，我所在啊，足侪去汶莱拢讲啊，恁去汶莱去看啥？啊，看皇宫啊，哦。而且不是进去里面看皇宫，就在皇宫外面看皇宫，安尼哈，好就这样啊，村内讲不出汶莱到底有什么哈。好来汶莱，所以伊的旅游景点是没什么看头，好相对无聊，除非你对酒油的产业特别有兴趣哈，那要不然你个就可以省过、跳过、略过哈。来，第三是斐济，哈，斐济，斐济虽然有海景，但是林维公性价比普普通通。哦，不到特别需要专程前往的程度，哦，这个斐济，哦，这个斐济，哦，就是这样，哦。再来是辽国，辽国被列入名单，原因通常的是说整体旅游资源平淡，哦，就这样子，哦，辽国，哦，我之前丁丁哥的我一个去年去突尼西亚的同团的哈，这个认识的啦哈，上个月跟你跟他招工要去辽国，我讲辽国，我刚才听了辽国，我就想讲很无聊，嘿。后来，哎，后来你们找我去哦，哈，我也没有再问他哈。好来第五呢，好，第五就是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呢，可能是因为旅游条件艰苦，好，去那边的旅游条件可能比较艰苦，所以被点名，不适合单独前往，再来第六个呢是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评价就是景色不如美女，景色不如，不是景色不如，白俄罗斯的评价是景色景观不如俄罗斯。那要不然白俄罗斯的美女呢？哦啊，美女又不如乌克兰，哎，安内，哦，景色不如俄罗斯，美女又不如乌克兰美女，哦，那这样白俄罗斯啊，你也可以跳贵当贵，哦。再来就是朝鲜。朝鲜被评价为全世界最假的国家，入境之后呢，很贼足贼啊，手机啊给你没收啊，你强迫你膜拜，而且你被带去看限制你去看的景点，而且很多都是假的哦，你说啊哦，去参观他们当地的这个一般家庭，假的哦，那东西样板的哦，甚至连他们路边的这个高楼大厦很多也是假 假的哈，假的哈，外观安尼做一片墙，安尼做一片墙面安尼，好你看过来高楼大厦啊，后边嘞是空的，是没有的哈，好很多是假的哈，就是假的哈，这都是啊。北朝鲜第八是孟加拉，孟加拉被形容人民生活穷困，观光体验比较差，孟加拉的确呢，孟加拉我有去呢，吼，多咱讲这几个所在，我看，埃及我有去，汶莱没去，斐济没去，辽国我应该有去，因为那时候可能去柬埔寨的时候有顺道到辽国哈，伊索比亚没去，白俄罗斯没去，朝鲜没去，孟加拉有去哈，来的确很脏哈，又很乱，然后就是。不知道去到那边你会觉得不舒服就对啦齁。欸一种我去的时尊齁。就有很多人经过孟加拉之后隔天就是到了傍晚晚上的时候就怎样都感到不舒服。我一直在那研究说原因是怎样，有的人就头痛，有人想要呕吐，有的人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好，那个当地齁因为很多人有一些在做那个什么跟神啊膜拜啊什么的也相关的东西齁。有人说经过那一条街之后呢，不知道怎样齁，很多人集体发生不舒服齁，这是我去过的经验齁。好，来第九齁，第九就这两个点点没起诶齁，叫做中国齁。中国呢的网友热议当中被点名，最主要的是认为旅游环境可能齁，如果是独旅齁啊，独旅的话，你不要说独旅，就是团体旅游，我知道就这样爱起啊，认为说啊饮食烂的哈，然后语言又有通哦，大山大水也很壮观，没错齁。我等一下再说一个这几天这几天网络上齁被抛出来的一个影片，是咱台湾一个旅游团体去中国旅游所碰到的事情哈。好来，认为不友善呐，有时候会碰到不友善的地方，所以中国也被点名。第十是，哎，不给张家底下咧讲讲个，哎，他想要去哈，你张咧讲想要去哪个国家？欧洲的哈，
1: 西班牙。
0: 西班牙听说现在齁财务窃盗的问题非常严重齁，被列入齁，报警也没有用齁，西班牙。其实西班牙我去过两次齁，西班牙这个偷窃的问题的确很严重。我一阵去的时阵不晓得第一次还第二次，就真的都是。就是很严重，包括我整路你就是刚才偷窃，游览车上的会东西被偷，你就是在街道上走路整团的哦，这样也会被偷，然后在餐厅吃饭也被偷啊，成团里面就有好几个人被偷，而且呢护照就丢了齁。西班牙那时候已经是个贵很多年前了，那现在听说更严重，西班牙财务窃盗的问题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所以说你甚至你真的报警都没用，这个我自己真的是碰过，不是我被偷，就是团里面，就是我去过两次，两次都有发生这种事情，有人丢护照，有人丢财务，要不然就是偷窃没有成功被发觉，而且发觉的是好，当地的游览车司机，好，人要搞阮偷啊！哎，后边背包啊，安尼拍嘞，安尼落上咧行，后边都有人咧甲你偷背包摕，咱家己都唔知哦，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游览车司机坐在游览车驾驶座上面，看到马上跳下来，砰！吼，游览车司机落来抓，吼，抓擦，吼，落来抓擦。迄阵阮才惊觉讲，哦，原来后面都有人。我咧军中要偷摕物件，哦，感谢那个游览车司机眼明手快哈，啊，可能他自己知道啦，啊，一个坐伫游览车顶嘛，啊，阮就落爽，食饱要上游览车的时阵，这样团体这样走着，后面就跟着两个人哈，啊，都已经咧开始要给你行李后边背包啊，这个客人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人后边已经有人咧给你偷行背包啊，啊，游览车司机伫车顶看到跟冲来哈，好咧个仔哈，就是这样急。所以就没有被偷了哈。

0: 还是都可以去走走看看、啊。
1: 对，
0: 因为
1: 但是
0: 人讲哎，阿伯你
1: 讲，独旅要特别小心啦，嘿，如果
0: 出门走路都可能被车撞了，对不对？不出门就绝对不会。
1: 团体也一样有风险，
0: 就都去走走看看啦。不然欧洲、日本不要去，欧洲变贵。然后我是觉得人的经验，那毕竟是人家的啦，自己的去闯荡之后。才会知道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齁、你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真的是 不太一样啦、好玩不好玩赶紧这真的要自己去尝尝试试看才知道啊，不然你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想法别人的体验那么准啦啊不一定你说不定去那个、
1: 你碰到的经验可能很
0: 好啊对不对
1: 啊你也可能碰到同样的
0: 不好的经验嘛、你可能去日本会遇到很啰嗦的、很没礼貌的日本人、但是你可能去寮国很碰到很善良的人啊
1: 好这是苦林先生啦齁他提供给大家参考啦
0: 对啦对啦
1: 哎呀那去不去这些国家、
0: 我觉得都要去看啦、有能力齁体力啦金钱时间你哪有法度去齁、你因为你自己的领地就是你的世界、别人的领地是别人的都没关系、你去走走看看闯闯自己 去冒险一下我就人生人生就来 这一次嘛什么都怕什么都不要做
1: 像西班牙齁、我第一次去我觉得、
0: 对啊
1: 印象还不错哦、风光景点觉得不错可是不知道怎样第二次去、你就感觉说、怎么奇怪走的点什么跟第一次、第一次我觉得有海岸线也很漂亮、吃饭 在那个 很奇特的洞穴里面也很特别但第二次去、看到尤其西班牙我要批评一下的齁因为我可以两边我可以两次的比较齁但是我还剩较早那这几年我就没有再去了齁西班牙有一点我真的要批评的我就这样去西班牙是要看建筑有没有看什么建筑
0: 看什么建筑
1: 高地建筑啊去西班牙看知名的高地建筑西班牙我去第二遍的时候我就是觉得那个高地建筑还真的是啊等一下功格料再来讲好不好来进功格哈
0: 连续来这部美丽人生我们进功格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还有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好嘞哦母亲节啊来啊来啊
0: 明仔就是明仔齁
1: 哎呦反正五月份都是母亲节啦
0: 光辉的五月、慈恩的五月齁
1: 对对 对哦咱长有一个听众朋友齁意思这么快时间齁这打电话给我齁是一个咱的、女性的听众朋友以为跟我问苏鹏一共齁这么中我不好意思打进去问你怕耽误你的时间、所以节目外齁一直被卡手机电话一问我苏鹏女性哈，伊讲吼，我有一个困扰，我想要问你讲，我这个问题，我来吃恁的苏鹏哈，唔知可不可以啊？我查恁今晚母亲节促销活动、我就想下定决心，其实已经有想一段时间啦、啊，趁今晚母亲节咱有迄个优惠组诶哈，他是真的想要尝试看看。伊甲我讲一件代志，好、咱这位女性的听众，伊讲吼，她有一种听到一种声音就会尿失禁。
0: 什么声音？
1: 规工逐工诶，都是都，尤其是煮饭诶时间，煮饭的时间，你哪煮饭哪流失禁，你就知影讲迄个困扰什么声音？
0: 什么声音？
1: 水流声。好、一空一拿听得醉的老一下一得尿失禁。所以一空哦他每次煮饭的时候啊煮饭不是得爱洗菜吗上面都一得尿失禁啊。嘿。哦啊其他时间还好就 只要让他听到水流声醉老一下的尿失禁一空这个问题哦就困扰一就顾诶。所以一得听足侪人吃咱的苏鹏各种状况。尤其一刚一听我说有人可以是安怎。冷风对面吹，伊就尿失禁，哎，好、伊就是听到这个，个人的镜头拢有哦，吼、真正，伊讲咧听众就是安尼啊，伊讲我冷风呐对面吹吼，我就流失禁啦，所以足惊吹到冷风，吼、个有的是安怎呢？惊咯，惊较紧的尿失禁，昨天这一位听众，伊讲个有几种情况。 咳嗽一的尿失禁、
0: 嗯、哦，对，很多人都在，
1: 欸、很多人咳嗽尿失禁，
0: 出一个，带一个来，
1: 哎、欸，对对，啊，走路走较紧的尿失禁，啊，冷风对面吹就尿失禁，啊，听到水流声伊就尿失禁，嗯，听讲你感觉有新的，有无同的，有无同的，咱第二小时可以你会当卡起来，卡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吼、哦，有什么状况之下你就会尿失禁，吼、哦，哎、嗯、讲、嗯嗯、就困觉的啦，啊，这我会使食舒鹏，我吃。嘿、嗯，我今麦甲你讲好，你若无食，你嘛唔知讲真正会使哩，还是袂使、嗯？啊，你这种情形已经困觉足久啊！伊讲其实他也有去看过医生呐、啊嗯，啊，看医生，医生嘛唔知道要开啥给你食，对不？开药啊，唔是注射，唔是啊，都都都都都，哦，而、啊、且所以吼、哦，伊讲吼，这个听到咱的苏鹏吼，听过吼一段时间啊，伊讲我可以吃嘛？你当然可以吃啊 ，Of course， 当然可以吃啊，吼、嗯。一定爱食苏鹏，加拿大进口。苏鹏伊成分伊成分是啥？我甲听众朋友讲，伊主要成分是南瓜子、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
0: 油，
1: 南瓜子油好是好伫伊的南瓜子素啊，南瓜子素，这对咱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哈。啊，过来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0: 啊，够蒲公英哦，
1: 对，也有利尿的。哦，阿姨讲啊，利尿我食咧，唔得撸利尿，得撸棒尿。哎，我讲唔是安尼，吼吼，哦，伊讲啊，我都本来都听到水流声，都棒尿啊，都失禁啊。啊，起码你个内底有利尿的成分，吼，这个是对男性，吼，对男性你也排尿不顺畅的人，但是状况不一样。伊讲，可是我就是失禁这样子一样嘛，一样。一样一样，真的吃的哈，你自己要感受，你一定要买来吃，你才能够证明，哈，它哎是不是真的？你也讲好你卡仔哈，你来加加几能压过了哈，感受到效果，你也讲好你卡仔，我有吃，我有买来吃，啊不，你来怎明明有会当解决的物件，你拢无买去，无买去，好，这个试试看的话，那你这个问题老是困扰到你，你被困扰到90岁、100岁嘛，哈，愈来愈严重哈，好。昨天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后来他有去买了，我改工我等待他来分享。
0: 哎、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我讲我有把握，我要等待等你吃一段时间来分享哈、啊。那你现在要买的话呢，你就趁现在优惠做
0: 哈。对啊，对啊，
1: 你买几组的啦？哎，几组几都？你买几盒几盒啊？无犹太啊？你买几组几组都给买几盒尔，都等于是买两盒尔，都犹太都精神啊。当然，你就要买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买啦，两组两组啊，吼，好，两组两组较好省啊，像那两组的四盒多一盒五盒啊，五盒四盒的钱拿到的货哦，卖掉的货是加一盒五盒安尼，吼，钙粉安尼，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
0: 对啊，二正半四正一吼，那那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五个粉，五个粉吼，拢这个介绍，吼，拢这个组合
1: 是吼，所以要把握吼，要把握吼，指定药房购买。啊，那无你电话叫上哈，我想讲啊，我想要自己去药房先啊去看看哦，我在当场买。那你不知道指定药房，你得卡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老主顾就很简单呐、啊，对，0800-775599，我老 K 吼。给我上五条迄个做啥？迄、那个酸乳钙粉，迄、那个泡讲的吼。咱有听种朋友落这无了讲。嘿哟房哦，拢个炮供红提了了，讲药房老板讲今年炮供哦，唔知呐，大家安尼拢压规矩的安尼吼，炮供租的吼，药房炮供租吼，你叫伊少进较济嘞哈，吼，迄一组5罐10000块，偌济人足爱嘞，看免搁底下咧，啊一组两啊，啊一组2罐半，一组2罐半，直接都一组5罐10000块，一罐变2000块，这压当的较紧啊，较贵气啊，啊大家若要团购，合起来购买。合资购买，安尼唔是更加好省，对不？好、嗯，泡工作一组10000块，5罐登去，
0: 啊，一罐就2000块，
1: 大概家己去分，要提几罐的，家己去分啦。
0: 团购安尼，
1: 一罐2000块，你要提几罐
0: 啦？安尼上巧，
1: 啊，贴贴分分的，我就解决啦。啊，趁那个你精神的时，那无够你紧个个款就对啊。药房啦，无你叫伊讲进较济咧啦，吼。哎，药房啊，逐间就底下讲，我今年泡工的吼，啊，进入来无3天就，好啦，大家压了了，大家来，伊讲，哎，昨天有一个听众讲，药房解讲，嘿，足济人过来，拢讲，哎，你解问泡工的，头啊，药房我听无，啊，什么泡工？ 讲诶，迄、那个五罐装诶啊，小罐讲诶啊，泡五罐装诶，一万诶泡讲诶啊，迄个做泡讲诶啊吼，吼、哦、大好大泡诶咧，大泡煮的吼，大泡煮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力元素，啊，够舒蓬，就是这四种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就是这四种产品。咱各位粉母亲节优待精赏，请你会记得买优惠组的，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多送一盒五盒，哈、哦。
0: 指定网络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林。

好来都都假咱迄个苦林建议十大不太建议齁、个人前往齁、这类、個、旅游的国家或地区来对齁竟然包含有中国。那中国的原因以是认为公有些会碰到不友善齁、好来这个我们就当然个但是我知道还是很多台湾人啊因为饮食也哈语言也通齁、啊中国的大山大水齁、也很壮丽所以齁、去中国旅游的人啊也便宜齁、对以今嘛来讲有人连你讲啊去中国便宜啊各再加上有些齁、常常会有一些团体都是齁、有一些特别的优惠招待齁、所以说去中国旅游的人还不少但是这两天齁、大家不知道有注意到网络上有一个齁、这个影片播出来就是有一团齁、咱台湾人的团体去中国浙江普陀山旅游跟当地人因为齁、在咧排队时阵当地人插队发生冤家相拍齁齁咱台湾迄个领队阁互当地人拍甲倒咧涂骹嘿阁甲齁当地人阁甲站一骹落安尼齁好这啊那个影片是那个什么咱台湾的齁、台湾团体的客人拍的齁、他把它上传在网路齁、结果马上有人去肉搜其实这个拍的人齁、拍这个影片的这个台湾这个旅客一过去一点点他常常拍中国旅游的影片齁、他也常常说中国好棒棒好棒棒但是这一次呢齁、他拍的这个影片就真的是齁、就不一样这实际上遇到齁、真的是不友善的情况齁、这经营是安尼这是四月份的时阵齁、咱这个这个台湾团呢齁、因在迄个浙江齁、中国浙江的普陀山齁、旅游时阵伫咧排队齁、他们可能是排队要做什么结果有两个党诶，两个代表诶，哈，那中国的女性哈插队哈，啊插队了，可能咱台湾团的人敢这记得掉，讲、你们要排队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吵？中国人插队

你知影讲中国人有真正是有诶咯，足歹足歹吼。啊，结果的在呢，哦，等下推推挤挤啊，呢哈，啊，结果这个领队就被推倒在地上了哈，推倒在地上掉，然后那两个大陆的女子还跟啊迄个已经倒哩推，这摔哩头壳，这领台湾领队个一转个个跳一卡落去啊呢，哇，咱台湾团体哇，看了也很不爽啦，哇，我拍下来了，我录影下来，我要上传啊，吼，嚯，结果一个比一个派啊，啊，你上传啊，谁怕谁啊，哇，那台湾。团的这边哦，这些查某也好拍的人哦，就是哦，那个什么一字经都出来啊，哈，咱台湾的一字经啊，那哦，伊就讲我要报警哈，结果大陆嘿大陆伊两个查某讲你报啊，你报啊，哦，你赶快去报警啊，哦，就不知道你在中国这种情形报警有没有用哈？好来，就是哇，非常哈，真正是冲突非常的激烈的对哈，这个时阵有人讲终于干。受到祖国同胞的铁拳的厉害了吧？哈，好，这个影片因为在网络上，我就这样的哈都看到了哈，所以呢，哈，当然啦，哈，我就这样去了哦，中国旅游看到的风光山水可能不错，但是啊，碰到的人也会碰到很 nice 的人，但是啊，基本上有一挂人因呢，可能因的生活习性、文化背景的是安呢，所以哈，咱无法度用台湾的标准哈去迄落啊，结果呢哈啊，通常啊，中国人有当下你派时阵，他真的他就嗓门比你大啊，他讲国语还卷舌啊，你卷不过他。好，后来就是这样哦，连领队都用，拍个站个吼，摔个头个吼。

0: 太侪。嗯，
1: 现在有没有十几亿哈的存疑啦？哈，这好，这个常常常有在探讨这个问题哈，所以啊，它
0: 所以数值会落差比较大，
1: 不，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不怪伊来，中国人伊那来咱台湾的时候，讲看咱什么，咱坐捷运，大家排队，咱骑车，大家拢安尼，哦，拢安尼吼，安尼足精致，袂讲安尼乌白龙乌白龙。还有讲看咱路边停机车，拢停个整整齐齐，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意呢？好啊，在咱家，咱就干嘛啊？不就这样吗？哎，对吧？咱的生活日常，但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思议。尤其因公摩托车，有一个路配嘛，哈，一过来咱台湾啊，他有常常在拍爷生活日常啊，就可能常常拍到我们路边那个机车，好停机车啊，所以好那个中国人看了他的影片，就说：哎，台湾人机车都像你影片拍到的，都看到那个机车都摆个整整齐齐，停在路边拢摆个整整齐齐，那到底是？一部分的示范区，还是真的他们的机车都停这样？哦，这个路配就告诉这留言告诉他们说，欸，其实，在台湾机车大家都是停得很整齐，欸，因为你不这样停，你没有空间停，而且其实他弄画那个格子嘛，哦，大家也不敢乱停，哦，所以大陆人看了会觉得说。那个可能是示范的吧，哦，假的，你可能你拍你故意拍那个停的比较整齐的，哦，后来一德专干脆一路，哦，他在高雄，哦，我这个路配在高雄，他就一路搭轻轨一路这样拍，路边只要有停机车一共，哦，让你们沿路这样看，哦，这不是示范，到处停都是停这样，哦。

0: 母亲节如果送给妈妈吼，爱要真诚，这个红宝石吼，妈妈不晓得会不会开心吼。
1: 红宝石，钻石吗？钻戒吗？
0: 宝石，哎，红宝石的哦，这个红宝石啦，石哎，我当时啊石吼石，其实钻石也是石头，对不对？钻石嘛，当红宝石、蓝宝石，其实都一样，都是石头。嗯，只是伊可能伊石头吼，千年万年了，吼也质变。
1: 都有一寡成分不共。
0: 对对对，就是矿石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嘿，好，但是有些妈妈就是不爱，不一定爱这些珠宝钻石啦，吼。嘿，啊，有些就当然很爱啦，喜欢珠光宝气啦。他家公格料，我来个条。用朋友讲吼，最近呢吼，在那个米恩马吼，米恩马这个所在，这个国家，米恩马哪里吼？
1: 缅甸
0: 吼，挖到巨型的红宝石。
1: 哎呦，偌大嘞！
0: 我挖大，等一下告诉大家。
1: 好，咱将进广告，咱得力公司干粉干油，我再跟苏鹏阿哥互利言说进广告来哟。
2: 恭喜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精藏活动叠加大优胎。
3: 钙粉有加好去洗嘴齿哦，洗一个规个嘴齿中生加了就是生，包括用的钙粉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加了拢无生。
4: 两三块钱行路一片，在这里钙粉、钙油加了最好，我最好行路，最好用。
5: 暗时啊困未起啦，护理元素哦，再加困眠胶哈，很棒，头壳壳壳未干。
4: 舒鹏呀，放尿确实真好，无当的滴滴个保养。
3: 这舒鹏还。
2: 好
1: 哦，两房各位，
0: 哎，迄个大炮的吼，
1: 然后
0: 呢，酸乳钙粉的大炮的炮工作的吼，大炮组的，大炮组一组10000块，五大盒，五大罐哦，吼，
1: 五
0: 罐拢比较大罐，
1: 大概上海这个吼，天爆吼，大炮组的，
0: 长咱有一间指定药房吼，屏东的吼，指定药房，伊讲淑君小姐药房头家。赶快啦！甲前几工个赶快，甲我查看卖吼。我即马订单，我有个叫货啊吼。我即马订单排伫差不多当时会出货，你敢会当甲我查一下吼？哦，我讲这阮出货部诶吼，阮诶出货部吼，我叫出货部甲你联络安尼吼，我就哦让出货部的啊去查了之后，再电话跟啊药房联络。伊讲哦，我真正会后悔呢吼。一开始要进货铺货时阵吼，我这泡工作。所以吼叫无够济啦，啊！即刚刚人客都来要问，讲要夹炮讲啦吼，吼、哦、真正吼，所以啊，咱这指定药房啊吼，你即嘛吼，迄一五罐装的酸乳钙粉炮讲做，你得加叫挂吼，诶，因为咱五月份的正常活动吼，吼，这啊，佫足济人买，足济人买，
1: 大家拢爱做炮讲做
0: 诶，拢要夹炮讲的啊，大家夹咧欢喜干咧哦哦，囥个肩胛头用钢凳的安尼吼，迄小咧，像咧素兰小姐要出嫁用。
1: 对啊，所以要买本嘛，较好本呐。
0: 对啦，
1: 那讲要团购泡工作，上好本。
0: 没错，
1: 一罐本来2000块，啊，你用泡工作一罐就变2000块。
0: 哎，对，啊，加油，干嘛？赶快，加油，你就买2组，2组就等于一组泡工作，5盒嘛是10000块。
1: 对啊，
0: 5盒一盒送的，啊嘛是10000块，啊一盒嘛是变作2000块尔。啊，护理元素嘛是赶快，你2组安尼买，就是拢等于甲钙粉的泡工作赶快拢五盒。五阿伯在护理元素8000俩，2组8500啊！阿苏鹏呢，2组5盒7000二俩，7000二5盒呢，加一盒呢，7000二元加干来用买到4盒俩，今嘛拢5盒加一盒呢，等于8000呢，吼！介绍你那个算起来，个平均算起来，等于原价的8折而已。所以会晓款的人，款一年份，几年嘛，食8折嘞，哦，食个人拢要来甲你博，吼！
1: 对啊，但是那台湾那边哦，咱卖我当下卖搞错，咱的干那钙粉有2种包装，有5000块加10000块，咱的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 干那几种包装尔，都足侪听众朋友最近拢讲、我要介油吼，一万块大组，不，
0: 就是两组就对啦。
1: 对，吼、干那钙粉有两种包装，干那钙粉有两种包装，这足重要吼。
0: 啊，这里的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两组，犹太组两组买，就是同款，就等于甲钙粉的泡工组同款，就是五盒啦。同款拢是四盒送一盒就对啦，吼，所以。我讲，你若要算上好算，就是两组哈。为什么要安尼？这就是方便给大家，去计算哈。啊，就是啊，是讲有的人讲啊，我的经济关系哦，恁有咧犹太，我当然我嘛要买犹太。
1: 想要参悟掉。
0: 但是诶，我无法度一捆头买遐济。
1: 对啊，对。
0: 那当然就是以优惠组，我们就是两盒为一组这样。好，那这样你也得到优惠。只要买两盒，你就有多半盒的优惠。咱的护理元素及阿爸里粒，有台组的两盒的240粒，佮加送60粒，然后一组变300粒，300粒4000块，吼，600粒8000块，你家己去算，啊，你一天爱食几粒？啊，所以我若要半年分，啊是要一年分，安尼我着爱买几组，吼，你家己小算一下。若袂晓算，第二小时你卡0800-77-55-99。卡叫来现场，我们帮你算
1: 哈。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哎，对。
1: 0800-77-55-99。
0: 好来，各位，我们母亲节哈，有优台精赏，有推出母亲节优惠组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
1: 苏鹏啊，个护理元素。
0: 对，这四种哈，这四种都是咱德力公司的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啦，哈，维他刚没有啦，哈，啊，剩呢，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有，都有优惠组的，哈，啊，爸爸，哈，爸爸，足侪拢，足侪爸爸拢伫咧用舒鹏的，哈，哦，你唔好讲，爸爸，我等，爸爸姐，我再买你的舒鹏，
1: 没有，
0: 我们爸爸姐没有优惠哦，没有，哈，所以你爱在利用母亲节的时阵做一遍甲款起来，
1: 今年一摆机会，错过不再，
0: 哎，对，好来，谢，多谢。指定药房各位，问药房还是要叫上农卡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他来缅甸诶，这个曼德勒省哈，这个哦很出名的宝石之都，这个所在叫做摩古哈，好摩古摩古哈摩摩古哈，最近传出惊人的发现哈，有一粒重达11000克拉的巨型红宝石的原石关键正式出土，哎呀，11000克拉。等于2.2公斤
1: 哦，
0: 红宝石一粒，红宝关照哦，关照哦，吼，
1: 两公斤外，嘿，两公斤，
0: 嘿，对对。
1: 吓死人！
0: 当地的吼那个挖宝宝矿宝石的官方声明讲，这种规格的宝石吼，即便在宝石产量吼，不对，宝石产量足丰富的这个米恩马吼，这个摩古地区来讲。也都是极为罕见，虽然这蘑菇这所在就常常会挖出这种这宝石，但是这么大一颗的，因公也很罕见呐、啊，非常罕见哈。目前也被套牢也忌惮哈，但是我也当记得较早的哈，2015年的时阵，缅甸也有一颗25.59克拉的红宝石，25.59克拉，这本质量是11000克拉呢，哈，2015年迄条25.59克拉的，伫苏富比拍卖会拍卖了多少呢？3033万美金，合台币9.3亿，25.59克拉哦，2015年的时阵哦，今嘛握到资料是11000克拉，吓死人！听众朋友，哦，所以这一颗红宝石是非常的叫做非常的巨大，而且稀有哦，又巨大又稀有的对了哈、哦。然后呢，哈、哦，伊讲哦，1996年哦，赶快伫这摩古哈这个所在哈，1996年时阵也有发现哈、哦、这个。21450克拉的红宝石，哈、哦，哦，但是 ，but 哈、哦，比这边握到搁较大粒，但是这边这粒
1: 较顺呐，
0: 对，色泽品质，都是绝佳，哈、哦，拢绝佳的对啦，哈、哦，哇，不得了啦，哈、哦，如果你来依迄个顶，咱都讲迄粒。25.59，苏富比拍卖9.3亿，这边握到这粒是迄粒的400倍，9.3亿，你个如果以价格来讲，后来你就给它乘以400啦。
1: 不会是这样算、
0: 啊？当然不会这样算呐、啊，那就是讲，
1: 他每次算出来那种意思，那、啊、不可能啊，那有行无市啊。哦，
0: 都重点是，重点是这粒吼、巨型红宝石应该归属谁？好、
1: 矿场的，
0: 根据缅甸哈，也这米埃马以及买这法规，矿工一旦呐、挖掘到具有高价值的宝石，必须要依法向现任的领导人哦，现在的米埃马的领导人叫敏昂莱哈、他所率领的中央政府呈报，还先去呈报，
1: 算国家的对了啦，你这个矿区算国家的对了哈。
0: 稀有的矿产收归国有，还加起统一管理哈、啊。但是今嘛缅甸吼拢是军政府哈，
1: 来
0: 控制国家。
1: 对啊，对啊，对，要欧点菠萝一样
0: 啊。对啊，所以一定要得去有军的杀去啊。
1: 而且这里物件好流通啦，红宝石你大颗对大颗，你看你还要到苏富比去拍卖啊，料你跟个原始你该去啥？去雕琢，所以金嘛较好啊。所以这几年啊，这里其实贵的珠宝其实价格没有上涨很多，因为 基本上这个人造钻石哦，苏联钻嘛，那刚才讲苏联钻，现在大家人造钻石变成说精度很好，然后颜色哦克拉成色也都可以弄得很漂亮。而且现在人也比较不太穿金戴银啊、嗯，所以金反正是金嘛，但金嘛的刚性需求嘛，这姑娘金价不是涨翻天，而且金子要做一个交易啦，吼，还是讲国际的一个认证比较好啊，所以宝石你看你两三千多万，那么讲二十五克啦，三千多万，逃命的时候你戴那一颗，但是变卖的时候有可以卖到三千多万。
0: 你讲对几条三千
1: 多？我咱进前讲，他咧讲迄个啥，苏富比拍卖那一颗二十五克拉，
0: 三千多万是美金。
1: 对啊对啊，三千多美金啊！但是你哪讲好啦？真正讲伊要走落去一粒三千多万，伊讲我可以花到去蹬点蹬三千多万，绝对无可能，一定有毒的、啊。嗯，因为不好流通的东西，反而有时候没有价值上那么高啊。
0: 其实我有看过那个影片介绍，就是介绍缅甸、嗯、他们在啊那个挖矿哈。
1: 对啊对对、
0: 欸。其实应该很简陋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他们的挖矿很简陋呢。嗯。那个每时候插两支钉啊，然后的哦一直哦落去哦落去安尼、嗯，啊每天就是哦要爬那个工人
1: 哈、啊，
0: 要爬到那个地底下呢，啊的他用那钉格啊，安打大梯子啊呢、嗯，深入到那很深很深的矿、
1: 啊嗯，没有错没有
0: 底矿的所在，我干嘛讲哦，结果哦掉啊无离婚啊，
1: 对啊对啊，哎、啊，所以你看这种国家，
0: 缅嘛，哦缅甸呢。
1: 啊、挖矿倒不如一个台积电一直在印钞票。

0: 人家标准的 家里有矿啊，可是跟一般的人民没有关系。那矿国就只过来，那最近讲过就只国家嘛，家里有矿啊，可是吼伊无法多嘛，因为政府的拿嘛，你看来委内瑞拉哦，家里的石油矿，对不对？还有伊朗也是啊，也是家里有矿啊，但是你看
1: 啊，作威作福啊，
0: 你的出一个阿萨普鲁的政府，艰苦是一般的老百姓啊，你看就有些天哦，欧弟这么大颗的红宝石，拍子
1: 没裂痕，
0: 上缴中央，对不对？
1: 军政府。
0: 对啊，
1: 你看，
0: 惨兮兮啊！
1: 伊朗赶快呢，你看，拢在军政，
0: 军中阿萨布鲁国家，
1: 革命卫队在管呢，
0: 真的是不要去，好可怕，
1: 真的，休困起来。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哈。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食产品要分享的吼，有心得分享的啊，产品要点讲注文的啊，产品诶，即个使用啊是讲经商活动无清楚的，你即阵卡现场一百吼，直接一百现场
1: 0800-775599。

0: 好，来你好，嘿，Hello，小军 ，Pocket 家，嘿。现
1: 在买两百万块，我准备跟你请问哦。
0: 嘿，嘿。
1: 你那种，我
2: 就是
1: 有房买一种吉利旺啊，哦。

高雄的哈，二谢谢，二谢谢。好来，要卡电话进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嘿、hey,，Hello，
1: 小芬小姐，
0: 是，
1: 嘿，很高丽哦，
0: 好，
1: 你是一点以前哈，
0: 嘿、hey ，
1: 一首迄刘文正唱的歌，迄什么歌？
2: 迟到，
0: 迟到呀，
2: 嗯，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迟到，
1: 迟到，
0: 嘿、hey。低的、oh. 低的迟到，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哦，
0: 好不会。后来伊要卡电话入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来，你好，是关 Pocket。
2: 你好，你
0: 这姑
2: 娘。嘿嘿嘿。你我拄仔是有卡讲买一个保险，关太多。

0: 哦。好来，好，我这边我也特别迄落交代好，谢谢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

0: 帮你。
1: Hello， 你好，嘿。
2: 福哥，你好
1: 哦。哎，嘿。哎，
2: 啊，讲你个问题，讲个口味哦，口味啊，都上几多个日本的所在，什么所在？谢谢哦。
3: 什么口味？
1: 什么口味？
3: 哦哦，神户啦，神户啦，口味。
2: 哦，好，对对对，
3: 神户啦。
2: 对啊，
3: 可爱
2: 的名。
3: 口味，神户哈。
1: 哦，我想口味，什么口味？
3: 口味，口味。
1: 好，
3: 神户哦。
1: 好，谢谢。0800775599，
3: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喂，小坤吗？
0: 嘿、hey。
2: 哦，我想要请教伊。
0: 嗯。
2: 哎，民国六十几年，你敢想有咧主持迄个男女绵羊油迄个小坤吗？
0: 嗯，对，嘿。
2: 是啊、
0: 哦。嘿。
2: 哦，啊，我是。

0: 时光。
1: 啊哎、欸、，long long， 还是 long long time ago 啊，哈，嘿，
0: 哦，
1: 哎，
0: 我现在开刀啊，我今日坐收音机咧，我听，我听到，
1: 哦，
0: 哦，我现在咧，激动啊，我目眶拢，哦，干嘛讲，哎呦，
1: 哎呦，
0: 出现这个人啊，
1: 哎，好是吼，
0: 哦，我见，
1: 设定设定哈，设定咱的节目，每工十点到十二点吼，嘿，
0: 哦，嗯，听到你，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0: 会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先进广告一下吼。所以咱听众朋友来吼，因为吼，咱今嘛咱这个血管扑的广告的这进口的四大产品有无亲一个优惠组？
1: 是，
0: 就是钙粉、钙油、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啊个舒鹏，这四种。四种哦，你钙粉、钙油是一种钙粉，一种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你要买是爱讲我对吼，咱多刷卡都有听众安尼啊，吼。恁拢会甲护理元素讲甲欢喜吼，所以有当时啊，去买的时阵啊，当然咱即马有咧赠送，因为吼，咱即马有无真侪犹太做，所以可能都较袂混乱去吼。啊，所以为咱遮主文定讲，都绝对无问题。啊，你去药房，家己若去药房买时，你爱讲我清楚哦，吼。你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都加咱一个台北的听众，伊进前啦，吼，伊是进前无啊，无咧经常的时阵，伊明明都要护理元素，又帮佮上来都上唔掉。我讲、啊、可能你家己发音讲了无标，咱护理元素你一定爱讲我掉。护理元素食好滚的啊，啊食吼今年袂艰苦的啊，吼、哦、食今年袂扰乱的啊。哦，人诶，今年有咧食护理元素诶，拢嘛呢吼，哦，轻轻松松，舒适，后春日安尼，白天吼，排山倒海安尼，一工假嘛呢，哦，吼，如苍苍安尼吼，食无舒服，也无舒服吼，啊，佫袂困诶，失眠症开始到胃迄个时阵吼，胃今年带来吼。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佮兼保养吼，你要做吼，吼冻龄美魔女，你爱加护理元素吼，好来护理元素要讲对的，
1: 美国进口的吼，
0: 才不会搞错。
1: 你是胶囊的吼，还是啊加好困的吼？
0: 一盒两千，啊，今嘛你买犹太组的，买一盒无精送，买规组的才有送，一组内底两盒送你半盒吼，两盒送半盒，一盒百二粒，啊，两盒就是240。粒啊，佮送半盒就加60粒，一组就是300粒，4000块300粒，你家己算看麦，你要买食偌久的吼？会分，你家己算看麦，爱买几组，袂晓算，吼算袂清楚，你只卡来叫阮家己算，吼拢袂要紧吼。好来护理元素，吼护理元素，谢谢啊，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

0: 生。
1: Hello， 嘿、
0: hey. ，来你好哈。
1: Hello， 嘿、hey.
2: oh, ，苏鹏，
0: 来刷卡，
1: 好刷卡哈。啊，来一小棍扑给你好，嘿，嘿，
2: 扑给你好，
1: 嘿、
2: hey. 。你讲讲咧，我，那个当个头个十十一点三十分，
1: 嘿、hey.。
3: 一点钟，
2: 过二十秒，我还记得唱一条越南的歌。
1: 好，谢谢张龙武功啊，哈，嘿，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4: 喂，
1: 嘿，
4: 我真听有啦，
1: 欢迎，嘿，嘿，
4: 啊，我想要问讲
1: 哦，
4: 嘿，嘿，钙粉掺钙油有啥物无同款啊？
1: 你吼，广告我甲你讲哦，钙粉是补钙质，啊，咱骨头较袂怕。啊，身体较袂衰败，啊，喙齿嘛较用较在，吼、哦。啊，钙油就是专门顾关节的，哦，比如脚头有，哦，你的腰脊骨，你的髋关节，所有关节软骨底着微细磨损的，吼、哦，退化的，吼、哦。
0: 嗯，
1: 嘿，迄种的都爱钙油。
4: 钙
1: 油是补软骨，钙油是补软骨，补关节软骨，钙粉则是补钙质，吼、哦，嘿。
4: 哦啊，钙油是两种拢有得对啊。
1: 钙油是专门补关节软骨胖的，吼、哦，软骨的润滑，
0: 两、哦、种不同的东西。
1: 软骨的润滑，软骨的再生，吼、哦，啊是吼，诶、欸，疼痛的缓和，痛疼的缓和，迄得爱钙油，吼、哦，谢谢。
4: 啊，迄、那个走路会酸软疼，食钙油有效啦。
1: 钙油有效，钙粉加嘞，吼、哦，嗯。嗯，
0: 以上功德哈，
1: 谢谢，
0: 你的铃声，谢谢，祝福你哦。

0: 车臣吼，即、這个俄乌战争拍四年寡，伫即四年寡当中，头啊，尤其头啊一两年，咱常来看到讲俄罗斯咧拍乌克兰，常常不一个国家出来伫啊咧帮俄罗斯呛声诶。嗯，这个国家叫做
1: 车臣，
0: 车臣吼，车臣迄个领导人有哦。好笑诶，对哇！啊，伊拢拍片呢，
1: 对啊，对啊，
0: 人讲伊网红领导啊，对哇！哦，啊，抢拢抢甲足牛诶，啊，叫要拍，叫伊叫伊拍是无半片吼，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姐姐们了啊，
0: 嘿，
2: 就有迄个有人大做诶，
0: 好来算卡好，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3: 啊，你诶书房啊，
0: 嘿。
3: 有
0: 点爱对大杯。好，来你刷卡二线门有房哈，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555-99哈，0800-7555-99哈，谢谢啦。好来哈，这个礼拜哈，已经这个礼拜啊，今天就是周末了哈。好，周末。好，周末我们还是再来送一首。也可以等张
4: 哎，
0: 来，咱张武听讲，今仔
4: 对，
0: 咱张武听讲讲，伊今仔要去迄落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吼，要去听迄落蓝宝石的拿波酒表演，内底都也可以等吼，也可以等今仔一定会唱这条给恁听。来，你好，嘿 ，Hello，
3: 嘿，迄个盖油盖混，
0: 哎。
3: 别当混。

0: 来，你好，嘿，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
0: 嘿，小军扑个家，嘿，来，你好，嘿，
1: 小军嘛，
0: 嘿嘿嘿，
1: 哦，
0: 嘿，
1: 我们朋友咧讲那个，讲咩，讲咩爱你的，
0: 嘿，林斌，哦，
1: 阿姨讲，伊去一只铁佗啊，那个，
0: 哎，
1: 拜你家的啊。
0: 您朋友要是要创啊？
1: 伊对啊，
0: 嘿，
1: 对啊，伊嗯，要完了买你个迄个样个。
0: 啊，你即马是要帮？啊，你即马是讲安怎？你要帮伊叫，还是讲安怎？嘿，
1: 无，嘿，即马就是迄个，
0: 嘿，
1: 我即马你个电脑我写好，爱伊倒来，看要爱偌济吼，直接改报。
0: 你要爱我的手机电话吗？还是
1: 还
0: 是卡这个空白空空，拢我那用注文呐？嘿，好啊，无我要手，你要我的手机，我说那个，我跟你讲，你也记落来哦，吼。
1: 好，
0: 来你抄落来哦，我较紧念念的吼，零九八八哈，
1: 零九八八，
0: 三二七，三二七，哈，零九八八三二七三二七，哎，
1: 三二七啦，
0: 哎，啊，后边个三三八三三八，哎，
1: 啊，三二七三三八，
0: 哎，对，好，哈，好，好，你再转达给伊哈，好，等下伊要出门再叫伊卡，哈，嘿，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哎，小军，嘿，是嘿。
2: 嘿，我要请问你哦，我是听友啦，我要问你讲，你即马买迄个油，买4000块是偌济？

0: 好，谢谢李美兰，好，谢谢你，好好好，好，好，好，登记啊哈，我客服会卡跟你讲哈，好，谢谢，嘿，下，
1: 再登记也搞
0: 哈，好，我客服会跟你讲哈，嘿，当时要搞，当时要送，嘿，我客服要安怎送，我客服拢会卡好你哈，嘿，咱即马，嘿，好好，迄阵你跟我客服讲就好啊，咱即马线顶都是登记尔尔哈，好，谢谢。

0: Hello， 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姐你好，
0: 你好，
2: 你的节目足好听的啦，
0: 是，谢谢。
2: 啊，我是我要甲你请教吼，那外星人的代志讲较济话，
0: 外星人，
1: 好啊好啊，老公新的进展啦，等他公布的，我相信哦，最近一定有足多人去甲这个吼，这个川普这个公布的外星人的这个资料会整理出来吼，咱我感觉这位不只是咱台湾人，我讲全世界人吼，哦，拢会当足期待这一个吼，美国身为全球上大最强大的政权，他掌握了外星人的资料，一定也是最多，而且川普哦，伊这两枚诞生过去，伊就讲伊嘛有批评嘛。伊今仔日这个公布出来之后，伊伫这个伊家己的社群讲，吼，过去的政府哦，安尼那营营业业，啊，尤其奥巴马想要点奥巴马，讲奥巴马政府哦知道的很多东西哦，啊，拢故意装作不知道，啊，川普这两个是讲我知道什么，我就开诚布公的公布，在总统的权限之下，所以敬请期待，这是第一批而已哈。那让我们看看哦，美国到底掌握了多少有关于这个外星人哈 UFO 或者是 UAP 的这些机密？
0: 外星人看那嘛是外星人呢，咱是外星人眼中的外星人呢、啊。
1: 其实哦，这个网络电话上面，其实你等下去搜寻者哦，就是十几年前哦，在这个耶路撒冷。
0: 耶路撒冷
1: 不是有一个这个黄金的那个下面好像是放那谁的那个遗体的那个地方嘛，吼，那个是全世界上最观光客拢去看，伊伫 AM 是尊吼，在那个放那个圣人的这个吼的这个坟墓之上，他们就有一个光球，发光的光球，然后迄阵那个拢是就观光客，还不是很深的夜晚哦，差不多晚上七八点，很多的观光客，就是人起来手机啊翕掉，那就一直慢慢降落在这个金的圆顶之上，然后盘旋一下，然后就忽然就发光，砰砰，然后就砰，一瞬间就消失，这帮龙龙垂耳找得到，很神奇。我跟你讲，这人类真的是不孤单了、在地球中、宇宙中一点都不孤单。
0: 好
1: ，OK。
2: 破格，首先你两位小姐节目吼，足好听诶！
0: 啊，真诶吼，好，谢谢。
2: 你的产品讲足侪啦。
0: 哦，是哦，啊，这边有台有卖啦，吼。
2: 有啊，但是吼，
0: 系，
2: 我希望讲吼，恁这个节目啊，吼，
0: 系，
2: 讲到一寡迄较稀有诶，啊，都是一位消息个，对
0: 啦。嗯哼，好。
2: 讲啊，都是一位外星人代志吼，讲下子无？
0: 好，
2: 谢谢啊，
0: 好，谢谢。

0: 你有在听妈妈的话？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卡电话以外，0800-77-55-99，谢谢了。
1: 这个哦，这个耶路撒冷哦的幽浮事件哦，这很有名哦。这十几年前的，2011年1月28号哦。
0: 哎、欸，
1: 这起哦，2011年1月28号是凌晨一点的左右的耶路撒冷的旧城区的岩石金顶寺哦，大概要岩石的那个 rock 哦，那个石头岩石金顶寺的上方哦，目击贵点的是讲一个发光的球状物体哦，对这个空中缓缓的降落，停在这个金顶寺哦，这个寺庙顶管差不多40公尺的所在，然后停了一下之后呢，哎，就瞬间的移动哦，停了数十秒之后，就发出一个强光，啪啪。然后这个圆球就瞬间的啪往天空上冲去，瞬间消失。因为这个贵点哦，足侪观光客当场目睹，拿着手机在拍。十几年前的手机，当然画质不起码加好嘛。包括近的，南宫五位近的，在这一个哦，这金顶寺旁边的游客，还是讲远的哦，住在这附近的这一些居民，同时间都有拍到，而且以2011年哦，黑尊那这个技术的，也不太可能用什么 AI 去造假。某这个专家比对过哦，那个它发光体瞬间移动的速度，表示那个影片是真的，不是造假。
0: 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Hello，
2: 你好，我是线下
0: ，好来一线哈，好来，小坤不给你好，嗨，来你好，嗨，
1: 你好，
0: 嗨，哎，二线。好来0910170917你断线那个点卡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3: 嘿我先按
0: 嘿洪先生嘿你好嘿
3: 我忘记外我头像点
0: 了嘿这安娜嘿
3: 好这护理员是
0: 嘿

southern sky. 较甜好未？就是安尼唔吼，好啦好啦，这你免交代啦，哎呦，哦你叫啊，我煞免交，咩个当然嘛，甲你送去，嘿，嘿啦，哦这你都免交代啊，好谢谢啦吼，嘿，嗯，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哈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听众朋友，卖卡我的手机啊啦！恁即马咧做节目，你卡我手机啊？拄只听众问我的手机啊电话，恁都一直卡一直卡。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我哪有可能做节目的时间去甲你接手机啊电话？节目我有必要你才卡哈？好、哦，我今嘛咧做节目，你卡我的手机啊！吼，你搁卡一万遍，我嘛白接吼。做节目的现场没有办法接手机电话，谢谢你好。好来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1: 哎，讲嘛讲讲，七七五九九。
0: 哎，你好，
1: 你好。
2: 红带邮局的电话。
0: 刷卡跟你讲好，刷卡跟你讲好。

0: 来破给啦，破给啦！哈，你都在讲那个外星人出现在那个耶路撒冷。
1: 对啊，那个大家看影片真的很神奇。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嘛，哈、
1: 啊，
0: 这个金顶圆球的屋顶哈、
1: 啊啊，没有错没有错。
0: 这个你只要去以色列
1: 哈，
0: 还一定会去，绝对会去耶路撒冷嘛，嗯、耶路撒冷哈，
1: 金顶
0: 好，你一定会去走那个那一条叫做耶稣殉道之前走过的最后的走过的那一段路哈、嗯，就是在那个地方哈，好印象深刻哈。耶路撒冷是一座拥有超过五千年历史的古城，它是在犹太哈犹大山地哈 Judah 哈，这犹太犹大山地是目前来讲，这个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以色列的控制哈，好、嗯嗯嗯、马上是首都啦哈，好、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不是说以色列不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哈，啊，马是巴勒斯坦一直要渴望，一直渴望的首都，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
1: 宗教嘛、
0: 嗯、它就是犹太教、嗯、基督教、嗯、跟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嗯、叫做圣城、嗯哦嗯、这座城市的历史呢、嗯、曾经经过几十遍、哦、被摧毁十次、嗯啊、被征服36次、嗯嗯嗯、都是因为宗教
2: 对、啊对啊、
0: 你看、
2: 对啊、
0: 所以、哦、是一座充满悲欢跟争议的和平之城、嗯嗯嗯、和平之下、嗯嗯嗯、所以很重要、这个你只要去以色列、嗯嗯嗯、一般通常我们去以色列比较少会去巴勒斯坦啦、啊啊、但是
1: 也没办法观光了，巴勒斯坦干嘛？
0: 对对对对，会过去啦，我有过去、嗯、就是一墙之隔而已，一定会，你到耶路撒冷，你一定会看到这一座金顶圆球，哎、欸，对对，
1: 所以很有名啊。嗯、这个就是优抚事件，今嘛忙打开那个 YouTube 电管查嘛查，
0: 对，
1: 那个真的是、嗯、我觉得是拍的再清晰不过、
0: 哎嗯，
1: 真的很可怕。
0: 对，你看、嗯、三种宗教汇集之地，连外星人都来朝圣呐、啊，
1: 没有错，哎，
0: 外星人都来
1: 观光拍照，来你好，
0: 所以啊，好了，一定要去，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嗯，我讲我昨下未去甲你讲吼，我昨下小咧永安路遐吼，甲讲。

0: 来，咱讲耶路撒冷吼，伊是一个宗教圣地。啊，咱都话讲是三个宗教吼，犹太教、
1: 圣地嘛、
0: 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叫圣城哈。咱先讲犹太教吼，犹太教也可以讲锡安，哎，锡安哈。大卫王定都的地方哈，所罗门王哈建第一座圣殿西墙，那个西墙就现在叫哭墙哈，所以是神圣哈最神圣的遗址哈，犹太教，犹太教的人到这里一定会去哭墙，啊，你哭墙下的就做青蛙壁安呢，啊，大家拢去遐拢面向墙壁啊，底下唔知咧哈，反正就祷告，有点祷告。好，这是犹太教啊。如果基督教呢？耶路撒冷哈，为什么基督教也是圣城，也在这里？耶稣就是在这里受难的，
1: 殉难的，
0: 而且在这里埋葬在这里的，就是耶稣啦，亚索啦，亚索底界耶路撒冷受难、埋葬、复活、升天都在这里，所以。旧城区的一个耶路撒冷的古峡谷，有一条叫苦路，苦路，
1: 受难者，受难者。
0: 一条苦路就是很多如果你是基督教的人像我当年去就是去走那一条苦路，也带你行，就讲迄阵啊，耶稣最后他受难的时候，阿宏派一个定一个派一个十字架，要去迄、那个要去山上要甲伊
1: 定
0: 伫遐，就行回家，行到家伊跌倒，行到家有人摕手巾啊互伊擦干，行到家有人摕茶互伊啉，摕水互伊啉，你就这样子走，就他会告诉你所以耶稣在这里受难埋。复活升天都是在这个地方旧城区这里所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叫做一条叫做苦路苦路然后有圣母教堂还有一个圣门教堂 就是在这里这是基督教的人去会走这里另外伊斯兰教呢伊斯兰教是麦加麦加呢他的这个第三圣地哈，麦加它其实并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哈，它算是麦加之后的，好麦加跟麦地之后的第三圣城，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城，伊斯兰教第一圣城是麦加，第二是麦地，第三耶路撒冷哈，这个所在哈，就是叫圣殿山哈，圣殿山内底有迄个。岩石穹顶，你都在讲，迄个是清真寺哈，清真寺跟阿克萨清真寺哈，好，拢是咧纪念穆罕默德哈，穆罕默德夜行灯宵。所以当年2011年啊，2011年被拍到的那个，那个外星人，他不就是伊斯兰教的吧？他就停在这一个嘛。
1: 那有什么宗教？但是跟人来观光一样，在上面都看见。
0: 对，所以你看耶路撒冷这一个这个城市就是那么奇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汇集的圣城圣城懂宗教信用去啊，都、就是去行家己的，
1: 所以你看，咱那个外星人动这观光客来讲啊，全宇宙有法度去的所在，伊嘛变现身嘛，还有那伊开有隐身的技术，但是伊哪要来这里、個、这个星球看特别的地方，一定会像这个像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很多的政治啦、政敌啦、宗教啦，甚至政经啦、争论纷争，他也会感兴趣。对吧阿伯一拿一看这爬行的所在不一定有去啦所以他就跟人家去看动物大迁徙啦是去看这种战争纷扰的地方是去看强国然后其实会引来外星人注意我说我们地球但我们变得说好像能够在这个宇宙上有一点被看见的这个存在其实就是发明了所谓的核子弹之后
2: 因为那个威力够大、欸、人造的嘛、欸、然后那外星人说哦这个星球上面 的物种竟然有办法去做出这个核子炸弹 哦, 哦那表示他有点、嗯、已经算是有点智慧体了、哦欸、来咱请教等位
0: 哎来好来断线再冲打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对啊，所以随着川普这个解密，哦，蛮有兴趣的啦。嗯、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0: 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嗯，真的太特别了。嗯嗯嗯。好，说真的，以色列我去两遍哦，哈、嗯，我去过两次，真的是太特别了，哈。啊，从以前哈，这个犹太人被。哦、几乎被灭种、哦、然后、到后来以色列、这个建国、哦、那个到现在这么强、哦、
2: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嗯、今年、哦、这让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在2026年有一个这部新的电影上面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呢、
0: 嗯、叫
2: 揭秘日哦，大概在这里这个史蒂芬史皮伯，我最喜欢就是拍什么可能外星人啊、冒险啊、大白鲨之类的啊。这个揭秘日给你这部电影一主题，嗯、然后起码也是有这个 YouTube 的预告，大家能看。伊在咧讲外星人跟地球人的第哦、嗯、第一类的接触、哎，然后透过媒体，然后透过他控制了迄阵啊一个。新闻主播的脑波，然后跟全世界的地球人去接了工、欸、You are not alone、欸、你并不是孤单。我觉得他可能是有在配合就美国政府的这个步骤、欸、对，先从资料，然后再从电影。有时候电影演、嗯、啊，现实比电影更精彩，对吧？那讲看基本的俄乌战争的刚，就知影讲，原来等一下演的是真的，而且、哦、现实生活中、哦、又比电影更夸张、更厉害。就最近我有看了讲，也是在俄乌战场上、哦、有一个很夸张，创、嗯、了世界纪录。嗯，这个哈、哦、乌克兰的这个狙击手。嗯，战争前哦，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建筑工人，平常帮他修修房子、补补屋顶。嗯，他最近创了一个世界纪录，什么世界纪录呢？他就在4公里之外，哦，他是 sniper 狙击手嘛，嗯、开枪，砰，嗯，挨了子弹哦，哪个子弹十公里，这子弹要飞多久才能打到目的地嘛？嗯，艾迪。空中十秒钟，你要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亏欠到集中目标过了十秒，距离是4000公尺，7公里，精准命中哈，4公里外的哈，对两个，而且是一次打到两个，俄罗斯士兵。而且他这一枪不是直接打到，他先穿破玻璃，然后再钻到这个打到两个俄罗斯士兵，一次击杀两个，南宫创了世界纪录了
0: 啊！真的、哦，
2: 而且是有记录的，这不是讲我一个地方被抓嘛？因为包括一亏欠那个时间当下，还有被击中的那个瞬间，全部都有
0: 都有
2: 无人机把它拍下来哦啊！然后后来有画地图说这个距离哇四公里。嗯，恐怖呢？四公里呢？哦，那如果以距离来讲，就是讲哦，对这个台北车头、台北火车站，开枪打到台北圆山饭店的这个距离。那高雄的话，差不多从高雄火车站开一枪，
0: 开到高铁站，
2: 不止四公里，可能
0: 高雄车站到高雄高铁站，
2: 可能到市运站去了。对，
0: 有那么远吗、啊？
2: 对，我来算一下这个。
0: 是你说四公里吗？
2: 四公里啊，
0: 哎呀、
2: 啊，高铁站应该不到四公里，来看直线距离。
0: 三明区段到左营去啊，
2: 差不多。
0: 哎，对吗？啊，高铁离左营，啊，高雄车站离三明区没？好，来0800-775599，咱都只得来讲迄个。车程有没有？车程也他跟这个俄罗斯一直都是属于帮祖国关系啦，哈。所以俄乌战争了，车程哦，常常出来的咧，哦，帮俄罗斯哦抢虾，有无？哈，好来，那最近呢，哈，就这个车程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25岁的车程的三宝妈，哈。啊，因翁就是去乌克兰前线作战，哦，就是帮俄罗斯打仗嘛，哈。因为车臣跟俄罗斯两个是帮祖国，哈。所以呢， 他先生呢上乌克兰战场作战啊，这个三宝妈，伊就是25岁呢，就少年有三个囡啦，啊，伊拢伫厝诶吼，家己做一寡小生意啦，吼，啊吼经营什么 IG 啦、代购啦，吼，吼啊个迄落就是这样子在啊赚钱维持家计的对啦。
2: 补充一下，差不多得去对各用会卡头开一千，你可以打朝高火站打到在。在左营的高铁站，4公里，
0: 四公里，
2: 加西啦，乌克兰士兵太强，
0: 乌克兰真的是，嘿，以色列、乌克兰这两个国家都要给他真的是鼓鼓掌哈。好来，我都要讲这个
2: 车程
0: 这个三宝妈25岁呢，这两天发生什么代志？
2: 怎么事？
0: 和因爸爸个怕死，
2: 哎呦喂，要死！
0: 而且怕死进前哦，弄个剃光头、理光头，而且哈，
2: 残暴。
0: 佮叫伊拢拍影片哦，佮叫伊家己挖窟啦、埋葬，自己挖坟。时间到啊，后礼拜伊再佮讲啦。啊，后礼拜伊我也袂记你甲提醒啦，吼、好，好，谢谢。
2: 你咧今天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还有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好嘞，好、哦，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需要服务，会记得0800-7755-99。
2: 祝福大家，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拜拜，
0: 妈妈节快乐，
2: 拜拜
0: ，Happy Mother's Day，
2: 拜拜。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卫生局副局长陈淑仪。母亲节到了，孝顺其实真的很简单，每天一通电话，一句关心的话，对长辈多一些关心、耐心跟关怀，和妈妈一起吃一顿饭，打通电话报平安，祝福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5: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破纪录，破纪录，真正破纪录，4835万，什么会破纪录？4835万呢？

0: 嗨，来破纪录。嗯，这个呢，屏东哈、哦、一间正大间有名的五金行，老板娘哈，头家娘啊，伊用骗4835万，这个女车手当判。一般啦，哈，一般伫这种诈欺案内底，有可能哈，拢会，可比讲，今仔个用骗了4835万，那因为呢，法庭开了后呢，哈，他不会全额赔偿，就是讲，看是呢，哈，啊，打个9折，打个8折，哈，安尼，但这里哈，金额破纪录啦，哈，啊，就是全额，哈，全额赔偿。这个老板娘吼，伊就去听到诈骗集团这个话啦，先陷入着因的圈套，投资股票、虚拟货币，我讲了钱哦，人人爱啦，钱哦要嫌济啦，已经咧吼4-5千万啦吼，伊嘛是感觉讲伊个要投资，但咧吼唔是讲你钱济你就卖投资，吼、哦、你看咱石董他还是在投资啊。石董有投资啊，吼、哦，他投资了很多产业呀、啊。啊，但呢，吼、哦，人是爱用头壳的，爱用脑筋的呢，唔是讲呢，吼、哦，盲目的听人讲，迄、那个耳啊，敢那参像米粉做的，人家转这边，伊就听这边；转那边，伊就听一边。我讲哦，阿爸母啊，吼，拢有生一粒头壳给咱，头壳内底底的是啥物，你知无？脑髓。脑髓爱摕出来用，
1: 你看我
0: 要说啥，
1: 我无
0: 嘛。因为你脑髓拢无啥摕出来用，所以我即摆咧讲我头壳个皮底吼，我会阻力遐过。阿伟啊，阿母我拢有生一粒头壳好难啊，头壳内底底就是脑髓啊，脑髓是要摕来用诶，唔是要伫遐装饰诶，你知影无？哈，咱到底这种吼，遮尼啊好诶公司。是懂得领导人，我们不只要向他的精神看齐，还是要向他的智慧学习。
1: 我敢，我也克服做好
0: 些。哦，你敢，你也克服做啊？对啦，你讲了嘛？对啦，各司其职啊！哈、哦，克服哈、哦，只要把工课做好得啊，但是千万别少白收。你看哦，哈，一个大企业家，你讲伊呾保守，伊伫伊本业内底念嘛，其实他们还是会投资，但然后一投资都无存在。那我伫节目内底我拢讲啊，吼，为什么财政一直咧讲一寡有利有利观念，爱甲咱讲，吼，啊，你去咧吼比较袂要紧，有比较才有竞争。啊，但咧吼，咱身为一个咧吼推广者，咱卖去攻击别人，卖去批评别人，咱就甲咱咧啊产品诶优点，吼，啊怎样讲互咱听啊？迄个恁爱理性，爱理智，我们只讲吼，唔惊恁会比会只惊恁唔捌会。好，这个呢吼，屏东五金行的头家娘呢吼，是创下屏东县单一个案被骗了上济的金额。警方呢协助了后，抓到一名这个车手。以前车手拢总是呢吼，迄个高音啊，尔吼，即马唔是呢，已经中年了嘞，佮有迄个70-80岁吼，买个诈骗集团呢，佮因呢收买去做车手，想讲啊，这老啊吼，这应该是袂去乌白来哦，即马吼，人讲吼，是不是现在呢吼，迄个老人变坏了，其实呢吼是坏人变老了。啊，有影就对啊！即马做派，你要看老人吼、喔，白发苍苍，做也是做车手呢。
1: 没有杀伤力的就是老人。
0: 对啊。
1: 现在没有杀伤力，
0: 刚好相信。有影，伊就感觉讲话，这个走路安尼，连走路都空腔空腔啊，应该袂去做派、嗯。其实呢吼，迄伊就是啦，诈骗集团啊，啊，这袂使讲怪老人，袂使怪诈骗集团啦、啊。诈骗集团本来就要收买人啊，啊，怪着呢吼，咱这老大人嘞吼，财迷心窍啊。啊！你啊，别紧啊！你去领钱，你摕钱一个吼，啊来都有呢吼，几千块，你唔知几千块，你摕起呢吼，你都爱离啊来，食骨啊当个免钱饭。这个女车手呢吼，已经中年啦，屏东吼，真正是怕。

0: 照迄种嘞吼，投资公司吼诶存款凭证啊，加着嘞吼一间叫做超群公司诶工作证。诶，你讲嘞吼，他是工作人员就对话啦。分几啊摆，总共摕着嘞4835万了后，吼交予其他诶诈骗集团，制造着金流吼啊断点。事后你敢知影？伊摕偌济钱？伊讲。对方吼，这个五金行的老板娘，摕到4385万，伊摕到的 commission 只有5万5。即马呢吼，错晒啊啦，唔是错晒尔啦，连错叫都错啊，真正错晒去兼错叫。屏东地院法院判到呢6年半的徒刑，爱抓去关，而且呢，伊摕到55000块的酬劳。你呢吼，要用着刑责来看，你真正呢吼得不偿失。啊，若讲金额嘞，一年啦，钱是交去你的手的，啊，钱无伫我家呢，我拢搁交去顶悬呢，我的顶山遐呢。但是呢吼，这个受害者钱交乎你，所以屏东地院法院判到这个女车手要专业赔偿4835万。卖讲伊已经中年啦。吼、哦，你个一个人吼，拄啊好出社会的人，即世人你要去对赚迄个4835万，啊，即世人唔是拄啊乌有去啊，对无？所以呢吼，唔好小贪嘛，唔好小贪啦，吼、哦，较实的啦，一步一卡，因实实在在做人啦，吼、哦。过了一天又一天，身躯无洗是转转身，吼、哦，咱感觉都洗身，咱买去买去骗人。好来啊，昨日吼的高雄呢，啊，高雄科公馆站吼、哦、发生了一站列车弄死人的代志。一名男子吼，伫张英岸差不多9点，也就是呢代替科公馆站吼，落落铁机路内底遭受着列车当场来甲弄死吼。疑似这个名是呢越南籍23岁的人吼，啊、发生着事故吼，啊那这个呢吼遭受着308/14吼区间快车甲伊弄掉，所以呢伫呢高雄到凤山这段时间这段。的路呢吼，一度来中断。死者呢吼是一个23岁越南籍的男子，目前摆渡到外力介入，但呢吼这个身份因为是外籍人士，可能呢吼阿哥爱查证一个讲法都卡。顶好啊，这嘛是要各讲的，这嘛是不素人嘞哈、啊，不素人啊，不素什么哦，素那个四只脚的呢嘿，这呢吼，翁婿啊，去坐家啦，哎、啊，新妇呢吼，带着两个囡仔，啊，就登记呢吼，这个夫家，还有因大官吼，总阿家嘿，总阿家嘿。中华一名的少妇，因为呢，因翁吼好厉害乖，两个囡仔吼啊，出来就等于呢，因刀吼就是夫家，想袂到呢，迄个大官哦，看到伊呢吼，啊都少年吼，啊个娶两个囡仔，啊个无啊多做工课，所以呢吼，经济方面需要着大官来给支援。啊，这个大官呢吼，就是看到这个弱点吼，你要给我的钱吼，好，你就要听我的哦，哈，1、2、3木头人点点，袂使叮当，和我安尼来，两刀哈，两刀。性侵害着呢，这个新妇大官吼性侵媳妇，因此。媳妇大巴肚啊，啊，这个翁弟弟啊来咧关，啊，翁姑的生堂为何会大巴肚？啊，大巴肚的这个囡啊，吼，就是呢大官该安怎样啊？啊，生落来是要叫爸爸，还要叫阿公？生落来是要叫爸爸阿公，叫应该叫爸爸。啊，但是我的哥哥、我的姐姐一个叫伊阿公。啊，这叫做啥？这叫做乱伦哈、啊！这叫做乱伦哈、啊！那嘞吼，大官嘞吼，这个看啊，家就唔敢担当啦哈！那个臭素宅，臭死啦，臭素宅！一年嘞吼，大官你也学得讲啊哈！ 啊，无啦，阮新妇呢吼，哎，就是安怎呢吼，即马是安那，阮家红关阿姨在大巴肚，阮新妇都不守妇道啦，啊，伫外口呢，甲其他的查甫人乌白来啦吼，甲迄唔正查甫人乌白来啦，即声巴肚母大坑啊啦，啊，外口迄个唔正查甫人唔得咧讲伊家己，吼、哦，你真是唔正查甫人咧，吼、哦，对不？骂人又骂到自己，对不对？这个少妇呢，因啊因翁呢，去用关啊生活。非常的困难，无衣无裤，无衣无袜，所以呢吼，就甲两个幼囡啊，带咧，带等于呢吼，投靠夫家，吼，希望讲呢，这里大家官吼，大官啊，啊，这就你的孙啊，吼，这就生恁的生啊，吼，这是呢恁的乡老乡啊，哦，希望讲呢吼，大官会当帮忙伊，吼，这大官呢吼，甲答应好啊。啊，过了界呢吼，拢看到呢吼，哎呦，啊，厝内内底吼，拢无人，大家拢去做工课啊，所以大官呢吼，那个卵吼，都插插钉啊，嘿，那个什么卵，或者是地沟卵吼，都钉落来啊，啊，钉落来呢吼，趁无人的时阵吼，双入去新妇诶房间内底啊，房间内底从啊拍棒啦，嗯，新妇内底足侪棒啊。因为来在拍棒，哎，对，哈、哦，就这样子，你笑什么笑？有棒唔免拍，好、哦，对不？好、哦，来，啊，竟然呢，哈、哦，啊，怀孕了，结果嘞，结果嘞，哈、哦，啊，因新妇，哈、哦，嗯，未堪的，未啊呢，哈，一年啦。因大官改性侵，大把多。因大官阁去外口造谣，吼、哦，造谣讲因新妇去外口乌白来，所以，哦，就是。改革这些人吼，惊法律的定数啊，吼，惊法律的定数啊。哎，我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今天是嘞哈，我们的妈祖的生日，今日三月二三妈祖生哈。妈祖头前有虾米人？千里眼顺风耳，千里眼顺风耳头前阁有虾米人？就是咱的三太子哈。啊，三太子呢，就是一个神风官。啊，神风官呢，吼、哦，所起所带吼，就是风火轮。哎，家人乱乱家吼，竟然出现着三太子风火轮。不是啦，是因为哈，迄、哦那个肇事逃逸，走两公里，一台车无甲连靠吼，拢总无去啊。吼、哦、啊，就地面摩擦，总安尼吼，沿路敢那参照风火轮来出火金星。啊，不然呢，吼，都造成着火烧车，唔是吼、哦？哎，真正人三太子的风火轮是袂火烧的哦，哈、哦。好、哦，这个乱乱呢，吼、哦，漳中岛发生了火烧车，火势呢，吼、哦，迅速比较拍花，好个在无人受伤。不过呢，警方查出着火烧车进前，51岁细小的女子因为开车呢弄着，停伫路边两台轿车，吼、哦，啊弄着呢，无落来。看要安怎处理，结果呢？吼，油门吹的吼，都差不多呢。吼，飙的两公里了后，因为伊的前轮严重来摩擦，引起着火烧车车头呢。吼，哦，这条火迹呢，拢总酸出来，规架车呢，吼，安尼红光光含入着火海。消防队吼接到报案了后，立刻呢啊，放着水线来灌救，3分钟了后，就将火势拍花。吼，那因为车烧开啊，所以呢，头前轮吼都要存一个轮毂呢，安尼啊，哎，啊后边轮呢，连连那个传动轴呢，吼都。也脱落了哈，啊，这台车的破坏啊，啊，个要负起着法律责任。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郭大哥好，
1: 你好，
0: 嘿，
1: 咱请教一下哈，
0: 好哦，
1: 我新的哈，
0: 哎、欸，
1: 我那改买过哈，
0: 嗯，
1: 我的卡哈，
0: 嗯，
1: 卡袂久哈，个会拢会积水，
0: 拢会积水，嘿，
1: 哎，
0: 卡头有积水，嘿，
1: 哎，卡头有，嘿，咁你安尼食咁好，
0: 你食会使，啊，你迄即落积水，迄你有去有医生抽水无？
1: 无，即马伊讲即免抽啊。
0: 哦，免抽，安尼我甲你讲吼，你迄积水迄个大虾就是吼，内底咱的迄个滚膜虾吼已经有发炎，啊，所以伊会积水，啊，你这段时间吼就是。看卖吼，迄个卡头乌吼，伤过大诶，迄个伤害吼，就是讲，咱虽然爱行，啊，你即马够咧做工课无？
1: 无
0: 咧做哈，好，这段时间内你就安尼啊，然后我讲你会当甲伊湿布冰敷，
1: 嗯，好、哦，冰敷哦，
0: 系冰敷，你用我讲你都唔免去买吼，什么咧热敷袋，我用一个经济个实惠嘅哈，啊，但是迄个温度你也家己用一个毛巾用嘅哈，啊，卖上过上过温度上过低会冻伤，你就去呢，咱咧包菜买迄个小袋啊。有吧？恁家有嘛？哈，嘿，啊，你就用迄冰块，你就家己结冰，还是看买去超商买迄个卫生冰块，啊，你家用诶，啊，你诶皮肤遐吼，用一个迄个毛巾，吼，啊，你家下咧，啊，你家冰敷，因为你啊有积水，就是表示内底发炎嘛。啊，你个嘿，啊，你个这两项，安尼个食。
1: 我请教你一下哈，我拢走游泳池浸烧水，敢未使？
0: 走游泳池浸烧水，不过你即卖咧发炎，我是无建议呢。我叫你冰敷呢，即阵啊，慢车去浸烧水，因为
1: 烧。啊，无你啊，浸冰水咁咪使，浸游泳池浸冰水
0: 啊。哎呀哎呀，会使啊。
1: 好
0: 安尼。嘿，啊，不过你浸冰水就是讲，你其他的关站吼，伤过冰嘛未使啊。啊，你那
1: 伫。伊拢二三十度诶。
0: 哦，二三十度袂要紧，吼，我是讲叫你，我系叫你浸冰诶迄边咧。哦。嘿，啊，你那伫厝诶时阵，你家己用诶冰敷。
1: 哦，好，
0: 好不好？那个是最简单，而且都不用花什么钱的。啊，你咱财政咧介绍的这两项，你长期加食，吼，过你规身躯的关节啊，206的骨头。
1: 你查一下，骨卡有迄个
0: 有感觉，哎，有感觉吼，近的呢两三天就有感觉啊。啊，毛迄个慢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嗯，啊看，
1: 啊你变哪只？
0: 我这两行产品尔吼，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1: 嗯，啊老你，啊定我食迄个恁内底诶，迄个叫酒精兼通火呢？
0: 你迄吼，你迄会当甲加做伙食，你要甲冷盘食拢不要紧。
1: 好安尼啊。
0: 嘿，对。啊，这两行我，
1: 你一行干哪通火恁？
0: 一行迄、那个马西。
1: 安尼，我只同学只来帮煮啊，食你个啦。
0: 好啊，会使啊，嘿，因为我唔敢讲我系得失人啊，你家讲较多啊。
1: 我知啊，我来讲，安无你阿家己做。
0: 好，家己做，我叫助理家你写哈，好，一线，好，谢谢哈，唔好多啊，哈，安怎哦，高义人啦，啊，咱哦，未迄落啥嘛，未使讲话吼，迄落啦，啊，恁家己知影内行的吼，听买声。内行的听买声啦，哈！啊，恁家己知影，因为财政内吼介绍，我大对内吼无批评别人，无攻击别人。啊，你们要怎么样，恁家己决定。喂，财政你好。
2: 财政你好。
0: 哎，来，达明大哥。
2: 我个一座的拍烟会。
0: 好，各位一座办烟会哈。
2: 啊，我这只。来
0: 好，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来二线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今仔日是咱的妈祖生哈，天上圣庙的生日哈，生日快乐！来哈，超跑甲开好行。来，超跑吼，油门吹嘞，啊，赚到嘞吼，咱今嘛放烟会吼，母亲节啊，也是妈祖生吼，特别优惠的活动，到家嘞吼，5月20号来哦，哎，算算下嘞吼，剩几天呢啊，剩10天，赶快把握。

0: 谢谢哈，等下绝不肯定啊！感谢来报瓜哈，咱山卡整个隆中完善哈啊！莫从我给那个这里助理哈，这么的天哈，骨子就搞讲，你叫人哈用那个小茶啊哈，要冰敷啊！你让害人哈，别破气捞出来。阿母啊，生头壳好，咱内底头壳是装啥？
1: 捞
0: 出来。脑髓爱摕出来用，
1: 做好就好啊，人客服务好就好啊，这唔免想伤济。
0: 冰块、冰水同款，小弟爱白个好，吼。为什么？因为我吼是说，甲阮这里助理讲这里，那以后他接到客人的电话，伊家杂咩他该回答。那你迄个你去外口买冰敷袋吼，一个要100-200，啊，伊是较顶。所以讲咧吼，伊就是咧椭圆形的，安尼对无？伊咧你要冰敷、热敷拢种同款啦。冰敷、热敷吼，伊就是会当做热敷袋，会当做冰敷袋哈，冷热通通可以。咱倒的小袋啊，嘛是会当冷热通通可以。啊，迄热敷袋一个爱1-200，啊，你用用的咧吼，你搁歹收。啊，伊个接触点，你用咧吼，你用迄个三日热敷，因为伊椭圆形诶，你伊迄个诶面啊吼，接触到咱诶，无论讲你要关节啦好啦，阿妈棍啦爱对呀，它的接触点一点点啊，啊，你诶手呢一直徛伫诶遐，你诶脚阿未好去，你诶手已经酸啊，连讲你个手呢吼，搁酸，你爱过来搞我买，哎、欸，啊，所以呢吼，
1: 安尼好啊。
0: 安尼好吼，我做生意我袂当安尼做，我甲咱家就是拢互恁嘞吼，上盖省事属性，搁减省钱。你用个小袋啊，啊你甲袋啊吹白河安吼，啊是讲嘞吼，我是不爱白，因为白嘞吼，等有迄个皱褶，伊个嘞吼流出来，我到嘞吼改卷卷诶，吼卷一卷拗过来，揢一条手链白诶，我讲拢袂去要流出来。然后呢，吼，你底下咧看电视，像咱拄只大哥咧讲的吼，伊个脚头乌，他积水吼，遐发炎。你着来看电视的时阵，脚吼，甲球伫迄个椅啊顶。啊，你怎啊咧吼？伊迄个小底啊吼，你唔要真加拢做满哦，你要有一点啊空间。你甲放伫脚头乌，伊呢吼，地心引力怎啊随地呢？咱的迄个两边落来，你着拢规个热敷啊，啊，翘的甲戆的插伫个遮呢，真正。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啊，
0: 哎哟，
2: 上卡，
0: 好，来哈，医生给咱做服务，所以呢，真的，这是呢，我教你吃，而且呢，给你小弟啊，钱足少的，啊，搁说了几年，你要清洗啦，要干嘛，要收纳，通通很好，因为用用的哈，咱就会当单调啊，哈，就会当单调啊，啊，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贴服哈，在咱的皮肤，在咱的迄个你在疼在酸的所在，它的接触面会比较比较大，啊，你免搁揢一支手底下哈，安尼来看嘞，因为通常。用迄种热敷袋，你用袂久啦，因为这个脚啊手啊好，吼，可比讲你的肩胛要热敷，你即马用的嘞吼，一支手搁伫遮咧看嘞，你肩胛压袂好啊，你这支手呢吼，伊搁加酸遐疼啊，所以呢吼，就是一个呢恶性的循环啦，恶性的循环。好的方法教给大家，啊，大家呢吼，加减爱用，啊，有的人呢讲啊，我遮无咧脚头啊，无咧酸啊，无咧疼。啊，敢会当热敷？可以呀、啊，也是可以呀、啊，哈。但是迄个温度，无论你要冰敷啊，要热敷，温度一定爱啊，家己扎得好，哈，控制得好。因为哈、哦，你那平常时啊，参照讲，这个呢，哈，雾气，像这几家拢可能讲到湿气的问题，对无？啊，是寒天较寒，咱咧艰苦的所在，拢伫关节遐。啊！你就赶快用这个方式，你甲放伫遐，没有呢，再酸没有再痛，因为呢，放伫咱的关节遐，迄、那个迄个血管的回路，伊较油，神经骨迄、那个骨膜遐，伊它会加速咱的循环，安尼就较好，啊，懂吗？懂吗？
1: 懂
0: 啊，讲给你了解呢，吼，真正，讲到给你捌。吹就拍架啦，好，不要跟你讲啊，哦，要来进广告啊，哈，来啊，串起呢，吼，哪里听，免惊，吼，就从我对只讲诶，起要串何鬼呢，吼，真的要时间，要时间，有的人较紧，有的人较慢，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进广告哦。 庄大姐，阿未嫁进前是安怎？
3: 哦，够艰苦，够艰苦。
0: 安怎艰苦啦？
3: 啊，就酸酸跳跳未行，
0: 未行。
3: 啊，怎姐姐较会啊？
0: 哦，姐姐较会啊，吼。
3: 系啊，系啊。
0: 系啦，观念爱正确啦，唔好甲当作小盐鸡听你食。
3: 我食三四种盐，我前旧年迄个百年货就食，食食。本来讲要开刀啊，种唔系啊，但开刀。
0: 哦，你本来要开刀
3: 啊？开了拢未当用半行山。
0: 丢啦。
3: 啊，不来，过来叫啊。
0: 嘿，过来叫，过来吃。
3: 我迄日叫两百年货，叫两组盐要完啊，种啊，去。煮啊钱过来，过来吃。
0: 对，唔惊开钱，上惊是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3: 哦，安尼哦。
0: 系啊，啊无开着冤枉钱，啊你吃这两项，搁安尼全方位的，辛苦大家甲咱顾着，对不对？
3: 哦，安尼为安整了收的。
0: 哦，啊你的气未通啊，所以也整啊，也串筋啊，也串气啊。安尼啊，
3: 迄带着神经嘛，
0: 啊神经吼，就是吼，照片规身躯，所以伊一条一条甲你通。我讲吼，食海王精清通吼，无好少讲诶，从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顺、甲你吹、甲你调，对不对？哦。奇力对不对？
2: 对对。
0: 海王精清通吼，你咧食对部分诶呀、
2: 啊？哦，膝盖还有那个腰骨。
0: 哦，还没吃之前吃怎样啊？现在吃的是怎么样？
2: 哦，他没有吃的时候都弯不下去，
0: 哦，
2: 很痛。啊、然后手，我的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都是刺麻麻的。哦、现在已经好七分了。
0: 哦，是哈、哦，每一个关节、每一个骨头，伊都会给咱做条件创起，对不？
2: 对对，反正在反应的时候，真的好痛哦，我痛差不多。真的说我的手怎么要断了，他妈的都没有力气啊，那时候我就是一直忍耐啊，然后这经过差不多三天他就慢慢的不痛了。
0: 那个创气吼，真正像恁这有经验的爱避开讲风听啊，不然像拄只那个妈妈讲哦，看安尼规身躯吼安尼喘安尼疼，疼到伊拢强要动袂掉，哎，反应过就好啊，对不？
2: 对，还有五十天呐、啊嗯！我五十天本来那时候还没有吃你们的时候，都去打针。
0: 嗯，我那种助内固醇呢。
2: 嘿，对对，啊，无就无法度啊，手也袂起来啊，熬袂过啊，都会啊，什么情况都艰苦啊。
0: 嗯嗯，
2: 一堆的什么呀、啊，胶原蛋白，结果哈、哦、那个药效过去就来了，又来了。
0: 哈。
2: 那时候我也是抱着试试看啊，说啊试看看看，因为我每天早上上班一定听到你的节目嘛，
0: 嗯，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看啊，那个放烟火的时间，我特别等下那个阿姐啊，啊，所以啊，结果这样的差不多一礼拜就开始在反应，现在差不多好到七分了啦。
0: 是啊，海王金清通袂好，恁开着玩弄钱啦，对不对？
2: 对，
0: 好，好，那就五班给你收哦。
2: 好。
0: 来，大哥，啊，你海王精清通咧食对部分咧？
4: 我都食补药，我现在嘛补人食，拢大家拢有反应，
0: 大家拢有条件要食赞啦，哈。
4: 对啦，我都挺好啦，精气神足好诶。
0: 精气神吼，啊，你着搁继续斗小辈哦，哈。
4: 会啦会啦，我拢叫伊听你诶精气哩。
0: 哎，对，叫伊来听上好。
4: 因为我甲讲有诶听袂到，我讲你听精气，啊，听着着一个快要背走咧。
0: 哦，这个要背走吼，未开着冤枉钱，未开着冤枉钱。
4: 就逐工来叫甲讲真。
0: 好，
4: 食咗一几回，脚骨对袂起来，撞过做过头。啊，治疗讲对袂起来，我讲你搁食淡薄就好去啊。
0: 对，啊，就豆豆我讲诶，轻轻啊食，啊豆豆啊掉啦，吼。
4: 起码有较好，伊讲人迄个听，搁食三粒，食
0: 好
4: 粒。
0: 对，食加强诶，会使哦。
4: 对啦，
0: 嗯，
4: 对啦，你食了真好啦。
0: 好，谢谢大哥。
4: 好，
0: 来哈，三组、五组、八组，安尼甲买。绝对未后悔，哈，未后悔。产品底价爱有信心，爱有耐心。每一个人的大苦散无同款，关节嘛无同款。即使讲咧吼，啊，北京无会，阿爸阿母阿生，吼，两个囡仔。体质各种方面嘛无同款，所以呢，咱心肌病，咱一班的同学哈啊，长辈是多啊，咱这大兄大姐、大姐小妹哈，拢总同款在吃。咱人问讲，啊，你会开着冤枉钱无？因为赚钱呢真辛苦啦，赚钱真正无容易。你得买好着，啊，卖去咧开着冤枉钱，啊，免惊讲咧哈。哎哟，啊，偌久拄偌久，我讲诶，你若要食粗摆。啊，要食侪粒的，啊，要食吼、哦，时间吼、哦、要拖较长的嘿，啊，你唔好催我。你若要讲究着效果，你若要讲究着讲，哎、欸，啊，这真正巴肚未当作药毒，啊，迄、那个一项个会当来管骨啊项，啊，个来全方位的，你才来催我。两项加做伙食， 两行加做伙食，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来，吹了吹了，咱的放烟火活动，母亲节，母亲节特别优惠活动。哎呀，靠掉礼拜呢，吼，剩十天了，吼，赶紧来个吹了，油门吹真棒哦，吼，要点讲，吼，爱当阿单，阿到呢月底拢总不要紧，吼，先点先点，唔要到时袂记哩呢，吼，放烟火的优惠错过了就可惜了。

好，来，要顾健康的吼，伫遮来啊、健康的身体胜过着万贯的家财，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吼。啊，你买着产品这段时间吼，靠着礼拜日搁剩十天尔，我们可以买到最优惠啊，而且呢，品质、等级、效果上盖好的产品。阿哥的想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安排好听的歌曲，阿拉要做文电工，财政甲着助理刷卡，继续来接电话，0800776699，吹落去。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哪里讲个一半安尼个十公尔？
0: 嘿，扣掉礼拜个十公尔，先顶压压去。
1: 哈，你讲要几个月？
0: 无哦，时间要过足紧嘞，速一个吼。
1: 嘿，讲个月。
0: 好啊。啊你！你个要压时间吼，你等我一下来，二线先甲接。喂，彩珍你好。

0: 来来来来，等下节目现场哈啊，八卦哈，咱电话有缘的哈，满线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一定爱个电卡。当然啦哈，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俺对家大姐讲，彩珍，阿、啊、你咪讲做一个月，才剩十天呢啊！哎呦，你唔知时间咧个缩一个哦，你也看，哎。都我好强，伊都我讲吼，想哦，特别过年俩，要来到买年俩，哎、欸，今仔日已经旧历吼，旧历三月二三嘞，已经到要四个月过啊嘞，所以时间咧过足紧嘞，我拢会伫节目内底甲咱提醒，一年咧多年的经验。多年的经验，就是拢有人讲啊，不要紧啦，一个月啦，吼、哦，较晚下来订，较晚才来订。结果嘞，三等四等，工课做做个，未记哩啊。当家嘞吼，办宴会完啊，彩珍啊，今嘛个有办宴会无？我讲啊，结束啊呢。哎哟啊，我当然吼无闲一个啦，也是讲想讲较晚。啊，结果嘞吼，总啊未记哩。今嘛甲咱提醒，先订啊日期，互咱。阿、啊、单，你要月底收，要当时收，拢做不要紧吼。咱就是直接订开，你有落单，啊，你就会当享受着办宴会的优惠，唔免阁等啦，吼，唔免阁等啦。啊，算算来看几组吼，咱就当朝个后一回办宴会，后一回办宴会呢，吼，就是爱等到着啊，这个半年后，啊，半年后，咱呢若要食个会等到后拜。放烟花，爱叫几组？咱这班的同学，哈，拢会时常问这个问题。你都差不多呢，吼，四组至五组，一个人叫，一个人叫四组至五组，咱就会当食到后一回放烟花。安尼会伤久呗？啊，你个产品唔知会过期无？产品当多好先出厂诶，保存期限三年，哈，三年，所以拢总是上盖青诶啦。那一条呢，哈，咱咧讲诶啦，药啊类诶啦。也是讲嘞吼，保健食品呐、啊，咱嘞算上轻的，因为嘞一单吼，拢爱嘞吼，啊嘞诶，办宴会过，啊嘛是爱个叫嘞轻松，一直制作，一直制作，一直出货出货，安尼哦哈。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喂。
1: 喂。
0: 哎、啊、哎，来，英语大哥好。
2: 好。哦。那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啊，明仔诶拜二吗？
2: 哦。
0: 好，啊，你等我哈，来哈，甲咱英语大哥做服务。你到来今仔去订上紧拜二休，啊，有的人讲吼好，啊，我要呢吼，差不多呢二十号哈来休会使一啦，我要十五号来休会使一啦，我要妈妈节呢吼收到红包了后吼才来休，吼，囡仔是细包红包，我特别来顾健康，财政，我当年哦，你的母亲节做活动，我红包拢无白开呢，我就是。吼，伫遮，甲你买吼两项，阿要来顾健康，很棒，很棒，足够诶！吼，一年啦，你去食啦，吼，还是个人吼，你去买什么回来穿，那个都不重要啦。食到这个年纪来啊，吼，爱睡的时间已经过啊，顾健康较重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哎，邓大哥，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办用金清通，
0: 好、哦、商品好不？
3: 嘿，
0: 嘿，哦，你要办宴会？
3: 办宴会偌济？
0: 哎，八一个四罐四罐，总共八罐，安尼原价万二，啊，咱今嘛办宴会九千。
3: 嗯，嘿，拜一日来无？拜一。
0: 上紧拜二呢？
3: 拜二哦，嘿，拜二好啦。
0: 好哈，好，安尼你电话叫，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哦。来，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上好的医生哪里找？上好的医生伫台大吗？上好的医生伫英总吗？上好的医生伫中街吗？喂，彩珍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欸，秀芬姐。
4: 嘿。我要订迄林下有一组的吼，
0: 好，林下有八罐啦吼，好，来，安尼二线甲咱秀芬姐做服务，这拢属于咧吼大间的诶，这个医学中心哈。其实上好的医生并无伫台大，上好的医生并无伫中间，上好的医生并无伫英总，上好的医生就是我自己，好，咱家己就是上好的医生啊。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水珍姐，
5: 我迄种迄个办宴会四罐，
0: 嘿，
5: 海王精，
0: 好好，
5: 啊，我拜是较少。
0: 好，别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来医生讲个，上好医生就是家己啦。卖好错误的观念哈啊！误了咱一生，大病不得了，大病常常得还，小病是不断哈，大病小病通通来啊！等下看一科，等下看一科，等下嘞吼装一间，等下嘞吼搁装一间。身体呢，吼，都暴露了嘞，吼，这个观念的危机当中，在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身体的疾病全部归咎在咱的环境内底，所以呢，吼，你要和你的身体的环境，可比讲啊，吼，你那是呢，吼，在迄种呢，迄个像以前吼，以前咱咧讲的吼，迄个红灯区啊，迄囡仔自细汉就知影讲，吼，红灯区还是交警吼买槟榔、做槟榔，为什么孟母买三千？吼，伊就咧下一代。那咱的体内的环境嘛是同款啊，你就是爱按咱的体内的环境，咱即嘛吼啊，营养学叫做体内环保啦。好，体内环保啊，咱就是呢，按咱家己的身体来调养气，把这个环境做好。参照拄只大哥讲的，你的三哥回乐回客，阿妈赶紧来吃哈，啊，三酸甘油酯过关，胆固醇过关，哈，你的血脂红过关，你就是针对着这个环境，甲做一个整理。啊，咱的迄个气未通，你就该调气。咱的血呢，哈，未。循环无好，吼，咱的气血无好，你就该调气血。筋络吼，慢按，咱就该调筋，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吧。喂，彩珍你好，
6: 哎，你好，
0: 玉霜姐，
6: 哎，彩珍，我要叫方言会，
0: 系好，要叫一组呀，
6: 三组，
0: 好，三组哈，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
6: 谢谢，
0: 好，谢谢玉霜姐，来哈，啊。在中医的医理药理药册内底，老医册内底就讲啊，要养生，咱即卖人讲拢知影讲吼，养生养生啊，为什么你咧买足济啊？啊，食骨啊十担啊？啊，为什么食？个性嘛是安尼，啊，就是呢有迄个缘分，有迄个福气，遐顿有够高，偶然的机会听到咱财政的节目。啊，去吃到，哎呦，财政，你这两项是安那啦，吃好啦，跟人无同款呢。我吃足济啊呢，拢无调整好呢。这两项，哦，你吃迄个气咧行咧吼，家己感觉会掉呢。喂，财政你好。
7: 喂，财政啊。
0: 对。
7: 我叫一组迄个细组啊，迄个林家哟。
0: 好啊，好啊。哦、好，你等下加一个哈，一线，谢谢。来，啊、中医哈，古早。哦，药册内底，吼，医册内底就是啊，你要养生，一定爱生养气，这个气很重要，气养好吧。
8: 好，谢谢你，
0: 拜拜。啊，改调气，气一定爱顺，气一定爱顺。你看哦，吼，凡事慢慢来。你有发觉讲嘞，吼，急性子的，吼，还是性地歹，还是迄落嘞，吼，迄落啊，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我讲毛病特别多。啊，哪一种讲话嘞，吼，无死啊，无话，无难无呢，迄种人嘞，吼，伊的身体拢会较好，吼，都。刚讲较紧嘞，天要放了，阁有热开弄掉的啦，吼，阁有热开冻掉的。伊个代志呢，吼，无甲想较严重。啊，咱即马的人是安那，毛病许越来越多，压力大，吼，啊，拢未成交的代志先甲烦恼。尤其是咱这长辈时代，哎哟，家己烦恼啦，啊，烦恼老的烦恼，囝烦恼，媳妇烦恼，孙烦恼，干阿孙，家己烦恼无够呢，厝内底的人一家大大细细拢烦恼，啊，家己厝内底一家烦恼无够，连厝边都烦恼来倒，你讲安尼袂破病吗？因为你的气袂顺啊，调气很重要。你看那个乌龟。迄、那个乌龟吼，为什么会当活甲千年？行路嘛慢，人要甲掠伊刣啊，伊头揪入去嘛不要紧。连乌龟吼，伫喘气都慢，有无？你连着气功诶吼，坐禅诶人有一种叫做龟息大法，吼，伊喘气呢吼，你要调息，爱调迄个咧吼喘气诶速度，迄就是咧调气。 那现在现代人因为资本主义压迫之下，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啊，大家人吼利啦吼比较啦吼，什么鬼，大行都要和人竞争，所以现在的人的毛病越来越多，你的气吼养足还要调气，安尼呢吼，即系霸杯不侵。你看那个乌龟啊，吼乌龟真正呢吼，没有什么在生病的呢。哎，伊吼无论大的环境也好，湿的环境也好，哎，迄种呢吼，落果啊糜，伊同款伊会当呢吼安然度过，伊就是安那吼，那个气调得很顺。啊，咱人呢吼，无多做甲像乌龟，但是你也知影，这个气的重要，气一定爱霸。阿爸了后你要调吼，爱养气，好，咱的气呢吼存在伫咱的体内，你可以呢化解很多很多不必要的毛病。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人靠一口气吼，呼吸当中在存活，这个气呢吼一定爱霸，气一定爱顺，气那顺吼，咱的毛病会减足。先做到这点，为人讲啊，要安那调哈来财政呢？吼，甲咱介绍二十米内底，伊就会当呢吼，甲咱的气养好吧。啊，顺呢吼，只要靠咱家己。迄、那个气呢吼，要调好开。说实在的，年纪愈来愈侪，啊，愈无简单，一定爱买着物件，一定爱食着物件。啊，若要讲呢吼，调气吼，要来甲咱的迄个气养足呢吼，我敢讲，二十米的都是第一名，都、就是咱保。我嘞 ，MSM 二型高钙两倍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肉二型高姜黄蛋壳膜五精青乌加葫芦的中药黄芪甘蔗双药二做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味。中医咧讲诶，就是阴阳哈，阴阳一定爱平衡，一阴配一阳，二十味诶，就是阳，因为咧吼寒风拍底，均衡做数黄金比例。咱诶老盐亨搁有新科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甲做伙吼，这个叫做阳性的东西。啊，那阴性诶咧，美国原料进口磷虾油，吼南极的安保酒，这间啊厂商嘛是全世界公认的哈，它的品质是上佳好，吼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浓度是上佳高的，你要买到这个哈，唔好去买到呢，迄个龟汤油，还是讲你大陆进口入来油哈，加个粉生这样子呢哈，花钱哈遭罪受，0800-7766-99 我看到我吼，一挂我才才跟那个接搞，一挂拢无保掉，哎，跟那个，好嘞，再搞个电台刚上哦，谢谢。
8: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啦，有啦，有好啦，嘿啦，有食有惊去，迄个食吼，唔，你等我一个慢车过来哦，哈，吼，好好，来，吼，甲咱接快线上讲一个哈。喂，嘿，思清姐，
1: 哎，
0: 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哈。有的人是喘气哈，听个哀哀叫哈，听个呢哈，讲甲我讲来遐艰苦啦哈。有的人哈，讲话甲我较可惜的讲，我听个都想要甲你叫的安尼啦哈。啊，有的就像你安尼，啊奇怪呢，大家拢讲安尼，我咧食开拢也无啥物吼咧反应的，无反应的有哪有效？有反应的有哪有效？只要你食落，伊伫身体就会当发挥到伊的作用效果。哎呀。啊！我咧食的拢，我咧食的是有哪拢无咧反应的呀、啊？
1: 啊是吼，暗时啊吼，较会，较会困，较袂去啊。哎，敢是这味系卖食？
0: 无，唔是我讲吼，你若讲吼，因为咱有当时啊年纪侪啊吼，咱困眠的时间会较短。啊，较短你若假讲吼，暗时啊咧困咧吼，啊，较歹入眠的话，你下早中昼迄顿拢正常。啊，那暗时啊即顿吼，你就甲调整一下，迄、那个二十二的迄、那个，你差不多四点遐就好食。啊，迄、那个虾油，你就是要困的进前一点钟才来食。
1: 哦，你讲还有还有。
0: 哎，慢讲名，嘿，慢讲名，慢讲名，讲名就爱记公格咯。嘿，哦，规片的迄个吼四点来食，啊，规罐的迄个要困的进前一点钟食，安尼，家个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1: 哦，好，
2: 应该就有资料，我们
0: 安尼怎样哈？
1: 哦，知，安尼我叫两周
0: ，安尼18000，啊，这拜二给你，好吧？
1: 阿哥
0: 一个拉拉里拉拉，好拉拉里拉拉，住这啊？
1: 拉拉里啦，我有诶，我是讲搁一组吼，较月底。
0: 好，搁一组较月底，好月底你要当时收。
2: 没，我们没有
1: 货，
2: 没
1: 有这个行为。对，月底
0: 到你到当时。我到诶，当互你压到看你要二到三十收，二到是拜五，啊三十是拜六。
1: 哦，
0: 安尼你要二九还三十？
1: 好啦，二九好啦。
0: 好啦，安尼拜五啦，哈。好，好，一两组是后礼拜二，哈，啊，一组是迄个到甲月底，哈，29号安尼，哈。
1: 哎，啊，唔过你若早班拢几点无来啊？
0: 早班呢，乌鸟上会时间是9点到中昼1点。
1: 哦，安尼哦。嗯。你讲无用。
0: 你对讲无用。
1: 啊，煞吧，无啦，我是讲要，无爱假洗卫生个，系啊。
0: 好，安尼哦。
1: 马进。
0: 好，不要紧啦，哈。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好，拜拜，谢谢，来，咱呢。一寡呢，新同学、老朋友，食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欢迎咱接线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输落去，两粒输落去，咱都只专场财政。听到助理呢，哈，加到咱的新同学，在讲电话哈，他就说啊，这家唔知道有副作用无？没有副作用，没有习惯性，无副作用，无习惯性，未好你呢，哈，伤到任何，因为呢，哈，咱就是顺天然的，安尼慢慢啊调整，慢慢啊调整，紧呢呢，甲恁恭喜，慢呢呢，哈，绝对未使放，哈，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喂，财政你好。
3: 喂，我要
0: 几招？好，要几招？来，医生给咱大哥做服务一下哦，哈！要的要快，要的要快，靠掉礼拜日呢，哈，剩下10天哦，剩10天哦，哈！啊，咱唔是讲吼随定，那上介紧，你要后礼拜二收不要紧，咱若讲咧吼不要紧啊，我较晚的哈，才要来收，可以。较晚哈啊，看你要按什么日期，彩针哈，彩针的哈，就给咱咧。好恁方便的日期来收，安尼好不？0800-77-66-99 健康的身体胜过万贯的家财，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犀牛病，无人替咱病。这个时阵，你阿个唔知呀？你会当咧吼去啊看一个吼啊，一寡咧这个进入到咧真真假假吼，银发，迄头毛白苍苍，迄个老酷酷的黑吼，老酷酷的黑，真的啦，毛病就多。啊，今仔日在食，唔是要你马上马上吼，互你。安怎样？咱咧食是安那为着未来铺路。这个时阵呢，就敢那亲像咧起厝同款，你地基拍无好，你地基呢拍无在。零工哦，零工呢吼，一个，你甲接一个吼，来，医生先甲电话拢先接，吼，电话拢先接。啊，你地基呢拍无在呢吼，未堪接的，未堪接地当一个，你也看得帮啊。那个壁片呢，得壁啦，这拢是一种考验。啊，咱少年，你若无家控而好，食老毛病就大。囡仔咧当车，你若当车无好，大人了后要哪担起负起家庭的责任？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呢吼，才真咧甲咱介绍这两项产品。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呀，四界爬爬行，空白空。

阿妈头毛白足济，妈妈的手呢，吼，即马拢变形啊，脚拢变形啊，吼，这拢总是呢，一世人要牵这个家，要照顾这个家所付出的代价。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妈妈的摇篮》。好，我来美惠姐，美惠姐呢，吼，感谢南阿溪美惠姐，咱美惠姐呢，吼，我咧开车，等伊只赶紧呢，吼，搞工具卡电话吼，总共呢，吼，哎，这一届呢，咱办晚会呢，吼，也十几组哦，吼，长老一届呢，吼，都来订十桌啊，拢安尼到小报到广告，功德无量哦。

0: 感谢，谢谢，好，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啊，刚刚呢，哈，针对着新同学，哈，新同学啊，刷卡跟咱助理在讲，哈，那我们私底下这节目，哈，有空档，我嘛是会的，哈，啊，去做一个小小的会议，哈，咱可以爱的，咱可以想要知的，咱可以跟咱反映的，咱拢爱跟咱讲，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你搞寄两组。
0: 好，寄两组万倍啦，哈。好，安尼等我一下哈，来，电话继续加卡，要注文点讲，咱呢吼靠着礼拜日存十工尔，啊，会当予咱压日期，看你啥物时阵要收，通通可以哈。啊，拄只呢新同学有一个哈疑点哈，啊，因为他就是很担心呐，哈，担心讲啊，这姐姐唔知道有啥物副作用无？没有。啊，机器伤到咱的身体无？没有。因为呢，吼，我讲过，我家己嘛在吃，啊，我助理嘛在吃，我助理这届呢，吼，嘛是我的大客户呢，嗯，这届我那点要几十桌的安尼吼，他也是我的大客户啦，哈。
2: 你是
0: 要算，对，你看，伊今嘛的消费者的角度啦，伊讲今嘛接受恁袂用买，恁是要算小啊，袂用算小啦，哈。伊今嘛就是消费者的角度，唔是我的助理的角度，哈。
2: 好，哥，你都唔是。
0: 对，啊，我要甲咱讲的，就是讲咧吼，我咧食，我助理咧食，我的爸爸妈妈拢有咧食。今日去食个物件咧，食了呐会去伤害着身体。我家己唔敢食，我助理咧吼嘛唔敢食，我更加唔敢去外是大人食，我来去外是大人食会遭天谴。尤其是即马五级高啊，落雨就当雷公，啊，等待听到雷公声，你真正走无地味。人家走无地味，你土脚无空，你得甲覕落，你得像即马迄条地下道吼，迄条排水管，你就覕无落去呢。
2: 忍者龟，
0: 吼、哦、是，所以吼、哦，我们真的吼，未药如未得，食药靠相识。啊，我嘛要甲咱拄只迄个新同学讲吼、哦，这嘛毋是你第一个讲。啊，足侪人拢讲啊，迄电台啦，吼、哦，啊，大家食甲遐好，迄拢骂呢吼，迄。主持人卡电话去好因吼，阿哥呢吼，见别开做见证，私底下个送因啥物物件，这伫节目内底呢吼，我嘛唔是第一界讲，啊，为什么我敢大声讲，我敢伫遮呢吼，讲出去全国的人拢听会到，你的疑问我绝对有法度体会，我都了解，但呢吼，彩珍从来没有。我嘛咧吼，一寡妈妈听到人安尼咧讲，拢为我打抱不平咧。没啦，人才真诶人安怎样吼？我就讲啦，咱人咧吼，毋是讲伊好，无就讲伊歹，就两种说法而已啦。毋是讲这个人就好，无就讲这个人就歹。啊，我就用咧甲产品共款，用事实啊来证实。我讲过，卖讲咧吼，我卡电话讲叫恁爸开，甲我讲产品安怎安怎，私底下。咱这班的同学，吼，你若有听到讲，好，来，我私底下打电话去呼您，我从来不打电话，吼，给咱的听众。你不管你给我买偌济，我嘛袂打电话回。你给我买偌少，我嘛袂打电话。佮个，哎呀，来哦，啊你呢？吼，产品食完啊呢，佮来买哦，安怎样哦？啊你一届呢？吼，拢给我买遐尼啊济哦，我都佮你特别好哦，我都佮送物件乎你哦，我都佮吼甚物货无啦。我这个助理买遐济啊，我从来唔捌咧买物件送伊。我拢该欺负，啊本来就是安尼啦，这叫做感情啦，好、哦，这叫做感情啦。啊，你听我的节目，你听会哈。啊！你想要来照顾身体，你电话甲卡，无分大细汉，无分好野善，我就是一视同仁，同款安尼。啊，我唔免你唔免惊讲，我卡电话去甲你，叫你避开做见证书底下，接受到我的好处吼，送物件给你。我们这班的同学，我开始这一句话，你若要接到我的电话，我叫你甲我避开做见证，还是书底下收到我吼送物件给你的话吼。那你卡电话开，好，你为人讲啊，都拢五百，我讲一间摕五百万啦，卖讲五百啦，噶无咧生死，因为恁摕我五百万摕袂到嘛，我从来冇咧卡好人诶。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喂，来张宏哥啊，
1: 哎，
0: 张宏哥啊，哥可跟那个
1: 安整，你敢做啥意思？
0: 无啦，来啦，针对着我的问题啦， 你今仔日，你今仔日哦，我今仔日要互你做主持功德，做功德杯啊啦。阮彩虹哥啊，一届会放烟花，拢十几万；两届放烟花，拢定二十几万。彩虹哥啊，我捌敲电话互你无？
3: 唔捌咧，
0: 唔捌呢。我捌敲电话彩虹社啊无？
3: 唔捌咧。
0: 啊，你捌去收到我的物件无？
3: 唔捌咧。
2: 小气。
0: 啊你听到人讲吼，拢主持人卡电话去叫人背开做见证，你听到有足不服的无？
3: 没啦，没这个代志啦，
0: 没这个代志
3: 哈。那怎么倒坑的？
0: 对啦，吼、我讲啦，我唔知呀，咱卖管别人啊，咱就讲管好家己就好啊啦。这个工课、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我绝对无可能伫我这会做的呀。对不对？不是今天你买多买少的关系，我像我彩虹哥啊，我讲真正嘞，无讲白贼无好笑话讲的。今年吼两届放烟花拢是二十几万，我从来唔捌在私底下，等到卡电话开，佮互我甲累，佮互我甲歹。
2: 你
3: 咪我冇敢看嘞，我冇做阿念无。
0: 系啊，啊我讲虽然拢唔捌见过面，
3: 我做阿做阿念无个。
0: 系啊，对哇、爱说有授权好过啊。我讲吼，唔是你今日去搞买足济吼，白开我就安尼吼，甲你报销吼，啊，甲你讲啥？我彩虹哥啊上山开吼，那讲着不该讲的话，我嘛是大声甲骂呢，甲骂呢。
3: 你讲啊，我是爱讲就我讲笑的。
0: 对啦对啦，啊，你讲的我嘛是咧讲生笑的，讲话爱讲了得体得当，你若讲了较唔对的所在，我是咪有那纯骂骂，安尼甲你骂对不对？
3: 对啊，
0: 对啊，对啊，好，阮彩虹社也出声啊！哎，这
3: 我送乖乖来啊！
0: 哎，我讲这节目会当做甲纯然安尼都唔捌见过面，就敢那参就一家伙啊，安尼真正是无简单呢。
4: 对啊，
0: 哎，对哦哈。
4: 来做见证，食了袂歹。
0: 对哦，是。
4: 好，我来咧讲，来咧举起来听吼，咱别人拢无反应，我是拢反应，敢会惊？
0: 好，安尼吼。
3: 好了，我买推推也就好诶。
0: 对啦，对啦，因为吼，彩虹社啊，你是安那会讲吼，反应加足艰苦，因你的工课吼，拢咧乌螺顺乌咧乌咧，迄个气就未通，所以你反应开比别人搁较疼，就是安尼啦。
4: 疼。疼几月？你咧疼到有医生出现咧。疼到。
0: 我讲啊，有一天就会好啦。你若卖做啊，吼，啊都一路轻轻啊吃，安尼就免阁听到医生注射啦。哈哈哈！
4: 真正安尼听着就较轻松啊。
0: 对啦。
4: 真正做甲咱爬袂起，要爬出来者，伊要爬起爱用四脚踏物啦，啊，这嘛免啦。
0: 吼，对对，啊，就开钱就有目的噶啦。
4: 哎，听
0: 过就好啊！好啦，好啦，好啊！感谢恁两个阿公阿婆哈。
3: 你才吃一届呢，你
0: 啊！哦，好啦，啊，感谢。来啦，听我讲啦，彩虹哥，我来做节目啦。感谢恁两个阿公阿婆扎心贵主哦哈。哦，好，拜拜。我讲很白开，很问好咱听哦，真的啦。喂，彩珍你好。哎，甜蜜姐啊。
5: 嗨，
0: 嗨，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只寄一组来啊！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个清汤吼，两包，
0: 好
5: 啊，迄、那个六包安尼是。
0: 哎、欸，咱袂使，好、来，迄、那个商品好不好？好，二线，二线，好来啊！以上公格哈，袂使呢吼，这个六个啊，迄、那个两个，一定爱四个，四个，四个，四个，八个，安尼才有高清哦、喔。嘿，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哎呦，我那叫出呢，
5: 没事，
0: 叫出呢，
5: 一个点，
0: 哎，没啦，妈你讲啦，叫出呢，你今仔日弄那做功德唔嘛啦，你喊我实在遐济单啊，我把书底下靠你无啦，
5: 你哪个做我一号的有啊？
0: 我讲吼，真正足济人这种疑问，这种怀疑，吼，我唔是要利用。
5: 可能啊，真的有啊，
0: 真的有哈。我就讲啊，别人咱卖讲啊，咱就讲家己啊。我只要都惊大门开大路，惊大门的。
5: 等家己做好才是危险的。
0: 对啦，对啦，啊人吼，一年那呢？咱知影咱无做，不过有人这种疑问，咱就利用着节目一点点啊时间。
5: 那么快乐、轻轻松松，那么多人，人家会接触啊。
0: 哦，对啦，哈，啊，咱这嘛是算吼，大家卖五改掉财政啦。
5: 我给他叫你做，你十五给他刻来，好唔
0: 好？好，十五给你刻过，好。嗯，
5: 好。除非我拢买二十的哦。
0: 好，拢买二十的，好，好，二十的八罐哈。嗯。好，好，安尼十五给你哦，哈。
5: 好，
0: 好。谢谢叫春呢，好，再见，拜拜哈。这已经都好多年，好多年了哈。诶，学姐呀，好多年，好多年的学姐，真正哈，来安排挂刻。好不好啊，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今天也是周末哈，所以呢这节目轻松啊，产品有效，无开着冤枉钱较重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财政呢哈，和咱澄清不是什么意味，就是讲呢哈，咱卖去冤枉。好人啊，搁说落去呢，哈，我们听到哈，你也针对着这个人是不是有哈？像我叫像人有啦，真正有人安尼啊，但是咱无管别人，咱管好家己就好。喂，财政你好，
6: 财政哦，
0: 喂，
6: 反正拜二加价一座九千，
0: 好，拜二加价一座九千的哈，好，咋
6: 哈？用咋办的来啊？
0: 好，咋办的，好哩。好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喂，财政你好。
7: 喂，
0: 咱大玉姐哈。
7: 哎，对。
0: 对，来，啊，你要办年会哈？
7: 哎，对，一组。
0: 好，一组九千啊，拜一咋办的？好，拜二咋办的？好哩。
6: 喂呀。
0: 哈。
7: 喂
0: 喂，拜二咋办的？好哩，好不？
7: 好啊，好啊，
0: 好哈，好啊，祝你健康哦。
7: 好，
0: 好，再见，拜拜。喂，财政你好。
8: 喂，你好。
0: 喂，我阿梅姐。
8: 哎，刚上一组来。
0: 好，要来上一组过哈。啊，我那赶快拜二早班哦。
8: 拜二好不？拜二。
0: 拜二未使，拜二未到。
8: 啊，无拜二我无伫啊。
0: 哎，拜二无伫啊，你得爱拜三休呢。
8: 好
0: 好拜三好你啦哈，好好谢谢谢谢阿梅姐啊，祝你健康哦，
8: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听歌啊，电话卡啊，财政家就助理有完没有偷懒，伫播音室伫电话边甲咱做服务。

0: 好，来，梅慧姐，
1: 嗯，
0: 咱讲，你一年拢叫几组？你打几届？三十几组对吧？
1: 三十几组啊，对，我今年进安都叫十六组半，
0: 对，系啊，
1: 十六组半，
0: 十六组半哈，搁有一个四冠的，对不对？
1: 对，
0: 啊，一年咱两届办宴会，你就拢叫三十几组啊，对吧？
1: 去年叫十九组，我问阿未好诶。
0: 好、哦，问阿未好诶，即马来个对家中诶哦，嘿。系
1: 啊，都无遐闹气啦，要对找人啦、啊。
0: 对啦，要对找人啦、啊。我讲诶，我梅慧姐一年拢叫三十几组，要四十组。梅慧姐，我感觉私底下较好哩。
1: 无啦，无遐闹气啦。
0: 就不哩遐闹气诶，对不对？嘿
1: 啦，
0: 嘿啦，
1: 无遐闹气啦。
0: 我讲世间有好人，有歹人。但是袂使冤枉好人，对不对？
1: 嗯啦，无遐闹亏啦，迄真正是食了袂歹啦。
0: 嘿啦，对啦，钱都咪刷了一卡，三十几组的偌济钱啊呢，对不对？
2: 好，谢谢，拜拜。
1: 啊，迄真是真正一年单，干那吃到不贵啊。
0: 系啊，那阮美惠，阮美惠姐的观念就是足好诶。咱咧吼，食老无爱麻烦着任何人，卖讲今日啊事情，咱嘛唔免麻烦着任何人啊。必须爱先顾身体，你无爱麻烦人，先决条件你就是爱先顾好家己，对不对？
1: 家己食好，倒是上重要。家己爱家己好啦，唔要讲叫别人甲咱顾啦。
0: 是啊，是啊，吼。
1: 嗯，
0: 系啊，阮美惠姐，我拄只讲咧啊，伊吼安尼分配，当早咧吼，我咧开车，啊，我伊讲吼叫我操，我讲哈，我即卖咧开车，陪我到厝吼，马上靠你。早吼，早尾暗安尼，你着落十组啊，啊，佫进前叫的吼，算总共落十六组啊咧吼。
1: 十六
0: 组半
1: 啦，
0: 哦，十六组半，嘿，半爱讲出来对。
1: 好啦，一分林下有啊，你说。
0: 有，对对对，
1: 一分林下有，十六组年啦。
0: 好，十六组半嘞，啊，现在阿哥在增加当中的呢。
1: 对啊，无遐闹气啦。
0: 是啊，是啊，哈，这大家安尼啦，虽然咱唔捌见过面哈，强调咱的新同学有疑问，咱这学姐学长哈都爱出来讲公德话，唔是讲听话的话哦，都爱避开讲公德话，哈，对吧？
1: 恁看到你爸都唔捌看到，是咩在讲？
0: 对啦，对啦，对啦，有影啦，哈。
1: 对
0: 啊。谢谢美惠姐哦，哈。
1: 谢谢，加油，加油。
0: 好 ，OK， 谢谢，感谢哈。因为咧，我做代志哈，我有几分的坚固，讲几分的话。啊，白贼话唔免讲，白贼话唔免讲。因为咧，哈，其实现在的人呐，即马现在的人，你无感觉吗？足爱听人讲白贼话，人讲忠言逆耳。吼，忠言逆耳，有的人咧吼讲实在话无中听，有的人吼就是安尼。哦，那咧迄个人咧吼啊，咧讲虚伪的话、白贼话咧吼，哇、哦，还没有够好诶。但是呢，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像我这一只肠子吼，通到脚疮诶，吼。虽然讲话唔是讲咧吼，足够讲保守嘅，但是咧吼，实实在在，咱咧一步一脚印，路愈行愈大条，路愈行愈远。你看到我们这班的同学啊，大家吼拢真正对彩珍有够好嘅，恁咧温，恁对我嘅好，吼点点滴滴，我拢藏伫我嘅心肝头，藏伫我嘅脑海内。喂，彩珍你好。喂，素琴姐。
3: 嘿，喂，我嘿，我今朝边啊，我要改一下日期，好
0: 无？你要改日期嘿？
3: 无，迄个拜二吼，拜拜二吼，一周了，
0: 哦，
3: 啊，迄个，
0: 不要紧，我叫助理给你写一个，
3: 好，
0: 好，来，好好好，给咱做服务哈，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多多卡回通哈，来，搁个吹了，搁个吹了哈，油门一定爱吹啊哦，即马吼开始要飙车啊哦。

0: 个个二个好三个好不让啦、啊！今日剩十天，十天咱的办年会就要结束个。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春菊姐，
1: 哎，甲当时，
0: 个剩十天到二十年，靠着咧摆剩十天啊，先订啊啊单啊日期拢不要紧。
1: 哦，我个叫。本来拢叫九万，还佫有叫四万五，四万五吼。
0: 嘿，对。
1: 叫一半。
0: 好，叫一半吼。你本来拢叫九万十组的嘛，啊，即马要叫五组，四万五，对不对？
1: 因为恁是第十月佫有。
0: 嘿，对，半年，啊，你半年分款开就是安尼，哈、哦。好，啊，我叫助理，我叫助理，感谢你电话慢些过来，哈、哦，谢谢，来，哈、哦，恭喜恭喜，啊，要愈多呢，吼、哦，绝对呢，吼、哦，想愈多，哎呀，来，哈、哦，我遮，好，来，电话甲敲一下。

0: 有事有事归工诶，好来哈啊！你都唔免问讲咧哈啊，两行你食安怎样啦？全面性啦，全方位啦，由来到外啦，敢那参就人体导航机。其实呢，吼，咱即摆科技足厉害，你呢无识的路，吼啊，去到呢外关区。这条要去对，这条要去对，唔知呀。那我们呢？吼，拢会伫咱的车内底吼，用导航对无？伊就会甲咱带到位啊。你咧食着菜，真甲咱介绍二十米磷虾油，等呢吼，宛如人体的导航机。哎呦，你对牙退化，对牙呢吼干枯，对牙呢是老毛病，对牙是新症状，对牙呢吼是潜伏的毛病。伊会去甲你吹，敢那人体导航机同款，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不用怀疑，不用怀疑，唔免怀疑，确确实实真假，你食到就知影。来进广告，你还用真情通在食对部分诶？
1: 我是迄个个目睭吼，那目睭咧困哦，拢会紧绷啦。
0: 吼，啊，姐姐有改善呢？
1: 是有较好啦，
0: 有较好吼。下边吼慢慢累积来，啊，咱要调整嘛是爱一步一步，互伊透迄个锁啊，家对无？诶，
1: 啊，所以你我有咧听你节目，所以我就知影会有这种情形。啊，有些吼无毛病咧，诶，迄个吼有些拢会偶尔拢会跑出来
0: 啊。安尼吼，我讲诶，纯人体导航机你。你若无食海王精清汤，你就唔知讲你迄个气吼，郁甲偌严重吼，肺郁甲偌严重，对不对？哎，你食伊就一项一项甲你顺，一项一项甲你透。
1: 即阵嘛，就是讲手较调许安尼般按按按。
0: 迄个筋吼，
1: 哎安尼成个会尖咧，就安尼丢个丢安尼。
0: 对哇，啊，迄就是咱咧讲个呀，人体导航机呀，你迄个头有毛病，伊就会遐甲你透，甲你串吼，啊，甲你调整啊，就够赞有够赞有够。好诶，调整过、穿过、反应过，啊，就一步一步好啊。
1: 哦，
0: 好，安尼你等下举一个哦。
2: 啊，我买这么提过我啦，唔好阮丈人啊丈妈食，因为阮丈妈本来身体肉都歹啊，啊，这卖食诶，迄条食食诶。
0: 海王精全通，即卖讲过未啊？紧，
2: 诶，啊，这卖食迄落，伊这卖精神加足好诶，
0: 精气神加足好啦，哈。
2: 哎、欸，啊，阮丈人啊，伊咧有中风啊，啊，本来是无得叫伊食无食，啊，即摆怎啊吃免过我食，直到即摆有较好啊，就想要食。
0: 算恁丈妈本来吼，就是身体较虚啦，啊，精气神较无好，啊，即摆食食的吼，伊的体力精气神较好，啊，所以讲就要食、欸
2: 啊。对啊，啊，伊本身也有糖分正迄落。
0: 恁丈妈算有。糖尿病啦、
2: 啊，哎、欸、对 对, 对，
0: 啊，即马食食有较稳定许，
2: 哎呀，啊无本来伫越南请走病，
0: 吼吼，啊即马食食的病就较无咧走啊，还是无走
2: 啊，哎呀，无走啊，
0: 哦无走啊，哦恭喜恭喜恭喜，
2: 啊即马就是讲真话客过食了，啊都偷讲要偷要食，
0: 啊恁丈人啊算讲吼，本来恁叫伊食唔食，就是看恁丈妈食甲食好，即马家己偷要食就对
2: 啊，无啊，我客过我叫伊食啊，
0: 哦，
2: 啊我诶。在家里来动作方便较食，因为我嘛是用食规日烫青叶啊。
0: 对哦，对哦，对哦。
2: 啊，伊即卖伊安尼哦，伊咧食讲有差足济啊，所以讲就想偷不食。即卖当四界行。
0: 哦，恁丢人啊！即卖姐姐当四界行
2: 啊。系啊，啊，即无本来拢伫厝足少出嚟个。
0: 而且开这钱嘞吼，只要给。
2: 啊，因为伊咧看我规日烫青拢食，啊，用真个精通啊。
0: 大姐，你讲你的肩胛迄是安怎呀？
3: 就眼睛合袂啦，啊眼岔开啦，眼岔开啊，扑筋啦，嘛无好食药啊，嘛无要接济药啊，食无效啊，啊无效啊，食你个，个微微转转过来，你转甲吼，安尼啊心情有够歹，安转安尼啊拢好用个。
0: 啊，即马反应过好啊呢？
3: 可以啊。
0: 无啦，你咧转甲足艰苦，你有后壁甲我偷骂无？
3: 袂，我袂骂你，你讲会反应。
0: 嘿，对。
3: 你讲反应啊，我袂惊，我就安尼啊，阮做囝就讲好啦，反应啊好就好啦，啊我讲。哦，差足多呢！哦，你转有够艰苦的啦，转袂转进呢。
0: 啊，煞唔知影，迄个气啦，无贯穿好过吼，你永远就留一个病帽底下，啊，食愈老就愈艰苦。
3: 系啊，啊，迄肩胛人转袂转，啊，心情无歹呢。我讲嘛是安尼，总无困哦，你转拢无困，我要变怪。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安尼哦。系
3: 啊，总无困啊，啊，都差几多嘿哦，啊啊 啊疼，哦，啊疼，无得人行路啊。
0: 讲吼，你遐若有伤，你遐若有气血未通，伊就会甲你调整，就会甲你喘气安尼。
3: 哎，才真啊，我过来讲正平的盼望地吼，嗯，我咧做生意吼，就疼在几年啊，我啊姐姐你会再去喘来这边，嗯，那微微整就是微微整，咁手拢微整，啊拢好，两行拢好，
0: 拢好呀哈。
3: 啊，那盼望地，
0: 哎，啊那有轻松无？
3: 有啊，
0: 啊有快乐无？
3: 有啦，
0: 啊就食到对吼，伊就甲咱调整到对，啊调整到对就好到对，慢慢来来，三分平七分药。就问你海王精情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4: 我吼、哦，我嘛糖尿病啊，啊，都吃喝吼，这卡拢断个喙齿，啊，都真大断。
0: 哎呦，安尼哦。嘿
4: 呀、啊，
0: 啊，你即马食这安尼，有感觉讲吼，伊迄个精气神啊，咧活过来较好无？
4: 嘿啦，啊，我就是讲，搁家你搁提一道搁食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4: 吼、啊。谢谢你啦。
0: 哦，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4: 好好
0: 好,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平安哦，哈。
4: 好，谢谢，
0: 再见。你讲你海王精情通哦，食了安怎好啊？
5: 哇！你讲迄偌好，你知咯？我喺那行路，那行迄楼梯拢爬袂起哩，还行着迄脚足疼。哎，即马吼，食落吼，迄脚嘛会当像舒服安尼拗翘呢。哦，就人咧潜能力极限，安尼咧偌好用咧。
0: 真嘞吼，
5: 啊无就绝对吼，迄脚吼拢袂当拗翘呢。
0: 安尼电扩空吼，
5: 还电扩空啊！即马吼是软弱弱，啊嘛爬楼梯嘛加偌好势嘞，
0: 加足有力嘞。
5: 哎呀，真正这个吼，足足有效的啦！
0: 吼、哦，真正同人家同人而乐，
5: 干那简单的。哎、欸，我你讲，你想讲我安尼呐，坐咧蚊床的吼，爱卡两只脚，那要甲拗脚吼，后来像舒服咧坐安尼吼，坐闲安尼，无法度咧。
0: 无法度吼。
5: 嘿、哦，啊，正国讲咧，啊，即嘛，哎，足好势，唔免独带手咧拗。
0: 好呢吼。
5: 嘿，
0: 好，安尼到早者，我先煞甲你讲哦吼。嗯。迄个咱吼筋骨咯，咱的膝关节较无好诶吼，尽量卖吼，存咧坐闲拗脚。你顺其自然就好啊，咱信用归信用，啊身体爱顾哦哈，哦未使翘脚，啊未使咧吼，像你咧坐禅安尼，啊较卖久诶，啊较卖贵诶，安尼好不？好，谢谢哈。来，无论讲咧吼，心胸骨胸啦，吼，还是讲咧退化的啦。你亲像这人未当挂无事牌呢，孔子公公无唔敢受人的计媚贴，正这是因为啊那意外吼，车祸受伤诶，有诶是跌倒诶。有的人咧吼，是因为工作伤害，无论安怎样，咱咧吼食老退化的问题，安尼扎扎酸扎扎疼，有影酸开加艰苦，有影疼开加艰苦，吼、哦、每家己拢安尼抽安尼丢，吼，敢那亲像鸡啊咧剁酒诶，敢那亲像刀啊咧流同款，真艰苦。啊，这呢吼，你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咧食，因为咧三分白七分药，唔要急，食紧拢破碗，才真甲正确吼诶观念讲互咱听，啊一定爱买到，买咪爱看关门爱串，海王精情通，海王精情通，你拄只听到的，迄就是拢只海王精情通，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啦，吼，把肚里当作药毒。来，新同学、老朋友，要做文点讲，趁着咱即马办宴会，靠着礼拜去存十工俩，存十工俩，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

0: 来，好幸福哈！啊，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等那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神你好，
1: 小姐。
0: 喂，秀丽姐。
1: 办年会一周哈、
0: 啊。好，办年会一周，你等那压着嘞哦哈，来二线呐、哦、哈啊，这首歌是赖慧茹的歌声，叫做《好幸福》，真的是上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个也不是呢，吼，青菜我被公公哎，那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吼，真侪人跟我讲，吼，啊，上线讲的没有上线讲的拢足侪，哎呦，才真，我那较早熟悉你也得好啊，哦，这两项产品呢，吼，真正救到我，啊，你真正是我的贵人，其实呢，吼，咱坦白讲，我唔敢讲吼，就是人啊，缘分呐，吼，贵人是恁家己，贵人是你们自己，因为呢，机会。是你家己好你的，不是我好你的。你看我讲出来，大家拢在听。有的人呢，吼，就是有迄个福报，就是呢有贵人。啊，有的人吼，就是听骨啦当啊，嘛是用听听靠，可能会好啦。啊，有的是买回来吃，无信心、无耐性的。喂，财神你好。
2: 哎，财神你好。
0: 哎，大哥好。
2: 哎，我订一桌方言会。
0: 好，啊，你等了一下子了哈，好，谢谢大哥。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好。
0: 哎，玉燕姐。
3: 哎，我迄个物件收到啊哈。
0: 哈。
3: 啊，这个是要食康巴来食。
0: 咱的产品吼，有诶有诶吼，你恁恁咧食保健食品吼，有诶是吼紫化型的，一定爱食饭后正会吸收。啊，彩珍咧介绍的这两项是咧吼水溶性的，啊，伊咧吸收足紧，啊，伊是清水清油，所以你饭前饭后来食，同款拢好。
3: 好，
0: 咱家己时间，你啊饭前食，因为饭后足侪人吼，这个年纪拢有咧食慢性处方签的，对无？你饭前来食。啊！你若饭前袂记哩，饭后食食的，西药食食的，浪费差不多半点钟、一点钟过来食。
3: 这嘿，啊，两行会当做伙食啦，
0: 哈。两行加加做伙食，效果搁较好。
3: 哦哦哦，
0: 嘿，
3: 哦，
0: 吼，啊啦，搁有无？
3: 单要食呢，好，毋捌食过。
0: 玉燕姐，你若啊搁有无清楚、无了解，随时敲电话转来问。
3: 好好，
0: 哈，好，啊，祝你健康哦。
3: 好好好，
0: 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4: 不
0: 吵
4: 声
0: 嘛，刚
4: 好。
0: 喂，哦，什么人？什么人？底下什么人？底下咧搞倒介绍，讲食骨头声啊，足有效。
4: 喂
0: 喂，恁恁私底下咧讲话，拢互我听到啊呢。哈？喂喂，有啊，有听到。
4: 我要一座放烟火。
0: 好，要一座放烟火，大哥，我问你。边啊，都都只你我电话接开啊吼，恁咧讲悄悄话拢有听到，什么人咧讲吼？食酸痛、骨头痛，迄拢做有好，迄什么人讲诶？
4: 哦，我老母啊。
0: 哦，恁老母啊讲诶嘿，吼、哦嗯、啊啊妈妈要食诶吗？
4: 嘿嘿嘿。
0: 好，安尼你甲妈妈讲，讲财政甲着助理，甲伊讲母亲节快乐哈。好，啊，你就来寄一个网挂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今麦少年人讲啊啦，实境秀，哈，实境秀，就是呢现场，现场呢吼，安尼播出嚟嘅，你看哦，你看哦，这通电话呢吼，未去做假，未去串通吧。哦，卡电话开啊，我接开啊，伊唔知已经接开啊。哦，迄个食骨头酸痛吼，食什么拢足有效诶，有无？都我互我头听到。所以呢，吼，咱人啊，吼，咱人呢，吼，唔免，尤其是做生意，尤其是做生意，真正袂使讲白差，因为讲白差，足紧呢，迄个鸡骨就破去啊。啊，你要做下当呢，吼。啊、生意做大，会当较侪人吼、哦、来甲咱斗相报，唔是咧吼、哦、one by one 一对一。可比讲，我听你，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咱这班的同学呢吼、哦、是安那食好拢斗相报斗广告。哦，你看咱都讲吼梅惠姐就好啊，梅惠姐，咱目前为止啦吼，办宴会这一波已经咧定十六桌半，你讲十六桌半拢伊家己咧食，我若甲你讲，你嘛唔相信。都不会中饭食个，对不对？那为什么美惠姐会定到十六周半？食好到小报到公告，食好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所以呢，吼，伊伫遮，伊拢统一的甲咱叫十六周半。 无一个人。后迄落后半年阁要做办宴会，那有可能一个人食到十六桌半？你着知影讲嘞吼，咱嘞产品伊个效果、伊个信用，唔免怀疑啦，唔免怀疑。这个报一个，啊，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掉嘞吼，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这产品真正会救人诶，未开着冤枉钱，阁说你嘞未增加着你个胃肠个负担。得一项两粒，两项四粒，就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人家是因为这样子口耳相传，好的东西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好的东西你敢保人食，食来有效，你搁去倒小保。从阮屏东新恒的藤妹姐，哎呦，即马新恒遐遐偌济人，头规整头拢在食我的。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你好。
6: Hello。
0: 哎，生华大哥。
6: 四周啦。
0: 好，四周哈。好，阿、啊、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7: 哎，彩珍你好。
0: 嘿，是。
7: 我办年会会定到月底才收单。
0: 哎呦哎呦，办年会你要到月底收 ，OK 啊，没问题呀、
7: 啊。啊，我月底加你加起来啦。
0: 好，安尼你加助理约时间哈，来二线，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一天24小时。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每假日拢有人甲咱接听电话，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的老朋友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啊，新同学，欢迎恁的加入，健康按今仔日开始做起，0800-77-6699。

0: 谢谢谢谢哈、哦，来刷卡，今麦游玩阁是晚刷，一定爱有耐心卡哈、哦、啊，拨刷一定爱卡到等来，然后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咱今麦全部收到，海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母亲节到啊，你敢有牵你的妈妈的手去散步？你外久无牵着妈妈的手啊，来抱抱。细汉的时阵，妈妈是安怎为咱付出？啊，今麦咱经济啊不好嘛，袂要紧，只要你牵伊的手，感染的，啊有心比啥更加好。祝福全台湾的母亲健健康康，永远快快乐乐，母亲节快乐！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嗨，来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胃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安吉来敬爱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爸爸妈妈、爸妈妈、阿公阿妈、甲阿伯阿母，拢无真侪快乐啊！吼，大家拢快乐，365天拢个快乐吼，啊，心情轻松，啊，心情快活，安尼上佳赞，好不好？无真侪足侪歌吼，拢有拢毕业，妈妈的目屎，拢有诶毕业有啊，啊，毕业啦，毕业有感情咧，吼，啊，毕业吼，安尼听了吼，安尼像去擦着心肝，伊阿无，所以。即个无真济歌，目都爱闭啦，系哦，啊目都爱痛一下。有诶妈妈拢足痛诶，有诶妈妈无迄种大闭小闭足闭啊，人有诶妈妈目拢足痛诶啊，人欢喜就甘愿受啊，对毋对？嘿，人也未感觉家己闭啊，那感觉我都会做，我都甲做，较要紧对无吼？人也无人想咱遮闭，人嘛无咱想遮脆弱啊。有诶妈妈哦足严诶哦，哎呦硬酷酷哦，你毋知哦，是毋是哦？有啦。拢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先啊，听者吼，吼，啊，先听者，后壁再来听一寡较有意思的歌啦吼。啊，这首歌庾澄庆唱哦，让你妈妈扭一下。

哦，留给一个，啊，等下该听到安尼，较听住心肝底歌吼。哟，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啊，咱的得力零果精哦，送咱的这个粉红超跑甲掌握们做杂志，直接选到安琪吼，用120,000的感恩感谢谢，哦，可能当为你服务机会，我就让你的身体当得到健康的机会。其实咱谈住哦，这养生，你那啉就是咧养生，吼，养生吼，安尼就真的就释然呢。啊，就咧养生啊吼，咧养生无一定爱食苦药啊啦，唔免由头甲面食补药啦，有无？晓啦吼，所以人讲啊，一讲三大笑，看下由头甲面咧食补药，有当时感觉咱食唔伤过济啊，哦，食补养品也伤过济啊，这就是你心平气和，即咱身体家己修复，咱一寡吼物件伊家己修复诶，无一定你爱啊，但是那 Q 点你都爱食，因 Q 点咱袂过生吼 ，Q 点甲钙质。Q 圈的钙质你一定爱补充吼，啊来圈就是安尼，咱的循环也好，血也有够吼，啊骨头骨料好势，心脏五脏六腑有平平安尼就好啊。哦，那卖我食到八十岁，要搁要食顶酷酷的，都要顶啊。有当时啊，嘛是都就是安尼吼，嘿哦。嘿，面啊个医生讲，哦，放药功能正常得嘛，我擦功德啦，嘿哦，是不是？嘿啦，啊要搁会弄骨，哦，所以用平安两字达千金有无？嘿啊，讲到平安两字达千金，今日白河迄张姨要倒粪扫有无？倒粪扫捡一个讲开车精神恍惚，怎啊甲冲嘞？随死呢？迄、那个才50几岁尔呢？好，老母哭干呢？哟，伫这无真济前一工，你啊看会伤心无？足伤心的啊，就是安尼吼。在意外总是当时发生，咱唔知影来。啊，这个全台拢欠费啊啦，嘿，拢咧欠费。咱若会当去捐费吼，你要去捐费。吼，因为我应该我个还阁袂动咧啦吼，得要下啊。因为我2月10几号过年吼，过年2月遐我去到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倒来袂当关位，爱3个月过。但是我4月我阁去荷兰，荷兰都无紧啊，荷兰都无伫即个范围内底。但是因为我还袂到3个月，去即个啊马来西亚还袂到满3个月，所以我袂当关，无我定去关咧。哦，咱若你有咧关怀人吼，你3个月就咱去关一届啊，安尼3个月就咱关一届啊，吼3个月啊。但是你伊也有写，你去泰国啊吼，去马来西亚吼，去开迄个国家吼，也有写你袂当关，你3个月了后才当关。我再来用大分用哦，啊，咱若如果会当关了，去遐关吧。吼，那如果咱会当关怀吼，你就去遐关怀吧吼。因为你若一去健保卡条，因要关怀一定爱要摕健保卡，我摕健保卡去了伊。即卡被查了，知影你当关会，当关会，你几岁？哦，伊要看你几岁，会当关无得关安尼吼。通常查甫做侪，若较勇个，伊关500。哦，啊，像阮女性，阮关2500。啊，一查甫囡仔对老爸去哦，伊咪要关500。啊，护理所讲会使啊，但是伊散，叫关一半，伊讲大家关只，伊无才调啊。我拜去，啥要关500？送一只鸡啊，送一只烤鸡啊，关500送烤鸡啊。嘿啊，啊，伊要因爸爸一只，伊也要一只安尼啊。关无一半，我以为看哦，一公里安尼吼，一公里，何里说无甲关啊？就甲拔起来，就甲停起来安尼哦，是不是哦？嘿啊，所以咱要关你，咪爱好。

啊，变血有无？伊今日去大金平，伊就袂安尼，伊就是一诊所啦，诊所无啊侪血库，无啊侪血嘛，无啊侪血量伫遐，袂付钱啊，然后袂付，所以血足重要吼。所以咱人有啦啊，辛苦病痛啊，惊寒啊，爱救紧啊，暗时袂困，啊你无血，你是血大，你规个机械都欠关了，你甲逐工爱胖，你个机械都无血，你个心脏逐工爱爱胖，爱你无血通好胖啊，爱你就牵下着五脏六腑啊。啊！你规身躯血，吼、哦，心脏无会当拍，伊拍足紧啊，啊，佫拍袂够啊。虽然我着去咱脚尾啊，无去咱大脑啊，对不对？啊，你佮逐天戆戆啦，啊，跋跋倒啦，啊，逐天袂快活啦，坐也毋是，退也毋是，倒也毋是，安尼啦，结果是无血尔。你食济药要创啊？无血尔。哦，咱啊气血两虚，爱甲气血甲补起来倒。哦，啊，若人拢定定安尼哦，安尼婆婆菜婆婆菜哦，心脏无定。心脏的电压冲五百，袂咧颤，伊就袂咧颤啊，较悬嘛，爬坎嘛行去，心脏有力啊，对不对？嘿啊，啊你心脏有力，你脚就好行啦。你心脏无力，脚行袂起啊。伊妈妈要讲，哎，离因兜五十公尺尔，行袂到，那心脏都无力，当然嘛行袂到。心脏叫电，你又无走行啊。啊，心脏无力的，你嘛袂行，讲话嘛袂像我大声。迄位妈妈敲电话，你甲我问代志讲，吼、哦，那你这甲小妹你美输我哦，伊都笑，嘿，我美输你，伊都无力啦。无啦，咱骂呀我，好对不对？我这种心脏也有啦，爱健康。我拢希望咱所有天来，即妈妈，你咧过母亲节啊吼，你爱做一个健康的妈妈，做一个好的榜样，做一个好的妈妈。伫咧辛苦付出的同时，你爱疼惜你家己。嘿，即个甲咱做分享啊！啊，过来哦，要来分享啥物哦？好来，伊说你啊吼，分享一个康乃馨，康乃馨。嘿，啊，现在母亲节要送康乃馨吼，啊，康乃馨做一个色水做水呢。嘿，我明仔我买菜车，我若十点落这部，我买菜车买一杯吼，彩色康乃馨。无咱康乃馨白做拢一升尔吼，我买我买做彩色的哦。我要等下查阮兜，因为明仔厝里要食饭嘛，对哦，囡仔要搭厝食饭啊吼，嘿呀吼。所以康乃馨的色水吼，的花园哟，啊康乃馨好禁忌哦，因为这母亲节送的花很经典呢，就是咱知影康乃馨嘛。那么做侪人会伫母亲节吼送妈妈一束康乃馨，啊一粒也好，啊袂送卡片，啊讲卡片，我阿南嘛天顶个老国军呢，因阿母阿长感动一下吼，因阿母阿讲妈妈，我有卡片了呢，吼因囝做好伊个，迄个人是因老师哦，叫阮新妇传伊家吼，阮天顶也是因伊家因翁吼，规家伙因三个做翕相安尼，啊长就叫因制作个康乃馨哦，老师就用一个迄个心形爱心安尼吼。阿胖叫专家去说明个大起哩，安尼，吼，阿都会阿个做影片无吼，甲讲妈妈我爱你，安尼吼，伊男妹我爱你咧，男妹啊，哦，伊妈妈第一张做欢迎欢迎，讲妈妈，我有康乃馨，我有母亲节卡片了呢，吼，做欢迎，所以老婆爱那济，对不对？伊爱囡仔平安健康得啊，哦，啊一个囡仔一世人第一摆送老婆迄个康乃馨的迄个。有没有不能送的花哦？那你母亲节这点嘛，咱来个分享一下吼，对不？就讲啊，母亲节是爱送康乃馨，这个康乃馨啊，台语妈妈听蒸羊啊花，伊台语叫蒸羊啊花。哦，你若有去那个产卖哦，种足济区的，嘿，种足几区，规啊拢红的安尼，啊拢白安尼，拢黄的吼。就像去荷兰看郁金香哦，足水哦，永生难忘哦。郁金香也足大片嘞，吼、哦，足侪品种的哦。郁金香颜色足侪品种的哦，我翕足侪颜色无同款的，啊，也伊个花瓣无同款的，形无同款，啊，伊这材质嘛无同款哦。吼、哦，你加看足侪康乃馨吼、哦，郁金香，这个母亲节吼，送康乃馨的关系，主要是来自于、哦、康乃馨象征母爱、感谢、温柔，吼、哦，啊，了个这祝福，哦，相较于吼、哦、玫瑰花。被联想到上面爱情，嘿，啊那康乃馨的花语更加接近了亲情啊，加感恩。所以母亲节最具代表性的花的康乃馨，康乃馨的花型哦，做这柔和，啊，色水哦选择做侪对，啊，嘛容易来搭配其他的花材哦，啊，加这个加做变贵族的花哦，
还是这盆啊盆啊花吼，还是这花盆安尼吼，对大部分想要的母亲节送花的人来讲，康乃馨啊是上界不容易出错的，较袂出错，送康乃馨就对啊吼。那么母亲节的花吼，这花束吼，四常看就是主花就是康乃馨，但是康乃馨有足侪色水的。啊，无同款色水，伊就无同款寓意。如果你若想要吼，把这把花更加有意义嘞，会当来依照吼这传，你想法来传达祝福，啊来选择什么色水？康乃馨哦，这个有粉色的康乃馨，我分哪些啊？粉色的哈，其实今麦咱大楼这行道树吼，你若走骨都走，因为我顶日摆去迄个南马社，啊我走骨都走无要岐山嘛吼。我都找个即卖两边边街，我是会花拢开啊吼，哎，迄个红山建国路嘛，拢规条同款的花，哎，伊迄个花有三色足水哦，有足深桥啊色的，有粉紫的，佮有粉红的，哦，迄个粉红有够水的水，迄个粉红加上玫瑰粉红同款的，哦，我伊色足水，啊，那这样粉色的康乃馨代表啥物吼？感谢、温柔、母爱、够祝福，哎，上个三面人上下。最经典的母亲节，吼，诶，这个花束啊，适合送给妈妈，送给大家，啊，送给丈母，安尼啦，对哦。啊，咱红色康乃馨哦，代表什么？热情、健康、等会收、敬爱。啊，适合送给什么人？适合吼，想要吼表达强烈的感谢，搁有祝福的时阵，甲送。要感谢妈妈，我最爱你诶，送这束大红的给你，哦，做热情诶。这热烈去感谢哦，啊，甲这祝福时阵哦，甲送大红的哦，因为代表着这个热情哦，迄、那个健康哦，热情、健康、等会收、敬爱哦，啊，那红色的一定爱你哦，来，啊，那白色的康乃馨呢？有哦，白色的康乃馨是纯洁、思念、怀念，这个、部分的文化当中有追思哈、哦，追思的这个含义啊。上会进行建议要注意吼，人贵用品，无妈妈吼都是白色的吼，白色安尼吼，啊那紫色的嘞吼，哦紫色白盖水呢，啊紫色真容啊会白盖水，啊把迄个白色顶管滚一个紫色真容啊会有无？哦会白做水，那真牛吼，甲兰花同款哦，做侪色水的吼，哦讲兰花咱台湾真正吼，无甲咱台湾人拍拍手真正袂使，迄伫个第一个库肯霍夫吼，荷兰想。世界知名库肯霍夫，诶，郁金香花园内底吼，伊内底伊另外个展现啥物？咱台湾的朱本辉，诶，啊，搁有啥？咱台湾兰花，吼，看了足欢喜。阮台湾朱本辉哦，迄红色开啥？你开啊偌大？我手哦，替我开哦，还搁无够伊大？你看偌大哩？嘿啊，朱本辉啊，吼，安尼大开，白色嘛大开，红也大开。哦，即马春林种的花拢开，开个花瓣都扫袂哩。哦，那紫色的康乃馨哦，就是啊优雅、神秘、魅力哦，安尼哦，适合上啥物人？适合上有个性吼、哦，有品味的人啊，最介意特别吼、哦，色水的妈妈哦，这个妈妈较活泼，嘿啊较爱无同款的哦，你要上紫色的康乃馨，给我色的吼、哦，啊那黄色的康乃馨呢，黄色的。哦，表示感谢、友谊，吼、哦、阿宝这个歉意的含义哦，会拍摄，是咪嘛说？哦，安尼吼，那些妈妈有在意的花语，建议搭配其他的花色，卖干啦纯洁黄色的。哦，安尼吼，你讲我的就是袂样哦。昨个越南你有看无？昨越南印尼，越南嘛是印尼，我袂记印尼越南。哦，昨越南地当是越南嘛吼，哦、是印尼吼，会、哦、断。诶，顶管出来五色的粉红水无？好，什么五色？五花十色，有够水，但不然说是假，是真的。粉红色、粉红啊、粉红，哪色有够哪？紫色的、啊黄色的、啊青色的，啊在天顶有够大粒的白粉哦，大一，这粉是圆的哦，有在靠在圆的边啊，而且颜色足鲜明的，哦，有够水。来，啊来，个鸡瓦色的有，毛鸡瓦色顶管嘛是滚红色的哦。哦，康乃馨水的康乃馨，这个给我写康乃馨代表什么？活力、温暖、欢喜、活力、温暖、喜悦，对吗？这康乃馨你收这种欢迎，当然就给他一个喜悦嘛，对不对？对吧？哈，欢迎啊，喜悦。
啊，这适合哦，喜欢明亮、较活泼的风格的妈妈。哦，对对。啊，那我什么色水拢好啦。哈哈哈！哈哈！所以讲，这个母亲节除了康乃馨，个人送什么花？哦，这个、哦，玫瑰花嘛好啊，代表爱啊、感谢、重视，会当搭配康乃馨来做一个温暖、温柔哦，诶，这个花哦，诶，这个花束安尼吼，一束花起安尼，啊，百合百赛啊，百合啊，哦，祝福顺吉顺利安尼，适合哦，正是大风呢，而且母亲节花束安尼。啊，桔梗嘛，该好哦，桔梗的真诚永恒的爱啊，啊哪这绣球花哦，绣球花长我种不起来，做无菜，我来搬盆栽，叫伊今年安尼没有回应我，我看伊网络甲人搬盆栽，卖甲搬无定，伊会花甲搬一下怎，伊足重水绣球花吼，绣球花代表的圆满哦，团聚幸福。因为三马溪吧，做者绣球花，你台北迄个阳明山今嘛合欢山，阳明山今嘛咧看迄个杜鹃吼，杜鹃吼，啊那绣球花当时啊三马溪吧当看吼，要进做侪，啊来向日葵也可以满天星哦，拢会当吼，啊所以讲就是互咱知讲，即、這个母亲节要送啥物色水的，啥物色拢好，哦只要你的心欢喜，接受着人妈妈嘛是欢喜，对不对吼？啊咱讲啊。啊！这母亲节有三个，无三个。咱虽然妈妈也讲，咱感觉是安那，爱送上盖好。咱来个听歌，听即较欢喜一点嘛吼。母囝两姊妹。

嗯，对妈妈来讲吼无所谓，啊，你平安就好啊，对不对吼？啊，那这要讲无所谓，讲无啥的呢？哦，啊，屏东这间五金行那真好个吼，哦，新鲜，这破纪录，哦，破纪录。有4835万只啦吼，可能今日新闻你拢有听过只个吼，哟，那遮好个啊！啊，那你都遮侪钱，咱要搁摕钱，要去搁赚较侪安尼哦，戆人，哪有人在钱添添济哦？对啦，是啊，啊，但是投资，啊这诈骗这拢讲啊久啊，拢马上无效吼，哟。诶、欸，啊，屏东最出名，我今嘛是地精啊！伊讲屏东最出名，我今嘛斗鸡牛，去互诈骗骗4835万哦。这个叫提钱，这个女车手啊，吼，当判，爱全额赔偿。你要提啥赔？伊该提遮钱，可能赚者5000块尔，对不对？哎、啊，有讲无啊？啊，车手有讲无？车手有讲，车手叫做替死鬼，嘿，这个。屏东出名五金行姓张的头家娘吼，啊，伊相信诈骗的圈套，投资股票。你投资股票，你袂用家开户，你去银行开户就好啊。无你证券行，你他唔去开户就好咧。啊，搁有只虚拟货币，一个外月呢，哎呀，夭寿骨啦，夭寿骨，一个外月去用诈骗4835万，哦，啊，这间五金行大赚钱哦吼。创下屏东县一个个案，同骗遮尔啊侪钱。这个警方报案了，去抓到这个中年，这个女性的车手吼，潘培芬啦吼，啊潘培芬呢，这个屏东地方法院改当判六年半，嗯，安尼啊，这六当判4800多万，安尼六年当判，哦，一当啊，切切七百，一当停700多万，八七六十八，吼，688。诶，800万，一当安算好关，安尼就800万安尼哦。哦，无哦，爱个行，爱个专业爱赔偿4835万，伊有钱啊赔你，人嘛咸咸啦，你判这是有效，对不对？这个诈骗集团用这赖吼，诶软件啊吹，吼个吹，这么少年流用声吹吼，啊赖，啊这车就潘培芬呐、啊。伊担任着民交提钱的车手工作，负责吼向被害人来提这诈骗的钱。对1814年5月开始用 LINE 昵称哦，超洋投资群组。你这啦，你去银行开户倒吼，你去银行就利转，甲你开户啊。因咧银行的利转拢咧算股票，伊会甲你。伊就是你后摆买股票，透过伊啊，你甲买，你计敲电话，见你甲买几支吼，伊就甲你落啊。哎，既然你等下吼，伫个几点，伊人偌济钱，拄偌100块钱，你敢卖掉，伊就甲你卖掉啊。只一种会贪口面上，佮只用来扣税嘛吼，就是安尼就好啊。你是安爱较济无熟悉人，你当网络咧算股票，咩算啊？对无？操盘伊咧操盘哦，你是大家一空哦。啊你！你咧做生意做啊！你出入社会人，你想要投资安尼哦？可能我今晚歹谈，就讲要行这块搞谈的可能吧哦。哟，啊！这超洋投资群组陈美珍哦，而且火头向这姓张的头家娘计生计达骗讲哦，啊，只是投资的股票。有啊！你像川普今日就讲一句话啊，哦，这间未歹，这间投股票当兵，吼，马上暴涨，你是小人哦。全世界这样看，小人小鬼，你起起伏伏安尼吼，安尼投资啊，虚拟货币会当得到吼大赚大赚，比安较好赚吼，比你开五金嘛佫较好赚吼。吼，这个姓张，而且头家娘陆续吼提现金给伊，或者诈骗的，拢总提4835万安尼。啊，这个、车手哦潘培芬，伊就听到这个诈骗集团的中首脑哦的指示。哦，来个提钱安尼，哦，啊，就先去敲响猎鹰诈骗集团的伪造吼，即、这个超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存款凭证，啊，个超洋公司扛回的工作证安尼，就讲哦，伊是超洋公司员工哦，要来个提钱。银行你开户的利转，敢来个提钱？袂啊，啊，你开只大间五金行，你敢无咧个银行出入？无可能啊，你哪有可能无咧个银行出入？好对不对？嘿啊，应该你甲银行啊，做熟个较对啊吧，吼，啊较安尼，
你若少，你会做少代志。你应该是有甲银行咧出入，吼、哦，而且钱你嘛知伊理你的理专啊，你的经理人，伊未来厝内收钱啊，还有这代志，你嘛咧奇怪吼，系、哦、啊，啊就跪咧砍，跪咧砍，啊跪砍你啊呢，迄人讲唔听，跪砍苦苦行，这嘛未甲安参详啊，对不对？系啊，啊像这种的安尼好提起吼，啊安尼，伊提偌济？伊个提4835万吼，爱做车手爱赚偌济，伊赚55000啊，都一届5000啊，啊提五届啊，吼，啊你提55000爱共赔4835万安尼啊，啊你读甲咁好，都两个空坎都空坎面吼，伊去做车手空坎，啊你提上车手你话空坎，啊做空坎咪都空坎，啊无有意啊，伊就无有意啊，我懂，哦，伊空坎咪都空坎，你懂我懂。即、这个屏东的警方接到即姓张的头家娘厝里人报案了后，伫个姓潘吼，诶、这个，即个讲车手哦，即、这个潘培芬哦，甲毕业人面交的时阵当场抓到，啊，即、这个姓潘伊就虽然承认犯案，但是对顶官的交代无清无楚吼，也表示伊无钱会当赔偿遮济钱啦，所以因此法院甲羁押甲现主席今仔日啦，哦，而且会当判6年半安尼啦。这个屏东地方法院审理认为，这个、潘培芬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哦，必须要负带连带责任哦，所以因此判这个潘女哦，这个潘培芬呢哦，应该要赔哦诈骗的钱全部4835万，创下哦诈骗集团下一站的车手赔偿金的记录啦吼，那、哦、会赔甲未赔，搁一回就会来赔，你不要第一赔，对不对？嘿啊！咩咩赔，迄条钱啊赔，而你甲看哦，你摕你一届赚5000，啊你拢总伫遐甲赚55000，啊你着甲摕4835万，啊你甲赚者55000尔呢，含者咱三尾啊都无呢，4835万，你摕55000吼，安尼尔你甲看，啊共赔这条钱，安尼有空坎未无？啊空坎未拄着这摕钱互开有空坎无？啊有两空坎到做一个大空坎，对不对？啊就走到。叫我今日这新闻嘛吼，系啊，即个咱也无多疑啦，来听一下较比也好啊吼。古沙啊，嘛无比。其实啊，今日这首歌袂歹呢，伊咧写妈妈，吼，伊个妈妈穿个衫，吼，拢都伊本来嘛是一个足水个人，但是即摆因为岁月的付出，吼，啊伊穿个衫，永远感觉妈妈穿个衫是上水个衫。我感觉啊，今日这首歌古沙袂歹听，伊是咧唱妈妈，这首歌就是唱妈妈吼，来个听看麦。

最好听吼，一个是由查甫的唱起来吼，伊在唱妈妈，伊感觉迄领衫伊对伊甲看咧，迄束衫永远最流行，有无？系啊，迄妈妈吼诶衫裤，吼啊妈妈诶形状哦，有当时做起来袂注意妈妈穿着水也歹，有无？因为是妈妈，唔管伊穿水也歹，拢是咱的妈妈。诶，囡仔是袂感觉讲妈妈水也歹吼，敢袂？袂想妈妈水也歹吼，但想伊是咱做爱的妈妈，有无？系啊。诶，今仔问一首歌，阮静海吧是啊，好不好？阮静海吧是唱个旧歌，有无？唱个旧歌，用新歌流行。因妈妈感觉是老歌，啥物啊？啊，较流行哦，还是然后我咱等下该听哦。迄、那个今仔问诶，迄个阮静海吼，好来啊，我甲伊短短进者广告吼，咱个活动已经完满做十几，拢再有谢谢大家吼。啊，那老朋友早就当知咱林国晶是去家暴，啊，那新朋友来接触咱林国晶的时阵吼，啊，你甲知讲咱林国晶足简单嘞，啊，足好啉的吼，泡一盖你就会通泡啊吼。你若摕到了后，啊，你就杯啊，因为这林国晶内底有加熬啊，熬啊唔免用，唔免用个熬啊，你直接倒你要啉的杯啊，拿来倒。吼，啊，我阿怎要拿偌济，啊，就豆豆拿，就像咱拿蜜茶。蜜茶豆豆啦，豆豆啦，啊，南蛮拄啊好啉，安尼对。哦，包咱要出门佚佗，还是要出门做工课哦？看迄大罐的保特瓶，甲倒落去，唔免唔敢，甲倒落去。迄比你食青草茶，佫较一百万倍啦。哦，甲切切的，倒去甲冰冰箱，嘿，甲结冰哦。像恁若去不能打拢买结冰的迄落矿泉水对哦，结冰的哇，咱嘛甲结冰，食佫较好。哦，你来天气咧热，像即马三一度呢，吼、哦，迄时阵哦。开始热白白，虽然北部咧落雨，阿妈在讲无真侪好天，后日白白阁落雨，雨即阵雨停了就落甲白无空影，到个来个三七度啊，即摆来个三七度啊，讲对唔对吼？真啊热了出恐怖，所以咱若等有啉的，就甲泡来啉，哦，一工要啉偌济，做茶啉，干分饭前饭后无，想着就加啉，想着加啉，做茶啉，加啉寡好，那慢性病加啉寡，你若糖尿病吼，咱个食粉的，吼，像我拢食粉的。粉的你就甲一工，啊你若有糖分的，食你是新人，才开始食，一工啊食两包吧，计个拆开，吼啊嘴啊倒啊配茶倒，啊半包半来个食一包安尼，嘿，啊你像咱只时段真能食久长的啊，我一工食一包，伊一克来十三包，我一工啊泡一包啊，吼，泰一包你个食倒咧听，啊若才开始食吼，还是病中病啊要复原，个食两包食三包拢无要紧。哦，都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安尼两一包啊！啊，那咱的火，咱的这个林果精啊，水里往好无？上好爱好啊！我调这个气，就是这林果精的拖。哦，啊，那这个血营养素在咱的水里往，所以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就是林果精啊，水里往做一只上好好。你若买水的，你甲倒一杯啊，咱的水里往落去安尼，哦，甲切切安甲啉，哦，你有咧补充营养素啊？你看下我，啊那足简单嘞，嗯啊，今麦那像迄较无咧稀罕呀。较袂又阁哎，三头两歪嘞，阁无爽快啊！无，因为你甲精气神听起来，足重要。一丛树啊，会起来吼，会跳起来，哎啊！这丛树啊，正有活啦，开花啊啦，有无？会生叶啊啦，啊，安尼有正有活，就是安尼，好一模一样。就像咱哩讲，咱讲这篇文吼，像咧种花啊，安尼赶快种家己啊，像咧种花、饲花、饲家己啊，豆豆啊饲啊。豆豆用啊，哦，就像你咧啉水，你啉果精，哪哪啉咧，哪听咧，哦，哪啉咧，哪听，豆豆也无咧管，都逐工逐工甲啉，哦，像逐工逐工灌溉这营养素安尼，哦，不着急啊，啊也不将就，所以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一个状态，哦啊，褪去浮躁，放下疲惫，哦，哎哦，足忝的哦，放下疲惫哦，用心来灌溉咱的精神。哦，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对不对？嘿，在时光内底哈，静好沉淀，在岁月当中啊哈，悄然盛开。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活啊足精彩。所以讲哦，不慌不忙，哦，自在舒展呐、啊，活出了咱家己哈，诶，温柔够精彩啦、啊。一生就是安尼啊，你拢未记好好听家己吼。袂记好好甲家己对话，因为你乌白食，你食规身骨，你规身骨只药都乌白啊，食南埔食这样，不食迄项，你灌完一大堆，吸收无一汤匙。所以当下你老年高精，有咪啊？甲血量做一食，你发现讲，哎，有长期咧食，你只变作勇健，哦，徛作挺诶，啊，两眼有神，人做精神诶，安尼就对。咱主要要听的是听呢，哦，在咱诶生活当中啊，会当舒展，好啊，活咱家己。
就说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啊，悠然自得。哦，你就安尼啉，安尼啉咧听就对啊。吼，你外口日头卡咧晒咧做工课人，你更加需要甲啉，因为你汗流出，你流失起来，无给人补充来，今日掉刷，哦，今日去热掉，会憋掉，会艰苦吼。所以零五斤水量做一只可以，可以。零五斤哦，那个经营做一只可以，我那个。诶，大条诶，搞零果精、清热、清渴，摕来做环保吼。啊，那细条搞经营，经过咱大脑细条血管哦，目睭细条血管哦，心脏诶血管哦，肝油脂哦，吼，油脂肾丝球过滤呐，要无你今年一定爱食啥啦？伊咧拍拢这细条血管循环吼，搁脚麻手别这循环拍袂过这啊，这都爱食经营哦。所以经营甲零果精做一只倒家倒手，大条零果精、细条经营。所以过来，咱诶零果精甲维他干做一只好无？叫做一杯一中。上盖赞的组合就是零果精甲维他干做一只，好，迄个肝百血哦，肝血济哦，啊肝阿杂肝发炎哦，啊因为咱这生活吼，啊甲食食，所以只用肝发炎的肝硬化肝癌人做者，哦，即嘛700万人只用肝呢，咱台湾古老一人2300万人，有700万人只用肝。所以要过关用关哦，咱的零果精啊，维他干做一只，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又如何，食治疗效果的吼，无问题吼。嗯，啊无我呐，咱的零果精呐，要甲八珍去咪做一只也可以啊。你呐八珍去咪甲精配只，吼，甲配一包，咱的这个零果精也可以。吼，啊，所以你来就像安尼，吼，安尼甲咱的产品，你就查哦，知影安尼只，吼，伊拢无分饭前饭后。哦，那咱宁国精伊无分饭前饭，你只你若八珍血蜜甲精灵都爱食饭八只，因为咱八珍血蜜是脂溶性诶，脂溶性就是你爱食了有我物件落去了，伊咧吸收百倍，嘿，最好物件吼，哦，再就讲谢谢大家，啊，买定都爱甲食，买定爱甲听，你会发现安吉哥拢有影，大家分享拢有影哦。那宁国精咧食碳水面半日精，囡仔大细保平安。迄、那个囡仔不时都三头两话，囝哦，囝来看诊所，啊来看袂你哦，药也灌袂去哦。哎，即卖，哎，林国正咧食囡仔，勇敢，日时好吃到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真好哦，是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好来，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卡的牛头，0800-3355-99，0800-3355-99。乱情海。

0: 安尼应该是深情海岸较对吼，应该是哦。也来个讲这个长北河发生在伊要倒粪扫无，爱粪扫车来啊吼，爱着要赶粪扫车，叫迄个车队后壁个弄个弄无动，怎弄？54岁尔呢，姓罗迄个妇女人啊，伊伫路边啊啦，清洁车把迄个粪扫车把挡慢啊，挡慢头来来要甲收粪扫，啊，计十分钟弄着个冲个呢，无效伊。嘿，无预警嘞，对后壁弄个呢，啊！一个粪扫车，吼，啊！甲伊只边个头到一旁，拄啊车驶哩，拄啊一旁安尼，啊！粪扫车对头前来嘛，吼，对头前来，啊！伊拄啊粪扫摕嘞，吼，安尼要倒，啊！叫迄人呾对后壁个冲个个弄个呢，嘿，你想袂到，弄无动，长白河，这个关阿娘吼，这个关阿娘公路火山，这個、路段遮。迄个54岁妇女人伫路边等粪扫车，倒粪扫想袂到，叫一台轿车无预警吼，也无动啊，怎后壁呛落安尼呢？吼，惊死！迄几人怎呛落边后迄个水沟仔坑，怎落伫遐？啊，迄个轿车吼，佮弄着外侧的车道的清洁车。啊，这个54岁吼，姓罗，这个妇女人，去互弄了喷，当场就无效去啊！还因老母哭干呢，老母讲含最后一面都无看。哎呀、啊，当场无啊，送去病院都重伤不治啊！啊，伊的红腮好，足艰苦，是啊，他倒一个粪扫呢，啊，无转来呀，就是啊，他倒一个粪扫都无转来。伊红足生气个，警察讲啊，伊也无违规啊，吼，伊某也无违规啊，在路边要倒一个粪扫，给弄死安尼啊，这一定要甲这肇事者吼追究责任。啊，这个北河警分局交通事故处理小组。哦，对这个肇事吼，67岁啊，都少年啊，生病者来进行，伊无食酒嘛，无毒食呢，嘛无呢，拢无，伊讲可能一下失神呢，啊，有失神，你脚动啊动啊，你油门吹啊响，讲你失神呢，惊死人。伫个172线哦，对内侧哦，诶车道一路往外偏移呢，可能咧捡物件，无摕物件呢，吼、哦，看头前外侧的车道顶有清洁车，伊个往哦右侧哦冲起来，路径端弄着伊啊。伊就看到车来啊，伊判可能头啊夹起来吼，啊，佮头前只伊要慢，怎啊慢对伊只来，对伊开路径只慢着伊，啊，就等伊啊。你看今仔日吼，佮伊叫过失致死罪，佮伊上迄个检方侦办，你甲看吼，早3:30发生这代志吼，迄倒一个粪扫啊，伫因家对面啊，跩倒粪扫安尼尔，讲安尼人无呀，你敢想会到？想袂到吼？这太悲伤啊啦，这太突然间啦。这倒粪扫是咱的足简单的一个代志吼，像我若下班拜三无倒粪扫，然后无，大家嘛爱倒粪扫啊。我嘛爱不倒粪扫吼。好啦，再有一个诈骗的无，因为这会恭喜你吼发票转，像我讲，我是毋订迄个要食马仔要提餐的。啊！伊伫个今仔叫昨弄个传讯息，讲啊，你是毋是一个人吼？啊，要来用餐啊？是你甲回讲，好妖嘞！我有一个人要用餐，我都钱都回予你啊，对不对？啊，我都讲我外带啊，你哪甲我都不爱插伊，因为我足惊是诈骗的啊！你我要惊死啊！啊，大多吼，12点啊，佫传一届，我唔接得阿掉，如果佫甲看，伊讲你是毋是明仔吼10点吼11点有一个人一个人用餐，但是你爱甲我回我安尼，我嘛不爱插伊，我惊诈骗，我怎紧敲电话去这间餐厅啊？我甲卡讲，伊讲安尼哪会甲我用迄、那個、我当作是诈骗啊？无是着，因要确认你啊，你无插无紧啊。我想你慢慢传传只有诶无，我要惊死，即马介恐怖呢，你敢毋知影？即马含即落啊，中奖发票呢，要你填呢，迄嘛骗人呢。你也无买啥，你若怎发票，伊会叫你填资料，填你的信用卡资料，伊讲要回去你的户口做啊，迄嘛假的呢，惊死人，真真假假，迄拢毋是人，啥物讲毋是人，有当你帮我咧看手骨，伊毋是人啊，伊 AI 啊，真正毋是人。哦，好啦，到电台进广告需要不等于多吧，0800-333-5599进广告。
1: 祝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爱这首较对啦，老曲盘吼，对吧？老歌词啊，好来，谢谢感谢，继续来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来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咱讲一个人的福报有偌济，总是第一集的吼，啊，今是第二集了嘿。咱总讲这个命财主有无？嘿，啊，本来这第三夫人难产，都有一个青梅算命哦，来吼，讲要帮伊消灾兼解厄安尼吼。哦，当然咯，囝就顺利个生出来了后，这个命财主有一天向伊想到，啊，去问伊个第三夫人，哦，啊，到底吼，伊讲做好赞美，啊，到底迄间伊该赞对一个咩有无吼？第三夫人讲无啊，伊无甲赞美啊。哦，伊只是看我看到向看到一个人，青粉人，啊，身躯穿个破破烂烂，怎坐伫门窗边，怎惊一个蛋来，哎呀，甲生出来安尼啊，对，哎，所以讲，迄、那个伊无甲赞美，做这明仔就感觉奇怪，那么你囡仔是安那生出来啊？容易惊到呀？哦，啊，所以讲伊即马佫感觉讲，哎，这个青梅算命，讲难赞美，这是骗人的咯。那么伊嘛讲我后生哦是了尾啊囝呢，即会哄老爸老母的呢，会吸爸兼吸母的呢，即我到底是要信啊唔信啊？安尼想规半波了啊，结果咧命财主伊就安慰自己啊，哎呀，唔管安怎样啊，我家己总算我嘛捐出一寡粮食，即嘛是有价值啊。落尾阁过一阵啊，这个明财主就要准备后生满油酒啊啦，嘿啦，要做满月啊！但是伫这做满月的时阵啊，煞出代志啊啦！这几工啊，厝里的家丁啊吼，吼啊，足疯狂的，足疯狂的，嘿啊，走来甲这个王位讲啊，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山顶哦，下这强盗啦，要来抢粮食啊啦！啊，都旱灾，嘿哦！啊，这个县城外，而且山顶有一吨哦土匪啦。这吨土匪不时的下山哦，我来打家劫舍啦，哦，来抢劫就对哇吼，抢人的百姓，哦，来人的厝人抢啊吼。那么这命财主的厝嘞，哦，高墙啊，哦，这个高门大院啊，唔是一般人有法度入来。但是现在是大旱之年啊，大旱之年啊，那个土匪哦，吼、哦，应该会爬起来吧？哦，这个命财主哦，伊嘛是足无用的吼，哦，阿爸足紧张啊，知影听到土匪要来啊，已经爬吼、哦、登上门楼啊，哦，去上厝上楼尾顶哦，去你家看，伊就看这个土匪哦，带头的骑一只大只马。在指挥哦，这小土匪的骷髅啊！在指挥骷髅啊，用一支哦，足粗足大这個、这叉、個、吼，安尼个弄弄大门就对哇吼、哦！哦，一百七弄安尼哦，就像咧烤井擂鼓啦。啊，我今年吼、哦，这个礼拜我要过去到富光山哦，富光山做老嘅，富光山暗时做水，我一讲多啊，多去找伊等家己吼、哦，去等食饭啊，等下我走用脚踏车。走对佛光山下来吼，遐来哦，有够水水，暗时阵伊旧年个飞龙在天呢，有无？啊，我每一年拢去遐敲钟啊，敲个吉祥钟吼，礼拜规家伙要出出吧，要去弄迄个敲钟迄吼，吼，迄钟楼啦，迄弄迄钟楼，伊就那就弄钟楼同款啦，钟楼卖一支足大支的叉吼，安尼个弄落去无吼，伊正看到吼，即个插头吼，啊咧指挥只骷髅啊，拿一支足粗足大支的即个叉吼。好，一下就弄大门啊！呢，啊，这明财主心中会惊吓，吼、哦，伊就派人紧去报官府，紧去报官府啊！突然间一顿乡亲啊，吼，哎呦，唔知对地冲出来呢，迄有诶，大家吼都尽心尽力吼，
后压公腿啊啦，压茶的啦，压压波头的啦，压压黏腻个吼，哦啊压半截压扫帚的吼，看到这土匪哦，好甲因啃啊，甲因扒啦，安尼帮伊对付这土匪啦。这土匪人讲，兵火下山啦，难敌高群就像安尼啦，好几顿这背是拢骂过来。提波头的，提黏腻个，提棍啊，提这半截拢落个吼，安尼。啊！这一顿土匪啊，我也无材料抵挡啊，一万呢吼，我都唔知道要安怎去啊吼。这个、时阵有人去报官府啊嘛，啊，这官军啊，吼，把这土匪啊，吼，给围住起来，只有剩几个土匪啊，苦了逃走去呢。这个明财主又够惊又够气，后来才知影，原来乡亲啊，就是看这明财主引到幽兰呐。规顿土匪拢往因家去啦，因为因就想了真几工啊。这个明财主吼、哦，开放了这野牛枪啊，野牛枪啊吼哈，粮仓啊吼，啊开放让大家去不密嘛，哦，因大家感恩在心肝底，所以大家吼、哦、会聚集在一起，像爱无爱命哦，像爱无爱命，赶快喏向这土匪个冲去安尼，吼、哦、啊个人较紧的吼，紧走去报官府啦。这个时阵，明财主佮想起这个青梅啊，吼、哦、上命的话，伊讲那

因啊，知书又达理，啊，拢无这阿夏囝吼，诶，这个安尼，迄个嚣掰啦，诶，拢无，嘛无染上半点恶习哦，嘛无丝毫撩妹的现象哦，因为讲这撩妹阿囝，所以从细汉就吼，无好过这阿夏囝的生活，吼、哦，安尼一步一卡因，诶，啊，所以即马嘛无撩妹的感觉，嘛无败家的感觉。迄一当端吼赶上乡试啊，要考试啊，而且嘛参加，无偌久就传来喜讯了。即、這个当初，即个青梅算命先生讲的撩妹仔囝，伊去这乡试考试，第一高中解元呐、啊，吼、哦，即、這个明财主足欢喜哦，啊，就摆桌吼，宴席啊，吼、哦，啊，办桌请人，来咧庆贺。那吃到一半时，这个家丁走来禀报，讲老爷，这个朱克大人来啊啦，就是因后生这摆乡试科举，这朱克大人来啊，这朱科官会当亲临呐，迄当我是足大足大的面子啊。这个明财主马上甲后生出去迎接，当你看了这个朱科官的时阵啊，这个明财主感觉讲明失民心呢。嘿，这个主科官，我是一对没看过哈，但是一直时把想不出来。这个时阵，主科官就向这个明财主笑笑讲哦，安尼来个给笑面了后，大家目睭当白改起你啦。嘿，竟然变成一个目睭不管青梅的形啦。这个明财主进一步甲问，你是主科官？吼、哦，啊，这个尾啊，怎甲这个明财主手啊牵的哦，两个惊入去厝内啦。你要坐到坐好时，这个主科官才对明财主讲：“吼、哦，我叫做赵岩呐。迄个时阵是一个做善家的学生啊，都我经过漳州的城外，去到山顶的土匪哦，甲我夹伊啦。这个土匪这个头哦，吼、哦，这个土匪头呀，伊就是哦，这伊债主哦，一阵债主山寨债主哈、哦，看到伊哦，这个书生啊，一表人才。”又够学问啊！都硬改到你山顶哦，做军师啦。迄一年多大旱，山顶无粮食啦。这个、大山，这债、个、主啊，吼山债主啊，这贼、个、头就对，伊就想要明财主因兜抢粮啦。但是明财主恁兜的厝啊，有够悬的啦。这个贼头心内吼想讲，这是要安怎去的啦？伊就派吼这赵岩啦，吼。就派这个书生哦去探路啦。啊，这个书生一下山了后，听人讲明财主的第三夫人难产，伊就借这个机会哦，抓混进去阴刀啦。啊，因为伊应该捌救过一个算命先呢，迄、那个算命先有甲伊教安那解青梅啦，所以就甲这招哦，这招啊用伫恁刀啦。伊就假鬼假怪讲也赞美啦，结果咧歪打正着。真正帮助三夫人成功的生产呐，所以伊讲哦，明仔做后生会克老爸、克老母哦，而且哦爱积德改名，改改你名啦。这嘛是吼，我都向我想了，伊也一年讲一年啦。这伊讲一时叫吉星之说尔啦，只是因为一路上哦，看了足侪灾民夭死啦，所以这个书生啊，伊就生了恻隐之心，伊才会想到这步啦。这个、当作这书生，伊就等于这个吼，这个贼头遐先，伊对这贼头讲：，吼、哦，这个明财主因家哦，这个风俗足严格啦，坑这个贼头哦，我话咱卖去啊啦，打消这个念头啦。哎，想袂到这贼头，伊都硬要啦，硬要抢牛食啦，结果咧全军覆没啦。刘秀哦，伫咧山顶哦，诶，这个读册书生啊，伊就是趁这个机会啊。紧老跑去啦，所以落尾这个书生上京赶考嘞，考出了这个功名，愈做愈大。今年嘛是伊做的这个山东一地哦，也即主科官啦。所以来到这个山东了后，这个吼原文假哦，这目睭青梅，这个算命先都是赵岩啦。伊赵岩想起当年的代志，一探听嘞，甲咱明财主啊，哦，伊踩着新科解元呐。竟然就是明财主的后生啦，所以就很欢喜，很欢喜，赶来赶来。明财主一听伊安尼讲，
多年来底里心肝底石头终于落下了，又不是了尾啊囝啦。尾啊，这个明财主就对这条赵岩讲吼：“啊，大人啊，阮家吼足侪有钱人的囡仔吼，拢变了了尾啊囝。但好咧，加在当年你有提早甲我讲，我早就来这预防啊。我把对外囝从严管教，终审吼无辜负着你的苦心啦。”这个主科官赵岩一听了了，也感慨不已。和咱好朋友吼，人生在世，给做官好歹，多积德行善啊。因为有一天可能拄着困难，会当帮你哦渡过难关呢。冇可能，无一定是靠人，无一定是靠钱，而是靠你平常时所累积过来的善缘呐。

人有善愿、天必佑之啊。啊，若讲做恶做毒的，会记哩，骑马就落壳啊。好啊，咱今日甲咱讲这篇哦，善良的选择，吼、爱的传递，吼、善的选择，爱的传递，嘿，今日完结篇。好，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 ，OK 啦。

0: OK 啦 ，OK 啦，哈 ，OK 啦，哈。哦，你啊，今仔今朝忙解问，哦，啊，以后够寄好你无？啊，得有，哈。啊，咱现场什么是无啊？哦，多阿妈妈咧问我，现场公司什么是无啊？无啊。我讲你今日有房，哦，那唔知对今日甲我讲，啊，我来甲你讲，因为我知有房，我知有房，知啊去有房头，哦，有房啊头家，你有通去寄好我无？吼，甲问头啊。通常有房拢会寄旧挂，因为这才好康啊，吼，伊会寄旧挂，吼。好来，谢谢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对，满金全金条，买啥无半条，应该就买咱就对啦。
1: 对啦，
0: 啊，你家己食较好，啊，即马卖啊吗？
1: 啊，我就是食了就是卖啊，啊，我就是拢继续伫食，啊嘛，就是每下听你讲零果精，佮人要食，我就是拢佮卖零果精，卖粉的人要食。
0: 哦，迄做会好，迄一包呢，迄若气通血用，身体足健康诶。
1: 啊，迄照讲，我是拢食西式赢了。
0: 唔嘛，啊，就伫听你听，你看你讲话遮尼好，你甲看。
1: 啊，我即马就是目前就是用我的。有菌吼，你得开刀啦。
0: 哦，哎呦，啊，都食正经啊。
1: 有啊，我都在那吃啊。
0: 啊，你开刀回来吼，血量你开刀回来就随爱吃哦。
1: 好。
0: 嘿，那康水好足紧的哦。
1: 好。
0: 嘿，开刀先吃雪梨旺。
1: 好，开刀先吃雪梨旺。
0: 营养素甲听起来，安尼咱。
1: 嘿。
0: 啊，一礼拜过，咱甲来林国金都教你吃。
1: 好。
0: 好不？
1: 你讲林国。
0: 雪梨旺甲伊阿姨都只开刀回来啊。阿姨食林国金上好，因为迄有开刀吼。
1: 嘿。
0: 啊，好，一直卖个生痰。
1: 啊，伊就是头一个一级一
0: 级的。哦，好，哦，够赞的赞。
1: 啊，你就是讲雪梨旺甲莲果精。嘿，
0: 啊，你泡好诶甜度甲倒一杯雪梨旺，就安尼做一点吗？
1: 好。嘿，
0: 啊，你妈妈顾健康，哦，叫左肩顾健康。恁翁在食雪梨旺、莲果精是安那要食呀？
2: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们要八十岁啊。
2: 嗯，
0: 哦，啊，好命，阿公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用惊？诶、
2: 欸，我感觉伊食只，伊即摆吼，啊，佫敢若较袂寒，伊较食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人敢加较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果精啊，雪莉拢加咧食。
2: 啊，林果精啊，加雪莉万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2: 嘿，啊，你做诶，迄种诶起源米，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2: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安尼，实际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就照困。只要你用拖脚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摇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伯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
2: 啊，头一遍都定机吧，伊咧讲讲，啊，无来情况嘛，安尼啊。哈哈哈。你定啊定，今日到啊。
0: 好，谢啊
2: 喂。好，
0: 啊，祝你新春如意啊。
2: 好，
0: 谢，拜拜。
3: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个
3: 鸡巴，鸡巴鸡。我有咧食。
0: 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3: 哦，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若无食你食，我袂倒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届，鱼类的，一当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3: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伊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等下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理嘛，我咧做生理啊，很不单咧，无多做，人起来拢唔敢啊，我讲我人家做好，我讲我见你住得，我来甲你捧安尼啦。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咪就参禅啊啦，万二块甲你开的，你做咧送饼，一当送电。哥嘛，嘿，顶哥我起四五领啦，去年上批嘛，我嘛起四五领啦，
0: 这个就过着就感慨啊啦。
3: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有效嘞！哎呦，我呢，我好唔完啊，我就开始加过了呀。原来你可以看转来尔啦。
0: 是，啊，你讲的有效是安那有效？
3: 有效我会做啊，
0: no.
3: 我有卖啊。我六公斤啊
0: 高级吧减少一点开刀听不懂就是这样过身那种脆弱就是这
3: 样对啊阿姨大家我较贵嘛因为我在做小卡丁嘛最上小卡丁嘛我在做哎呀那人家来说我了哎我不敢跟你说呢我看你很不好啊哦你现在用我平常做出演的我没我自己啊你说
0: 中华爷，谢谢你安好不？
3: 中华爷，我真叫、
0: 哦、中华爷，对不对？当中华爷啊啊，够健康，够勇敢，哇、哦！头那辛苦病态，蒙蒙飘飘，唔知要食对种较好哦。来啦，德力公司五十二周年庆啊，唔是新公司啦。哦，但咱愈来愈老，愈来愈老啦，啊，一百岁都去啦，对不对？哟，所以讲哦，来听完顾本顾身体，我讲咱拢食了伤过济啦，哦。 药品上面食了伤过济，啊，人都艰苦，你食饭会好无？那破病不是食药啊？你欠么营养素呀？对不？对啦吼，免停免转，六大条啊，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去感受到了哇，健康足简单啦、啊，啊，卖四界乌白听啦、啊，心头都掠好听就好啊。那六大条啦、啊，那继续行吼，你就一直一直一直愈来愈勇敢。哦，祝福你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吼，啊那袂记拢要家记，会记即款过来。咱的好朋友，你若去遐经销药房，按伊所代言的产品，你向煞袂记哩，袂晓讲，要紧，你电话会记哩倒。我即个电话24小时吼，啊，当然药房要开啊，24小时药房那8-9点就关啊吼。万一这是唔管你啥物时阵去药房，你都袂记哩。按伊咧讲袂记，但你爱会记哩按伊的电话倒。哦，这个0800-33-55-99，哦，这个免开钱的电话哦，你就甲敲通啊，互药房听，哦，药房会甲咱客服讲，伊说啊，我按机哦，我按机了对一机啦，吼，1清2楚，你就免惊讲唔对，免惊买唔对，啊，那新兵甲免惊向转回去，因为你卡是按机转线，哦，0800-33-55-99，哦，哪怕我无伫现场，像2点4点，我4点录节目。哦，啊！你可能听传播，听暗时听，下早6点8点，对不对？你甲我甲卡，哦，一定有人听。你咱公司24小时拢有人专门来接听。阮主持人，哦，会接到一支电话，包括电视也蛮共款，拢一定有人专门咧听听咱的电话，所以拢袂好闹搞去安尼吼。电话甲记录起来，到0800-33-55-99，啊是讲去都袂晓讲，袂记哩，我吞落，嘛见这个电话冇吞落到，这个电话甲记起来，我按记咧讲哦，对记对记啊，客户就该讲啊，好不好？来听歌，听你用有答。

0: 那这个春天这个时阵吼，唱唱叫足济吼，好足济，迄落安尼唱唱叫，安尼唱无停的吼，迄有诶无多，安食抗组织胺，啊无要开啥物事，你老偏伊老偏啊，你要开抗组织胺嘞，啊食抗组织胺嘞，啊都爱困啊，拄久啊，一直爱困起啊，有无？诶，因为我无咧食安眠药嘛，然后但是有咧七大人家讲，我讲啊你后摆出国你也坐长途的吼。啊！你著甲食抗组织胺呐，迄食著爱困啊，迄食著爱困啊！我无食，我做你老姐食抗组织胺，你有知吼？后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诶，那个单冬季哦。嘿
1: 呀，啊，我食一个月，伊讲健身爱闹亏，我食一个月对无？
0: 嘿，
1: 有差，
0: 有差吼。嘿，无冬季是足艰苦诶呢。
1: 嘿，哦，我卤盐巴啊。搁半过啊，定搁暗时半暝搁上啊，搁困袂去呢。
0: 吼，迄阵咬甲你真好，唔知要安怎出？哎，含被单、床巾啦吼，啊拢啊一直换，一直换衫，一直换，一直换，你唔知要换第种，还拄啊好安尼啦。
1: 嘿，对。
0: 啊，结果是咱的长啊长啊困的，你也看。
1: 对。
0: 哎呦，啊谢谢你吼，谢谢你，啊祝阮
1: 好，
0: 啊谢谢啊，拜拜谢谢。我爱来这冬季养的哦。哎，冬季来，啊那个今嘛这个春天哦，吼，两日目睭锐个，我今日哦要去菜市啊。啊！咧徛在遐带站，啊！一个大姐伫我头前，我怎甲看？伊目睭啊看我，吼！伊目睭红光光，我惊死！啊！另外一直你看伊着目睭上啊，一直锐锐，甲真正目睭银都足艰苦，也搁上啊！你无锐我都，迄锥甲目睭我红目有啊咧，迄你无看到白银的，拢红色的呢？迄胖毋是红红目的，可能是真正锐甲安尼，哦，够恐怖！你有安尼无啦？食活力民宿啦！
2: 伊妈妈今日甲你拍下去，拍下你，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试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就要看无去，你知道
0: 无？哦，迄结膜炎做食啦咧，
2: 哦，
0: 迄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2: 系过敏嘛，
0: 嘿，过敏结膜炎
2: 的，好药，
0: 嘿，有好药，
2: 包了，
0: 嘿，
2: 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2: 我就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
0: 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了干呢呀？
2: 看我那车牌，我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这样食干呢，嘿啊，即卖呢，拢。较袂拍甲像安，拍甲像出个老皮工会。
0: 哎呦，啊，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马当咧夹，食两包麻筋，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毋是药啊麻筋。我问你来，你报你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新妇本来该动的，伊即马
2: 食。阮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2: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了，我至少有摊的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2: 我结果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啊。好、哦，过敏的。
2: 出面是出，我无甲你讲。
0: 好、
2: 哦。啊，报名卫生所拢爱甲
0: 囥。哦啊，囥几包你啊？
2: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筋很好啊，
0: 做好做好，这四只
2: 骨
0: 一定爱吃。
2: 我就我美国那个早餐啊，等下我嘛按说讲要甲买几啊，互伊带上面。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时间呢，就讲我去快时间呢，哦，赶快安尼。
0: 嗯，
2: 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
0: 嗯，花粉剂咯，我叫一个大姐，伊嘛是花粉剂。我用这你听啊，伊嘛是花粉剂，啊个卡旧筋哦，三十年。
3: 啊，真正食好去啊！
0: 哦，过年啊，过年卡安尼哦。
3: 系啊系啊。
0: 哦，啊，食哪样好？
3: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摇到啊，拢爱去予医生看咧。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无？吼，啊，佮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嗯，好是。
3: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食，哇吼，迄卡筋，你知无？哎。小气呢？
0: 是啊，卡筋小气哦。
3: 系啊，迄拢又紧啊，啊拢结龟球，你知无？
0: 卡多人结龟球的喏。
3: 哎呀，龟我龟的，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3: 啊，徛甲拢龟的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3: 嘛吼，爱讲报。
0: 哎，爱感谢你啦，你佮要讲买啦，我加在。
3: 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啊，啊，佮种赚钱。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0: 影？
3: 我想讲，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即马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即马嘛讲爱讲报啊！
3: 哦，啊，你嘛爱讲报，
0: 我讲
3: 真正真有效。我个卡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啦。
0: 哦，安尼哦。嘿
3: 啊，讲迄哎呀，我哈。啊！有人咧抽加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加筋，啊袂会中风啊。
3: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即个甲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
0: 哦、
3: 听啦。 哦，谢谢，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在民间来也还要艰苦呗？
3: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3: 哦，很感恩，哦、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啦，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了话你起来讲安慰啊吼。
3: 哦，哎、欸，真要笑话，我听头这吼从。唔做好哦，
0: 还佫会惊嘞，对吼。
3: 啊，迄、那个广告讲到袂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嘞？啊，听你讲哦，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嘛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就好去呢。
0: 有呀吼，
3: 我足感恩嘞，足感恩嘞。
0: 谢谢，
3: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餐餐头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来呢吼。
3: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来一届尔，我食看买来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3: 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够
3: 好医生讲，够检查爱啥也未食，啥也未食哩，那有影今麦拢好啊，家食那有影。
0: 真欢喜哦。啊，啥袂食？你食啥拢袂使？像引起咧过敏源啦，这袂当食，迄袂当，我两百外种袂当食，也过敏源。有哪有影？即马打麦甲食有无？穿好困当顶下食。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嘿哦，活力民族作用诶，做简单诶，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许天博士啊吼，嘿啦，来教导我一招，你无食过，毋知吼。解决你哦日常生活困扰啦吼，鼻啊痒啦吼，皮肤痒啦，拍甲痒拍不停诶，胃肠无好诶，只吼，你甲试看卖啊吼。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023。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来听正班的朱妙心。

这是囡仔甲老母讲，我会争取好名声，但你做老母嘛爱好名好声呢，对不对？为老母无好啊。这嘛是有诶，老母无好啊吼，那这妈妈呢好命好声啊，像这个哇，这唔知道做老母唔知，这年糕啦吼，比丘尼啦吼，唔系只人嫁啦，捡了五万哦，这个、手提袋一个便便讲哦，好想吐，好想吐，吐爱吐哦，这个、字哦，好这胖囝啦，我真的好想吐哦吼，就是啊，就想要吐哟安尼，这个陈太太。啊！进前因为赶要坐车，吼、哦，要赶要坐台北捷运的时阵，无说伊从内底有底五万的现金哦，这个、手提袋吼、哦，所以改碰见伫这哦，这个善导寺吼，诶、哦、候车，诶这月台啦，结果去有一个穿袈裟吼，打扮哦，伊这个年过比丘尼，哦，这个、72岁圣贵，诶这女性捡到七斤针安尼啦，哦。念经念到在为解了对吧？安尼吼，啊认为专是吼被害人的妄想啦。伊讲迄个人胖起来，人来个讨这個钱，讲哦，伊个诶妄言啦，胡说啦，乌白讲啦，吼安尼。那么至于伊为什么会提走对方的手提袋，伊个便讲吼，迄底下顶上有印一只白色的兔仔图样吼，好想吐吼，伊这字啦。吼、哦，害我看到就觉得不舒服，好想吐啊！吼，啊，因为为着吼，啊，卖看到眼睛吼，所以我甲提走，要提单掉啦。嗯，你讲这也是话，对不对？伊讲哦，哎，等一下好想吐哦，我干嘛好想吐哦？哦，哎，这头啊无好看啦，我吼，哎，看到惨白眼睛吼，我怎挂底要提单掉的啦？啊，那没单。所以这金庸认为这72岁生贵妇女人讲话吼，颠颠倒倒啦吼，有一点让人感觉吼，丈二金刚不着头吼，丈二金刚不着头吼，摸不着头绪啦，吼啦吼，还答非所问啦吼。但是伊有出示到伊的身份证件，伊嘛无冒用哦佛教人士身份从事不法的行为啦，所以因此专人就甲针对伊涉嫌哦侵占这部分，甲伊犯吼含疑。台北地检署安尼，啊，这80岁这陈太太吼，伫咧这个月月初，一中头朝11点外，会甲伊朋友吼，啊，要做伙去这台北捷运吼，板南线吼，这善导寺会要进站吼，啊，因为伊身上吼有摕足侪随身物品了，所以咱粉红泡茶包好无？因为你身骨摕足侪物件，你都无手啊，就袂记你包50000块啊。粉红草包就是要到家到处就是安尼，因为伊身躯带足侪吼随身的物品呐、啊，吼、啊、也要凉的，要雨伞，也要帽啊，也要茶啊，要啥物碗粿无有望安尼。所以你甲看，啊，咱粉红草包是咪扯出来，是毋足方便嘞？对啦，就这时阵讲，哎呦，真正到家到处到三工就得有影无？我讲粉红草包保平安有影无？有影，你着见着袂用咱物件呾搞，摕了伤侪包啊，摕啊个高楼去安尼啊，转伫候车的月台吼。伊就看到遐只酒椅啊嘛，伊就坐咧休困，啊就顺手将这印有这白色兔子的这图样吼，啊甲有顶往下好想吐吼，啊就想要吐啊，迄个吐啊好想吐 ，A G 哦，这大型的手提袋，放伫吼这酒椅啊下底啦，吼伊要等车来时摕来要走啦，但列车来时阵，哦伊赶要紧的紧的车来要坐车，怎袂记哩椅啊卡吼？有坑的50000块，今日你若甲坑伊，咱的粉红草袍内底，你敢会记哩？你都袂去，袂记哩，你都第二内底啊，对不对？嘿啦，所以就是安尼啦，放东放西啦，吼、哦，啊无头神的啦。咱这条粉红草袍上盖赞啦，好陪你出门。啊，好本来要吹有雨啦，要等来无雨啦，雨伞肯定对。嗯啊，我今日去坐对，你假袂记哩无？你都去坐出来无雨，你怎袂记雨伞？好无？啊无就太阳眼镜，啊无就帽啊，啊无就这个保温瓶。定嘛袂记哩，咱个粉红草包个袋内底拢免硬叫袂记哩，对不对？安全足重要，足重要啊！伊今日人粉红草包一看，伊胖起50000块，都袂发现这件代志啊嘛，吼！哎呦，我车来赶要坐车，安尼啦，吼！一直，但是伊尾啊吼，甲捷运哦，昆阳站的时候，因朋友，哎，啊你带个袋也无摕，你个大只拖我只，你个袋也无摕，伊安尼哟，啊唔过伊马上佫登伊这善导寺吼，买锤钱，伊手提袋炸了不翼而飞啊！因为这手提袋里底有50000块老本啊，啊50000块你嘛袂记哩，你要看吼，这重要代志你嘛袂记哩，有无？嘿哦，所以这阵有粉红草包好无？好啊，所以心急如焚哦，足紧张啊！
忙啊流目屎吼，叫警察甲斗三工啊！这个、警察调过，敢毋是去着怎送体啊？对毋对？嘿啊，一个穿袈裟的尼姑啦，吼、哦、啊伊着坐伫伊个边啊遐啦，啊遐伊巡啊巡，伊看着，伊就看了，伊个个正看倒看，哎，看这底下都无人看啦，伊甲拍开看，吼、哦！啊，这神色自如哦，就迅速就离开现场啊，底下摕就走，安尼你看，系啊，啊，这共摕这个比丘尼，伊讲那时阵我来看底下有白鞋拖鞋，好想吐个字，我感觉无好看哦，我看那字够恶心的哦，啊，对出家人来讲是无好的人哦，所以我要甲底下摕起哦，我落尾哦，啊，要等伊新店的路上哦，我就要等掉啊啦，伊讲哦，伊根本都无看底下内底有底钱啦，哎、啊，哎，董树根我别讲的啦。你现在你有提，敢是去看个天路开，看了内底有钱，你就看咧。迄落拆开就钱，底下现就看啊，对不对？嘿啦，歹命歹声，做老母你嘛爱好命好声，你要囡仔乖听话，你嘛爱好命好声，有无？哎呀，名声臭惊声，反正还是袂使，安尼要尊敬你，是不是？嘿啦，好来，啊，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100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得双卡小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先祝咱天下间所有母亲哦，母亲节快乐哦吼！啊，咱明仔是礼拜日，安伊做会知啊？伫咱今麦所收听会到调频吼，拢收听会到明仔八点的节目哦吼！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仔日祝你一米的快乐，平平安安的母亲节假期，明仔啊八点八点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韦大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七号，明仔五月七号，就全世界大日子吼，就迄个母亲节、妈妈节啦吼。过日是三月二三，今日拜六，礼拜吼，我讲奇怪，这母亲节有够好，大家就等着礼拜吼。啊，同礼拜落去做母亲节啦吼，啊，阿母啊吼是辛苦啦吼，啊，阿妈讲我嘛做过阿母对啦，都阿妈妈妈吼，啊，这是明仔载到恁来接恁吼，拿来请车操啦吼，老人客红包啦，啊，送礼物拢甲收，拢甲收，这妈妈阿妈吼，这拢辛苦，一世人所以讲，忙歹些讲，啊，免啦，莫甲收，甲收红包嘛甲收，好不吼？啊，我是丁言，感谢恁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0800-868-999 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已经80岁前立委啊，到分院北港调田宫，我那是前的党首长詹蔡美珍吼，徛家伫做日，我那当咧亚老咧亚妈做嘛吼，啊，讲伫咧等老来电千里眼顺龙里啦，一个队伍吼，调工伫咧半暝就透早4点外伫咧等，结果当然有人讲即嘛。我那家讲差不多30几个啦吼，但是对方对迄个詹蔡美珍的后生吼，你讲吼不止30几个啦，那我看起来上无50个啦吼，当然是安尼啊，我欠钱的吼，绝对甲你讲较少啊吼，啊那要共收钱，都欠较济啦吼，就安尼吼，詹蔡美珍甲目前我那是北港调田宫。做党书啦，吼、哦，唔是党书长，党书长吼，下边有过来党书嘛，吼、哦，就詹蔡美珍后生啦，叫做詹伟斌吼，詹伟斌，现场阁有其他亲戚朋友吼，听讲包括詹蔡美珍的查囝啦，吼，啊，人拢伫现场吼，六个人拢受伤嘛，那警方连续两天已经抓20几个啦，20几个吼，好，那这个詹蔡美珍这边。伊咧讲，主要是后生啦。这个调停局当中吼，伊讲发动即个拍人带头的吼，就是婚姻观的副院长，我也是现任调停局的当所长，叫做蔡英迪吼，蔡英迪的后生啦，叫做蔡进仔啦。那蔡进仔吼，警方检察官这边有啦第二波被调查对象吼，好，咱已经初步问回做笔录，啊，我啦。以上吧，以上，这个蔡进仔吼，即卖检察官得一步一步问话啦。不过第一时间，现任副局长，这个廖廷勇当所长，就是蔡进仔老爸，叫做蔡英迪，伊就讲，伊讲你甲看，阮后生吼是去现场主动，就是伊去做公亲的啦。伊是知影讲这个代志消息，所以讲调关机啊，咧动就对啦吼。那詹蔡美珍的后生詹伟斌啊，詹伊咧讲，伊讲现场弄录影片起来啦。那么影片吼内面翕个明明，的副局长蔡英迪的后生蔡进仔，蔡将近50个啦。因这边都在讲50个，啊，那边讲30个尔啦。就是安尼吼，后来大细声吼，话拍人吼，就是安尼。那当然其他人拢看明明啦。看明明吼，好。那么蔡英迪第一时间就这副议长嘛，伊在讲，因讲因吼，讲安尼想超过啦。我老先伫现场无唔对，但是伊是去主动外口人，伫遐咧动吼，大家拢熟悉，啊，真正足熟悉啦。唔是熟悉尔，这两家较早是好甲无通好，吼、哦，这两家吼，所以我咧讲。人讲情人变朋友哈，朋友变冤仇人了，变怎哩啦？吼啊，当然这是比例一个话啦吼。那变作讲我后生怕人，到这个副议长啊，好，这个在讲吼，伊讲现场没影片啦。不过詹蔡美珍后生詹伟斌，伊在讲，伊讲我这边看个平平，就生蔡这个副议长后生蔡进仔吼，甲迄群人是做未来啦。你要做公亲的人，该做未来嘞？啊，做位来做位走，哪一去考卷吼？人一个开始，伊为什么变两公呢？你到第一时间随时我做公亲啦吼，啊，你已经甲相关证据一定有啦，交阮配合嘛吼？为什么变两公啦吼？这个代志咱早有讲啊，到这个这个查这个查询吼，查询吼。

弄清白衫啦，一直挖过来，站在米做本来坐伫医疗顶管，人家讲确实唔对，伊从徛起，徛起以后，徛出来门口口，甲看卖即阵人就要创啥，结果即阵人甲路边一挂物件拢通偷武器啊，交通队啊、三角队啊吼，棍啊、叉骨有无吼，就开始做武器出来了。混乱当中，詹抓比这本来开始无卡拍过来吼，改成我来用 A 啦，吼上吼，准地拖卡，准救助会嘛哈，上边那个检查骨头比例，但是无中断啦，骨头病吼，但是八十几岁诶老大人吼，你听讲骨头病是相当严重啦，即卖咧断医嘛，詹抓比这即卖去断医吼，医生那个治疗，包括现场各另外各位人吼拢受伤嘛，那警察已经。先抓抓十个人第一波，第二波又抓十个人、二十个人吼。另外其他要问话，绝对不止这样嘛，不止这样吼。那代志发生了，有那一度传出讲警察无啥要参吼，是恁家己代志最好。但是人警察讲无啦，这开这无插，这这重个代志，这一棍头带尾棍啊十个人，这就大件代志。好，在地人士吼比较较了解，就知影。在这个车时发生透早四点外，就调田江这个前董事长，都我来做业务嘛吼，站出来比说吼，伫徛街头前捡一群穿白衫三四十个啦，甲拍，这个站出来比说厝内人都因后生，你讲带头的吼，就是现任的董事长带因伫个后生，佮都带进来啦。那这两个吼，伫调田江吼前后任的董事长。就单川美做是进前任嘛，后壁变到这个角色，就现任的副议长，叫做蔡英迪，到底有什么困难？那经过在地人士来讲，两个人原本是未歹朋友啦，两个人吼拢好来好去，好来好去吼，后来就是为着庙的代志，就刁天宫的董事啦，唔是董事，董事长吼无话讲，到你董事长我过来我接吼，但是下边的董事，当然董事嘛个重要，特别是股东啊。当初就从股东好，詹抓比做啊，早年伫婚姻，也当讲真正化出来跟党。那么，这两届立委吼，两届省议员，两届婚姻的管议员，我那这五六届吼，这个等于三届就对了，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廖天强当处长。那经过了个詹抓比做啊，做第六届当处长以后，第七届。的高一小弟啦，叫做蔡英雄啦，吼、哦，第七届的伊吼，那么一直到这个伫外口发展，现任的副议长，叫做蔡英迪，外公拢姓蔡呢，对啦，反正嘛，甲拢有家族的关系吼，等下北港以后也参加啦，结果参加准做副董事长嘛，吼、哦，参加第八届就叫起伊啦，第八届吼。那么当初比做，听讲伊想要去当来做当所长吼，但是甲因小弟吼，三个人竞争嘛吼，结果蔡英迪伊不但争取了当所长吼，结果这个啥，这个就做做掉议员嘛吼，俺们选起来做副议长吼，但是迄届迄个蔡英迪的现任这个蔡英迪吼，无掉第八届嘛。第八、第七届因小弟做，第八届因阿姐到这个张蔡英做，要阁登来做，要阁当调用个董事长吼。啊，这蔡英弟无掉票，较少了，都变成两个人，改成平票，就是啥物人？张蔡英做甲家己个小弟啦，叫做蔡英雄嘛吼。好，结果唔知讲两个家底为着这个庙个代志吼，争取董事长吼，安尼从开始烧钱吼。到尾我就是詹抓比做第八届嘛，第八届詹抓比做，过去是第九届吼，对起呀，就是这个副议长叫做蔡英迪吼，好，那么詹抓比做这边我那拢有参加，就是安排家己的人啦吼，迄、那个参加当时吼，上尾吼，就是当所长现任的这个婚姻馆副议长嘛吼，客厅吼蔡英迪吼，好，那伊个后生我来安排伫内面。我咧讲陈川比做来，因后生吼，虽然伊无着当处长，但是因后生伫内面，我占就位都是当处啦吼，当处吼。第二年就咧讲啦，现任即个赵天康个当处长，
个只蔡英文

的朋友拢较知，就是伊是现任婚姻官议会副议长啦吼，伊是离开北港真久一段时间啦，但是回来以后回乡就开始这个拍拼经营吼，地方人士啦吼，所以讲伊的基层算真用啦，当然啦，基层真用吼，那过去避开吼。要甲陈彩美做比试，还佫无在定嘛？唔知你讲话，伊无可能讲随转来，就随起对嘛吼？就是安尼吼。好，那就开始这个为着庙代志，其实为着庙代志，有人讲庙啊，大家拜拜所在是咧烧钱啥？哈，戆样啊！你都唔知吼，迄庙吼是偌大偌衰利益啦。朝天宫，分林北港朝天宫，唔是半庙啦。迄是信徒啦吼，有诶无哇，所插诶代志有够侪啦吼，连政治都插做伙，连政治伊若讲嘿，即届希望什么人当选，我甲你讲，迄个人真正差不多会着，是安那呢？因为宗教吼，介少甲政治相当就有啊，嘛是有啊，宗教若甲政治相插做伙吼，哇嘿吼，我若算真厉害，即届是第几届呢？就是今年诶第十届。要刷嘛，吼、哦，第十届要刷吼，这个陈彩美做吼，都有讲啦吼，这个伊准备十一届啦，那么十一届吼，就是因后生要出来，这个该什么竞争啊，啥咱唔知啦吼，啊当然这个是安尼啦，唔是为着政治，唔是为着什么冤仇啦吼，啥，都是为着烧钱迄个朝天宫的位啦。就是顶管迄几粒头吧，除了当属定义外，身躯边各有过来当属嘛吼，到这个这个位吼，哇，我讲这绝对有大要来讲，你讲利润也好，然后利益也好，然后什么话吼，绝对有牵连啦。那无烧钱要害，现在做当属我讲，我做主管的人，当属长、当属就是主管啊，做主管的人是牺牲。哦啊，为民拍拼哦啊，迄有诶，反正嘛，佮摕钱出来家己帮忙地方啊，有讲迄较早啦，古早时代咧讲故事啦，即马毋是安尼，即马若无真大利益，白烧钱甲安尼啦，这个是为虾米哦？伫两公前，这个北港等于讲当处长嘛。我是经理委吼，叫做陈彩美做吼，伫厝头前因兜去互拍啦吼，安那样。其实人即摆个看个，所有代志伊是针对咧因后生吼，我可能要出来拼嘛，即、這个为着咧调整种代志吼。但是陈彩美做当然是用了算主角啦，因为地方人士那目前啊个真互伊面子嘛吼，陈彩美做吼。这警察侦办，有人讲警察出面侦办吼，这吼监督会刷，我咧想是歹刷吼，我咧想是歹刷啦吼，这无遐简单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食，我今今这保养，我食一日拢食两粒。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嘿，结个砍嘞砍嘞安尼，嘿，
0: 结砍嘞砍嘞。八年啊啦，
1: 头壳拢好呀哦，
0: 拢好呀。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要给卡，要跟你讲，
1: 嘿，
0: 我给食八年啊。
1: 安尼吼，
0: 我头壳都疼五十年啦。
1: 安鸟喂，哦，阿拢
0: 食，
1: 阿即马拢好呀，哦，拢好呀。
0: 见到你，
1: 把
0: 看我开。
1: 好，加台，
0: 好加台，
1: 好，
0: 谢谢，
1: 恭喜，恭喜，好。先过会咯，爱通，一个人医生在循环，循环在处理，礼拜处理礼拜哈，通通通，那遐咧动哈，按那慢那酸那哈，下巴会揪紧啦哈，下板条条啦哈，按件会头痛哈，袂歪咧啦哈，什么咧六百礼拜啦，春袂水哈，阿个所在哈，揪条条都归完啦。尤其暗时啊，吼，哦，迄旧筋呐，吼，都像电力擦钢管吼，迄个卡手背所在吼，啊，佮有丢，吼，上边啦、一边啦，吼，诶，后边啦，吼，龟裂啦，吼，安尼丢断，吼，血落台通，那无够你做调咧，袂过吼，都诶，做个即个经营吧，佮都丢断吼。啊，暗半生啦，吼，麻痹救囡啦，吼，道理真兴，没有得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最近这段时间，真侪阿公阿妈，你的年糕精吼，买不只真，公司买真侪吼，咱有咧优待吼。你若有买年糕精，你就甲伊做伙，上好上紧，上盖无加倍，迄、那个功效会加倍。咱的道理的真兴，你若会当用道理年糕精来甲配啦，做伙配吼。诶，加倍哈！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美国无真济吼，昨啊，伫马歇尔甲进前，冰冻电话呢，炸机啦，炸机主宰即个车手啦，到永远都掠袂到顶悬，到车手吼，掠着吼，到冰冻听讲有一间趁钱趁真济吼，五千万个头家呢话，啊，都趁有钱吼，啊，拢四界听人讲在咧投资啥。啊！来身边一挂朋友，甲伊讲好，我投资投资吼，趁钱吼，伊即马就四界相信投资吼，准去点，滴手机啊，加入人迄个股票啦、稳踏的啦，迄种投资吼，连续八遍尔啦，免济啦，连续摕八遍拢摕现金，摕要到五千万啦，惊倒人，迄钱现现的惊倒人吼，短短差不多个通月连续摕八遍吼。拢当面交钱，摕四千八百几万，要到五千万啦。到尾抓到嘛，到尾这个头家娘吼，已经滚阿边，人家秃头，结果袂清醒，上尾较清醒嘛，清醒的袂有啊，叫人摕要五千万去啊咧。当然抓到俩车手尔，一个姓潘的查某车手啦。第五年前，按照早期甲判六年，六个月六年半哦，这一定爱关。这早期主宰吼，就是六年六个月。当然会较判呢，就是有哪知你车手嘛。但是上重点在后边一条民主方面吼，你讲经过手的四千八百几万全部爱你赔啦。你绝对会讲，哎，钱无伫我的手头，绝对是安尼啊！你是车手啊，吼好。实际上伊叫我这，人有来个调查，伊也讲个较清楚吼。伊讲我替人收钱吼，收八到五千万，四千八百几万，我摕我这摕五万五啦。伊嘛是真正互伊薪水啊，就是互伊佣金就对。你甲我收一个钱吼，你敢摕5万5的佣金啦，等于薪水啦。结果即摆共赔4800几万啦，我讲赔袂出来，当然赔袂出来啦。伊较有可能赔会出来，但是赔袂出来，你就欠一条数啊。你即世人就欠一条4800几万，你只要身边小可有钱，那管出来吼，就绝对拢爱共行，行是世人也行袂了啦。那么上一盘这个查某车手吼，是和集团这个诈骗团吼，这个啥，这个先加购物，伊本来当然本来要做车手，本来就不会做车手啊，啊是后边用购物伊干嘛好啦，我收钱都是人谈好，到即间什么投资啦吼，我诈骗集团啦吼，伊骗掉啊，甲这个头家娘姓张。伫屏东地区听讲，我也算不只大金，一年五千万头家娘吼。甲讲，我甲讲吼，对投资你替阮收，伊讲伊要投资的钱吼。那么这头家娘就是开始身躯边有一挂人嘛，交陪吼，就讲咧投资啥好，伊就我也想要甲投资啦哈。身躯边有钱，我投资也无你惊伊啊吼。准自过年七月，无到一年的时间呢，自过年七月吼开始。联络到以后，就开始甲讲，你要投资，就集钱起来，放我这个所在吼。啊，甲你投资，啊，那阮这投资吼，稳赚的啦，就是安尼，总共交八遍嘛，甲算起来总共交4800几万啦。哇，你甲看，安尼一遍吼，大概过100万。这个姓潘的查某车手，就是已经加收伫诈骗团做车手嘛吼。诈骗团甲讲吼，先去对影因什么物件有无一大堆。有无了吼？甲讲，你就是公司的专员，出面甲这个省长的头家娘客钱吼，大概客大概都顺利啊，客到钱了就交顶管啊，顶管吼，再个客佣金给伊吼，总共客八遍，给伊薪水5万5啦，5万5吼。那省长这个头家娘吼，打开始边的人吼。包括厝内人都拢甲秃头啊，唔通这吼、個，你看社会即马这个代志有够多吼，你伫讲讲你投资在赚钱吼，啊，这头家娘吼，都拢起起互伊看，起啥起手机啊，起手机互伊看，你甲看啦，我投资偌济钱了，即马人甲我讲赚偌济啊啦，恁定讲我去用骗，啊，就是安尼讲，愈聊愈深嘛，人愈懂伊愈爱做，是安怎？你甲懂得。白坑人啦吼，啊，什么在惊我赚钱啦吼，啊，那就甲我讲，我投资这个钱吼，这个赚偌济啊吼，好，一直到厝内上个亲近，可能后生查囝什么人，发现讲因老母吼开始咧共借钱啊啦，难道无需要共借钱啊？当然后生查囝嘛知啊，厝内经营，咱赚有钱啊，为什么阮老母开始甲亲戚朋友借钱无大劲？
跟你问什么话呢？问讲啊，我喺厝甲土地会当起对地啊，借钱就对啦。刚才讲代志大条啦，辛苦的现金可能去用起甲空空啊，开始起土地、起厝去地啊啦，吼，起钱借钱啦，吼，总开始脚动手动，脚动手动吼，唔是脚动呀，甲身躯边。介进前，正有咧交配，即个亲戚朋友讲，唔通搁再借钱阮老母啊，总全部总动，动到安尼啊，即、這个头家娘啊，搁唔相信家己用骗呢？明明我咧趁钱，一直到警方抓到什么，抓到咧车手啊！警方，我是警察出面，我搁抓到啊，就是大概咧收钱拢固定人即、這个，收八遍拢即个噪音啊啦，即、這个查某车手先搬即个吼，伊后壁就是对一个诈骗集团啦哈。这个头家娘话甲讲误啦，清醒啦。头家娘话第一句就甲讲啊，我遐钱咧，警察甲讲吼，我看是摕袂转来啦。哇，准两要分到呢，吼、哦、你甲看诈骗，吼、哦、你甲看啊，真正唔知变啊，爱说伊啦哈。所以判这个查某车手抓到以后，坦白承认，伊就是诈骗团车手吼。但是人家问讲顶管什么人搞，什么人吼，伊交代袂清楚。我咧想这個。你甲逼也无，甲逼死也无好啦。做车手的吼，真少会知影讲顶管到底对一个干部，搁较顶管是对一个诈骗团收啦，绝对无可能啦，伊也唔知啦哈。啊，伊讲吼，啊，我也无钱通赔你，啥钱嘛无伫我身躯啊。我骗这4800几万买到5000万吼，唔是我总计我可能摕5万块，无我五万块还伊啊。我互你骗死，买到5000万，你5万块还我。你甲偷台一只牛，陪我一只鸡安尼哦，绝对无可能。这开始调查无唔对吼，到长吧长吼正式甲判决，就是你是讲客钱的车手，我若属于诈骗团吼，你得判一个诈欺处罪吼，就是6年6个月啦。无担心，后壁这条听好，你讲收过手的4800几万，就是经过你的手，你若找无顶管，就是你赔啦。甲判决，你也共总赔，你共经过手的4800几万吼，卖讲一世人，我甲你讲啦，像这啦，家己本身都无咧大头路啊吼，伊就是爱开做车手嘛吼，卖讲一世人，这反正三世人都赔袂出来啦。啊，这头家娘都当然，人警察当时私底下嘛会甲讲，这钱吼歹客啊啦，这钱去用骗过手吼，除非就真正有在，但你讲你找着上后边的收纳集团啦。集团上后壁的收纳，你也无可能找到钱啦。人乎你，你也不要紧啦，我有你管呀。钱我无可能用你啦。钱呐，一旦去有诈骗骗过去吼，哇，你吼，足歹。多你甲看这规日拖吼，各队呢，身躯边唔知偌济人咧甲动啊，包括家己上届亲的后生仔囝嘛，甲因翁啦，都咧甲动啦，唔通啦。这个看起来吼，应该结果伊都唔听，爱直讲讲，我家己趁钱，家己要投资好啦。啊！你家己趁钱，家己投资啦吼，也袂当甲你管啦吼。一直到厝内上届亲戚后生查囝，知影讲唔对，为什么阮兜得去共借钱啦？而且靠我交陪，这亲戚朋友大家都叫老母借钱借甲吼，哇，常常借钱吼，甚至已经想办法摕厝摕土地买地啊啦，才知影讲代志大条啦，唔知骗偌济，一个门甲单摕买5000万。本来当作讲，反正嘛，甲几百万也不要紧，袂伤着啦吼。已经欠了5000万啦，嘛知影讲惨啊！啊，这代志大条，结果掠着以后嘛是，警察我那个讲，该是早熟悉就是安尼啦，这也无需要敏感啦。你敢问讲，警察来，我钱讲便宜，迄钱歹讨啊啦，钱吼，反正已经欠袂转来啊啦，真正有影。就涨吼，涨未过无清楚，钱吼。浙江吼，屏东电话的判决嘛，一个讲负责收钱的车手，唔茫阁讲收钱啦。你茫讲，非得我都无钱能赔你，啊！你甲我判赔，我也无钱能赔你吼。安尼就算啦咧，唔是咧，这条债务对你是死人咧。除非改判，就是我有去抓到集团，讲你集团后边甲你收钱，迄个车手头啦吼，是干部包括收啦吼，安尼人就讲哦啊，你这条钱真正不是你客人吼，我都有抓到你顶管的人嘛，那一直拢抓无到诈骗团顶管遐收啦，甲你收钱遮啦吼，你这个车手都绝对赔一世人啦，4800几万啦，哇，你甲看，真咯，屏东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让我讲我讲，好人艰苦，我冻袂调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啊。
0: 我阿姨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食嘞，讲。哦，足轻松诶！
1: 就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诶。
0: 我讲，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1: 都对，都对。嘿
0: 啊，我讲你一个月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1: 哟，你甲看得计话轻松咧 ，QMB 吼，够轻松吼。
0: 今天，今
1: 天，嘿嘿，
0: 伊嘛咧吃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心肺更这两项上好，上对路诶啊，哈，好。好。
0: 啊，我拢食安尼讲，足轻松啊，完全甲用特别下要穿。
1: 安尼，人误会啊吼，心肺更好。爱顾第一，咱那较难个医生，拢会甲只老辈只，都只阿公阿嬷阿伯阿吼，甲讲吼，任何毛病，咱人吼，绝对身躯有任何毛病吼，好，人食了来上要紧的第一关的心血管，比任何毛病，有人讲啊生歹命啊，你若听医生讲，咱个心血管个问题吼，比得歹命较严重，因为心血管吼，一分一秒来就衰。严重啊啦，吼、哦，唔是想讲即卖医疗诶动作吼，加进步噶。你讲你生歹命吼，迄有当时啊，拿处理了好吼，甲正常人同款呢。吼、哦，后壁边吼，过了十年，过了十年吼，食到老都无问题呢。但是心肺更无在定呢，心肺更好一日来吼，就大力啦。报足济啊，大家拢知，好好无代无止，争一秒，争两秒，胸容心花头，手落来安尼就倒落，迄个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 QMV。美国增加 QMV 一定个，这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基础吼。来当像这个大姐个加真型吼，哇，人有够舒服，心肺更啦正常啦，人就加足舒服啦哈。免你白白穿啦吼，啊穿平平啦吼，一个心肝头像石头不是低条条啦吼，很不舒服吼。指定帮指名，美国增加的 QMV， 美国增加的 QMV 吼，就专门过这个所在吼，就免你穿，免你白白，免你白白穿啦吼，免你穿平平啦哈。美国进口 QMV 哦，那不上这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诶，阿公阿妈吼，那到咱的指定旁边产品，上镜头的产品的名吼，伫咧讲袂拄好，诶，介绍啥介绍啥都买唔到去啊吼，诶，介绍吼，人会客气较好谈来互你吼，你若无咨询，这个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吼，当地。药房打电话，咱规工的时间，咱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甲你讲哦，迄买敢那讲吼，都袂买唔对啦哈。咱的这个服务电话吼，0800-868-999，拢随时会当使用，好不好？啊，咱这点钟先休困一下哈，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好，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当多多跟咱使用。

差不多正礼拜前，伫这个月月初吼，伫台北捷运站啦，这站吼叫做善导寺，可能台北朋友较知啦吼，捷运吼有一站叫做善导寺站吼，迄、那个月台吼等捷运，一个计成八十外吼，一个老阿妈吼八十外吼，伊计成有骑迄种。阳伞得了雨伞啦吼，一头大啦吼，好，一手骑雨伞吼，伊即马吼有一卡袋迄袋啊吼，就像个布袋啊，长长淡薄吼，会当拍了，但就坐伫遐吼，伊就想讲啊，你骑来骑去吼，伊准甲迄卡袋啊吼，甲放伫咧椅啊，到迄个等迄个月台吼，咧等捷运的时阵吼，一个椅啊嘛坐咧吼，好，车来啊，伊迄个袋啊吼。甲放伫底呢，甲放伫伊个脚尾脚前后啦。啊，头前都伫坐啊吼。结果一个看车来吼，迄、那个捷运站伊有甲千古边个朋友啊，赶紧车来啊，大家拢老东仔嘛吼，拢即个坐位人吼。啊，车来啊，迄、那个捷运来啊吼，伊即马爬起就行啦。结果即卡底下阵放伫脚前后，都无客嘛，啊无客人已经坐起了嘛吼，伊嘛袂起了呢，啊。因朋友在讲，东西啊，你为什么才会迄卡袋啊？来讲，哟，啊惨啊！伊即马阁赶紧伫头前站阁坐倒转来都无去啊啦，迄卡袋也无去，好。结果人个都水报啊嘛，一定报啊，因为内面有钱啦。人一个报，人捷运站都甲吊迄个监视器嘛，吼，都一个穿迄个袈裟的迄个尼姑衫啦，吼，真正一个尼姑吼，啊，剃光头嘛，剃光头尼姑吼，好。甲捡到啦哈，人去找到人啊，找到人，迄个尼姑吼，讲我会甲骑甲袋啊吼，伊个袋啊，着布袋啊，种布袋啊吼，会当绣物件，迄个纤维，迄个袋啊嘛吼，伊个袋啊顶管吼，有绣一个兔啊啦，啊，这个是目前我那算人足流行一个。卡通吼，迄个叫做好想吐啦，迄个兔啊吼好，啊迄个尼姑阁真正真好讲咧，迄个尼姑甲讲吼，我看到迄只兔啊吼，绣伫迄个袋啊外口面吼，嘿，看到吼，我好想吐啦，伊讲啊，都好想吐掉，讲唔是，我是真正看到想要吐就对啦吼，啊伊讲内面有钱哦，内面无钱啦，我是看袋啊空空，我是家己乞讨，怪袂伫啊定所在吼，伊家己认为讲，伊内面有钱偌济。这个阿妈讲，我内面得50000块呢。伊讲，嘿，家己乌白想的啦，吼。伊个都无修行的人，弄个乱想啦。本来内面无半角，伊家己想讲内面50000块啦，吼。警察，你甲做笔录，找着人啊嘛？这两天啊，你前礼拜的代志啊，啊，找，当然你无好找啊，啊，找着人吼。伊讲，嘿，拢家己想的吼。警察讲，你是咧讲啥？警察头壳摇个讲。我跟你问这个人骑这物件，你讲到位啊？吼，警察讲你安尼，我咧问什么？啊，真系吼，这修行人吼，好，那这个警察有甲骑证件啦吼，因为骑身份证啦，你个尼姑冇身份证啊？哦，台湾国民吼身份证吼好，那个调查伊个过去吼，伊进前并无用迄个宗教人士，就是讲我剃一个乌里头。尼姑吼啊，出来乌白讲，利用宗教什么什么做不法代志无啦吼，并无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啦吼。啊，即卡底下这个阿嬷吼是80岁啊啦，都差不多前礼拜前嘛，这个月初中昼时间都在电话，甲朋友拢差不多平静年月吼，然后当时啊吼，都坐迄个台北的板南县迄个善导寺到这所在啦吼，因为仙姑。骑雨伞啦吼，阿先唔知对吼，佮有掼一挂物件买物件嘛吼，但是卡底下得袂落吼，伊即马掼东掼西佮骑雨伞吼，阿就看到即个善导寺即个所在月台吼，有椅仔人坐嘛，啊椅仔坐吼，当然坐来，伊物件放涂骹，放吼好，伊即马甲迄个绣即个兔啊，迄个好想吐即个兔啊吼，即个布袋啊吼，都甲放伫手挂袋啊嘛，都一个长长个手挂袋啊，都放伫椅仔边。伊也比较，但是较属于较重要啦。结果接应一个礼拜，边啊边个都一定会话啊，来来车来啊，吼啊接应来啊，吼，这个阿妈就听到安尼尔吼，都脚掌白个就行，伊袂去哩讲伊个迄个袋啊吼，已经手挂袋啊，放伫脚掌啊，都
入去嘛，入去捷运站就是来头前站是上面站是昆阳啦，昆阳站吼。啊，这朋友目睭较金，佮讲老东西啊，我会记你谈多啊，你手拄到这物件，佮挂一家袋啊呢。啊，一个讲啊呢，啊，这个阿妈佮想着讲，哟，我一家袋啊吼。袂记你去，结果唔知影讲，伊个想讲惨啊惨啊吼，目屎开始流啦哈。啊，这老东西朋友讲，你个你靠啥？伊讲我内面五万块，哇惨啊！伊藏五万块现金伫内面啦，有够就叫目屎流，甲官报警察嘛，警察官来协助吼，调监视器嘛吼，调监视器甲看，当天差不多要我点我啦，到这个阿嬷照料吼，差不多点通啊吼。下到时间，我一个全家细年糕啦，伫这个阿嬷伊阿边啊都有。起手甲掀呐，甲掀迄个底啊，又先甲看，又甲掀开哦。伊即监视器能甲报出来吧？能甲报迄个即个月台监视器。即、這个年糕有过来甲阿妈迄个底啊掀，拍开了看，啊看过来了吼，再甲关起来，就做伊走啦吼。啊，看起来内面真正有底物件，底唔是空空啦吼。因为伊穿出来是一个年糕嘛，吼、哦，穿迄、那个。假设一种年糕吼，所以讲我那足人会注意啦吼。所以讲，经过这个礼拜捷运月台时间啦吼，啊，包括一寡这个资料吼，都来比对吼，都对到啦。无对那无好找呢。伊那无礼拜月台有差的，刷卡迄种老人卡啦，这个年糕嘛七十几岁啊嘛吼。这样吼足歹找吼，比对了吼，再来查着到底新店啦，一个这个年糕吼啊，出门拢会穿规身骨的这个袈裟啦吼，就像迄年糕吼，唔是像迄年糕，反正真正年糕啦，但是并无到底迄个这个庙是啥，咱唔知啦吼。好，那么这个案件吼，人开始调查，我老找着人啊嘛。啊！而且我有去这个找到尼姑吼，伊真正是合法的尼姑，有证件呢。伊是有宗教迄个合法尼姑的证件吼，伊嘛甲所有证件，包括身份证有无，全部这个寄出来吼。但是警察有够奇怪，我甲你问啥吼，你较用迄个足玄奇的话甲回答啦。伊讲啊，你刚客地啊吼，是安怎？你免随报嘛。你得得别人嘅物件，唔是你嘅物件啊！而且你有贡献呢，我跟你调监视器，你有看嘛吼？就是内面有物件，你共寄走吼？你为什么共寄这个袋啊吼？啊，你拢无共报伊讲吼？迄袋啊外口，靠你收一个土啊啦！迄土啊真歹，迄土啊看到我足想要吐啦吼，真不雅观啦。所以讲，伊较会甲袋啊赶走吼，卖袋啊共影响啦吼。上尾伊讲伊定掉啊啦。警察是咧个问讲，你讲客地啊，这个侵占嘛？啊，这个地啊内面的物件咧吼，伊是咧讲迄只土啊啦吼，迄只土啊看到吼，我足想要吐到掉啦吼，啊，真不雅观啦。伊说讲伊开个地啊客到时啊，啊内面无物件，是迄个人家己有卫生诶，是伊个，伊

歹呢，唔知要哪证实啦。即马甲咱证实讲，这个尼姑有甲阿妈捡了这个地啊，无行人啦，啊，规个地啊，共赶走嘛，规个地啊，共赶伊好好。啊、阿妈讲我里面50,000块啦，啊，这个尼姑讲无啦，里面无半角，连什么物件啦，无一个空地啊。啊，是因为这个地啊，我会甲你捡，是因为唔是捡，是因为我要甲你赶下家啊，因为你里面你外口平收迄个土啊，我看到足臭白啊，我足不爱看到土啊，伊意思是安尼啦。伊讲我看到土，我就足想要吐就对啦。啊，这警察唔知伫到头家讲吼，好啦，无你讲实在得，啊，内面的物件，我内面无物件，内面靠50,000块啦。内面是迄个阿妈家己想的啦，伊想讲伊内面有50,000块，但是我捡底下时，内面无半角啊。我根本唔知伫要等伊路恁大家点啊个哇阿姐嘛吼。继续侦办，到底是有50,000块无50,000块啦吼？但是呢，第一时间迄个啥，迄个摄影机所摄到的吼，迄个底啊吼是高高啦，唔是像伊讲哦，内面若无物件，底啊无可能安尼。伊底啊吼，甲看起来有一个，就是有底物件，甲有一个竖方的高度嘛吼。你若这种布底啊，这个物件有会当绣红啊身的这种布底啊，这个手提袋吼，你若真正讲内面无半物件，刚刚是变色色嘛。伊唔是讲像迄种旅行箱可以当疏风吼，但是第一时间人家吊迄个监视器甲挂是，等尼姑过伊家，迄个时，迄个物件，迄个底下是有底物件，较会看嘛，巴肚大大呢，迄个都底物件呢吼，但是到底是唔是像我妈讲个内面底50,000块，这就歹讲啊啦，伊你无翕到50,000块啊。那有人会当证实哦，这都会使。就讲东港出去甲伊做伙，遐老三代的朋友伴啦，哦，他阿嬷的朋友伴，东港底下甲伊坐小印证，有人出来证明讲有，我有看到内面有50,000块，哦，这就成啦。但是呢，人袂当我白讲啊，讲啊，我唔知呢，我也无看到底下内面，啊，这都歹讲啊呢。这叫唔扣伊吼，伊讲你讲有，我讲无啊，啊，你讲无，我讲有啊，啊，这真。假咯吼，有人讲吼，你安尼，那真正内面有物件吼，你安尼嘛得爱讲水讲行啦，水讲客气婆啦吼，你是尼姑呢，你是修道人呢，你修行听讲人小可调查吼，伊修行做尼姑嘛，差不多要到20年啊，10多年要20年，而且是剃光头触电的呢，唔是讲像迄个老头们迄种呢，你老剃光头。真正剃乌里头，迄种触电的，表示讲你修行有够一个程度吼，啊咧，唔好呢吼，你嘛知影讲不做啊，会甲你处罚呢，讲白贼，啊个安尼吼，袂使呢，有人讲啊哪呢吼，就是无清啊，就是你若讲扣这個，啊个讲这个无实在吼，啊个讲白贼吼，就是反正嘛，甲假牛我嘛有可能啦吼，但是问题是，咱甲看伊证件，伊真正有啦，伊就是有真正宗教迄个修这个尼姑的证件啦吼。听讲哎，这个物件有证件，咱是唔知啦吼。是唔是有客车出来警察官嘛？讲我是对吓吼，这个在业这个尼姑什么话啦吼？所以我咧讲吼。人的修行吼，唔免得一定爱去什么庙寺啦吼，啊什么的，三光或者和尚啥，还尼姑啥啦吼，啊得个剃光头啦，出什么店啦吼，人的修行吼，迄有个人唔免得一定爱食斋，人嘛呢足规矩啦。啊有个人食斋吼，我讲啊，就是安尼讲啊，木盖人咧讲，那要看花就去花园吼，那要看歹人就去菜场啦。迄有个吼，假鬼假怪啦吼。阿弥陀佛，大家都垂念啦吼。当然，我咧讲这是小部分啦，非常小部分吼。到彼底下，啊，到大家看来，到底想讲哦，师兄师姐啦吼，啊，大家都阿弥陀吼，结果内面有人密一挂呀吼，修行无通的啦吼。到彼底下，到大家人做伙，较袂甲我怀疑啊。真够水，物件够好啦，哇！这吼，那真正内面50,000块，阿妈，我跟你讲，你这么歹花，我咧跟你讲安尼啊，人警察。嘛唔加一个来讲，是唔是？你讲有，你伊讲无啊？啊，若捡到空地啊，我无行李好，上济互你处罚一个吼，我也无可能赔你50,000块啦。所以讲得真路啦，这相当路吼。嘛，加拖一礼拜前6公斤啦，伫台北个捷运车站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有打电话给你，
1: 嘿，
0: 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条有迄条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是去买。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八道遐无哈，那也看不到那存在拍光，几个姑姑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潘棍底下咧修正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
0: 哎，好。可以。讲我咧惊死我，
1: 如果遇到
0: 妖精无。
1: 迄边来，莫惊，迄就是。
0: 啊，一直放屁啊！不过即几工啊，就干那卡迄个啊。
1: 就较消套啊，吼，较消套
0: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说要固定时间嘛，哈。
1: 对对对，你那一
0: 讲，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啊。我拢是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冇听到两千八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安尼哈。
0: 不过系你啊，想一讲一包，如果等于两千八，一个月才一千四。
1: 好，安尼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即马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真有得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安尼吼，
0: 啊，我真拢一定早上嘛，
1: 对，
0: 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啦哈？
0: 嘿，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有咩啊
1: 在？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啊！
1: 哦，好加
0: 在。所以我要甲人讲讲，唔好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组的，
1: 安尼哈，
0: 八只鬼，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常常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咧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嘿，有这种困难。
1: 啊，
0: 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啥物反应。
1: 好安尼哈。好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他这个好菌跟坏菌在那边跟他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的好菌越来越多了啦。
0: 对
1: 啊，排便排便排便给做顺了呀，哈。
0: 嘿嘿，起码较顺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哦，这样好
0: 这样。感恩。
1: 谢谢咱这个的活力民宿，唔当被唔定哈。益生菌，我相信大家拢知，起码太多个白做有够侪哈。要对咱台湾人的体质，每一个物件。保养身体要甲整理，甚至会当达到伊个功效出来吼，甲每一个人症有关系啦。咱个人症吼，食啥会合，食啥袂合吼，啊，食起来吼，哇，拢无一个主问题吼。咱个活力民宿摕着八个国家呢，八个国家吼，诶认证吼，啊甲啊，互咱证实，这个是对台湾人迄、那个排便啦。包括电管道，电管道都要唱唱唱的作势啊，唱唱唱，大家都安尼，那诶，再下开出房间门啦吼，啊是诶，对迄个小冷空气好，啊，就唱要一摆，人有诶上在唱一个吼，到迄、那个空气无拄吼，伊才唱一摆，啊，卫生组唱几包这吼、個，到咱的活力民宿上好用，因为迄个排便，老大人的排便是一天的三大事，其中一个重要吼，排便若开始整理解顺，咱的活力民宿人偌快活就好啦吼，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址名啦，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唔好掉，不要掉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前两天啊，中国海南岛哈，海南岛哈，因有一个市中心叫做三亚啦，可能有的人在看一种中国出的戏出哦，都有的较会知讲哦，三亚，三亚就中国哈，中国海南岛哈，海南岛哈，一个真多钱的所在，去吃海产，伊叫啥呢？叫迄个叫做濑尿虾哦，还是叉腰虾哈？咱这个虾膏啦，我讲真正无俗，因为这个物件吼无好刻掉啦，就是伫海内面的这个这个虾膏、虾膏皮啊、虾啊，唔是虾膏皮啊，是虾膏吼，都像安尼免啊讲我比较形容，无大只吼，好，伊个叫四只，我讲这四只是一数啊年嘞，虾膏这个物件吼，这个是一数啊年好，结果。开始介绍吼，迄四只虾膏啊吼，甲开偌钱？甲开1,035块的钞纸人民币，那换做台币差不多要甲4,000倍啦，4,000至4,000倍吼。我讲四只对，哇啊！这个人客吼，因为中国有那一个黄金周嘛，就是5月初开始啊。有一个劳动节开始，有一个差不多前礼拜迄个这个黄金周假期吼，啊，大家拢出来佚佗嘛，好。这个所在嘛，算中国一个人未少人爱来的所在，叫做三亚吼，叫做海南岛这个三亚吼。当然是安尼啊，大家拢是人啊，你这个性质嘛同款，大家若看到这個，你四只虾膏啊，甲我开代表要到4,000倍呢，这四只起价吼，你知影讲即马？什么物件上方便？就是上网，即马手机啊吼，若要共找，要共创，再要共讲即间店啊，那样吼，都上网啦，吼，就是网络顶关，伊就破啦。伊讲即间店大家唔通食啊，即间店啥吼，大家来遮就当作大杯羊啦，吼，都聊落去啦，吼。啊，迄个四只虾膏啊，吼，安尼虾膏皮啊，虾啦，吼，讲甲你开4,000倍就对啦，吼，贵甲唔听人，这个头家我那无坐过，这头家40多岁啦，我那中年纪啦，这头家吼，一个看见气甲鬼面翻人啦，讲我都明明进货都这钱啦，我这成本真贵，可能因咧买这个海产吼，可能我那算无俗啦吼，就是讲伊的成本本来都无俗啊，四只虾膏皮啊啦吼，好，准伫网络界小店一工尔，就是东港啊，东港迄个人家随食了随铺嘛。伫迄个手机啊，即马咱台湾嘛足侪安尼啊，食着物件好食歹，即着随伫迄个网络顶关着随铺啊，咱着看下底嘛吼。啊，即马伫网络总该烧钱啦吼。我成本着外观外观好，这头家气价吼，隔顿工存四呢。这个头家隔顿工，差长了跟存四呢，40几岁尔咧，有人讲。个买害啊！无就规心卖做生意哇，真害吼、哦、好。那么这人客就是伫迄、那个黄金周吧，前两三天啊啦吼，到这个来只佚佗嘛吼，到海南岛迄、那个三亚吼，一个餐厅食海产啦吼，伊家叫这个海产吼，叫他妈2人份啦吼，好，伊家客1,800几块嘛。那么1,800几块，其他拢还好，都炒面啦，都鱼啊啥好。但是其中有一项，伊甲看迄个介绍，甲看讲，迄四只虾膏皮啊吼，虾膏讲甲摕迄个1,035块啦吼，就是合台币到4,000倍嘛吼。这吼，有人讲哦，安尼这真正看到观光客，因为这是黄金周啊，当时的观光客不是遐济啊，都大家出来佚佗的吼。啊，大家好不容易一个假期出来佚佗尔吼，我都聊落啦吼好。那么当然人讲安尼。这件代志闹大嘛，头家若无死，反正个底下小阵啦。啊，你一句来，我一句开啊，都是头家死，头家白长脑筋，都是个人去烧煤，但是不是当场烧煤，是伫迄个手机啊顶关小阵啦。你一句来，我一句去用手机啊，哇，而且头家可能足脾气无介好啊，气甲规面讲讲，好像隔顿个东西嘛，错动脑筋，人就开始调查市场啦，对啦，好像中国当然嘛是调查啦，调查以后店家冇其他人啊。就开个进货单吼，到这个海产，到因内面海产，伊买共买嘛吼，进货单吼，你讲，这种虾啊，叫做虾膏皮啊，这吼，一斤成本400倍啦，人民币，中国钱吼，480块吼，那么因店内一斤就卖
七百五啊，七百六啦吼，等于差不多给你加起三百块啦，料理给你吃啦吼。我讲嘛足敢去，啊，真正有影呢。你一斤四百八，人给你叫一斤四只，等于一斤啦，差不多啦吼。都伊都用安尼，都去四只嘛，去四只差不多一斤啦吼。去四只一斤吼，啊，我讲进四百八，我卖你七百六就对啦吼。嘛，真正足敢去啦吼。那无吼，照你讲吼，你今仔日。迄种黑锅白个的料理都无什么料理嘛，我就傻傻的吼，就像我食芝麻食黑个感觉，你属傻傻的会这样吼，伊讲白七啦啦啦吼，啊，因中国人讲吼，讲安尼合理啦，那伫台湾你就没事啊啦，你卖讲客千瓜，你四百杯，你若进货进四百杯，讲白七啦啦，人就是差不多错价准，点位要对杯啊呢，对不对吼？你进四百杯，你一斤共卖五啊杯，互你赚一百块就足太多了啊！吼啊，当然，这个当地这个市场调查，包括迄、那个就是伊毛一个消费，迄个啥，迄个单位嘛吼，伊讲啊，迄个人有甲你写呢吼，而且伊个扛棒店员人过甲调查还行，迄、那个介绍嘛写个明明吼，人家你若无接受，你卖点这啊，人甲你写明，人甲你。下讲啊，这个较贵，这个物件吼，你买店啊，又个买错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唔知讲是无用引起，还是想起引起啦吼好啊，这个原本吼对身体改善有一寡高血压什么问题啦吼，就是安尼，迄天卖这摊卖了吼，人底下该烧卖了吼，伫手机啊顶管卖了吼好，结果讲人开始要调查底嘛。你市场开始一寡这个消费单位就要调查的时候，就政府出面看你资金是不是讲介绍讲安怎吼？结果唔知影讲一个要调查，较知影讲哈？啊，头家唔是刚才讲小美尔吗？啊，佮巧伊讲佮本来就高血压啊，因为这个代志佮气一下，从隔顿刚从踹断那棍子死安尼呢？我讲你嘛唔当安尼哇，这有个人都不阿多。所以我咧讲吼，人嘅情绪、嘅脾气吼，实在真正爱，就是讲得歹控制啦。讲甲你讲啦吼，咱拢知影讲，唔茫激动啦，唔茫生气啦，唔茫啥。但是有当时碰到代志，做汹涌安尼时吼，你会讲真不好嘛吼。我咧回头呢，这本来就贵重所有物件啊，而且我佮你写明吼，我这就是一斤偌济，要卖偌济嘛吼。你若无你卖点啊，你卖点即样都像台湾嘛足济安尼啊。我给你写明写在顶端，联系即马较贵较无货，偌济我是比例啦。迄有诶物件，看来较即、這个较客袂到迄个时阵，迄、那个时机吼，拢会较贵嘛吼。好，甲你讲偌济啊，有较贵哦吼啊，我你又搁要点这個、啊？点诶，你往甲你讲，哎呦，啊这继续较贵价咧，啊就开始吵，开始咩？爱偷鸡讲，我给你写介绍写伫遮，你家己看，啊你家己要点。你即马点了，你讲没哇啊？好就贵啦，啊那无好就像安尼啦。甲人客烧冤啦，烧骂啦吼，我气甲讲，人客家冤枉就对啦吼。啊，伊家己要为着清白，就底下甲人客烧钱啦。我吼，一斤就买偌济啊啦吼，啊较卖你偌济啦吼。啊，这是做生意人成本的趁钱啊个，结果唔知讲见你刚从错同阿公死啦，嘛甲涨年做一年嘛，两工钱年啦吼，三工钱卖一摊。隔天讲，准带动阿公司，就是甲迄个人家想的。哎，我讲做生意要害你，甲看真害吼，伫中国的海南岛，你甲看人的脾气嘛，真正真歹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

0: 我打张艺谋去走。
1: 哦，张德艺谋等来。
0: 哎，谋等来啊！阿哥吼，阮一个好朋友，后生是中间咧做医生啦吼。
1: 我呢哦，
0: 啊，我等来，我就甲摕我看安尼啦吼。我讲吼，这吼，咁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桑，你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1: 啊，安尼哦。
0: 我讲，伊讲啊，你问看我安怎食啦
1: ？Q M B 哦 ，Q M B，
0: 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啦，恁食这啦，他不食那了，就晒死的啦，安尼啊，
1: 是嘛是会晒啦，嘛是保养保养，那是保养保养
0: 啦，嘿啦嘿，伊讲阿桑，你食好呢，你食这好，食这好，食这好，
1: 安尼啦。美国进口的 Q M B 哈，
0: 嘿啊嘿，我食两三年啊嘛，我食两三年，加 Q M B， 啊加一款的银杏，
1: 啊你
0: 哈，啊个关药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在食啦。
1: 谢谢
0: 我想你摸一早就来，搁较两工，搁来摸一
1: 早，安尼啦。好啊。
0: 啊，你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下我看吼。
1: 安尼哈。
0: 啊，别来个过午因，因老爸食黑啦。
1: 安尼哈。
0: 嘿啦嘿啦。
1: 好，谢谢啦哈。
0: 别啦别啦，好。别拜啦，真别拜啦。
1: 喂，美国进口这款起源品哈，好物件，人伫美国排第一名，美国销售第一名哈，叫做起源品，起源品。虽然现在阿伯阿姆你绝对看有迄个 Q 吼，就是咱来讲足 Q 迄个 Q 啦，哦，迄个 Q 你来看，会较对这件吼，会写真大个哦，迄个 QQMB 吼，人袂咱八八杂杂啦，袂咱一个心肝胆，定定清清清，反正做吼，啊人吼都很不舒服，尤其人老岁啊吼，这个所在开始小块咧清，开始底下咧，哦，开始安尼，底下咧，喘吼。啊，人咧个先不舒服吼，人个愈惊吼。美国进口 QMB 真好用，这个物件吼，连人个专业的吼都甲你讲，哎，这好呢。这个物件吼，人美国进口，人对美国真好一个物件吼。在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吼，都卖安尼平平喘啦吼。啊，行路行一个安尼，等好喘甲安尼滑冰啦吼。啊，人吼一个心肝疼，坐像石头底条条吼，尤其暗时啊，那倒里面总准像石头底里啊吼，很不舒服吼。这个是咱人身躯第一关呐，这个所在哈，美国进口 QMB 甲高嘞哈，人哈特别安尼八八杂杂，像个乡下像个石头，不是咧地地哈，啊人袂咱喘甲安尼吼，安尼两尾滑冰啊，人就软搞搞啦，喘咧搞着人软搞搞啦。到美国进口 QMB 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生病吼、哦，那到指定房去哩，爱甲指名咧哈。阿爸阿你若常用迄个生病名，别讲你唔好讲，迄、那个钙性啦吼，阿无是咧食什么迄唔当吼，你无甲讲迄个指名咱的生病的名，迄绝对肯唔对啦哈。药房排出是八百块啦吼，反正都。做生意人都那客较好谈嘞，都就坐啦，就杀到白白吼，对唔好吼。那呢产品吼爱甲知名，得利连高精，这个都专名爱讲安尼，得利的雪梨王吼，啊咱美国进口个的 QMB， 得利的金型迄个金是真真假假迄个金型的型，啊咱的得利的维他干，迄维他干吼外加有写一个沙，质量沙的沙吼，啊咱得利的活力敏素纤维哇，我来来来。贵面的面，假锁迄个锁吼，假设我连接你就看有啦吼。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个电话等下抄起，抄起随时要用得有，连买产品都当炸出来。第二个吼，那向阳庙讲到水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哈。好，谢谢。

好，咱时间要到崩，那有要去还有吼，电话会记哩，咱家己讲抄起来吼，0800-868-999，0800-868-999啦吼，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这个继续啊，大家吼、哦，好好过一个母亲节吼，食饭红包吼、哦，啊那样吼，都好好吼妈妈欢喜吼，都、哦、全世界上界伟大日子吼，明仔载这个母亲节哈，咱都后礼拜空中再会。

0: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母亲节，志宏要送给全天下的妈妈3000万，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健康，还有千万要开心。我是鹿港丁丁柯志宏，在这跟所有的妈妈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咱所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光耀，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今来敬爱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拢无真侪快乐哦吼，大家拢快乐，365天拢个快乐吼，啊心情轻松，啊心情快活，安尼上盖赞好不？诶，无真侪足侪歌吼，拢有拢毕业，妈妈的目屎，哦拢有诶毕业有啊，啊毕业啦，毕业有感情嘞，吼啊毕业吼，安尼听了吼，安尼像去插着心肝以后无，所以。这个无真侪歌，嘛都爱比啦，嘿哦，啊嘛都爱痛一下。有的妈妈拢足痛的，有的妈妈无用种大比小比足比啊。人有的妈妈嘛拢足痛的啊，人欢喜就甘愿受啊，对不对？嘿，人也袂感觉家己比啊，那感觉我都会做，我都甲做，较要紧对无吼？人也无人想咱只比，人嘛无人想咱只脆弱啊。有的妈妈哦足严的哦，哎呦硬酷酷哦，你唔知哦，是唔是哦？有啦。拢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先啊，听者吼，吼，啊，先听者，后壁再来听一挂较有意思的歌啦吼。啊，这首歌庾澄庆唱哦，让你妈妈扭一下。

嗯嗯嗯，留下一个，等下甲伊听着，安尼较听入心肝底歌吼。哟，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啊，咱的得力林国精哦，送咱的这个粉红超跑甲长王曼做杂志，直接选安琪吼，用120,000的感恩感谢谢，哦，好，咱等为你服务机会，我就让你的身体咱得到健康的机会。其实咱谈住哦，这养生，你那啉就是咧养生。吼，养生吼，安尼是安尼，做真的做释然呢，啊，就咧养生啊吼，咧养生无一定爱食苦药啊啦，唔免由头甲面食补药啦，好无？晓啦吼，所以人讲啊，一讲三大笑，看下由头甲面咧食补药，有当时感觉咱食唔伤过济啊，哦，食补养品也伤过济啊，这就是你心平气和，即咱身体家己修复，咱一寡吼物件伊家己修复诶，无一定你爱啊。但是咱 Q 点你都爱食，因 Q 点咱袂过生吼 ，Q 点甲钙质 ，Q 点钙质你一定爱补充吼。啊来出现就是安尼，咱的循环也好，血也有够吼，啊骨头骨料有好势，心脏五脏六腑有平平安尼就好啊。哦，那卖讲食到80岁，要搁要食顶酷酷诶。对，要顶啊！有当时啊，嘛是嗯，就是啥呢？吼，嘿，迄面那个医生讲，哦，放药功能正常得嘛，我差功德啦，嘿，是不是？嘿啦，啊，要搁会弄过，哦，所以用平安两字达千金有无？嘿啦，讲到平安两字达千金，今日白河迄张姨要倒粪扫有无？倒粪扫捡一个讲开车精神恍惚，怎啊甲冲嘞？随死呢？迄个才50几岁尔呢？好，因老母靠干嘞，哟！伫这无真济真一工，你也看会伤心无？足伤心的啊，就是安尼吼。嗯，那意外总是当时发生，咱唔知影来。啊，这个全台拢欠费啊啦，嘿，拢咧欠费。咱若会当去捐费吼，你要去捐费吼，因为我应该我个还阁袂动嘞啦吼，得要会啊。因为我2月10几号过年吼，过年2月遐我去到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回来袂当捐费，爱3个月过。但是我四月，我搁去荷兰，荷兰都无紧啊，荷兰都无伫即个范围内底。但是因为我还未到3个月，去即个啊马来西亚还未到满3个月，所以我未当捐，无我定去捐呢。吼、哦，咱若你有咧捐血人吼，你3个月就咱捐一届啊，安尼3个月就咱捐一届啊。吼、哦，3个月啊，但是你伊也有写，你去泰国啊吼，去马来西亚吼，去其他国家吼，也有写你未当捐，你3个月了后才当捐。我再来用大分用哦，啊，那如果会当捐去遐捐吧，吼，那如果咱会当捐血吼，你就去遐捐血吧吼，因为你若一去摕健保卡条，因要捐血一定爱摕健保卡，吼，摕健保卡去了，伊一卡被查就知影你会当捐血，当捐血，你几岁，吼，伊要看你几岁，会当捐无就捐安尼吼，通常查甫足济，若较勇的，伊捐500，吼，啊，像阮女性，阮捐2500，啊，一个查甫囡仔对老爸去哦，伊来要捐500。啊！护理所讲会使啊，但是伊散，叫管一半，伊讲大家公家就伊无才调啊。我拜去，现在要管我爸送一只鸡啊，送一只烤鸡啊，管我爸送烤鸡啊。嘿啊！啊！伊要因爸爸一只，伊也要一只安尼啊。结果管无一半，我伊未看，哦，伊戆伊安尼吼，伊戆伊护理所无甲管啊，就甲拔起来，就甲停起来安尼哦，是不是哦？嘿啊！所以咱要管你买好大，因为占足粗的啊。啊，花要走足紧嘞，你当然占爱错啊，对吧吼？啊，免叫你深呼吸，一奇怪呢。嘿，那注射叫你深呼吸，落去嘞，那袂疼吼。吼，所以深呼吸足重要呢。吼，要要注意哦，深呼吸，你都要深吸嘞，你就该做了，对吧？你包括要体会嘛是啊，深呼吸嘞就该做了呢。啊，做也袂疼，做了会该缩个眼哦。啊，你花你该看你花在咧走在咧流安尼吼，够赞。你咧捐血啊，热血啊！迄咱的小的血呢，对无？迄无价之宝呢？迄那，你若是有人去大病哦，像之前警察，迄查某、迄女性的警察生囝生一个大病血有无？伊囝若去大间病院就袂安尼，伊就是一诊所啦，诊所无啊济血库，无啊济血嘛，无啊济血量伫遐，袂付钱啊，吼，袂付，所以血足重要吼。所以咱人有啦，辛苦病痛啊，惊寒啊，爱救紧啊，暗时袂困，啊你无血，你是血大，你规个机械都欠关了，你个逐工爱胖，你个机械都无血，你个心脏逐工爱爱胖，啊你无血通好胖啊，啊你着牵下着五脏六腑啊，啊你规身躯血，吼心脏无血通拍，伊拍足紧啊，啊佫拍袂够啊。虽然我着去咱脚尾啊，无去咱大脑啊，对不对？啊你个逐工戆戆啦，啊跋跋倒啦，啊逐工袂困我啦，坐也毋是，退也毋是，倒也毋是，安尼啦。结果是无血尔，你食济药要创啊？无血尔，我讲那气血两虚，爱甲气血甲补起倒。
哦，啊，人拢定定安尼安尼哦，安尼噗噗菜噗噗菜哦，心脏无电，心脏个电甲冲五百，袂咧菜，伊就袂咧菜啊，较悬嘛，白脚嘛行去，心脏有力啊，对不对？嘿啊，啊，你心脏有力，你脚就好行啦。你心脏无力，脚行袂去。哎，妈妈要讲，哎，离因兜五十公尺，你还行袂到？那心脏都无力，当然行袂到。心脏叫定，你又无走行啊？啊，心脏无力的，你嘛袂行，讲话嘛袂像我大声。迄位妈妈敲电话，你甲我问代志讲。哦，那你这个小妹，你美输我哦，伊都就嘿，我美输你，伊都无力啦，无力那美呀我，好对不对？我这种心中爱有力爱健康，我拢希望咱所有天来，即妈妈你的过母亲节啊吼，你爱做一个健康的妈妈，做一个好的榜样，做一个好的妈妈，伫咧辛苦付出的同时，你爱疼惜你家己，嘿，即个甲咱做分享啊，啊过来哦，要来分享啥物哦？好来，伊说你吼，分享一个康乃馨，康乃馨。哎，啊，现在母亲节要送康，啊，康乃馨做在

哦，因家做好伊的，迄个人是因老师哦，叫阮前夫传伊家吼，阮天天也是伊家因翁吼，规家伙因三个做翕相安尼。啊，长就叫因制作个康乃馨哦，老师就用一个迄个心情爱心安尼吼，啊，旁叫专家去上面个打起哩安尼，吼，啊，都会啊个做影片无吼，甲讲妈妈我爱你安尼吼，迄男妹我爱你咧，男妹啊。哦，伊妈妈第一张作欢喜，欢喜讲：“妈妈，我有康乃馨，我有母亲节卡片了呢。”哦，作欢喜，所以老母爱那济，对不对？伊爱囡仔平安健康得啊！哦，啊，一个囡仔一世人第一摆送老母迄个康乃馨的迄个康乃馨用片，信用片哦，迄个片吼哦。母亲节迄个卡啦吼，卡片啊会多，母亲节卡片，我伊就作欢喜啊！哦，就像比如讲诶，一日母亲节送妈妈吼，啊一束花吼，啊有诶个过来即搭配吼，即、這个颜色哦代表啥物意义哦，即颜色代表啥物意义哦，啊即个有讲有人有没有不能送的花哦？那咧母亲节即点嘛，咱来个分享一下吼，对哦。即讲啊，母亲节是爱送康乃馨，即个康乃馨啊，代伊妈妈听蒸羊啊花。伊台叫蒸羊啊花，哦，你若有去迄个啊，迄个产卖哦，哦，种足侪区诶，嘿，种足侪区，规个啊，拢红诶，安尼啊，拢白安尼，拢黄诶吼，就像去荷兰看郁金香吼，足水，哦，永生难忘吼，郁金香伊足大片诶，吼，足侪品种诶哦，郁金香颜色足侪品种诶，哦，我翕足侪颜色无同款诶，啊，伊迄个花瓣无同款诶，形无同款，啊，伊这材质嘛无同款哦。哦，你加看做者康乃馨吼，郁金香，即、這个母亲节吼，送康乃馨的关系，主要是来自于康乃馨象征母爱、感谢、温柔，哦，爱的各这祝福，哦，相较于吼玫瑰花，被联想到上面爱情，嘿，啊那康乃馨的花语更加接近哦亲情啊加感恩，所以母亲节最具代表性的花的康乃馨。康乃馨的花型哦，做即柔和，啊，色最用选择做侪对，啊，目容易来搭配其他的花材，哦，啊，甲即、這个甲做变规束的花，吼、哦，啊是即盆啊花，吼、哦，啊是即花盆安尼，哦，对大部分想要伫母亲节送花的人来讲，康乃馨啊是上界不容易出错的，较袂出错，送康乃馨就对啊，吼、哦。那么母亲节的花，吼、哦，即、這個、花束。哦，四种花就是主花就是康乃馨，但康乃馨有足侪色水诶，啊无同款色水，伊就无同款寓意。如果你若想要吼，甲即把花更加有意义咧，会当来依照吼即个传，你想法来传达祝福，啊来选择什么色水？康乃馨哦，即、這个有粉色的康乃馨，我分哪些啊？粉色的吼。其实今麦咱大楼这行道树吼，你也走过都走不，因为我顶日摆去迄个南马社，啊，我走过都走不要基山嘛吼，过都走不今麦两边边街我是会非常开啊吼，啊，迄个红山建国路嘛，凶规条凶同款花，啊，伊迄个花有三色足水哦，有足深街我是个，有粉紫诶，搁有粉红诶，哦，迄个粉红我告诉你水，迄个粉红加上玫瑰粉红同款诶，哦，我迄色足水，啊，那这样粉色的康乃馨代表啥物吼？感谢。温柔、母爱、够祝福，哎，上个三面人上下最经典的母亲节，吼，哎，这个花束啊，适合上个妈妈、上个大家啊、上个丈夫，安尼啦，对哦。啊，那红色康乃馨哦，代表什么？热情、健康、等会收、敬爱，啊，适合上个三面人，适合吼、哦，想要吼、哦、表达强烈的感谢、够祝福的时阵，甲送。要感谢妈妈，我最爱你，送这束大红的给你，哦，做热情的，做热烈去感谢，哦，啊，甲这祝福的时阵哦，甲送大红的，哦，因为代表着这个热情，哦，那个健康，哦，热情、健康、等会收、敬爱，哦，啊，那红色的一定爱你，哦，来，啊，那白色的康乃馨呢？有哦，白色的康乃馨是纯洁、思念、怀念。这部分的文化当中有追思吼，追思的这个含义啊，上会进行建议要注意吼，人贵用品。无妈妈吼，都是白色的吼，白色安尼吼。啊，那紫色的嘞吼，哦，紫色嘛盖水呢。
那紫色精油啊，会把盖水啊，把迄个白色顶管滚一个紫色精油啊，会有无？哦，会把做水，那真牛吼，甲兰花同款哦，做一些水的吼，哦，各种兰花咱台湾真正吼，无甲咱台湾人拍拍手真正袂使。迄伫个第一个库肯霍夫吼，荷兰上世界知名库肯霍夫，诶，郁金香花园内底吼，伊内底伊另外个展现啥物？咱台湾的朱本辉。哎，阿哥在咱台湾兰花，吼、哦，看到足欢喜。阮台湾朱本辉哦，迄红色开衫哩开啊偌大，我的手哦退后开哦，阿哥无够伊大，你看偌大哩？嘿啊，朱本辉啊，吼、哦，安尼大开，白色嘛大开，红也大开。哦，即马村里种的花拢开，开个花瓣都扫袂哩。哦，那紫色的康乃馨哦，就是啊，优雅、新碧、魅力，吼、哦，安尼哦，适合上啥物人？现在上有个性吼，有品味的人，啊，足介意特别吼，识水的妈妈，吼、哦，这个妈妈较活泼，嘿，啊，较爱无同款的，哦，你会送伊紫色的康乃馨，给我色的吼，啊，那黄色康乃馨的，黄色的，哦，表示感谢、友谊，吼、哦，阿宝这个歉意的含义哦，会拍摄，是咪嘛色，哦，安尼吼，那些妈妈有在意的花语建议。搭配其他的花色，卖干啦，纯一个黄色的，哦，安尼吼，你讲五月十是袂晓哦，昨个越南你有看无？昨越南印尼，越南嘛是印尼，我袂记，印尼越南，哦，昨越南地当就是越南嘛吼，还是印尼吼，会多，诶，顶管出来五色的粉水无？好，什么五色？五花十色，有够水，大半箱是假，是真的。粉蓝色、粉蓝啊、粉蓝，蓝色有够蓝，紫色的、啊黄色的、啊青色的，啊在天顶有够大粒的白粉哦，在伊阵粉是圆的哦，伊在烤伫圆的边啊，而且颜色足鲜明的，哦，有够水。来，啊来，个叫我色的有，毛叫我色顶外嘛是滚红色的哦，吼哦，康乃馨水的康乃馨，这个叫我色康乃馨代表啥物？活力、温暖、欢喜。活力、温暖、喜悦，对吗？这康乃馨，你收这种欢迎，当然就给他一个喜悦嘛，对不对？对哇，吼，欢迎啊，喜悦。啊，这适合哦，喜欢明亮、较活泼的风格的妈妈，吼、哦，对对。啊，那我什么色最拢好啦？我哈哈所以讲，这个母亲节除了康乃馨，个人送什么花？哦，这哦，玫瑰花嘛好啊。代表爱啊，感谢、重视，会当搭配康乃馨来做一个温暖、温柔哦，诶，这个花哦，诶，这个花束安尼吼，一束花起安尼，啊，百合百赛啊，百合啊，哦，祝福顺吉顺利安尼，适合哦，正是大风呢，而且母亲节花束安尼，啊，桔梗，桔梗嘛，盖好哦，桔梗的真诚、永恒的爱，哦、啊，哪这绣球花哦，绣球花长我种不起来，做无菜，我来搬盆栽。叫伊今年安尼没有回应我，我看喺网络甲人搬盆栽，卖甲搬无定伊会发，甲搬一个怎？伊做重水绣球花吼，绣球花代表着圆满哦，团聚幸福。因为三马溪嘛做者绣球花，恁台北迄个阳明山即马合欢山，阳明山即马咧看迄个杜鹃吼、哦，杜鹃吼、哦。啊，那绣球花当时啊，三马溪嘛当看吼，要进做侪。啊，来向日葵也可以，满天星哦，拢会当哦。啊、所以讲，就是予咱知影讲，即、這个母亲节要送啥物色水的，啥物色拢好、哦。只要你的心欢喜，接受着人，妈妈也是欢喜，对不对吼？啊，咱讲啊，啊，这個、母亲节有啥无啥，咱虽然妈妈也讲，咱感觉是安那，爱送上介好。咱来个听歌。听，即较欢喜一点嘛吼，母子两姊妹。

对妈妈来讲吼无所谓，啊，你平安得啊，对不对哟？啊，那这要讲无所谓，讲无啥了呢？哦，啊，屏东这间五金行那真好个吼，哦，心神，这破纪录，哦，破纪录。有4835万只啦吼，可能今日新闻你拢有听过只个啊吼，哟，那真好个啊！啊那，你都遮侪钱，那要搁摕钱，要去搁赚较侪安尼，戆人，咱有人在钱欠欠济哦。对啦，是啊，啊但是投资，啊这诈骗这拢讲啊久啊，拢目上无效吼，哟。哎、欸，啊，屏东最出名，我今嘛是地精啊！伊讲屏东最出名，我今嘛斗鸡娘，去互诈骗骗4835万哦。这个叫提钱，这个女车手啊，吼，当判，爱全额赔偿。你要提啥赔？伊该提假钱，可能赚一个5000块尔，对不对？哎、欸，有讲无啊？啊，车手有讲无？车手有讲，车手叫做替死鬼，嘿，这个。屏东出名五金行姓张的头家娘吼，啊，伊相信诈骗的圈套，投资股票。你投资股票，你免家开户，你去银行开户就好啊。无你证券行，你他唔去开户就好咧。啊，搁有只虚拟货币，一个外月呢，哎呀，夭寿骨啦，夭寿骨，一个外月去用诈骗4835万，哦，啊，这间五金行大赚钱哦吼。创啊！屏东县一个个案，总骗这尔啊侪钱。这个警方报案了，去抓到这个中年，这个女性的车手吼，潘培芬啦吼，吼潘培芬呢。这个屏东第一法院改当判六年半，嗯，安尼啊，这六当判4800多万，安尼六年当判，哦，一当啊，七百，一当停700多万，八七六十八，吼，688。诶，800万，一当安算好关，安尼就800万安尼哦。哦，无哦，爱个行，爱个专业爱赔偿4835万，伊有钱啊赔你，人嘛咸咸啦，你判这是有效，对不对？这个诈骗集团用这赖吼，会软一吹，吼个吹，这么像样用声吹吼，啊赖，啊这车就潘培芬呐、啊。伊担任着民交提钱的车手工课，负责吼向被害人来提这诈骗的钱。对1874年5月开始用 LINE 昵称哦，超阳股超阳投资群组。你这啦，你去银行开户得吼，你去银行就利转，甲你开户啊。因咧银行的利转拢咧算股票，伊会甲你。伊就是你后摆买股票透过伊啊你甲买，你计敲电话，见你甲买几支吼，伊就甲你落啊。哎，既然你等下吼，伫个几点，伊人偌济钱，拄偌100块钱，你敢卖掉，伊就甲你卖掉啊。只一两日摊口面上，佮只用来扣税嘛吼，就是安。安尼就好啊，你是安爱较济无熟悉人，你谈网络你算股票，咩啊算啊？对无？操盘伊咧操盘哦，你是大家一讲哦。啊你！你做生意做啊！你出入社会的人，你想要投资安尼哦？可能我今晚歹谈，就讲要加这块搞谈的，可能吧哦。哟，啊！这超阳投资群组陈美珍哦，而且好谈，向这個姓张的头家娘介绍给他骗讲哦，啊，只是投资的股票。有啊！你像川普今日就讲一句话啊，哦，这间未歹，这间投股票当被，嚯、哦，马上暴涨，你是小人哦。全世界这样看，你小人小威，你起起伏伏安尼吼，安尼投资啊，虚拟货币会当得到吼大赚多赚，比你安较好赚吼，比你开五金万佫较好赚吼。好，这个姓张，而且头家娘陆续吼提现金给伊，好这诈骗的，拢总提84835万安尼。啊，这个车手哦潘培芬，伊就听到这个诈骗集团的中首脑哦的指示。我、哦、来个提钱安尼，哦，啊，就先去敲响猎鹰诈骗集团的伪造吼，即、哦這个超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存款凭证，啊，个超阳公司扛回诶工作证安尼，就讲哦，伊是超阳公司员工哦，要个提钱。银行你开户诶利转，敢会来个提钱？未啊？啊，你开只大间银行，你敢无咧个银行出入？无可能啊！你哪有可能无咧个银行出入？对不对？嘿啊，应该你甲银行爱做熟个较对啊吧，吼、哦，啊较安尼，
你若少，你会做少代志。你应该是有甲银行咧出入，吼、哦，这钱你嘛知伊里你的里专啊，你的经理人，伊未来出来收钱啊，还有这代志，你嘛咧奇怪吼，系、哦、啊，啊就跪咧砍，跪咧砍，啊跪砍你啊呢，人讲唔听，跪砍哭哭惊，这嘛未甲安参详啊，对不对？系啊，啊像这种的安尼好提起吼，安尼。伊摕偌济？伊个摕4835万吼，爱做车手爱赚偌济？伊赚55000啊，都一届5000啊，啊摕五届啊，吼！啊你摕55000，爱共赔4835万安尼啊？啊你读甲讲好，都两个空坎都空坎咪吼？伊去做车手空坎，啊你上车手你嘛空坎，啊做空坎咪都空坎，啊无有意啊，伊就无有意啊，我懂，哦，伊空坎咪都空坎，你懂我懂。这个屏东的警方接到这姓张的头家娘厝里人报案了后，伫个姓潘吼，诶，这个讲车手哦，这个、潘培芬哦，甲毕亚银面交的时阵当场抓到，啊，这姓潘伊就虽然承认犯案，但是对顶官的交代无清无楚吼，也表示伊无钱会当赔偿遮济钱啦，所以因此欢迎家羁押甲现主席今仔日啦，哦，而且会当判6年半安尼啦。这个屏东地法院审理认为，这个、潘培芬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哦，必须要负带连带责任，哦，所以因此判这个潘女，哦，这个、潘培芬呢，哦，应该要赔哦诈骗的钱全部4835万，创下哦诈骗集团下一站的车手赔偿金的记录啦，吼、哦，那会赔甲未赔，搁一回一回也会赔，你明仔第一赔，对不对？嘿啊！咩咩赔，迄条钱啊赔，啊你甲看哦，你摕你一届赚五千，啊你拢总底下甲赚55000，啊你就甲摕4835万，啊你甲赚者55000尔呢，含者南山尾啊都无呢，4835万，你摕55000，哦安尼尔，你甲看，啊敢赔这条钱，安尼有空坎的无？啊空坎的拄着这摕钱好开二空坎无？啊有两空坎到做一个大空坎，对不对？啊就走到。才有今天这个新闻嘛吼，嘿啊，这个咱也无法度伊啦，来听一下较比也好啊吼，古山啊嘛无比，其实阿吉拉这首歌袂歹呢，伊咧写伊妈妈，吼伊的妈妈穿的衫，吼拢都伊本来嘛是一个足水的人，但是即卖因为岁月的付出，吼阿伊穿的衫，永远感觉妈妈穿的衫是上水的衫，我感觉阿吉拉这首歌古山袂歹听，伊是咧唱妈妈，这首歌是咧唱妈妈吼，来个听看麦。

最好听吼，一个是由查甫唱起来吼，伊咧唱妈妈，伊感觉迄领衫伊对甲看咧，迄束衫永远最流行，有无？系啊，迄妈妈吼，诶衫裤，啊妈妈诶形状哦，有当时做起来每一组妈妈穿着水也歹，有无？因为伊是妈妈，唔管伊穿水也歹，拢是咱的妈妈。诶，囡仔是未感觉讲妈妈水也歹吼，敢未？未，未想妈妈水也歹吼，但想伊是咱最爱的妈妈，有无？系啊。诶，今仔问一首歌《恋情海》吧，是啊，好不？《恋情海》吧是唱个古歌，好不？唱个古歌，用新歌流行，因妈妈感觉是老歌，啥物啊？较流行哦，还是然后我咱等下该听哦。迄、那个今仔问诶，迄个《恋情海》吼，好来啊！我甲伊短短进者广告吼，咱个活动已经完满做十只，拢再有谢谢大家吼。啊，咱老朋友早就当知咱林国精是去家宝，啊，若新朋友来接触咱林国精个时阵吼，啊，你甲知讲咱林国精足简单嘞，啊，足好啉个吼，泡一盖你就会通泡啊吼。你若摕着了表，啊，你就杯啊，因为即林国精内底有加熬啊，熬啊唔免用，唔免用个熬啊，你直接倒你要啉个杯个拿来得。哦，啊，我阿怎要拿偌济，啊，就豆豆拿，就像咱拿蜜茶。蜜茶豆豆啦，豆豆啦，啊，南麦拄啊好啉，安尼对。哦，包咱要出门佚佗，还是咧要出门做工课哦，看大罐的保特瓶，甲倒落去，唔免唔敢，甲倒落去。迄比你食青草茶，佫较有一百万倍啊！哦，甲切切的，倒去甲冰冰箱，嘿，甲结冰哦。像恁若去不能打了，要结冰的迄落矿泉水对哦，结冰的哇，咱嘛甲结冰，食佫较好。哦，迄个来天气咧热，像即马三一度呢，吼、哦，迄时阵哦。开始热白白，虽然北部咧落雨，阿妈在讲无真济好天，后日白白阁落雨，雨即阵雨停了就落甲白无空去啊。到个来个三七度啊，即摆来个三七度啊，讲对唔对吼？真啊热了出恐怖，所以咱若等有啉的，就甲泡来啉。哦，一干要啉偌济，做茶啉，够分饭前饭后无，想着就加啉，想着加啉，做茶啉，加啉寡好。那慢性病加啉寡，你若糖尿病吼，咱个食粉的，吼，像我拢食粉的。粉的你就甲一羹，啊你若有糖分的，只你是新人，只开始食，一羹啊食两包吧，叫伊拆开，吼啊取下倒啊配茶汤，啊半来个食一包安尼，嘿，啊你像咱只时段只能食固定的呀，我一羹食一包，伊一克来十三包，我一羹啊泡一包啊，吼，泰一包你甲食在咧听，啊若只开始食吼，还是平常平啊要服过来，甲食两包食三包拢无要紧。哦，都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安尼两一包啊！啊，那咱的火，咱的这个林果精啊，雪梨王好无？上好还好啊！我调这个气，就是这林果精的带。哦，啊，那这个血营养素就咱的雪梨王，所以气通血旺，血健康就是林果精啊，雪梨王做一只上好好。你若买水的，你甲倒一杯啊，咱的雪梨王落去安尼，哦，甲切切安甲啉，哦，你有咧补充营养素啊？你看我，啊那足简单嘞，啊，今麦那像咧较无咧轻松啊。较袂又个哎，三头两歪嘞，佫无爽快啊！无，因为你个精气神听起来，足重要。一张手啊，会起来吼，会跳起来，哎呦啊！这张手啊，正有歪啦，开花啊啦，有无？会生叶啊啦，啊，安尼有正有歪，就是安尼，好一模一样。就像咱哩讲，咱讲这片无吼，像咧种花啊，安尼赶快种家己啊，像咧种花、饲花、饲家己啊，豆豆啊饲啊。豆豆仔用啊，哦，就像你咧啉水，你啉果精，哪啉咧，哪听咧，哦，哪啉咧，哪听，豆豆也无咧管，都逐工甲啉，哦，像逐工灌溉这营养素安尼，哦，不着急啊，啊也不将就，所以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哦啊，褪去浮躁，放下疲惫，哦，哎哦，足忝的哦，放下疲惫哦，用心来灌溉咱的精神。哦，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对不对？嘿，在时光内底哈，静好沉淀，在岁月当中啊哈，悄然盛开。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活啊足精彩。所以讲哦，不慌不忙，哦，自在舒展呐，活出了咱家己哈，诶温柔够精彩啦。一生就是安尼啊，你都未记好好听家己吼。袂记好甲家己对话，因为你乌白食，你食规身骨，你规身骨只有毒乌白啊！食咱不食，食咱不食迄项，你灌完一大堆，吸收无一汤匙。所以当下你老年高精，有咪啊？甲血量做食，你发现讲，哎呦，长期咧食，你只变作勇健，哦，徛作挺诶，啊，两眼有神，人就有精神诶，安尼就对。咱主要要听的是听呢，哦，在咱诶生活当中啊，会当舒展，好啊，活咱家己。
就说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啊，悠然自得。哦，你得安尼啉，安尼啉咧听着对啊吼。你外口日头卡咧晒咧做工课人，你更加需要甲啉，因为你汗流出，你流失起来，无给人补充来，今日掉刷，哦，今日去热掉，会憋掉，会艰苦吼。所以菱果精水量做一只可以，可以。菱果精哦，那个经营做一只可以，哦，咱讲。诶，大条诶，搞菱果精、清热、清渴，摕来做环保吼。啊，那细条搞经营，经过咱大脑细条血管哦，目睭细条血管哦，心脏诶血管哦，肝油脂哦，吼，油脂肾丝球过滤呐，要无你今年一定爱食啥啦？伊咧拍拢这细条血管循环吼，搁脚麻手别这循环拍袂过这啊，这都爱食经营哦。所以经营甲菱果精做一只倒家倒手，大条菱果精、细条经营。所以过来，咱诶菱果精甲维他干做一只好无？叫做一杯一中。上盖赞的组合就是菱果精甲维他干做伙食，好，迄个肝百血哦，肝血济哦，啊肝阿杂肝发炎哦，啊因为咱这生活吼，啊甲食食，所以只用肝发炎的肝硬化肝感染，做者，哦，即嘛700万人只用肝呢，咱台湾古老一人2300万人，有700万人只用肝。所以要过关用关哦，咱的菱果精啊，维他干做一只，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又如何，食治疗效果的吼，无问题吼。啊，无我呐，咱的菱果精呐，要甲巴掌去咪做一只也可以啊。你呐巴掌去咪甲煎配食，吼，甲配一包，咱的这个菱果精也可以。吼啊，所以你来就像安尼，吼，安尼甲咱的产品，你就查哦，知影安尼食，吼，伊拢无分饭前饭后。哦，那咱菱果精一部分膨精膨，你只你来巴掌去的咪个精型都爱食膨巴掌，因为咱巴掌去的咪是脂溶性的，脂溶性就是你爱食的话，有我物件都去了，伊咧吸收百倍，嘿，最好物件吼，哦，再就讲谢谢大家，啊，每天都爱个食，每天爱个听，你会发现安吉哥拢有影，大家朋友拢有影，哦，那菱果精咧食碳水面半日精，囡仔大细保平安。迄、那个囡仔不时都三头两话，囝哦，囝来看诊所，啊，来看袂你哦，药也灌袂去哦。哎，即卖，哎，林哥正在食囡仔，勇敢，日时好吃到暗时好路边，食饱饭困饱眠，真好哦，系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好来，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太牛的，0800-3355-99，0800-3355-99。乱情害。

安尼应该是深情海岸较对吼，应该是哦。诶，大家讲这个长北河发生在伊要倒垃圾无？爱垃圾车来啊吼，爱着要赶垃圾车，叫迄个车队后壁个弄个弄无动，怎弄？54岁尔呢，姓罗迄个妇女人啊，伊伫路边，啊啦，清洁车把迄个垃圾车把挡慢啊，挡慢头来来要甲收垃圾，啊，计十分钟弄一个冲个呢，无效伊。嘿，无预警嘞，对后壁弄个呢，啊！一个垃圾车，吼，啊！甲伊只边个头到一旁，拄啊车驶哩，拄啊一旁安尼，啊！垃圾车对头前来嘛，吼，对头前来，啊！伊拄啊垃圾车摕嘞，吼，安尼要倒，啊！叫迄人呾对后壁个冲个，甲弄个安尼，嘿，你想袂到，拢无动，长白河，即个关阿娘吼，即个关阿娘公路火山，即路段遮。迄个54岁妇女人伫路边等垃圾车，倒垃圾想袂到，叫一台轿车无预警吼，也无动啊，怎后壁潜落安尼呢？吼，惊死！佮规人怎潜落去边后迄个水沟仔坑，怎落伫遐？啊，迄个轿车吼，佮弄着外侧的车道的清洁车。啊，即个54岁吼，姓罗，即个妇女人，去互弄了喷，当场就无效伊啊！还因老母哭干呢，老母讲含最后一面都无看。哎呀、啊，当场无啊，生病都重伤不治啦。啊，伊的伤，伊的红腮好，足艰苦。是啊，他倒一个粪扫呢，啊，无转来呀。就是啊，他倒一个粪扫就无转来。伊红足生气个，警察讲啊，伊也无违规啊，哦，伊某也无违规啊。在路边要倒一个粪扫，就弄死安尼啊。这一定要甲这肇事者吼追究责任。啊，这个北河警分局交通事故处理小组。哦，对这个肇事吼，67岁啊，都少年啊，生病者来进行，伊无食酒嘛，无毒食呢，嘛无呢，拢无，伊讲可能一下失神呢，啊，有失神，你脚动啊动啊，你油门吹啊响，讲你失神呢，惊死人。伫个172线哦，对内侧哦，诶车道一路往外偏移呢，可能咧捡物件，无摕物件呢，哦，看头前外侧的车道顶有清洁车，伊个往哦右侧哦冲起来，路径端弄着伊啊。伊就看到车来啊，伊判可能头啊夹起来吼，啊，佮头前只伊要慢，怎啊慢对伊只来，对伊开路径只慢着伊，啊，就等伊啊。你看今仔日吼，佮伊叫过失致死罪，佮伊上迄个检方侦办，你甲看吼，早3:30发生这代志吼，迄倒一个粪扫啊，伫因家对面啊，跩倒粪扫安尼尔，讲安尼人无呀，你敢想会到？想袂到吼？这太悲伤啊啦，这太突然间啊！这倒垃圾是咱的足简单的一个代志吼，像我若下班就拜三无倒垃圾，然后无逐工嘛爱倒垃圾啊，我嘛爱倒垃圾吼。好啦，再有一个诈骗的无，因为这会恭喜你吼发票转钱，我讲我是毋订迄个要食马仔要提餐的。啊！伊伫个今仔叫昨弄个传讯息，讲啊，你是毋是一个人吼？啊，要来用餐啊？是你甲回讲，好妖嘞！我有一个人要用餐，我都钱都回予你啊，对不对？啊，我都讲我外带啊，你哪甲我都不爱插伊，因为我足惊是诈骗的啊！你我也要惊死啊！啊，大多吼，12点啊，佫传一届，我唔接得阿掉，伊我佫甲看，伊讲你是毋是明仔吼10点吼11点有一个人一个人用餐，但是你爱甲我回我安尼，我嘛不爱插伊，我惊诈骗，我怎紧敲电话去即间餐厅啊？我甲卡讲，伊讲安尼哪会甲我用迄我当作是诈骗啊？无是着，因要确认你啊，你无插无紧啊。我想你慢慢传遮有诶无，我要惊死，即马介恐怖呢，你敢毋知影？即马含即落啊，中奖发票呢要你填呢，迄嘛骗人呢。你也无买啥，你若怎发表，伊会叫你填资料，填你的信用卡资料，伊讲要回去你的户口做啊，迄嘛假的呢，惊死人，真真假假，迄拢唔是人，啥物讲唔是人，有当你帮我咧看手怪，伊唔是人啊，伊 AI 啊，真正唔是人。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李安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这首歌也是妈妈的歌哈，这蔡秋凤所唱阿母的双唱哦。那蒋阿文加这个黄飞、黄飞啊，伊拢唱一首叫《阿母的手》，同款的歌名，阿无同款的词吼。阿母的手，迄落蒋阿文用这首吼，啊加黄飞一首，啊那么蔡秋凤这首是迄落啊，迄落阿母的双唱吼。阿母的双手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掉像迄妈妈来讲啊，我即马哪个甲你订咧，想要搁加订咧，加订会使啊，会使吼，我甲伊讲。药房，因为咱公司未阁出货哦，药房啊，即马就讲药房有货，吼，伊若提早叫药房有货，吼，我讲啊，我敢来帮你写，我咩咩呐，药房，我药房提到，我拢底下个提，吼，安得安得，嘿，底下个提也是人伊个提过吼，啊，即马咱公司，咱的零糕精上粉红超跑已经完满十支吼，甲张完满十支，再次谢谢大家吼，啊，买定在恁，买定在跑，希望哪跑哪听，你哪勇敢，你又爱上我们了，嘿，你啊甲爸爸姐要办活动，哦，你连走第一嘞，吼、哦，真正赞。增加安吉五月尾，甲爸爸坐，拢无感冒着，健步卡拢无用着，安尼就解答啦，是不是？安尼就解答啦，安尼就是咧顾身体，有简单无？食好啉，吃我恁吹手，较优雅咧嘿，啊，较逍遥自在咧，啊，就咧顾身体啊吼，顾身体免定偏啊管咧，咧管药啊，药啊未顾身体啦吼，药啊是治疗啦吼，未即个调整体质啦哈。哟，敲敲你，吼，即摆加入记这个健康团队，再次谢谢你吼。好来，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需要服务现场电话，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常讲这个命财主有无？嘿，啊，本来这第三夫人难产，都有一个青梅算命哦，来吼，讲要帮伊消灾兼解厄安尼吼。哦，当然咯，囝就顺利个生出来了后，这个命财主有一天向伊想到，啊，去问伊个第三夫人，哦，啊，到底吼，伊讲做好赞美，啊，到底迄间伊该赞对一个咩有无吼？第三夫人讲无啊，伊无甲赞美啊。哦，伊只是看我看到向看到一个人，青粉人，啊，身躯穿个破破烂烂，怎坐伫门床边，怎惊一个蛋来，哎呀，甲生出来安尼啊，对，哎，所以讲，迄、那个伊无甲赞美，做这明仔就感觉奇怪。那么你囡仔是安那生出来啊？容易惊到呀？哦，啊，所以讲伊即马佫感觉讲，哎、欸，这个青梅算命，讲难赞美，这是骗人的咯。那么伊冇讲我后生哦是了尾啊囝呢，即会哄老爸老母的呢，会吸爸兼吸母的呢，即我到底是要信啊唔信啊？安尼想规半波了啊，结果咧命财主伊就安慰自己啊，哎呀，唔管安怎样啊，我家己总算我冇捐出一寡粮食，即嘛是有价值啊。落尾阁过一阵啊，这个明财主就要准备后生满油酒啊啦，嘿啦，要做满月啊。但是伫这做满月的时阵啊，煞出代志啊啦。这几工啊，厝里的家丁啊吼，吼、哦、啊，足疯狂的，足疯狂的，嘿啊，走来甲这个员外讲啊，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山顶哦，下这强盗啦，要来抢粮食啊啦。啊，到旱灾，嘿哦！啊，这个县城外，而且山顶有一吨哦土匪啦。这吨土匪不时到下山哦，我来打家劫舍啦，哦，来抢劫就对啊，吼，抢人的百姓，哦，来人的厝人抢啊，吼。那么这个命财主的厝嘞，哦，高墙啊，哦，这个高门大院啊，唔是一般人有法度入来。但是现在是大旱之年啊，大旱之年啊，那个土匪哦，吼、哦，应该会爬起来吧？哦，这个命财主哦，伊嘛是足无用的吼，哦，阿爸足紧张啊，知影听到土匪要来啊，已经爬吼、哦、登上门楼啊，哦，去上厝上楼尾顶哦，去你家看，伊就看这个土匪哦，抬头的，
骑一只大只马，咧指挥吼，即个小土匪啊，骷髅啊，咧指挥骷髅啊，用一支吼，足粗足大只即个叉吼，安尼个弄弄大门就对啊吼，哦，一百七弄安尼吼，就像咧烤金驴哥啦。啊，我今年吼，即、這个礼拜我要过去到佛光山，哦，佛光山足闹热，佛光山暗时足水，我迄工多啊。我去找伊，等等家己吼，去伫食饭，啊，倒来我走，因惊塞车，走对佛光山遐落来吼，遐落来，哦，有够水水，啊，毋是水，伊旧年阁飞龙在天呢，有无？啊，我每一年拢去遐敲钟啊，敲吉祥钟吼，礼拜规家伙要带出来吧，要去弄迄个敲钟迄吼，吼，迄钟楼啦，迄弄迄钟楼，伊就那像弄钟楼同款啊，钟楼吧，一支足大支的叉吼，安尼甲弄落去无吼，伊正看到吼，即个插头吼。啊！咧指挥只骷髅啊，拿一个足粗足大鸡只叉吼，吼一下就弄大门啊咧！啊，这明财主心中会惊吓，吼，伊就派人紧去报官府，紧去报官府啊！突然间一顿乡亲啊吼，哎呦，唔知对地冲出来呢，迄有诶大家吼，都尽心尽力吼，后拿钢锤啊啦，拿叉诶啦，拿斧头诶啦，拿镰刀诶吼，哦啊，拿畚箕、拿扫帚诶吼。看到这土匪哦，好，甲因砍啦，甲因拍啦，安尼帮伊对付这土匪啦。这土匪人讲，兵火下山啦，难敌高群就像安尼啦。好，规顿这百姓拢骂过来，提斧头的，提镰刀的，提棍的，提这畚箕的，拢人样吼。安尼，啊，这一顿土匪啊，我也无在了地洞啊，一万下吼，我都唔知要安怎去啊。这时阵有人去报官府啊嘛。啊！这官军啊，吼、哦，把这土匪啊，吼，给围住起来。只有剩几个土匪啊，苦了逃走去呢。这个明财主又够惊又够气。后来才知影，原来乡亲啊，就是看这明财主因家有难呐，规群土匪啊，拢往因家去啦。因为因就想了前几天啊，这个明财主吼、哦。开放了这野牛枪啊，野牛枪啊，吼哈粮仓啊，吼啊开放，大家去不避嘛，哦，因大家感恩在心肝底，所以大家吼会聚集在一起，像爱无爱命，哦，像爱无爱命，赶快喏向这土匪个冲去安尼，吼啊个人卡紧的吼，紧走去报官府啦。这个时阵，明财主佮想起这青梅啊，吼上命的话啦。伊讲，那唔是伊当初爱我家己即寡的，阮规家伙也无定，已经叫土匪拢抬死啊咧！现看这青梅，这个算命先呢，还真的是有一步七难呢。伊讲后生，哦，对这个老爸老母乞白乞母的这不可不防啊！所以从此啊，这个明财主对后生管啊有够严，无会做阿舍囝，嘛无会过阿舍囝的日子啊！一转眼哦，十几年过啊，这个后生诶变成一个烟斗的少年囡啊，知书又达理，啊拢无这阿舍囝吼，诶，这个安尼，迄个嚣掰啦，诶，拢无，染上。

这个明财主足欢喜哦，啊，就摆桌吼，宴席啊，吼，啊，办桌请人，来来庆贺。那食到一半时，这个家丁走来禀报，讲老爷老爷，这个主客大人来啊啦，就是因后生就拜乡试科举，这个主客大人来啊，这个、主客官会当亲临呐、啊，迄当我是足大足大的面子啊。这个明财主马上甲后生出去来迎接。当你看到这个主客官的时阵啊，这个明财主感觉讲面色面性呢。嘿，这个主客官，我是一对捌看过哈，但是伊一时也想袂出来。这个时阵，主客官就向这个明财主笑笑讲哦，安尼来个结笑面了后，大家目睭瞪白干起你啦，嘿。竟然变成一个目睭无关青眉的形啦！这个明财主进一步甲问：“你是主客官？吼、哦！啊，这个尾啊，怎甲这个明财主手啊牵的哦？两个惊入去厝内啦！入去坐倒坐好时阵，这个主客官才对明财主讲：‘吼、哦，我叫做赵岩呐！迄个时阵是一个做善家的学生啊，都我经过漳州的城外，去到山顶的土匪哦，甲我夹伊啦！”这个土匪这个头哦，吼、哦，这个土匪头呀，伊就是哦，这也债主哦，一正债主山寨债主哈、哦，看到伊哦，这个、书生啊一表人才，又够学问啊，都硬甲伊留伫山顶哦做军师啦。迄一年多大旱，山顶无粮食啊，这个、大山这债、个、主啊，吼、哦、吼山寨主啊，这个、插头就对。伊就想要明财主因家抢牛啦，但是明财主恁家的厝啊有够悬的啦，这个贼头心内吼想讲，这是要安怎去哩啦？伊就派吼这赵岩呐吼，就派这书生哦去探路啦。啊，这书生一下山了后，听人讲明财主的第三夫人难产，伊就借这机会哦，就混进去因家啦。啊，因为伊应该捌救过一个算命先呢，迄、那个算命先有个教安那假青梅啦，所以就甲这招哦，这招啊用伫恁兜啦，伊就假鬼假怪讲也赞美啦，结果咧歪打正着，真正帮助三夫人成功的生产啦。所以伊讲哦，明仔做后生会克老爸克老母哦，而且哦爱积德改名，改改你命啦，这嘛是哦。我都向我想了，伊也一年讲的尔啦，这伊讲一时叫吉星之说尔啦，只是因为一路上哦，看了足侪灾民夭死啦，所以这个书生啊，伊就生了恻隐之心，伊才会想了这步啦。这个、当作这书生，伊就等于这个吼，这个贼头遐前，伊对这贼头讲，吼、哦，这个明财主因家哦，这个风俗足严格啦，坑这个贼头哦，我话咱卖去啊啦。打消这个念头啦，哎、欸，想袂到这贼头，伊都硬买啦，硬买抢粮食啦，结果咧全军覆没啦。刘秀哦，伫咧山顶哦，诶，这个读册书生啊，伊就是趁这个机会啊，紧落跑去啦。所以落尾这个书生上京赶考咧，考出了这个功名，愈做愈大。今年嘛是伊做的这个山东一地哦，诶，这个主科官啦。所以来到这个山东了后，这个哦，原文假哦，这个目睭青眉，这个算命先都是赵岩啦。伊赵岩想起当年的代志，一探听咧，甲咱明财主啊，哦，伊踩着新科解元呐，哎，竟然就是明财主的后生啦。所以就足欢喜，足欢喜，紧赶来赶来。明财主一听伊安尼讲，多年来底里心肝底石头终于落下了，伊唔是了尾啊囝啦。尾啊，这个明财主就对这个赵岩讲哦，啊，大人啊，阮家哦，足侪有钱人的囡仔哦，拢变哦了尾啊囝，但好咧，家在当年你有提早甲我讲，我早就来这个预防啊，我把对外囝安尼从严管教，哎，终生吼无辜负着你的苦心啦。这个主客官赵岩一听了了，也感慨不已，和咱好朋友吼，人生在世。给做官好待，多积德行善啊！因为有一天可能遇到困难，会当帮你哦渡过难关呢。冇可能，无一定是靠人，无一定是靠钱，
而是靠你平常时所累积过来的善缘呐。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是叶启田伊所唱的哦，《故乡的阿母》。

0: 唱这首歌叫做《故乡的阿母》哈。好啦，谢谢啊！伊说呢，这个时阵我要甲伊短短哈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得爱看你的头对无？
0: 嘿，对对对，
1: 放无放拢唔知。
0: 真的啊，无应该拍放，即摆变一个像大大大一个广告咁款安尼哦。
1: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应该我用电呢。
1: 我食骨啊行个呢，
0: 哦安尼哦，
1: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0: 啊。哦，巴掌 QMB 啦。
1: 哎，阿弟即马心脏较好啊呢，本来哦，拢个足杂音个安尼啊哦，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接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肺接袂掉后肺啦。
1: 系啊系啊。
0: 哦，
1: 啊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开弯有影无？
1: 阿弟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呢啊，即嘛袂啊。
0: 啊，都有灯啊，无灯差者，你啊看。
1: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点。
0: 嘿，对对对。差者，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灯啊硬叫安尼呢。
1: 嘿啊，我嘛做个闭结的，食甲袂啊。
0: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吼。
1: 嘿啊，我拢食两包啊。
0: 嘿，哦，变方便啊，唔免灯啊硬叫我啦。
1: 嗯。
0: 有食有改善啦吼。
1: 偌笑亏你唔知。
0: 安那讲。
1: 台边普通我较早咧放放出来拢会臭对无？啊，即摆放出来无感觉啊吼，啊，佫无臭。啊，咱即摆拢嘛唔是用卫生纸，拢爱用洗对无？
0: 哎，对啊，对。
1: 冲诶啊！
0: 对。
1: 啊，我着佫爬起来看卖，看我有放无？
0: 应该等啊，硬硬叫臭干干。
1: 系啊。
0: 即摆拢无感觉安尼吼。
1: 无感觉啦，啊，毋过若要放进前迄。卡整到拢安尼脏脏的啦。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对。
1: 因为我有外地呀。
0: 哦啊，安尼是外地引起的啦。
1: 对啊，我有外地啦。
0: 安尼你外地要尽量个食吼，做放的对你底层做好哟。
1: 对啊，我就是安尼讲啊。哎呀，我八十一岁啊，哎。
0: 哦，你八十一啊，先啊，这个用件吼，对嘛？啊，健康啊，够用件吼。后来我来甲讲这个像安尼，目睭上的啦，吼，目睭上安锐个呢。
2: 你就吃好啦，吃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2: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嘛
2: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嘛，顺无大劲，佫继续快活放的。
2: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结膜炎吼。
0: 嘿嘿嘿。
2: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结膜炎偌久啊？拢点白药水尔啦。
2: 点白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2: 嗯，就是哎，个最好的面试就吃好了。
0: 哦，啊，就袂上啊呢。
2: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2: 嗯，
0: 嘿，啊，谢谢。啊，赶快火力民宿吃康巴，啊，咱的零果粉的饭巴吃，去饭前吃拢无紧啊啦。
2: 好，
0: 安尼好不？啊，就用姜嘿。
2: 好，
0: 谢谢你哦。
2: 谢谢，
0: 拜拜。好好。
3: 啊，拢吃一包呢啊。
0: 哦，迄火力民宿啦。
3: 啊，迄个 Q 我拢吃两粒。
0: 一天吃两粒不？
3: 嘿。
0: 好，啊，高啊，那有高到无？
3: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3: 诶，拄头诶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3: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定啊，啊，是毋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3: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诶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哦，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无心脏捌艰苦过啦，
3: 嘿嘿，
0: 哦，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3: 嘿，
0: 嘿嘛，毋知影无拄着艰苦，那毋知呢。
3: 对啊，嘿。
0: 啊，我你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诶，还是食过敏诶啊？
3: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3: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3: 有影，
0: 有影。哈哈哈！人拢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3: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佫有要食呢吼？
3: 嘿，
0: 我无这平康过敏，佮伊捂偌久啊啦。
3: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3: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的上新啊啦。啊，目较快活吼！
3: 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嗯，谢谢大家哦，来，今日外先目睭帅哥做者。你本来安那要食呀？
4: 啊，目睭都上到咧，啊，哥先目睭帅哥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帅哥会疼迄个哦。
4: 哎
0: 呀，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4: 哎呀，啊，食几啊工尔，都较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4: 哎
0: 呀，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4: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晒过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着啦。
4: 对啦，
0: 食活力民宿介好用。
4: 好
0: 啦，好，啊，叫你用姜喂，谢谢哈。
5: 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5: 嗯，对，我嘛，
0: 啊，你弄咧讲呢吼。
5: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5: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哦，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甲你听，
5: 哎，
0: 住台北来学诶呢。
5: 对，
0: 吴太太，吴太太个性咧，个只只好啦。
5: 嗯，未歹，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过起来，你拿去做检查，拢需知影啦。
5: 嘿，啊，我拢好啊，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粒了困的呢。
5: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5: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困的吼。哦，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未歹哦。
5: 嘿，好，
0: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拢谢谢大家，我咱芙蓉尽量欢迎。一节就是你吼，啊，然后接受了我的产品，你知道？哎呦，健康足简单啦、啊，哦，这六大条健康你个食足简单啦、啊。啊，你即马是食啥？你即马是食许廷元博士活力民宿，经过人诶临床实验证实的吼，伊有先天着先天着抗过敏的专利，目睭上啊做个眼光讲只暗目有啊呢，我现在买菜食啊，要带转一个大姐起，我桥多条边啊，我多啊个看过哦。规个目睭无看伊白银，红光光，红光光，我即个天哦，你牙就红目有够济。啊，你拢去食药啊，无抹抹药啊，点药水迄无效，无效。你甲试看卖，你啊知？哎呦，咱讲拢有影呢，嘿，真拢有影。好，然后有即个目睭，来上干了，啊，锐一锐一锐，哦，即目神，我你听一下，即目神。
6: 我目镜子甲你拍下去，拍下呢，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啊，你唔好你面试前去食一包，目睭拢我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诶，结膜炎做食啦咧。哦，叫做贵面的结膜炎，
6: 系贵面嘛？
0: 诶，贵面结膜炎的，
6: 有好
0: 药，嘿，有好药，
6: 包了，嘿，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6: 我是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
0: 蛮好安尼。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了干呢呀。
6: 哦，讲安尼吃病，讲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日食干呢嘿啊，即卖呢，拢较未拍价，像安拍价就出个老皮康血。
0: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咧牙，食两包把劲，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劲。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6: 食。我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6: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了，我至少有摊的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6: 我加讲，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啊。好、哦，过敏的。
6: 注意点，手我无跟你讲。好、哦。报名的卫生所拢爱甲
0: 囥。囥几包你呀、啊？
6: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哎，做好做好，就是
6: 一定爱吃，
0: 一定爱吃。
6: 那就我美国那个早餐啊，等下我嘛按时讲要特别贵啊，可以大特别，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十干呢，就讲我去坏十干呢，哦，艰苦啊呢，嗯，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是讲伊是卖啦，哎，
0: 那花粉症的哈。人拢咧把花招开，要看花，你是花粉症，唔敢出门的来。这大姐哦，好咧，好咧，赶紧听一下来。
7: 啊，我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系
7: 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7: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医生看咧，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个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是，
7: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金你知无？哎，小气呢，
0: 是啊，卡金小气哦，
7: 系啊，迄拢又紧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
0: 哦，卡哦，卡多人结龟球的喏，
7: 哎呀，龟我龟的，因为我是做美发的，
0: 我拢徛咧啦，
7: 啊，徛徛个拢龟的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7: 嘛吼，爱讲报，
0: 哎，爱感谢你俩，你佮要讲买啦，我加在，
7: 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啊，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话甲恁买，你知
0: 道？
7: 我想讲，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心的吼，啊，今嘛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嘛话讲爱讲报啊。
7: 哦，啊，你嘛爱讲报，真正真有效。哦，我个脚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要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0: 啦。哦，安尼哦。嘿
7: 啊，讲起哎呀，我哈，有人咧抽脚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脚筋，无会中风啊。
7: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迄真香哦，啊，做一届啊，单压两脚，吓啦。
0: 哦、
7: 谢谢，很感恩。
0: 哦、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咧，也较摇艰苦呗。
7: 今麦拢好起，
0: 今麦好起哦。
7: 哦，很感恩，哦、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啦，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了换你起来讲，安怎样吼？
7: 哦，哎、欸，真正笑话，我听头，是啊吼， 唔就好
0: 哦，啊，佮会惊咧，吼、哦，
7: 啊，迄、那个广告讲甲袂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我话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嘛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佮吼，啊，仲好奇呢，
0: 有呀吼，
7: 我足感恩咧，足、哦、感恩咧、
0: 哎，
7: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啊，餐餐头啊是买一罐。
0: 买一罐就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7: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即届年，我食看买下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7: 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7: 我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即卖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日也袂佮以后啊。
0: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7: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
7: 爱不能食。
0: 火力民宿啦，
7: 真香！我真香吼，下昼时食饱食两粒，啊，夜晚若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7: 嘿嘿，
0: 嘿，
7: 吃不拢咬呢，
0: 有影吼。
7: 哦，痛苦哦，
0: 很
7: 感恩，很感恩。
0: 谢谢你，
7: 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
0: 我嘛甲你感谢，谢谢大家食甲这么好吼，因为要去带足久呀，困觉足久呀，吼，啊嘛甲你听足久呀，听足久哦，啊困觉足久哦。啊，想足久哦，啊，艰苦足久哦，一个决定到，我会困扰你的吼，就是你的观念啦。嘿，即马你困扰你的是你的观念啊，听大家做好，啊，大家现象甲我拢同款，啊，你先唔敲电话，你困扰你的就是你的观念，无啥物俩，哦，观念啦，正甲生命价值啦哈，祝大家活力民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卡动啦，咱即款是0800-3355-999，0800-3355-999，嘿哦，0800-3355-999，听歌听你有答。

即嘛，做者关系哦，弄即个母亲节吼，弄咧庆祝母亲节，阿爸拢选模范母亲，我咧个人选着即种足忝的，但即个无共款，即个是咱婚礼的吼，会对厨工哦，就是伫灶卡到三间，甲变做技工，七十八岁哦，七十八岁即个妈妈生孙吼，伊甲即母爱延伸和转好。诶，学童哦，婚礼模范母亲，当然转到那种模范母亲哦，转到拢有吼。啊，婚礼管府给那个表扬三十四名模范的母亲哦，啊，这年纪上介济，哇，九十一岁哦，吼，啊，这做老母做九十一年，啊，无啦，无一看几岁生啦吼，哦，九十一岁安尼，哇，高干嘞哦，九十一岁，啊，上介少年嘞，五十一岁哦，其中岛南哦，崇光国小。推荐的这个孙李香粉吼，红生孙，伊生李，他红生变孙李吼，他红生变孙李，啊胖粉啊呢，哦，甲合作胖粉呢，我这厝人个听名名，哦，出事甲合作胖粉吼，香粉吼，对担任的学校诶厨工吼，诶，到底好诶招诶这一路空调厨房啊吼，你倒三工诶，啊到尾也变技工。四十多年来吼，如一日吼，一日吼，如四十年来如一日。每一工下早准时来学校协助整理环境，爱家己有采用四个囡仔是谁吼？分别做医生的啦吼，伫教育界吼，啊公家机关的啦吼，啊农业界吼，各界拢有优异的表现。我马仔就是要讲迄个伊芙蕾是美工吼。诶，即个姐做我做严嘅妈妈，一生十个，嘿，一生十个吼。马仔是因母亲节是马仔，啊，做迄个，我想阿老咧马仔甲讲吼，我希望马仔短短我甲讲会完吼，安尼。讲长也无长，讲短也无短啦，嘿，安尼吼，好人伊把实力看吼，医界、教育界、公家机关、甲农业吼各界吼，拢有伊嘅表现安尼。啊，七十八岁，即个阿胖粉啊，吼，啊咩阿胖姨啊，吼。诶，少年的时阵是崇光国小吼，职位首位头一个首位吼，营养午餐的这厨工，伊每一工拢用心吼来烹煮营养好食的这个菜吼，饭，或者囡仔读册囡仔吼头好壮壮啊，因为住伫校附近，所以伊有生四名吼，诶，查某后生查某囝，伊拢伫崇光国小毕业，退休了后，伊持续伫校吼做志工。每一工下早甲校协助整理环境啦，拄着活动去斗三工啦。左囝吼，伫芬林新兴国小的校长孙碧金校长，哦，老母甲这囡仔吼，诶爱延伸甲崇光全校的儿童，哦，做者毕业校友看到伊，拢会喊一声孙妈妈，啊不对，孙奶奶，哦，这妈妈听到吼，大笑笑开怀，足欢喜吼。这表扬当中，年纪上轻的五十一岁阿瑞阿祖吼，陈以慈生两个囝，啊，第二后生第一两岁半时阵诊断是中度哦智能障碍，啊，为着要带囡仔吼，这早期的疗愈，迄这当年伫芬林甲台中吼，吼安尼去过转来吼往返，囡仔对自幼班到独自大学毕业吼，哦，而且稳定就业。你囡仔大汉了后，伊把投入社区的公益的行动，哦，帮助去足侪需要的人。而且咱那，你若是独居吼，啊无代志做，你会当去病院、去学校，哦，去家问看有咩志工无安尼，哈，嘿，你家问这团体哦，大金团体，哦，去病院足侪志工呢，病院的志工哦，一二十个，哦，但伊拢会分配，啊，你早班的，我中班的，安尼吼，嘿，嘿，病院志工也介侪。去做志工嘛，好甲人咧谈吼，安尼啊，所以讲今日这表扬大会伫个管府吼，大礼堂举行啊，馆长也好来颁奖啊，立委也拢来吼，来祝贺所有妈妈吼母亲节快乐。有啊，这馆长讲今年表扬这三十四名模范的母亲，有二十一名是公所推荐的，十三名是社会团体推荐，安尼即较准，社会团体推荐较准哦。平均年纪七十四岁吼，啊！这馆长讲，每一个妈妈拢有感动人诶生命的故事啦吼，无爱、无止境，啊，爸未放弃，所以生命伫咧无同款的阶段，会较些互换吼，应该做祖囡仔来学做人的母啊，
哎，来巴肚会生一个肉，生一个囡仔出来吼，啊，人会生人哦，哎，巴肚会生一个囡仔出来，开始爱带迄个囡仔，啊，要带迄个囡仔，哎，过叮当，过哭吼，过骂骂哈，过撒尿，过放，哇，尿甲断起来吼，哎呀，对啊，无得哭，有得落啊吼，啊，这现金拢为囝儿时势吼，落尾嘞会变成这爸仔母嘛吼，就是安，所以咱啊用足感恩的心吼来感谢。父母会付出啦，系啦。那么敬爱咱做天下间吼，所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个阿伯阿母，哪怕你是爸爸做妈妈用，哦，你是妈妈做爸爸用，哦，较辛苦是阿公甲阿妈做爸爸用，哦，这隔代教养较辛苦吼。不管你是啥物身份，拢做着妈妈一只责任面，拢祝福你吼，会当安尼一生平安，我祝福你健康永健，安尼好不好？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哦，这首歌是。是这足一首的，啊有阿母的一生啊吼，啊有心头吧，啊有母子情泪啦，母子情泪是单位唱的，啊无咱加听母子情泪。

哎，为阿母真勇敢吼，啊为阿母真歹命，啊都嫁着好翁哦，人就轻松，嫁着歹翁，哦，感觉阿妹都阿惊，阿妈在要讲迄个嫁着歹翁，吼，迄实在哦，实在一无伊个是足坚强，坚强甲新闻会甲报，吼、哦，伊有一本册叫做《妈妈的信念》呐，伊就出一本册《妈妈的信念》，妈妈的信念。得到1000块的美金，那迄个时阵1000块美金足厉害啊！哦，嘿，伊足开始安尼，我一直好起来，一直好起来。哦，我无，迄足悲伤呀！伊个过程足悲伤的吼、哦。啊，即、這个啊拜伊人家来讲饭谷，哦，因为我去荷兰佚佗嘛吼、哦。嘿，谢谢大家按赞吼、哦，伫咱的饭谷的，伫咱的荷兰吼。哦伊只是荷兰迄家家囥十张啦，嘛无够。我回二三十张，叫囥十张，勿紧啦，有看到啊。只是伊第一摆甲我铺十张内底，嘛有足重要一些景点啊。但是勿紧，吼、哦，你有去按赞，我该谢谢你吼、哦。你像陈药师去法国吧，生啊足水啊，伊嘛公司嘛甲铺完啊。你也去咱个咪咪笑公布网吼，个官网脸书啊，伫脸书顶管咪咪笑公布网个官网吼，你有看最近上新的是陈药师。哦，陈耀师翕片吼足帅气吼，把车管去法国登来。哦，按那个往下滑，你也看到咱的粉红超跑，哎，按那个做组装吼，就是只粉红超跑吼、哦。你若无听到无彩，因为咱已经完满十只啊。你即马有下当就是去药房，嘿，药房，你爱看药房有急救，咱就各有分，哎，有够赞的赞吼。安尼，啊个往下滑，你就看一下你组装吼，组装即只粉红超跑，啊个往下滑，你看啊，俺去去荷兰佚佗嘿吼，哎呀，迄都几张啊，十张相片啦，十张相片，啊，嘛是有看有荷兰郁金香啦吼，哎呀，嘛是一个做袂歹迄个诶旅途啦，算啊做袂歹一个旅程吼。这春天啊，一到目睭足肿嘛，吼、哦，眼目睭眼小肿，吼、哦，我再看大家一目睭银无看白，拢是红的，吼、哦，红光光，吼、哦，我想想蛮热疼吼，迄足疼。啊，你拢逐天爱一解啊，足艰苦。啊，你开车要安那，做工课要安那，有无？啊，热吼，咱这眼角膜足薄的，那下骹面你爱热，啊，无出来热都袂止痒啊，就个目睭要拍炎，我甲你讲。迄若是过敏引起吼，今日许天博士即四只菌爱真正爱食，囡仔大细拢同款。你只要是过敏引起，你目家知你是过敏。那、啊、医生讲过敏无药食，迄、那个医生唔捌许天博士，伊唔知许天博士伫咱台湾吼，即个益生菌的贡献。嘿，伊讲就井底之蛙，唔知即马吼太空时啊代，而且川普吼要爱公布吼。UFO 的代志，吼，五角大厦像诶，足侪迄落关于 UFO 代，其实有因拢无爱讲，但即摆川普叫爱讲，全部也压出来吼，海空军诶，哦，运输诶，也是迄落专门咧研究吼五角大厦，啊，无到迄个51区啊、52区吼，诶，美国简直说神秘区域啊，迄种 UFO 的代志，各外星人咧，各外星人尸体咧，因各甲外星人尸体咧做解剖咧研究咧，足侪，所以川普讲卖个暗。隐瞒啊，压压出来，大家知影吼，安尼呢？药服本来就有滴咧，我就相信有滴咧，因为我逐摆来吼，那坐车顶安尼睏啦，足高，白色色的睏哦，我拢希望会跳一下出来我看，因为我那这捌看过呢，我那这伫迄对，我那这伫迄个青碧坑，伊讲伫个青碧坑的庙嘛吼，啊，就大家伫遐，啊，伊怎甲看起晕哦，怎一个像迄盘金色足金啊，伫遐咧噔，那唰一下怎无？嘿，我那这有看到咧，嘿。伊有看到迄个药服，应该是药服，因为我看啊足清楚呀，因为是日时啊，足光影呀。啊，你看咱那像一块板伫咧噔哦，啊，袂啊，唰一转走去云内底，啊，就无呀，对无？嘿，我相信。但哪摆川普会讲哦，所以即帮是太空时啊代啊，哦，啊，即个过敏吼，这是徐亮博士去犯的，伊甲目前为止研究困30几冬，哦，但伊有十桶食，就4只伫咱兜食。伊食到拢是咱的福气啦，吼！咱伊就讲 LP 就是 LP33， 就是伊发明的，伊是益生菌之父啊。像好多 LP3，L 就是迄只菌的头前英译名 ，P 就是迄只菌的后边名。哦，啊，33就伊三号车三发现这只菌，所以甲合作 LP33， 伊甲伊营业简写啦，都变 LP 啊吼。33，恁哩超市拢有啉到吼，食到就是一只，但是徐天博总迄只吼想，干咱有当一旦 cover 吼，一旦要好这60%的人食有效尔。个40%人食无效，
嘿，伊捌解释过嘛？对，咱就为着 COVID-19 足严重，为着 COVID-19 死嘅，为着 COVID-19 就一拍一个交，发烧也着好呀。而且我着 COVID-19 我也无安怎，啊，因为我有咧顾身体啊，对不对？好，你着 COVID-19 时我也无安怎，我也无发烧啊。而且伊检查讲我 COVID-19， 然后我着爱关起来咧，尔无也无艰苦，也无烧，无拍药，也无啥物拢无，也无闹疼，啥拢无啊，拢无啊。对，啊，着像伊讲嘛，吼，啊，所以讲，你若像有这过敏的人，喏。咱就四四只困，伊讲爱搁加只四只困落去，会当 cover 你过敏99.9%。伊来咱节目现场伊嘛是安尼讲啊，对吧？吼，系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爱健康爱勇行，吼，找着方法，食着好的困，哦，这是个人现在上该有抗过敏上该好，是不是？来，咱时间搞完嘿。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哦，请咱卡通现场接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包括你去经销药房，安吉代言产品你袂记哩，无紧，这个电话甲会记哩到，你随时随地去药房，你都用这个电话甲卡来登公司，哦，这个是安吉的专线，0800-3355-99，客服人员看这个电话，这是安吉的专线，哦，这要找安吉的人客，伊就知影吼，好，谢谢，明仔是礼拜日，安吉做安仔啊。我们现在所收听的就调频，在每在八点都收听的地方，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天祝我们天下甘肃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哦！明仔下仔啊，七点八点，我们在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母亲节快乐哦！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界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明天上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2: 哎，秀山呀，
0: 没有，
2: 我麻烦你个家，
0: 我叫人好不来，一线哦，嗨，谢谢。没有，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来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人好不来呢，肯定困定我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个人没有帮。咖喱妹，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拢也要点歌，拢会当两三点歌，靠切歌咱个客家吼。先咖喱妹啊，母亲节，
1: 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明仔的是 Mother's Day 呢，先咖喱妹讲个母亲节快乐，各位妈妈辛苦了，不是只有明天母亲节辛苦，是每天都很辛苦。这妈妈不简单哈，大家都辛苦了，妈妈节
1: 快乐，
0: 谢谢。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咱卡里边哦，两盏点歌靠切歌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啊你好，李先生你好，
3: 嘿，哎，我当唱唱草原之歌哦，
0: 好，当然拜，
3: 谢谢你，
0: 好，拜拜，
3: 祝你母亲节快乐，
0: 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喂，我要问你一个哈。没得，我要落培养哈。
0: 我今天来接接我来上线来，好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3: 快点关。
0: 难得注意啊。
3: 好耍水王。
0: 你今天摆未点吗？
3: 阿妹。
0: 哦，要听什么歌啊？
3: 哆啦 A 梦。
0: 我大家点感官这首歌，我把手啦。
3: 阿罗瓦塞呢？
0: 啊，那我这首歌拢只能手。我不收啊！
3: 我来你都猜下玩。
0: 大家能点同，阿伯唔点同款的歌啊，哈！
3: 你都猜下玩。
0: 我是跟你讲，阿伯唔点同款的歌，听有无？
3: 有啊。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大家拢点，那是几首的一首呢？总只能首呢。那要点歌不要紧，那么点同款的歌哈，那么让动作关系一个重播带哈，所以呢麻烦姐哈，来要点歌等看你们喽，先跟报告的汽油。汽油同款是无汽无了，哎呀，咱台湾又搁有咧做代志呢，咱台个倒干是吸收吼，
1: 嘿是六礼拜，六届啊，
0: 六届啊，六届啊，政府吸收哦哈，来你好你好，
5: 我叫咱秀爽呀，
0: 是咱的主意，
5: 我要点歌，
0: 啊咱的主意啊，
5: 我细行，
0: 到你对，
5: 到你南投，
0: 你有点过啊呢？
5: 我无点呢。
0: 你有诶，南投洪大姐，南投的洪大姐哦。
5: 哎呀，
0: 我印象里头好像有咧。
5: 无啊，无点呢。
0: 你无点哦。
5: 哎呀，
0: 奇怪，那有一个了，南投是谁？那你要唱什么歌来？
5: 安徽青秀。
0: 你是黄大姐还是洪大姐？
5: 红，
0: 三点水红吗？
5: 哎，
0: 好。安徽陈秀啊，好好大两百，好再见，拜拜，
5: 谢谢。
0: 来电你好，
6: 有
0: 哪就耳机啊？
1: 有
0: 哪就关起来，拜托哎。
6: 好，
0: 嘿麻烦姐，关起来，关起来，哪就关起来啦，不过接电话嘿。
6: 好，关掉。
0: 嘿，咱这就是。
6: 我最想听的话。
0: 要听什么歌？
6: 杯中酒。
0: 杯中酒。等你帮吹，好。
6: 刚刚是你的。
0: 我唔知，等你吹哈。
6: 啊，慢点，我都刷卡，我都刷卡。
0: 刷卡，你来接接哦，上线哦，嗨，嗨，谢谢，来电你好，嗨。
7: 你要谢爽下嘿。
0: 是，我谢爽，你好。
7: 好。啊，谢爽下，我得到咗，正起码嗰啲买攞攞皮羊噶，噶喺三山市报，即嘛吼，足够报
0: 价。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嘿？
7: 我想要甲你买一罐带过去。
0: 好，来接接来，二线接接来，对不起，咱无咧讲二线，好，谢谢。来呀，咱来好变啦，各位点过来，咱卡里边拄只讲啊，就是讲哦，咱汽油呢，因为政府吸收，大富公已经连续六次了，所以当然 但表示政府唔敢咱加出钱啊咧啦，我咧真的很感恩哈。这个来过当，要点过人过当，两位至三位哦，咱来当个卡里吧哈。来，这边先我大屋公的阿伯先大屋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来个各位分享好，明仔载要出门过节的这妈妈哈个，那每一个人都要加注意哈。但这個日时阵，温度较悬了，中昼时阵啦哈。啊，但是中昼以后哈，伫咱这家人啊，依然这个瓦沙区有局部性大雨，有大雨。一个咱这花莲台东的这东部这个山区。啊，甚至讲恒春半岛的边，在这个垦丁哈，垦丁那边，垦丁那边啊，有小块热假啊，就下一点短阵雨。但这风雨应该拢是安尼天气哈，到后礼拜三进程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咱这个无落雨的这个台湾的西边，这应该温度拢是28度到33度哦，南部有机会介热哈，但南部。温度有机会到30度以上，然后最高给波琼最温哦。
0: 哎，来你好，你好，罗先生，你好，你好，
8: 好，
0: 那就关起来刚好。
8: 哦，
0: 很麻烦。
8: 我来点一个盈盈的祝福，
0: 盈盈祝福，等你吹哈。
8: 好，
0: 好，
8: 祝你母亲节快乐。
0: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谢谢，拜拜。
8: 好，拜拜。
0: 来哟，那边个点过个，但有几位技能，我要继续看哈。来，今嘛和大雾公的气象公的生活常识，来麻烦谢谢你。
1: 还来来个贵分享哈，咱这里一定要给水，食薰的朋友赶紧戒薰啊！这有的人哦，想讲这食一支也还好，但是通常食薰的人不可能只有食一支，一支个一支了哈。哦，在歌词啊，歌词里面也有这样唱，对不对哈？一支个一支。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是跟人交流的一种工具啊，来戒了戒哈，对，就是拿打烟怕薰的时阵。
0: 大伙对不起，我先来讲哈。好抱歉哦，来你好，你好，恰公喂，
9: 我K.O.，
0: 杨小姐，没听什么？
9: 听美丽的星期天，
0: 好，等你吹，好，
9: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对不起，来，无咱今麦要点歌，先停一下，好，来，和大伙讲个清楚一下，谢谢你，抱歉哈。
1: 所以讲啊，咱来个可以提起，咱来比较。哦，比如讲，那是芬兰，哈、哦，这个国家，哈、哦，这因灯会修呀，这个、当然也社会福利嘛，真好。咱伫台湾的平均一个数据，哈、哦，咱人要过身进前前八冬，前八年进前八冬拢是无健康的状况。啊，人比对照一下别人，哈、啊。国家比如讲芬兰，伊要人要走进前前两礼拜倒伫眠床安尼尔，真的差很多吼，就能又倒两礼拜啊，时间够啊的安尼，对不对吼？所以讲，这个时阵，咱是不是会想，哇，咱伊到底食啥？哦，上少人看会到的是啥？有咧做运动啊，尤其不管几岁啊吼，都早上做早操，对不对吼？啊个薰酒槟榔没有，伊边也无槟榔，对不对？所以讲，咱来赶紧啊！来看一下，但为什么人无健康的这那些时间哦，这短？那为什么台湾的这无健康的时间哦，这长安呢？尤其多讲的这薰酒槟榔，会增加咱这失智的风险，失智的风险。一旦失智了后，那一波一波上后边的是啥？失能，倒伫眠床爱互照顾，上一波就是安尼，所以咱爱赶紧来甲无好的生活习惯甲改掉。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会薰酒槟榔。呀个，你要保持甲别人互动，唔是讲完全一个甲人恭维安尼的尊崇，不是。你要加用他卡卡，吼，你要开时间伫甲人这个交流，包括比如讲作为这个开杠啦、泡茶啦、插花跳舞，所以这种社交活动，唔是讲就有功底位就可以吼。所以讲安尼的方式较有法多，以防失地。我刚刚给各位提醒一下
0: 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
10: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嗨，姐姐，一心哦，谢谢。

好听啊，百听不厌的草原之歌。那我这是费先生，请问哦，喜人姐李先生电话来，谢谢。来，我欣赏你好。

0: 一三五，你重要。
1: 哎呦，叫你听来，接不接？来，一线哦，谢谢大姐，等一下，谢谢。
2: 喂喂，
3: 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3: 啊我台南，我今麦我陈先生，
2: 好你好，啥贵事？
3: 我三年前开始在你的身边哦，三拢冻结了哈。
2: 哦，谢谢。
3: 所以三当无我无命啊。啊唔错，我那边困一日，阿姨就伊就讲你一日唔困一日，哪我哥安尼啊？啊我今麦要学到重点哦，学到这诺诺鼻炎。
2: 啥病啊？我一个来吼，你讲。
3: 诺诺鼻炎哦，我过年迄个套奖你知啦吼，不高诶，发一只出来。
2: 哦，
3: 手术啦吼，
2: 嘿嘿嘿嘿，
3: 哎，手术要坐哦，然后要加要天天才能坐，无只
2: 我在天，
3: 加装别动别动别
2: 坐。阿姐天天签呐，嘿啊，
3: 哎，阿姐麦来吼，
2: 嘿，
3: 我正做只孙啊，我只孙啊几秒哇，我操嘛，佫顾及了嘛，
2: 哦，
3: 我那高一个，我血水拢造出来吼，今天在过来等得个，我冇讲阿你也冇做卫生纸，冇做卫生棉，我唔知，啊，这个地头佫顾及个，我佫高一个笑个，
2: 哎呦，大哥这样，
3: 这
2: 位吼，这你讲个这山顶袂当讲嘞，哎呀，真的好啊，阿姆哥你要小心啊吼，冇坐伤过久哦哈，还记得外地啊哈，哎谢谢，来哟，今天是上一人个了，咱这个香港卡拉线的是进刀光高精啊，皮肤问题拢记个无啊？
4: 诺诺皮痒，
2: 大家无可能无敢保佑吼，所以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呢。一早是850块就两升，那先无无是个糖分两升，而且呢，抓起来捞起来呢，阿那无好的个蛋
4: 倒血包。
2: 以上功课等下就问订单呢，
4: 多准几杠，
2: 谢谢。来，咱个恰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各位分享啊，有一个上新的研究报告在顶个月哈啊，这个、国际期刊哈 ，Journal Science， 啊，伊内面这是一个大型研究，伊研究啥？伊研究咱食甲咱的脑部健康到底有啥物关系？发现有几只青菜、鱼啊、卵啊、甲乳制品的是这牛奶相关的这物件，包括这 yogurt 哈、哦，这物件有咧食的人咧，哎呦，脑部诶这边哈，脑部大脑这边的变化无好的代志发生，这个代志会较少。所以讲啊，爱食，表示讲你讲咱食营养爱食匀，营养要均衡哈。伊、哦、是有研究。9000几个日本五年会这长辈哦，这是针对高年龄的长者，好、哦，看伊这脑部的变化到底食什么有帮助咱脑部退化较慢，好、哦，咱脑部较袂病变，哎、啊、了，快发现啦，一般伊拢咧食啥？食这青色青菜，哈、哦，啊个海带啦，哦，也加咱这鱼啊啦、马铃薯，这个卵啦、啊，哦，甚至讲有够啥 ？yogurt 哦，乳制品，啊个鲜果，比如纳豆这种物件。哎呦，有咧安尼食营养的人吼，会当帮助咱的脑部变化这部分哦，会当相对来讲较少。啊，另外就内面够写的地方。你直接主要是讲吼，食着营养的物件，补充咱身躯所营养以外，会当互咱诶食着种腌制物哈，啊个乳制品，会当互咱这肠啊内底好菌会多一点，好菌多。啊，这时阵你食着营养所先，对咱的神经系统啦、啊，吼、哦、神经这部分吼也有好处，啊个降低咱身躯发炎的这个机会啊，减少氧化，减少发炎的状况啊。所以讲，咱做者主要的其实上，伊拢是用无同方面来看啊。但是拢是小强，拢爱甲咱提醒的是营养要均衡。啊，但是讲啊无法度，我都无食遐多啊，我一人大啊，我一人食，我是要安怎食好营养，会当较均衡。咱若是欠营养的时阵，吼、哦，咱若爱去买营养品倒来补充营养，啊，不然咱若是爱改变食食啊，甲比如讲甲别人做一帮啊社区的活动，对不对？吼、哦，你也可以去找一些啊方法，啊，成功订餐啊，订营养餐、健康餐也可以。啊，另外内面佫有写着酒精对咱神经诶这部分有这无好的这影响，所以讲啊，这个酒一定爱戒。啊！甲即长时间拢食甜嘅物件，对咱即心血管，也甲咱即胰岛素也无好啊。所以讲，即片即内面主要是安尼，爱甲各位提醒一下。
2: 是，所以大家知影即只酱吼，食啥物对咱有帮助？
1: 吃要把健康吃进去，把健康给吃进去，不要吃了啥，不要吃到病给吃进去，这样就不好了。来，现在又请到我们这个生活常识，来，谢谢。
4: 所以我们这之前把各位提醒过，我们这黄金的时候，我感觉有点高。
1: 最近有涨吗？
4: 啊，之前落到剩四千几了，四千五，现在爬起来四千七，可不可以再加嘛？咱这些投资专家都说可以哈，看个人。
1: 等打个岔啊，不是那个川普讲要停止战争吗？
4: 停止战争是跟油啊，因咧控制油，因咧要博黑啦，因咧博油价。
1: 因为伊朗说他不要生产油了
4: 啊，所以讲因咧他们自己在操纵油价，因咧升黑啦啊，所以讲那这时这种有价值的物件，你看这选择有价值不？其中。这个对巴菲特股神巴菲特，伊讲迄是上无价值的物件。
1: 你讲个石头啊？
4: 完全无虾米经济价值啊，无像黄金价有好，对不对哈？啊，你看这缅甸有一个著名这个宝石的一个城市叫做摩古哈，叫摩古。最近出土有一个11,000克拉，差不多2公斤200公克，诶，红宝石原石。哦，这天价真的是天价，人讲这出偌多钱，这真歹出哦，这是天价，有可能啊，25公克的原石红宝石哦，原石没有磨过的25克拉，得爱高一代票。啊，若是讲这是1100克拉哈，不，伊是11,000克拉，因为伊是2公斤嘛，那就是差不多是这个11,000克拉。哦，你要看那个 Kitty 哈，我贵啊，千亿哦，
1: 天文数字
4: 、最近按这个缅甸那边挖出来的，
1: 我哪发现的？我们的一个暴富了，
4: 应该还是官方的了，
1: 那
4: 边是那边是官方色彩的，所以刚刚给贵魂用最大最贵的红宝石出土了，
1: 是的。好，来，各请到我来跟我解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当然啦，啊，咱有时阵吼，这唔敢食，啊个唔敢这个，唔敢食伤多，啊，这个运动，哎呀，到底这我到底会当运动啊呗？食饭饱了后，人讲会当运动，有一个这个我有找了一个表哈，一个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表哈。这饭后偌久会当运动啊？取决哈。跟你的吃多少有关系，跟你选择活动有关系、哦、所以说怎么来分辨呢？比如说你如果说吃这个点心点心的话、哦啊、你建议你用散步这部分这样比较轻的活动、哦、差不多吃了以后的30分钟可以开始来做，比如说这散步啦瑜伽、哦、可以、哦、30分钟啊，那咱三顿呢，三顿的话，你来说讲吃七分饱，哦，差不多七八分饱哈，卖吃上饱。啊，那量的话哈，咱这档只能够这档做较轻的活动，就是散步，哦，甚至讲你来讲要行较紧的是，咱一步下较大的，哦，就是大步走，顶多只能这样子。啊，要外久可以当当，你来讲吃七分饱，就是30分钟。你来讲吃较饱的话哈，哦，8分以上，安尼咱有可能是在1点钟以后可以当运动，可能去散步。啊，进前呢，啊，若是讲上饱时爱先坐坐啦。啊，不，你开始动的话吼，吼，迄只胃也无爽快哦，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差不多啦，吼，差不多就是上少爱30分钟以后开来运动。啊，那就我食个足菜超，我食白费呢，差不多要等个2点钟到4点钟以后开当活动，甲各位提醒。
1: 是，咱就先来回大伙大伙唱一下那个刘文正的歌曲哈，来迟到，
4: 好，
1: 来请大伙唱歌，继续看空白
4: 四六九，
1: 听大伙唱刘文正是谁。

0: 真是你
1: 真的很像那个刘文正先生，越听越像。
0: 大家不客气了，
1: 刘文正先生你好啊，明天母亲节呢，你有要过母亲节吗？
0: 哎，一定要哦，
1: 是这样，
0: 赶快订餐厅哦。
1: 那你回来台湾是要过母亲节吗？
0: 还是在国外了？
1: 还是在国外？
0: 对对对。
1: 好，来，这些歌是叫迟到，朱晨是刘文正，杜哲熙
0: 大富犬，
1: 哎，真的好听哦，
0: 谢谢。
1: 来呀，阿母哎，你行路行好哈，卡路了在忙去跋倒了。我今天看了这这个朋友传的外吼，哎呦，迄阿妈喂，伊行路啦，阿边徛一个外路啦，因为那不会行路，伊阿姐阿妈也四脚拐啊啦，阿边行一个外路，阿妈在行路啦，这个外路在做什么？这么改滑手机呀？哇，阿妈那底阿边忙伊迄个。我就怕偷钱啦，阿嬷怕在他的后面啦，结果这阿嬷倒向那个我就竟然都不知道，到底是你看那有含无？
0: 看护了，
1: 这看护呢，这种钱请的呢，还顾在身躯边的呢，阿嬷可能是想要运动的款啦，啊边的人一直给换那个小姐姐歪头，才知道说啊惨啊惨啊，事情严重的啊，阿嬷后骨流血啊，较紧的叫紧急救护车呢。你知道有救了，那些人老会的一般是脑出血了齁。所以呢，那你好比咱这四大人，咱要走路，咱就讲过，咱这在咱台湾啊，哎呀，上65以上的长辈平均四个人差不多是啊。哎，哦，这个来稍等，我先说，你好，你好。
2: 谢
1: 谢，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1: 大家都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0: 快乐快乐，
2: 我真欢喜耶，去以前逛回程
1: 哦，安娜，
2: 阿婆奥利的啊，
1: 全部奥利，吼，
2: 以前甲我讲，
1: 不过你李欢喜嘿，
2: 哎，嗯，我等要睡觉，先小哥还卡着嘞，好欢喜呀，
1: 啊好啊，
2: 我
1: 嘛替你欢喜呀，
2: 我点两行，
1: 是，无三片，
2: 要无广告时间，我知影我内行的要做官，
1: 内行的，
2: 我未该讲出来啦。
1: 谢谢，感谢你，黄大姐，
2: 真欢喜的呀，
1: 我嘛替你欢喜呢。
2: 伊讲，伊甲我讲一句讲，唔免解药啊，
1: 吼。
2: 哦，但我血色素嘛正常，其他拢正常。
1: 哇，好棒哦！
2: 系啊，安
1: 尼就好，安尼就对
2: 了。我女儿，我女儿甲妹妹甲我去。
1: 哦，啊，你女儿嘛真欢喜哦。
2: 系啊，甲外老啊。
1: 哦，安尼好，好。
2: 外老陪我啊。
1: 好，安尼你也保重哈。
2: 啊，你嘛赶快来保重。
1: 大家都保重啊！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1: 大家快乐！
0: 快乐快乐！
2: 拜拜
1: 拜拜！谢谢。我来黄大姐，人介顾身体哈。所以呢，咱拢赶快，即马上65以上的长辈，咱台湾平均四个人够就是65岁以上的人。但是一年间呢，有平均呢，十个人特别干两个人因为跋倒说走了呢。所以恁行路要注意啦。那要换楼梯啊，要落楼梯，要爬楼梯哦，爱留我看一下。啊，恁当少年人嘛，爱甲讲一下哦。那落楼梯、落啊不爬楼梯呢，唔好滑手机啦。那真的够危险呢，楼梯打不掉就起啊呢。哦，所以呢，这个对咱来讲，唔是干那骨头断去呢，有些严重闹出来的麻烦啊。但是咱的骨头真的够用，家老较尊严，唔免客人甲咱照顾哈。来，咱接骨头，后面的请单位来讲一下，谢谢。
0: 是啊，来个可以提起啊，咱这个卡头，一定个可以提起，给讲挂，哎，多听一点，因为咱有做长辈吼，啊，卡头无好，会疼，无爽快，一定有某一个原因造成你的运动量足少，甚至你无想要行出门，你无想要吼行路会疼。你惊听的无要运动，你无想要伫别人头前骑拐啊咧行路，你感觉讲，我看这无路用，对不对？有，这有研究过哦，很多长辈有些不一样的想法，无讲这想法，所以讲伊无想要运动，所以讲咱这脚头会过好，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好，咱这脚头会硬啦，会疼啦，有声哦，包括咱这软骨啦退化啦，啊，有其他这发炎啦，有病痛，都有可能。但当然啦，咱主要原因的是咱有跟年龄有关系， 哦，咱这五年会了后代谢不好，哎，关节炎，不管是这个免疫痛的问题，也是讲这自然退化的问题，就造成关节炎，咱都要赶紧用医生来检查，无去治疗，哎，咱的关节会变形。到时阵啊，你要换这人工的关节了，哎呦，你唔敢换，但是一定要换，所以你去打工来惊吓，哦，会怕的哦。还有体重的直接。影响到对敌咱的这个关节嘛，哦，所以讲绝对影响到咱的关节。你如当的朋友来赶紧减肥，不然呐、啊，你的软骨啊磨损甲退化速度会比别人更加紧，甚至讲佮有画面状况哦，吼、哦。所以讲有一个主要是下底讲有一种咱的苹果，咱的大颗还是散结，有些所谓 BMI， 好、哦，每增加五单位的吼，咱的关节发炎的风险就增加35%。好、哦，啊，咱这膝关节哈，但、就是咱跨头那有受伤过人，你以后比迄种正常无受伤过人哈，你有差不多加出380几%的机会，你会足无爽快，啊，就是有出问题啦。哎呦，啊，么受伤一定得出问题，你会较痛、哦。是的，但有受伤过这个所在，虽然讲你治疗好啊，但是有年会了后，哎、欸，真的。你那边比别人更加不爽快，哎呀，好奇怪，对，这就是身体哈。啊，还有其他的原因，包括女性荷尔蒙，这个在改变哦，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你的工作是常常都要用箍哦，箍落去，哎，要蹲下去，甚至讲爱挨当，嗯，咱就要加水，这东西造成咱脚头哈，而且磨损还是退化速度比别人更紧的原因啊，要多思考一下，你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几件代志？另外，爱甲各位长辈提醒，食物件吼，咱加补几个，多咬几下，加补一下吼，按原本的补5个吞落去，变成15个。啊，甚至讲会当20哈，20以上都太多了哈。咱甲咱食饭的时间拖卡那个延长，啊，你加补几下哈，延长到15到20分钟，增加这个补这个数几届哈，这是几次多增加几次，当好咱训练咱的这个腱子吧，好咱以后吼，较袂食物件去夹着、啉水去砸着，以外。可以当刺激的那个脑波，可以刺激到我们脑部，那你退化速度吼会减较慢。嗯，这甚至可以来帮助咱的消化。最后啊，爱甲各位提醒，卖博的千万卖博的，尽量啦吼，就努力。咱的长辈爱来赶紧来注意，咱的生活当中，你的是不是有迄种会让你博的物件，比如讲较矮种椅啊，哦，会骨的鞋啊。哦，也够咱这个门窗边是没有卡凸出来啊，影响着咱行些这个路哈，有可能去挨着。也够咱穿适合你的这鞋啊、甲衫啊，咱的鞋啊哈，鞋啊头爱跟迄种较翘的，翘比较高的鞋啊底爱较嫩啊，甚至讲需要用拐啊的用拐啊。真的助行器是对你有相当大的帮助，千万卖干嘛讲无看，阿都不会乞乖呀，赶快提枪。
1: 所以咱听讲过啊，咱人要食人有尊严，就是你家己身体健康啦。上无至少咱免靠人，对不对？会当家己自由自在，就是咱骨头够好，咱的脚路够好啊。啊，咱当然少年，中年四十的开始，咱得补充钙质啦。而且咱个补充啥？蛋白质。而且呢，会当把咱喙齿牙齿个够用哦。阿爸，你将来喙齿较袂落去哦，落伤济，落伤济就袂当食物件哈。啊，正常运动一天30分钟以外。各位另外你卡位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那个秀传呀，
1: 开始，
3: 哎，我要请问一下，好不好？我巴金森氏症的人啊，
1: 吼，真麻烦呢，
3: 哎，就是讲哦，这个来吃你的钙骨质，
1: 哦，好啊，站起来，先接接哦，好，谢谢。

0: 沙香味。那么这里詹雅文说请回来吴先生电话要来，谢谢。雅丽哥你好。
1: 哎你好。
0: 还是
1: 我来讲啊。
0: 嘿
1: 嘿嘿。我有给我给你讲一种药你吃啊。
0: 好好好。三片都不见嘿。
1: 啊我本来啊。我本来有一块就神经要开刀啊。
0: 嗯。
1: 啊两骨可以照有一百。讲跌差跌一半，啊！我啊我啊，即马过去就害，我今日看报告无啊，
0: 嗨，已经无跌着啊，
1: 无啊，
0: 哈！
1: 啊，讲我诶两骨拢袂要紧啊，
0: 哈，有够好诶啦！
1: 啊，我在时啊拢可以运动。
0: 你敢是食钙固精吗？
1: 嘿，我食对
0: 哦。哦，我安尼你嘛较安心咧吼。
1: 啊，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甲钙两顿啊。大嫂，安尼好，好，很棒，好，谢谢。
1: 啊，我做给你个人一个看。
0: 来，三片都不记得，来，你讲起来。
1: 我爱三片金宝有较好用。
0: 好、
1: 哦，我面吼、手也袂牙关，烫衫啊，规身躯拢安定当吼。啊，食食就好诶。
0: 哦，
1: 规身躯拢安尼结束
0: 能量。较轻松。
1: 较轻松。吼，结束快活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
1: 对哩。
0: 好，安尼，啊，你个刚盖过一个对了吼。好，安尼个，阿尚个，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丁伟你好，喂你好，嗨，哈，
2: 你姓啥？
0: 是我姓啥？你好呢？
2: 你好，
0: 你好，
2: 食了袂歹呢。
0: 哦，哎呦，阿三你哪就会记呢？
2: 哦，我当然你哪就袂记呢。
0: 啊，
2: 一工一工，啊，早上来家个会食呢。
0: 哦，蛋姐，三片哦，不姐，你是讲食我的三片吗？
2: 会啦，食你三片呢。
0: 啊，今麦会记呢哦。
2: 三宝啊，加三加。
0: 带过去。
2: 就是甲盖甲你讲来，
0: 盖过去的。
2: 哦，对
0: 啊。好好好，阿姐妈会行。
2: 啊，我有两粒无，两粒
0: 无。哦，这位姐啦。
2: 这位姐嘞。
0: 安尼对啦，阿嫂，你安尼接对。嘿，好，阿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
3: 喂，
0: 哎，张先生，张大哥，你好，你讲咩讲过嘞？来，三片都不记得。你食盖过去，食了那好，盖过去。
3: 你盖过去哦。本来我是未吃啦，
0: 吃
3: 咯，补阿内休阿我这想咧，不能去注射啊，
0: 玻尿酸
3: 哇，阿不舒服害啦，注射真多害。阿我想阿我做食食过少些啦，旧年我食食过少。
0: 阿今麦食了好无？食了好无？
3: 阿食了就是足好个嘛，阿足好我做拍来甲你鼓励。
0: 谢谢，你哋做开讲讲真久嘿，来今麦食了有较好啦吼。
3: 阿不食了，我好些，我一早都未食啦，食了阿个拜，那个破皮我吃了，阿食个猪玻尿酸，
0: 哦安尼吼，阿
3: 猪玻尿酸那煮都无好。
0: 阿今麦行呢，阿你继续看你哦，唔放掉呢大哥，嘿继续个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哪有包枪盖机的？免食干两汤，免食干两酱嘛，免食干两罐，食那一罐卡那打进口的呢？
4: 钙过剂，
0: 像这款钙过剂就好，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第三个话咱根基嘛吸收好，美，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打进口的呢。
4: 钙过剂，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记的期间，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中的高温牛胎呢，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底咱是抓开挂，所以捞起来哦。一罐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三片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而且呢。吃好就跟我们
4: 到小宝
0: 以上功课等到这问题我们的
4: 大准一
0: 杠谢谢来秀丹你好你好我拉住耳机
5: 喂你好先生你好
0: 嘿你有什么贵属吗嘿
5: 盖过去嘛我都要盖一罐
0: 还接着一线哦大姐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先生你
0: 我接不到哦来拍摄拍摄来个接着来，咱即马先来吼，道歉歌咧，风铃声。
4: 好，
0: 风铃声主持人刚才是陈水一跟那个谢怡君吼，
4: 是，
0: 他们两个是夫妻吧？
4: 是，
0: 是的。来，咱即马请道歉哈，风铃声来听道歉歌，继续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上卡改接电话哦，来是。

0: 是是、欸。
1: 那么这主唱是陈哲艺跟谢怡君哦。啊，对的是。
0: 大副权。
1: 嗨，谢谢，感谢你个
0: 多。谢谢。
1: 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小公喂，你好。
2: 喂，谢叔老师啊。
1: 嘿是嘿。
2: 哦吼。
1: 好。
2: 我想要来见证啦。
1: 我来三边头，我今天要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昨下去德宝银矿啊，提两罐2300两罐，啊一罐那个盖过子。
1: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嘿。
2: 哦，你的产品真是会讲话啦。
1: 哦，真的哦，爱吃了那个。
2: 我先生哦，那个刚才那个大哥啊，他说背起来拢爱个鱼，伊那个背起来我老公就是这样子
1: 哦，
2: 啊、吃一瓶哦，没有感觉，吃第二瓶呢、哦。现在哦，就门窗口哦，免讲安尼打一个甲行，爬起来就行路啊。
1: 哦哦哦哦
2: 哦，真是嘞。
1: 好安尼哦，好，希望您健康哈。
2: 嘿，啊，迄个做两千三嘛，做好诶。
1: 安尼好。
2: 嘿，即卖血糖拢正常。
1: 谢谢大姐哈。
2: 不会，
1: 因为这商店每当讲上久哈。好，安尼继续看你哦，感谢你大姐，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好，谢谢你。
3: 好，
1: 哎呦，惊死我！刚记着啊，麻烦你哦、喔。喂，那就关起来，刚记着。
3: 喂，
1: 那就关起来啦。
3: 哦，
1: 嘿，新奇的江太太呢？嘿嘿，
3: 江太太，
1: 还是我在。
3: 你
1: 先问人
3: 呢？江太太哦，
1: 嘿，你先问人呢？嘿，安那嘿。
3: 安尼哦，
1: 嗯，
3: 我阿爸不讲话，也未讲话，你来。
1: 你问几声我就知呀。
3: 安尼哦，
1: 嘿，你好，什么贵叔？
3: 你足厉害的呢。
1: 我足厉害，我更牛。
3: 啊、
1: 听声是你，我一声我就知影你。什么贵叔？
3: 我
1: 什么贵叔？你讲起来。
3: 我是我进关归来，那人我食你的三片金宝呢。
1: 三片了，
3: 我
1: 一个好啊。
3: 我食了多啊。
1: 安尼好啊。
3: 我迄一顿，阮较早200万呢。
1: 哦，啊，即卖咧。
3: 食三片金宝，一个开头要80000
1: 外。哦，不要紧啊，只要健康较好啦。
3: 伊拢验无安尼。
1: 拢。检查拢正常哦，
3: 检查拢无去下个，检查拢无，
1: 大件病，
3: 检查拢无，
1: 安尼好代志啦，好，安尼江太太好啊，哎，当然好，那也无好，当然好啊，嘿，检查拢合理好啦哈，好，谢谢。来哟，贵县姑娘给你过到头，咱你会平地的，去爱管咱这管。
0: 三品金宝，
1: 管咱一罐当来吃，因为咱只吃一罐低劣五罐，你看会好以外呢，而且可别吃个重复的哦。啊啦，骨头关节筋咯，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
0: 钙过质，
1: 那你三千金宝加钙过质，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哎，上个好组合，所以广东个价呢，啊，咱来昆明无欠缺的喉咙泵加钙，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关告情个不啊，
0: 努努皮痒，
1: 吃好不好，价格咱
0: 到什么？
1: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0: 多准你讲，
1: 谢谢。咱观众的蔡如叔，你的歌我后礼拜才有法度给你安排哈，因为今麦排袂了哈，拍摄哦哈，下个礼拜给你安排，我先给你报告，谢谢你。来哟，咱人生三大事，咱要讲的另外一事是啥？食了个放出来，过来困得起啦。啊，这个困了，大概上困了，介一人困眠拢无好呢，因为呢，想想这，你卖讲女性会想了，迄查甫人嘛足够想的呢。所以当然咱这困哦，一定要注意。上个时呢，爱困的八点，一天至少要6点钟到8点钟哦，哈。来，咱今麦请到了讲的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0: 嗨啊！来个贵提气哈，咱这困眠那怎么样才可以好睡？每讲这状况较无同哈啊，因为我这讲其实上你是欠营养素，缺营养哦，有可能是欠维生素 D， 欠钙、欠镁啊、欠色氨酸啊，这欠 D3 啊都有可能啊，所以讲咱来加食啊，这个你需要饮用啊，包括咱这深海鱼啊、小鱼干呐、哈啊、金蕉、牛奶，里面拢对咱啊喝困这个代志拢有帮助，都是食饮用。不然你就是直接去买营养品、健康食品，都来补充你身躯需要营养、欠少的营养诶这部分来补啊，来补充，安尼才有法多喝困。啊，有的时阵你唔是调工，但是你一定爱做，你一定爱加班呀，写报告 哎呀，甚至讲你哎要做些代志，拢是甲公司的代志相关，没有办法，压力太重，弄个工课抓灯来做，对不对？所以你无多好好困，哎呀，拼命拼到两三点啊，不得一定要困啊，隔天五六点搁起床来准备个上班，对不对？每一天压力就大，你是要怎麼好睡？你是较有时间去深度睡眠？没有办法，你规身躯哦，腱子肉甲神经大脑全部拢是伫这足紧张，压力就大这个环境，对不对？所以讲，咱来想办法安怎来放轻松。哦，你也是要学习如何放轻松。另外呢，咱女性朋友较辛苦，因为停经了后荷尔蒙失调。荷尔蒙失调啊！你这个一开始是有这个经年期嘛？后来是因为长时间开始睡眠不好了后，啊，这睡眠不好这件代志，佮引起咱身躯的健康状况愈来愈歹啊，变成你的身躯遐发炎的指数加高啊，你暗时佮更加无好睏，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啊，所以咱来赶紧啊，咱有这个荷尔蒙相关的问题，比如要先去找一下医生。有足侪女性是因为经年期了开始无困，有啊，所以讲咱马上去找，把这个原因给找出来。啊，另外男性较侪是啥？睡眠呼吸中止症啊，趁你困时穿过电器，哎，赶紧看医生治疗。
1: 哎，刷卡等你哦，谢谢。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 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八十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两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六号路四段派出所对面。
8: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安徽切友。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的是人家洪大姐说对面来，谢谢。好，来，我是查理克，你好。
1: 哎，查
0: 理克，查理
1: 克，哎，嗨，我
0: 是查理克，
1: 查理克，哎，嗨，我可以看到多那买六罐啊，吃了真有效呢。
0: 三片都不记得，哎呀，多那，啊，你吃了好。
1: 我到北山，
0: 哦好好，哦，你吃了好，有好困无？
1: 哦，即摆最好困呢。
0: 哦哦哦哦，
1: 无，本来吼拢困未起啊，即摆哦，吃你啊，多那吃六罐啊，我即摆要甲恁换，一罐呢，你两人的火锅鼎遐。
0: 伊都两人份呢，我叫人甲你结，安尼甲听者即摆无呢，嘿啊。我给听起来，一线那个听起来好，对对，好来，谢谢，好，谢谢。
2: 李先生，你好。
0: 李先生，你好。
2: 我在做电竞的。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而且讲还来。
2: 我吃阿姐等那，吃阿伯一罐，你个也困起了，也是我也困起
0: 了。哦，阿姐等那呢？
2: 哎，阿姐等那。
0: 哦哦哦哦哦。哦，
2: 对。哎呦，哎他妈，阿进来，我本来拢吃三等。
0: 我今麦改两等，冇紧啦。好，大哥可以的哈。来哟、哦，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天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个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馅粉末。哎，当然咯、哦，咱来这个天然的火炉棒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啊，还有呢，和咱抗氧化的蛋氨酸，还有和咱人体清道夫的天然的卵磷脂，啊，毛回粉哦，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或者人较袂疲劳。啊，他妈人硬讲基底哪来哪无好，会当来这边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呢，大家加三成全部做一只哦。来，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那李哥你好，喂，哎、是恰讲来你好嘿。
3: 因为我在食困眠水。
0: 哦，来这边哦，一线哦。来，那么就要锁定了，咱的土总要来跟咱分享的健康的观念，来，稍等一下，来，土总等一下哦。哎，土总你好，
4: 哎，秀贤姐姐，
0: 又再次见面了，好棒哦，谢谢。各位刚分享的健康哦，吼，是是是，你对这个有非常的专业哦。那么你那光喝油是不饱和脂肪油，为什么你建议的这个西班牙的油为什么可以喝？啊，有人在问说啊，这油都油啊，你们那边三酸甘油管吗？
4: 我当然没啊。
0: 为什么呢？
4: 姐姐，咱好的油哈，西班牙上好的油都是人工采收。等于讲吼，人工采收了来，底咱放在机器来，底三点钟以上保鲜呐、啊。
0: 哦。
4: 所以吼，咱上好就是爱看西班牙国际标准的酸价度。什么叫酸价度呢？抗氧化很新鲜，保留专营用，无油耗味啦。酸价就是愈低愈好，咱国际标准0.8，所以你只要比这愈低就是愈好的油啦。愈低愈
0: 好哦。
4: 嘿，咱拢看国际标准。
0: 啊，你建议的这是偌济呢？
4: 0.15，0.2以下啦，
0: 差那么多。
4: 没有动人呐、啊
0: 哦，难怪你一直推荐。
4: 咱台湾吼，卵就感觉上好啊，卵就拢做好诶。咱内是0.2以下哦。
0: 是是是，
4: 那么是是是
0: 那你建议的这个西班牙这么好的油哦，上好都一路通过什么检验呢？
4: 哦，国际足侪检验啦，包括咱有 omega 三啦，遐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啦，迄就是要创啥，帮咱甲血油逼出来。
0: 是，
4: 吼、哦，咱食好油食着 omega 九，就是清血梗。所以吼、哦，咱讲橄榄油就是天然的降血压的油啊。
0: 哦，
4: 咱足侪医生甲咱讲，医学的认证，橄榄油会使预防癌，因为伊有。角鲨烯就是抗癌的、
0: 是
4: 日本就是万灵丹啦，
0: 好，
4: 再来会使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再来增进功能身躯的免疫系统，再来血压、心脏、糖尿、大颗，还有骨质疏松，因为有 A、B、E、K、D 嘛是高骨头，
0: 是，伊嘛是呢，
4: 含在辅助食品，
0: 伊嘛当帮助，
4: 对对，帮助，对，所以呢，足侪医生拢甲咱讲，你食着好的油哦。就是身躯为细胞开始健康，
0: 是
4: 哈，大刚两汤匙啊，就会使万病退治啦，哈。哎，
0: 但是我刚某一个讲，过去咱对这個感染车感染有人爱情，是青色的，啊是青色的较好，还是琥珀色的较好？
4: 我讲，咱好 好的橄榄油。
0: 那你本来想炒橄榄是青色的，安尼啊，嘿。
4: 对对对，唔过咱好的橄榄油都是像日本的樱桃黑种色，啊，跟纽西兰红苹果，
0: 是，
4: 拢是上少全世界上少的果种。炒橄榄一般说，迄个一般都有啊，咱根本唔免用到黑，咱用的就是偏正上少，是上世界上珍贵的迄种果实。
0: 所以是人工采收的对啦吼，
4: 人工采收而且吼，咱阁是用世界吼，奥利维亚吼，对。诶，那个设计冠军哈，保鲜上好的橄榄，
0: 哎呦，是有够什么特色吗？
4: 对，因为伊个橄榄就是像迄沙露斯同款，有无？一罐酒哈，万几块，咱用暗色玻璃瓶多一层保鲜，诶，这种橄榄来煮来家用起来，所以咱要蒸煮的时阵，全部拢保留新上新鲜。
0: 啊，伊特色，你有咧讲伊橄榄罐啊，是讲倒落去
4: 特别。好的橄榄吼，本身伊吼，因为伊钓钓世界，伊是西班牙烹饪大赛第一名啦。
0: 咱的
4: 国宴之顶用的油啦，所以咱的好的油吼，惊别人去甲咱模仿。所以咱原厂吼，伊橄榄吼，顶罐伊都是用迄防回填充的设计，每一个人无法度甲咱模仿，
0: 袂当去用模仿着啦吼。
4: 对，所以吼，咱而且该注意着哦。你若个拍开的时阵吼，哇，你若个油煮出来吼，滴滴真贵，因为即卖油做歹卖嘛，拢欠收嘛，所以你拢袂去浪费着。好，咱们用偌济，用偌济，
0: 哎，油可能袂滴出来，哦，可袂倒到
4: 贵的。嘿，袂倒较贵的，对，过来别人无法度甲咱模仿，迄就是吼，法国内底原装进口的橄榄。
0: 啊，这个是用这个假环吼，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伊个啉，啊，佮有甚物种较好食的方式，诶，甲咱建议。
4: 我讲，咱透早吼。会
0: 当倒胖未？
4: 哦，我讲透早温胖有够好食诶！我讲透早一杯牛奶，过来切一个水果，温甘麦味，温另个温芭乐，哈，温往来拢无要紧，先含橄榄油做伙温，温甘麦豆，啊，搁一杯牛奶过来哈，温胖安尼，这叫做日本抗癌级的早餐。
0: 是啊，你即马讲的叫你喝油来，对成分到底有哪一些对我们人体最好？除了说多酚呐、啊。叶绿素啦 ，vitamin A、D、E、K， 还有什么？你刚刚有提到
4: 角鲨烯
0: 哦，
4: 贝塔胡萝卜素过目睭
0: 哈
4: ，A 过目睭 ，D 过骨头 ，E 过皮肤 ，K 呢预防慢性病个肾脏病
0: 哈。
4: 啊，过来 Omega 三呢过脑，就是食鱼啊会变翘迄种诶哈。
0: 啊，你讲，你讲健力喝有经过农药检验测试。重金属测试都有哦。
4: 咱买起来的时阵，一定好一罐好的油，一定是国家 FDA 海关拢检验过，
0: 哦，
4: 全部无农药，四百几项完全健康，靠发多摊啊，互咱入来。所以这是任何数字摊在阳光底下，好大家去检验。所以
0: 像
4: 那咱的国宴。几啊百种、千种，跟橄榄油、跟咱的橄榄油做国宴用油。
0: 嗯，你推荐的这個，我感觉哦，它。上个重要啥？什么种数字、什么检验，伊拢完全合乎标准安尼啦。
4: 全部而且拢是咱会使知影，肾脏科的医生啦，吼，啊，过来心脏科的权威医生，一年开过千几个心脏，搁预防医学医生，搁代的医生、中间的医生、院长、家己，全部拢食咱这罐好油。
0: 安尼，你即马搁甲咱的好朋友讲一下，你感觉讲上好油伫西班牙，以什么种条件，啊，用什么方式采收，你搁讲一摆，互咱了解
4: 最重要。
0: 上好油，你介绍甲咱建议上好油嘿。
4: OK， 上好油就是一定要人工采收，因为吼，迄有诶吼搬单，啊个人工歹请，拢话咧收起来用机器收来去啦，拢落来涂骹。
0: 哇！
4: 一旦落来涂骹吼，你个咧机器内底生产全部营养素都拢变质去啊。所以咱上好诶油咧，看伊诶酸价度啦，吼。
0: 是。
4: 啊，咱以国际检验为标准，迄是欧盟第三方公证诶。咱台湾咯。小于二就是最好的，咱的好油就是小于0.2的标准，愈细愈好，表示愈新鲜。
0: 啊，这样的用那个西班牙国宝树的，都去采收的上好的呢吼。
4: 对，一千年。好，有世界好的有一千年、两千年三啊，两千年以上啦，不过迄两千年足少足少的，一千年就足好的呀。所以吼，咱本身一般拢10年、100年尔，比咱好吼，因为。

0: 当拢食会到，所以起码一罐油，
1: 家家户户拢会当食，是是是。
0: 对，你若有抢到，一定爱全杯全部人拢食，交健康哦。
1: 感谢你哈，谢谢涂总哦。好，谢谢。嗨，谢谢涂总，母亲节快乐，谢谢你，谢谢。哎呀，一想起咱的涂总也专业的东西，也当个公路车，但是咱时间的问题哦，所以对不起哈。啊，你刚才都在讲了，这个角鲨烯是抗癌的成分钙合，的确是安尼一关的构成上，一旦帮助咱的皮肤哈，这个水分特别流失呢。所以咱的角鲨烯呢是较高，进来这边呢，一旦可能养颜跟美容，增强抵抗力呢，够保湿诶。皮肤更好，个人较袂疲劳哦，吼。那么，而且一个对咱的橄榄油，对咱啥，咱人吼，这个阿达玛钙好，啊，过来呢，当然咯，而且第五节上面呢，这个一个刺激犬的可亲呢，会当解除咱一寡淀粉蛋白的斑块，对咱只阿达玛好。啊，豆腐的刺激呢，对咱交感神经呢，会当让咱燃烧脂肪啊，钙好哈。所以咱呢，喝别人套餐啊，起来该啉一汤匙啊，两汤匙啊呢，真的。Profit 对这消化、对这胃肠的拢真正有帮助哈！以上给咱报告来，谢谢。来呢，有一个先生，赖先生，你关去杯中酒无呢？有杯中情、杯中影、杯中泪，就是无杯中酒。那么这首歌我找无，所以今天去无法度为你安排。所以给你抱歉哈。另外，咱呢，这个菜。下礼拜要给你报，我等下给你报你的歌吼，这蔡大姐，确实嘛是你一人等下给你吹哈。哎，先来我听我唱歌呢，咱先来个听这首《盈盈祝福》，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祝福。那么这首歌是罗先生米龙的哈，米龙的客家泰国店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哎呀，说那个电话不能够卡，礼拜呢，咱点。

0: 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真的那是人啦，一旦中风呢，真的是人生整个拢改变。啊，不只是安尼哦，当然啦，咱人啦中风呢，不只是你的人生改变，含恁家的人嘛，因为你的问题呢，结果啊，整个家庭拢乱哩，拢变哩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1: 小姐，
0: 我是想你好嘿。
1: 就那老师有介绍讲，那个有一当问机构是什么机构较好
0: 哈？都可以，都可以。
1: 真的，
0: 水果都可以。苹果什么水果都可以哦哈。
1: 哦。
0: 拢会当，拢会当。我来讲哦，大姐，我做食生菜沙拉，我来点点放苹果啦、柳丁啦、奇异果啦、干妈饼啦哈，啊个油个水水，安尼就很好吃的。
1: 哦。
0: 然后我拢食安尼啦，嘿。
1: 任何水果弄一下
0: 都可以啦，都可以啊，没有限制啊，嘿呀、
1: 啊，哎呀、啊，我今天做拜更加强哈。
0: 哎呦，你我那、哦、你翘大姐，你翘了，你现在我欠未欠我顾，现在
1: 我哦，我等过话不会的，
0: 我那欠未欠我够顾，不是你等我嘛等呢？啊，我都拄着正经也游轮吼，伊那个会规哦，说无多直接过来，浪费两个月啊，嘿呀、啊。
1: 哦、
0: 好，谢谢大姐哈、
1: 哦，
0: 好，谢谢你，嗨、哦，所以呢，如果是阮咱老介绍，以为是准你来买着，但当然咱的好朋友来加买过，因为啊，这变化介大，变数很大，天气啦、啊，影响到车间啊，好加歹，加坐加少呢，坐加少加啥，加天气啦，加水分啦、啊、有关系啦，啊，过来那个拄着战争，你看麦啊，差点啊袂当去吧，现在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老拄着我老在买时阵，你来加买过，有咧用啦。我来讲，我那食出干那油盐在用啉诶，透早起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啊，我平常时一礼拜来这边，我会食三盖诶生菜沙拉，啊，我拢家己做会当。有时我是要变诶啦，变大了要变诶，啊要变诶，我拢买青菜，啊我去家己另外加柳丁啦，加奇异果啦，加樱桃啦，啊我的迄个当然嘛加卵啊，家己撒白煮蛋啦吼，啊那个这个橄榄油那个摔落去，哎呀！一级棒的是呢，身体健康，而且咱的血路阁会清。为什么？啊，这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呢。当然，你要食这种不饱和脂肪，无你要食猪油哦。猪油是饱和脂肪油呢。咱人的血路血克是啥？你毋知？今仔新闻啊，迄天新闻报出来，其实毋是全部拢食猪油，而是食肉。咱的油，咱的三酸甘油的关，其实食甜的物件。会到咱这个肝的时阵，咱的肝该装啊这三层甘油。会安尼呢？虽然我讲奇怪，我食素，我也无食到肉，为什么那三层甘油肝胆固醇肝？哎，啊，就是因为透过啥？咱的肝。因为呢，咱食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包括你食水果的物件，水果的甜的，我那造成了三层甘油呢。来到咱这肝也该借着啥？肝诶，来对这个借着脂肪油，所以你要看哦，食伤过者甜的物件吼，啊是淀粉质食甜的较侪人呢，足侪人因为安尼脂肪油增加以外，佫会造成了啥肝包油、甲心包油。那么咱拄则咧讲的这种尽量爱注意，茫去中风。你毋知？迄天咱新闻就报了一阿伯是75岁，这个阿伯哦，好恁有心跳，咱一般来讲心跳是几个？6到18点对，哦哟呀！七阿伯拢跳一个百外外，拢跳百音呢。安东阿伟，你点点的时阵呢，去牛的百音呢。哎哟呀，心跳伤过低，人会昏倒，更是边阿无人危险。心跳伤过紧会猝死，心脏呢也袂负荷不了，那么人都无救。所以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啊，咱平常时爱甲家己的要求哦，比如讲，咱一定爱牛，因为咱即马有高血压人呢，占了600多万人，你爱牛血压，爱牛三去三个月牛一改三升甘油甲胆固醇，上个重要的是你一定爱食食家己注意以外，食啦，啊，甲心情无好，郁卒的人，咱的心脏嘛影响得啥无好，而且嘛较容易啥，这个心肌梗塞。啊，过来，较容易高血压的中风，尤其是心跳无稳定、血压无稳定的人，这种状况会搁较紧哦吼。所以咱来家己量血压，啊，干量着心跳。或你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安的人呢，那么咱就爱另外爱注意啊，爱注意啥？量血压以外，爱紧看医生，那是心肝搁会疼，会变会疼、哦，安尼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心脏有出问题或心肌梗塞哟、哦。各位你好。 好。
2: 啊，秀山哈。
0: 喂，你好。
2: 哎、欸，我新朋友啦哈、
0: 哦。你好。
2: 欸、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2: 我是前一阵嘛哈，头壳会晕啦哈。
0: 哦。
2: 啊，个心脏安尼
0: 做不。安尼，我叫人给你检个心脏呢，接接二线哦。哎、欸，对，一线好，谢谢。

0: 星期天这好像是余莺莺啊，是什么人啊？是余莺唱的款哈。那么这是咱这个杨大姐收到没有？来，谢谢 K 我杨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欸，是我先生，你好。
1: 喂、
0: 欸，有啦，有听到。
1: 有啦。
0: 嘿啦，阿三，你莫听打扰，你听电话。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嘿，来，你讲嘿
1: 啦。我讲我食迄碗五罐啊吼。
0: 哦，谢谢。
1: 咱阿会人拢无，阿糖，咱
0: 咸蛋拢无啥，
1: 阿可能会糖工就八块五。
0: 没啦，你没啦，标准啦。阿妈，你安尼没啦，无管呢。没啦，没不要紧，卖超过百的好哈。好，好，好，好，保重哦。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0: 你好。我有啦，就会记啦，就会记嘿。
2: 你的三品是水果上好。
0: 三品都不记得，阿食了那好。
2: 吃了哦，
0: 安尼，
2: 我面拢会白，啊，吃了拢袂啊。
0: 哦，安尼哦，阿三，你打就会记，安尼好哈。好，阿伯中哦，母亲节快乐，好，谢谢，谢谢你。哦，你好，你好。
3: 李先，
0: 哟，
3: 我甲你广告一下。
0: 好，谢谢，来三片好不接。
3: 咱家乡的朋友哈，
0: 嗯，
3: 若是有人心肝头直直，
0: 嗨，
3: 啊是讲安尼。穿开穿袂开啊，白白，
0: 系，
3: 还是白蚊啊症，
0: 系。
3: 你三星金箔做你挂来，
0: 伊食都无
3: 唔对啦。
0: 哎呦，
3: 我这种镜头我拢已经食较好食啦，我拢已经食较好食，以前我唔是讲咧退休休闲咧迄种咧。
0: 我阿妈看过你啊，
3: 我也家乡的人吼，咱就是。
0: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3: 嘿啊，食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像咱咧做善事安尼。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3: 老人心肝头实在，还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0: 好好，
3: 安尼啊，也是讲白板啊正，
0: 好好，
3: 我食起来哦，足好用。
0: 好，阮这商店每当讲
3: 小姐，
0: 感谢，哎，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嫂，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嘛？
0: 哎，是嘿。
4: 嗯，我点两双关了吼。
0: 嘿，三片的不接。嘿，
4: 哎，这卡一把拢破呀。
0: 好奇啊！哦，
4: 用了买我拢入火啊！
0: 啊，
4: 我送你敢知啊？
0: 我知啦，我知嘿呵，大哥你保重哦哈，呵，谢谢你，感谢你，谢谢。阿弟你好，喂，王先生你好，
5: 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什么贵书？
5: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因为我满已经三进金宝啊，
0: 三片了不记得，
5: 吃的很好
0: 哦，是哦，假料那喝，
5: 偏头痛也吃的不错
0: 哦，
5: 还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5: 现在我以前高血压都200多
0: 啊，他管了、
5: 哦，现在只有100、120呢
0: 啊，好棒哦，
5: 还有心脏啊，
0: 心
5: 都吃的很好。
0: 哦哦，好好好，
5: 我要谢谢你。
0: 哦，阿三，好，阿瑞哥嘛，谢谢你哦，母亲节快乐哦。好，好，感谢大姐，谢谢，感谢你哦，嗨，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款三省金宝呢，当然哦，咱龟仙姑娘给你照顾着，咱可以讲，咱这公公吃这款低劣五罐呢，龟仙姑娘给你照顾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疫证书呢，所以当然咯，你也当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哈。啊，你也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买去放过来，该药呢，那给给家人这款三省金宝。来，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在咱这装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每一管上一点，每人管上两点哦。咱即毛增加两点的啥？保温瓶，咱要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温的茶呢。咱这个是用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耐高温跟抗酸碱的，啊，咱的是这个保温瓶哦。咱前几个房换两点的，上一支啊吼。啊，那药房那无就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正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李慧你好。
6: 哎，挺好哈。
0: 哎，是的。
6: 那我也请教一下。
0: 好呗。
6: 哎，我也请教。
0: 来，请讲下来。
6: 有心，是啊，做这个保养吼。
0: 哦。
6: 食五年以上啊，然后。
0: 五六个月不？我来接招一线哦。哎，蛋姐，我讲听，谢谢。你好，你好。
7: 哎、欸，你讲四线遐？
0: 哎、欸，我小线呢，你好，我你拿这个机。
7: 啊，你四线啊？
0: 嘿嘿，你拿这个回收呢？嘿。
7: 嗯，安尼啊。
0: 嘿，什么贵收？
7: 我是讲要请教你啦吼，我心痛死。
0: 心痛死。
7: 嘿，
0: 什么贵收？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我拢会火啊，安尼降袂落来，迄是安怎、
0: 来等接哦，阿信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爱闪闪》，哎，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世，人生嘛有咧是快乐，嘛是有悲伤是嘛悲伤的事，所以伊讲是一个无可思议的人生。

0: 这是爱闪闪来这首歌呢，这个主唱人应该是希巴里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你今天要做提纲华无，还是加纲华无？有个人举手，我拢有做，我逐工拢有做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呢，这种咱人哈，平常时呢是有食是注意生活正常，有咧水呢，你们有搞，比如讲啉温的茶。那么呢，你个做一寡补助的辅助，咱的这个健康呢，当然对你有帮助，绝对是好的。譬如讲做加纲华，加纲华就是这么坐咧，从我这么坐咧，我都当做啊。屁股啊，夹紧，啊个放开安尼，啊是徛咧买当做，啊提纲话的爱倒伫眠床，吼爱倒咧才当做，然后，那么为什么要建议恁做呢？当然嘛是希望咱的膀胱腱肌肉较有力的啊，咱人哦，咱的腱肌肉慢慢的下，受到地心引力的关系跟年纪的关系，咱的下垂，会较灵气。啊，较灵气的啥？啊，必须要靠咱做一寡动作。你无看人咧做，人咧做美容咧讲做面的人，伊了嘛？按摩按摩面拢是为颔骨啊按摩去，讲迄面个按摩落来，都变起啊？为什么要叫做啥物呢？这个逆势转，就是要讲希望呢，不受地心引力的关系哦，咱的肌肉是垮下来的，所以咱必须要得透过啥运动。这边嘛是一种个运动啦吼，叫人家你按摩你的脸。那么咱家己当做运动呢，或咱的膀胱腱肌肉收缩有力呢，你将来较袂啥。水啉茶，水放尿一般是虾米原因呢？就是水温啉了唔对，啉茶哦，水啉了伤过济。另外一种是叫做闪尿，闪尿的人，这是因为对虾米呢？膀胱腱肌肉收缩无好，包括男性的尿泊酸增多，唔放紧紧啊，要放无。男性尿泊酸增多呢，一般咱讲上十讲未念呢，唔是伫40岁一定有哦，或者是50岁。但是即摆呢，已经有证实讲哦，男性的尿泊酸癌呢，伫50岁以上的人。愈来愈侪呢，所以咱的男性朋友买注意呢，莫乱食药啊，莫乱食偏，莫乱食壮阳的药啊。陈刚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呢，伊就是听朋友来介绍些啥，介绍伊食一种猎破山，迄个壮阳的药啊，结果食些啥《西游记》哦，这是新闻报的哦哈。所以呢，咱药啊绝对莫乱食，药啊就是药啊。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拢总是药啊！哦，所以咱来药上个是医生开的呢，啊，咱较安心嘛，对不对？吼，啊，你嘛家己做医生啦，家己口操药啊咧食，啊，你嘛要甲人报偏方嘞，这个千万不要。所以我听讲过哦，希望药剂好，那么咱就是药啊，卖乱食。当然呢，包括哦，咱的药剂呢，无好的人，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呢，唔好食青草茶啦，唔好食青菜汁啊，阿妈免去食一种顶补的黑啦吼，尤其是呢，你够腰酸管的人，佮食顶补，佮食鸡精呢，这对你来讲哦，迄是加痛风的呢。所以当然是无适合，甚至呢，有人讲哦，串筋络啊，顶哦，对抗什么的顶部，然后啊，这个浸酒呢，浸波有头啊呢，这个都不要乱吃，因为你油脂跟无好啊。上好是油脂啊，无好人呢，我那要食青叶，青叶菜会磷过多，甲钾元素过高呢，那么到时你得出问题哦哈。所以咱一般那是油脂无好人呢，咱芥菜拢爱杀鬼助鬼。尤其是你个西游记的人呢，你更该食猪骨，千万不要吃生的。迄间有一个大姐卡来和我讲，人家报讲啥呢？尤其无爱食，伊个同事个讲叫食番薯叶啊。我番薯叶啊不要紧啊，你若无糖尿病，食不要紧。伊讲无呢，伊迄个朋友建议伊啥呢？因为无糖尿病，但是伊朋友建议伊啥，尤其无好哦，建议伊呢加迄个番薯叶啊，染蜂蜜啊。哈？啊，你尤其都无好，那会使食青诶？我讲不可以啦，袂使食青菜汁啦，不可以哦吼。无你到时真系出问题，这大姐讲安怎？伊本地哦，嘛无相信我的话哦，结果伊真系有食哦，食只奇怪那卡那静静啦，惨嘛咧！啊，干那排袂出去安尼啦，伊真去看医生啊。医生讲，啊你是食啥物件？伊讲无啦，都朋友帮我食番薯叶啊，加迄个加蜂蜜啦。讲哦，安尼哦，迄个对油脂较好啊。哇，真的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药不要乱吃。 那么那么看是得你到底油漆好坏无，当然是看什么肾丝球过滤率。那那六十以上当然对咱较有帮助较好，啊那六十以下呢，你就是无本钱去乱食油啊。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咱放油一定爱记啊吼，爱放个清气，唔要赶紧要爬起来。好，啊过来就是咱唔要禁油，唔要欠油啦，唔要禁油。啉茶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安尼对咱较好，较袂是啉茶。水半油靠不点了，咸油靠不点了，高油哦。哪里好？你好，
1: 哎、欸，小姐，欢迎哈。
0: 好呗，
1: 我个叫一个哈。
0: 好呗，
1: 我讲我吼，我蛋白尿，门到最近哦，蛋白尿。
0: 你把个豆啊麦先吃，安尼我上卡跟你讲，等下来，好，稍等我曝光哈。

0: 啊，来说说，卡想也是你，甲卡想也是你一人无同哦，哈。那么这首歌卡想也是你是罗时丰主唱的，那你蔡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
1: 哎，细沙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台中市人，我进前有来买。
0: 嘿。
1: 三片金宝。
0: 三片好不好？嘿，谢谢。
1: 啊，吃了哈。
0: 嘿。
1: 放了较袂遐，袂遐头安尼，较袂遐咸。
0: 哦，
1: 按多一波。
0: 哎，马健，你即马来要甲改两顿嘛？马健，大哥会当啊，嘿，甲改两顿哈。啊，你有卡去甲改两顿哦。好，谢谢。
2: 感恶，尤其三鲜金宝哈。
0: 好好好。
2: 因为我有咧食一挂迄落药啊哈，
0: 慢性病，
2: 嘿，慢性病药啊，所以放药拢会起泡嘛。
0: 哦，
2: 食三元金宝类拢买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希望你健康，大姐保重哦，哎母哎母亲节快乐，谢谢你，谢谢。你好，
3: 秀嫂小姐。
0: 哎呀，
3: 我要给你感谢
0: 哦，谢谢你哦，我现在要给他感谢。
3: 食迄个八罐迄个三，迄个三金
0: 金宝三片头，三金金宝。
3: 啊，我两罐迄个罗罗皮两回子
0: 食，我吃食了那个，
3: 嗯，哦，好足济，喝头高分啦，
0: 哦，喝
3: 个是些，
0: 啊是喝安怎啦？
3: 啊，我都高了呢，我都无毛病啊。
0: 哦，啊，即马呢？
3: 今晚都好啊，今晚拢，今晚无无因半个，你敢知影两分钟、五分钟放一片尿呢？
0: 啊，
3: 太光可怜嘞！
0: 大姐呐，安尼你就是发炎呢，后摆叫医生看一下哈。好，安那好就好了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母亲节快乐。来，你好，你好。
4: 是啊，我张太太呀、啊，那个管给我今天有一检查报告哈。
0: 哦，是。
4: 我肌酸酐哦，看。0.87耶！
0: 你讲什么？
4: 肌酸酐，
0: 肌酸酐的我这样
4: 0.87，
0: 啊标准啊，
4: 阿姨要到0.90啊，
0: 不是啦，不是啦，咱标准是0.5到1.5啊，你爱标准啦，
4: 天
0: 哪！
4: 啊，我爱的，算足球高利卡60-60呢啊，
0: 那在那标准呐吼，标准是
4: 60了，
0: 你看欧里无啊？啊，欧里就是标准啊，当时你买那高级欧里就是标准啦哈。好啊，不中啊，母亲节快乐哦。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秀嫂你好。
0: 是你好嘿。
5: 我这个袂甲你可以啦。
0: 吼、哦，什么贵姓？
5: 我姓王啦。
0: 还是嘿。
5: 对啦。啊，我甲甲你甲你甲你见证一个啦。
0: 我来哟，三片都不接嘞，来吃光嘞。
5: 嘿。我那哦，甲你迄三片先报，食到有够好诶。
0: 哦，啊，食了那好。
5: 对，伊不了咧放尿，食拢拜四五拜。
0: 吼、哦。
5: 啊，这边拢听两拜。
0: 哦。
5: 啊，这边拜。
0: 进步，嘿
5: 啊！啊，伊大先拢甲食，一旦是袂人食，拢甲食三粒吧。
0: 安尼比较紧啊！
5: 恁做，恁做，你有甲建议讲无？
0: 大姐，伊大姐，三粒两顿比较紧啊！安尼嘛是会当啦哈！好好，母亲节快乐、嗯！谢谢你，谢谢。哪有你个天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那么咱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的，大家拢是吃咱这款。吃了这罐三星金宝的哦，好咱规身躯给你照顾，你看咱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咧五罐呢，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咧，那接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半斤两粒。叫三顿，啊，咱来看这个改两顿。我未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华兰绒的塑柜毯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加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公格等下就不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
6: 啊，先生。
0: 哎，
6: 我请教你。
0: 好呗。
6: 我规暝拢哎，尿拢伫放啊。
0: 哦，安尼倒尿呢？啊，来先接招。嗨，谢谢，俺们等着。嘿，稍等。来，你好，你好。哪位？
7: 喂，先生呀。
0: 嘿，你好。
7: 你好。
0: 嘿。
7: 你有时去接不接放？
0: 哎呦，你啉茶注意呢。好，来，先接招。嗨，谢谢。 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因个咱这个电话叫嘛，或者是九点到咱中岛这个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叫麻烦好朋友跟咱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母亲节快乐，妈妈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在咱台湾啊，好几地全世界拢同款，母亲节是一个真大的节日，大部分呢，这个拢会请妈妈吃饭，和大部分啦吼。但是我是感觉呢啦，卖讲干母亲节才要找妈妈啦，我咱平常时嘛是爱找妈妈呢吼。咱的妈妈有伫个，可以当互咱看，会当互咱懒的时阵呢，咱来把握机会哇！因为啊，可以当看我姑咱嘛唔知呀，对不对啊？所以当然来把握机会啊，卖讲等下人无伫个，像我呢啊，我妈无伫个，我就看相片啊，啊看相片就好啊，好所以当然。咱人吼，就是拢安尼啦，拢是啊，过了才咧后悔，无做后悔代志，咱咧做啥？做对的代志，好个代，好个在，即句代语上好听，要知拢上班啊，哎，好个在哦吼，啊，你若想着讲哦，要带恁老婆去对佚佗，要带阿母去对佚佗，带阿爸去对佚佗呢，拢免拣日，嘛免看日，想要出门就甲出门吼，这样比较好哦吼。来，西蛋姐刷个蛋你哦，谢谢。
8: 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教咱成，一粒目屎一滴汗，希望请咱做好囝，一支草一点露，自细汉妈妈辛苦教咱照顾，唔好听伊话艰苦，今嘛咱拢大汉啦，请大家想看麦，咱有偌久无教咱的阿母讲一声，妈妈我爱你，伫遮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下课了还不走？
2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1: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平安大家好，今天是妈祖生吼，先来讲咱提供是鱼圆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加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那么今天古历三月二三，古历吼。323妈祖生新历的话是5月9日。妈祖是咱台湾社会就出名出名喔、哦、这个神明啦齁。比什么土地公啦、王爷啦、观音啦齁等等齁。伊的庙喔、哦、并不是上多，但是却是上有影响力。就这宫庙齁。就算伊的主神呐、啊，唔是妈祖哦，但是嘛，定定会有伫妈祖吼、哦，伫内底安尼菜咧，吼、哦，加上讲各类的即过路啦、请妈祖啦、进香啦、绕境啦，哦，所以全台湾的信众和妈祖伫咧庙会口啊内底哦，拢是足关键的角色啦，吼、哦。妈祖伊出名嘛，唔是即马才有诶代志啦。过去咧研究讲诗人吼，伊咧讲台湾吼，讲台湾惊讲功高震主啊，吼、哦、啊去影响到伊诶地位啊，皇帝讲你上高吼，安尼好，恁爸甲你抬掉，所以伊会惊嘛，吼、哦，即皇帝有当时啊，就是你会使替我立功，不能够功高震主嘛，所以咧，伊就讲啊，我是妈祖。保庇哦，造请康熙皇帝册封天后，但是咧最近又阁发现讲康熙其实只有讲哦，遗官自祭啊，不曾册封他啦。有趣的是啊，天高皇帝远的台湾人呐、啊，竟然将天妃圣母改称为天后圣母。吼、哦，所以皇帝当初那在清朝讲是天妃尔呢。唔是天后呢吼，啊，反正就影响到官员，伫咧皇帝册封就尊称到天后啊。那么一直到乾隆两年就确定了妈祖受封，这就是事实啦。所以乾隆呢，阿公吼、哦，这康熙干那册封伊是妃，啊，到了乾隆皇帝册封伊是后，所以啊，可见妈祖伫足早的清朝就受到台湾人的敬重吼、哦。啊，妈祖那是就兴的呢，唔是干那靠政治哦，伊嘛是真正有保护咱台湾人落地生根吼。早期汉人移民来台湾，拢是爱。过迄乌水沟啊，恁会记哩无？吼、哦，啊，这乌水沟啊，就是台湾海峡嘛，吼、哦。所以伫咧文献，咱去个研究，听听哦，海上吼，遮、哦、个人都爱呼请着妈祖，准备妈祖的棍啊，妈祖棍来驱赶作祟的精怪，吼、哦。伊里就讲，你航行啊，航行的时候啊，哎，能够顺利。啊，所以咧，当地的落地行程啊，就聚落了后啊，又要面对这个哦什么诶溪真低啦，啊这个坡很陡啦，啊迄、那个溪水流速很快啦，哦房舍容易被冲走啦，这款的代志啦，所以拢有地方邀请妈祖爱动水路哦，所以是水神嘛。安尼啦，所以妈祖是一个龙女，龙女呢，吼、哦，伊可以控制水的能力啊，哦，甚至于延伸到帮助农田的这个灌溉。所以台湾南岛玻璃渣泥吼是欠水的，玻璃人吼、哦，对，引妈祖来吼、哦、来诶，创下水路啊，寻找这个农耕的水源。啊，那讲到大家嘛，大家嘛。人你讲要做河水嘛，河水嘛就是讲，若是有进香的队伍到倒位都会护河哦，那跟那护河神同款的。哎，有河来要创啥？农作物就会用发展啊。所以进香的时阵啊，人拢会想讲啊，大家拢要来抢救啊，要放烟火啊，想办法要让大家嘛，给啊喏，给待一会儿啦，吼、哦，以利这个地方发展顺利啦，吼、哦、啊，台中的台墩18尊，因为铁甲虫吼、哦、很肆虐啦，所以啊，伊的农作物啊很糟糕，所以应请到中华妈祖来绕境啊，想袂到伫咧大肚溪以下的下游的龙井。 台都吼、哦、大都啦，应该讲大都吼、哦，二十庄嘛去受到弹劾，所以的哦，模仿这个十八庄邀请的中华妈来家哦，驱虫啊，所以妈作为信用的开始愈来愈兴，愈来愈兴哦。咱即摆要咧讲古早哦，除了这个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吼，伫咧轰炸台湾，因为迄当阵啊，咱台湾是算日本嘛，算日本国嘛，所以美国咧轰炸台湾啊，迄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真侪人拢讲有看到妈祖的拦截炸弹的这个传说啊，吼，迄阵是没有这个智慧型手机，按那无，大家都会赶紧甲翕起来吼。到今仔日为止吼，譬如讲，伫咧万丹的万会宫、鼻头的和兴宫，拢要用有看到东西流落来未爆弹。吼、哦，这个由此可知啊，妈祖不但会晓定海安澜，佮用伫咱台湾人啊落地生根的发展当中啊，必有咱的农作物、农事吼、哦，必有很多的身家性命，这才是因为安尼的关系。所以大家拜噶吼就虔诚诶，所以妈祖进香是每一年的民俗活动当中啊，上界予咱啊注目的仪式啊。咱国家指定重要民俗文化资产24项，其中有4项就跟妈祖有关。尤其大家妈甲白沙屯妈进香上兴吼，啊大家拢用行诶吼，啊进香即卖嘛进香完啊，今仔日拄啊是吼妈祖。诶，生日哦，所以我一开始就甲各位来讲到这个是妈祖信用诶特殊诶所在，和大家来了解讲，哦，迄个老人听我咧讲这一忙呢是安怎？因为咱拢是妈祖诶，
1: 只要有妈祖保庇，因都有妈妈。
2: 对，啥人讲因无妈妈，因拢是妈祖诶囡仔。
0: 这个声音就是阮王者囡仔诶时阵流落诶声音，好朋友啊！明仔就是母亲节啦，今仔日就是妈祖生啊，我来做现场的。你若有需要买三送一的吼，卡电话0800883355。

跟大家来广告一下，母亲节就在这个礼拜天了。我们为了庆祝伟大的妈妈节，鱼眼窝油、泰素丰永蛋白、保护体康，买三送一。过了母亲节之后，这个活动就会慢慢的进入尾声。为了要感谢伟大的妈妈，在这个礼拜让我们打一通电话，把最健康的食品带回去孝顺母亲。0800-883355，买三罐送一罐，另外寄一罐给一名送给你的妈妈吃，也送给你吃。希望你能把握这个这礼拜就是母亲节的最后机会。0800-883355。好，来，明天母亲节喽，那需要咱的产品进来哦，买三送一哈。母亲节过了，咱的活动要截止了，所以你若今嘛听到刚好为了妈妈买一下啊，你可以先预定了，没关系，你现在订哈，光啊下个礼拜再收哈，我们一样三加一送给你，好不好？买三送一，先订先赢哦啊，不然要恢复原价了。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卡电话。好，请讲。

0: 感谢已经两通电话入来啊，然后三通啊来先接一个。那你好，请讲哦。喂，你好，嘿，请讲。
1: 一直语言哦哟。
0: 好，我线下哈。

0: 人咧讲宵啊，三位宵妈祖，就是讲三位古历啊。今日二三啊，大家拢咧哦，针对妈祖的哦绕境啊，啥拢咧真笑啊。所以今日妈祖先，大家讲一下哈、哦。来，你好，请讲哦。喂，请说 ，Hello。
1: 早安，安德水来啊！
0: 哦，水，哎，水啊！
1: 先祝咱空中的家人们、母亲节快乐！
0: 哎呀，这个一定要，哎呀，因为明天没有节目，一定今天要先预祝了。
1: 啊，祝咱高志远妹子哈、哦，母亲节快乐！
0: 哎呦，我都帮他过一百遍了，每天给他吃好、穿好、照顾好。
1: 那最好啦，女人最幸福的就是这样啊！
0: 一张贴101胸口，你知道吗？哎，伊上课，因为这些人甲我啦，阮家的人拢较无咧买衫，但是伊提早到，提早到，所以伊就无法度去踅街啦。啊，踅街伊讲，看到一领迄个做啥，101内底的迄个一领长裤吼，啊，伊竟然甲买，你知无？哦，700多块尔，我讲101哪有700多块，因为伊讲母亲节打6折，嘿啊，啊，所以原价1300呢，嘿啊。所以是这样
1: 是、哦，
0: 嗯，就为自己买礼物、哦。我说很好。嘿，淑丽拍个电话来啊，电话来啊，你要点歌先嘛？
1: 点一首凤飞飞《心肝宝贝》。
0: 好，喂，我等一下拜哈，啊，等一下我先来接别人。你也母亲节快乐哦，
1: 谢谢。
0: 好，爱你
1: 哈，爱你哦，
0: 拜拜，好，拜拜，好，来那个04268 7的，不好意思啊，我请你重打好了，好不好？0800883355，要打电话的重打04的来了哈，就是他，你好，不好意思啊，刚才接起来的时候，你刚好，
2: 嘿，那边的，我唔捌甲你买呢，
0: 哦，唔捌买啊，无要紧啊，
2: 啊，我买，你的声足好听呢，
0: 啊，谢谢你哦，
2: 嘿，
0: 你
2: 带动到你，什么太素嘿是啥，
0: 太素是啥，好，我算卡好不哈，好，来，我算卡，来，咱来听北山妈彭丽的歌声。

今天是妈祖生日吼，北山妈，这是彭丽的歌声，0800883355，感谢台中大家哦，啊唔是住伫大家妈遐尔，吼、哦、陈小姐，啊、哦、陈大姐，甲咱做文一组，零八零零八八。

0: 好朋友啊，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剩一两天啊，咱赶紧的利用着母亲节的促销啊，送给妈妈鱼圆窝油，咱看会金，看会清。你好，请讲。喂，
1: 喂，
0: 嘿，你好。
1: 我想要买那个太素一组，
0: 太素一组，线下哦哈。看的名，预防痴呆，兼顾着碰谱，安尼一罐1500块，三罐搁送你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母亲节过了后，咱就会豆豆啊恢复着原价啊，所以。把握的机会，来母亲节特惠，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要买要快，最后机会把握，0800-883355。好，来，谢谢，感谢哈，0800-883355，你好，请讲哦，
2: 喂，
0: 嘿。
2: 喂，
0: 嘿，你好，
2: 王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啊，现在还有那个三罐，
0: 有，明仔才母亲节，今麦要有，嘿，今麦要有啦，
2: 要有啦，
0: 嘿。
2: 不过那个我想太素啊，
0: 你要几组？
2: 啊，太素一组，
0: 一组好啊，后礼拜二上好不？
2: 后礼拜二哦，
0: 嘿，对，嘿。
2: 好，下晡时啊再来哈。
0: 好，下晡时啊，好，下晡时啊，好，我知哈。啊，你母亲节快乐，
2: 嘿。
0: 嘿，
2: 喂，
0: 有啦。有啦，
2: 哦、好，
0: 好，哦、你若有买过就有啦，吼、
2: 哦。有啦，有。
0: 好好，谢谢，母亲节快乐哦。
2: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哈、哦，来，谢谢，感谢，来，以上广告，买三送一哦，真的要快点，不要问我有没有，当然有，为什么？因为明天才母亲节嘛，哈，今天赶快在母亲节前夕，你要买三送一，0800-883355。这个是凤飞飞《心肝宝贝》。前面是掌声，后面是演唱会，哇！淑丽点的歌，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空吧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来你好哦，嘿，请讲。
1: 我个爱泰式买一组。
0: 泰式买一组哈，啊，你捌买过？
1: 板桥文化路。
0: 好，板桥文化路你捌买过嘛？对吧？哈。
1: 对，
0: 哦，哎，等一下，好，我算卡接好不好？哈，我算卡接来，好。

国感谢邦桥的叶妈妈，国甲咱出门一组啊哈。明仔就是母亲节三加一的，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母亲节前夕，要买要快哦哈，0800883。

0: 好，跟大家讲一下哈，今天晚上7点啊，陈和平老师啊，哦，伊嘛捌来上咱的节目，大家记得无哈？要去台北树林啊，祖先宫哦，就是慈贤宫啊，哦，也就是台北市士林夜市来对哦，台北市大南路的士林夜市里面呢、啊，哦，创起了谢神大公演，这些公演就是陈和平音乐教室，恁大家那是住伫咧台北士林，啊，要去去西雅区的时阵哈、哦，去个台北市大南路士林夜市里面的慈贤宫啊，你再去台听歌拢免钱。今天暗时7点哦，吼，这是第一，第二啊，我要甲各位讲一下，因为足侪人拢伫空中问候梅子吼，我就跟梅子说，大家很想念你，你要不要出来跟我搭嘴告一下？所以我们决定吼，跟那个很重要的人，谁呢？你知道吗？就是邓哥邓志宏吼，还有刘增凯哦，还有王一鸣梅子。哦，准备办一个小型的演出，哦，小型的演出，因为哈、哦，那个是在咖啡厅里面呢、啊，所以啊，全部坐满了才50个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们要来，在哪里？5月24号礼拜天，5月24号拜六，礼拜礼拜暗时7点，哈、哦，6点半就可以入场了。那么，我们有一个相声。富予搭翠购哦，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要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小型演出哦。如果你喜欢梅子，或者说你喜欢邓志宏，你喜欢刘增凯，也就是我同一个师父的吴兆南师父下面的第四弟子刘增凯哦，一公相声啊，我甲梅主席搭翠购，你们如果想念梅子的话哦，或者你打电话给我哦，啊，那个重播的时间不用打，因为我不在。或者你到我的脸书上面去看预告，我脸书上面有预告哈、哦，你就脸书搜寻王一鸣梅子哦。我是真的啦，想要来帮助这个说唱艺术哦，想要做一个小小的活动，因为坦白说，我跟梅子。演出哦，你看我带你们去看电影，带你们去做公益，带你们去听演唱会都有，但是你们都说要看我们演出，这个是第一次，第一次哈、哦。5月24号礼拜天晚上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新生南路那里，好、哦，你再去看我的脸书好不好？那来听球球的舞，就是邓志宏的歌声。明天母亲节，你好，你请讲，喂，
1: 这边，
0: 嘿，需要。
1: 加一
0: 是什么？加一
1: 5月24号、
0: 哦。等一下，我线下哈、哦、来。

0: 谢谢你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你讲
1: 你
0: 讲。
1: 现在是，嘿，我们要在桃园，阿妈问你要听哪一台的？
0: 桃园你要听 A P P 了，真的，桃园要听 A P P 了。就是你可不可以把他那个手机下载一下 APP 哈？你去找微微笑广播网。
1: 哦，收音机听不到。
0: 收音机现在应，除非啦，我们电台愿意帮我加时段呢、啊，要不然的话，我那个本来有个 AM 七七四，我也还给他了啊，我就不好意思花那个老板的钱呢、啊，啊，所以我就叫他不要买啊。结果我还掉了以后，一大堆桃园的跟我说要听啊！哦，我实在对不起你们，早知道就让。
1: 大家都在找不到。
0: 嘿呀嘿呀，那你就听 A P P 好不好？
1: 好好，那请问一下，这样是多少钱呢、啊？
0: 哦，9900，嘿，9900。
1: 9900，
0: 嘿，各一组。
1: 现在差数都是多少？
0: 5400嘛，嘿，算广告，嘿，5400嘛，啊，那个4500嘛，9900嘛。
1: 哦，真的、哦。
0: 哎、欸、啊，我要接电话了哈、哦，就这样子、哦、好不好？谢谢你，
1: 好，
0: 母亲节快乐，拜拜。哈、哦，哎、欸，你好，请讲哦。
2: 我语言我有定三组。
0: 我跟你刷卡好不好？拍摄哈，你等我一下哈、哦。
2: 好。
0: 咱来听心爱的麦考。

0: 嘿，你好，请讲。
1: 我英和太太。
0: 嘿，英和和太太好。
1: 嘿，我要甲你买伊我有。
0: 好啊，我刷卡哈，我刷卡好来，谢谢。

0: 好，谢谢哈，这是心爱的麦考，感谢哦。哎，这个很多人哦都有一些问题呀、啊，想在空中哦问我，那我都会用一种聊天的方式啊，跟大家来聊。很多人有那个爱啊，要过情关呐、啊，不是说哦断情绝爱，也不是再也不谈情。而是说你清晰的看到自己情感的一个流动齁，你要不断的去强大你自己，把爱跟不爱你要紧紧的拽在自己的手面顶，你不要去期待别人，你不是在别人的眼睛里面，或是你别人的这个评价的体系当中，你不用活在里面，你天生有一种浪漫跟细腻，让很多的女性在爱的能力跟勇气会更胜一筹。明天母亲节，我们来讲这个两面性很重要哦，让一些女性容易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譬如说错误的把好、哦、他人对你坚定的选择、对你的理解、对你的爱意给怎么样呢？先切电话，待会再聊。好、哦，你好，请讲哦。
1: 喂，
0: 嘿，是你好。你请讲，嘿，我伫听。
1: 就是我，你咧甲别人讲。
0: 无，我就是咧甲你讲，嘿。
1: 哎，我正经甲你买药啊，我即马是去日本吼，啊才转来吼。
0: 嗨。
1: 啊，我是讲你过来买目睭，即马到底是安怎抓袂记啊？
0: 哦，你讲鱼月我有，后来鱼月我有，我算广告吼，啊你莫讲啊，我互我讲吼，啊无你直直讲。后来你就扎等，哎哎。他怎么又挂了？我要跟他讲话了，算了。你好，请讲哦。
2: 哎、
0: 欸，
2: 老师你好。
0: 嘿，
2: 哎、
0: 欸，
2: 请问一下，阿妈问你说那个鱼眼锅要怎么吃？他没有吃过。
0: 鱼眼锅有哈，我算广告哈。怎么吃？就是早晚
2: 哦，
0: 早晚饭后各一颗。
2: 哦，饭后各一颗就好了。
0: 早晚饭后各一颗，好不好？好，谢谢你
2: 哈。好，
0: 好，祝你阿妈母亲节快乐哦。
2: 好好好，
0: 谢
2: 谢
0: 你，
2: 好，
0: 拜拜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刚才那一位，欸、那个0989的100的大姐，我怎样在空中给你回答好不好哈？因为我拄只嘛跟你讲啊，讲要安怎吃，就是早晚饭后吃一粒，安尼就好啊哈。我们来聊那个女。怎么又有电话了？你好，请讲哦。
1: 我有听到啊，我有
0: 听到。哦，听到，安尼很好。
1: 我听到，我即马这礼拜我客户我改买鱼眼锅哟。
0: 你讲即马，
1: 咱妹子无来，妹子哪会无来？我都等来呀。
0: 那个阿妈，你讲话较慢呢、欸，我这就有气质
1: 咧。我是讲我本来以前讲你不会去日本啊，即马
0: 等吼。好啦，
1: 那无听你某听。
0: 伊无去啊啦，嘿啦。对人造、啊哦、对人造啦，嘿啦，对人造
1: 啦。啊、啦，你来讲安尼，你感情还很好
0: 滴。啊，好啦，好啦，啊，你爱我讲拢你拢对啦，啊，我讲的拢放对啦，吼，啊，卖个卡好不？吼，我咧讲话吼，好好好，嘿呀，有一些人真的是。他会活在自己的世界。我那个 quality 帮我顾一下好不好？哦，因为我在讲话，你们要买我会接啊，不要一直问私事好不好？梅子离开这个空中已经3个月了，还要问，那要不要他离开3年再继续问？对呢，一公啊，对啊，我日本回来啊，所以。我可以继续聊吗？因为我要整理一下我刚才的思绪了。好、哦，就是说女性啊，明天是母亲节了，所以别人对你的爱哈、哦，这个当作是一种跟他勋章呢，或者一生追求的目标。你看就这人哦，伊家己被选择，他觉得自己才值得被爱，他自己才被肯定，他才能感受自己的价值。难道一个人他不能主动去选择、主动去决定、主动去爱吗？主动去创造价值吗？所以非得有人点头你才会如释重负吗？后啊，我可以选择我做主了，所以啊，被这个字总让人家觉得有不开心。跟他亲密关系，我是被爱的。你蔡奇亚，哼，你就是一个待价而沽的一条鱼、一把菜，或者橱窗里面的一件衣服，它是一种交易呢。这个关系建立了以后，你们进入了这个合作的流程。甘公，你还要陷入每天诚惶诚恐。万一有一天你不被坚定的选择的这种恐惧当中呢？所以联合关系的建立在于价值交换维系，在于舒适的相处升华，在于共同走过的时光。然而永远是在动态的发展中，所以 备哦，备这个字，它是一种主动客体，它是一带着一份隐形的力量，它不是来自于某一个人，一起一个具体的一个行为，而、啊、这款的其他的力量，恰恰好，我跟大家讲，是真的亲密关系问题点点的出的一个始作俑者，你的其他你的伴侣很完美，但是他却让你失望很痛苦，你的其他你的父母无条件的了解你，但是父母他先是自己，他才是父母啊，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期待是一种对自己的暴力，但常常你没跟你说、啊、除了向外求以外，要一个方法更管用更实际，那就是自给自足，你本身拥有这个力量，你可以站在自己这一边、哦、把自己的精力向外求变成向内求，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你比你想象的更强大、哦、所以一个拥有自主性的女性、哦、有不伤人的教养，也有不被人伤的气场，所以爱与不爱都是自己单方面的一个课题，你决定你自己是否爱这个人，是否要追求价值，你都不要以他人的态度来被选择被肯定，根本是你自己不够好，是吗？不是，是你的潜意识一个很危险的公式，把被选择等于安全，被渴望等于有价值，被需要等于有意义，你真的是吃苦受罪啊，妈妈们、哦、我在问你啦，有安全感跟价值感都是外表呢，不是本身自己强大的这种属性呢，那又如何呢？你能够长期的持有，你看到很多人把这种安全感的价值没了，就好像有人把自己的生存依赖于伴侣，依赖在父母，那么自然他跟他们的关系跟他们的价值就会由他们来出价、哦、你就寻求他人的肯定并非全面的负面，就好像一种反馈，有没有这种正反馈会迷失方向、哦、一直不断的向前，经过这样的努力，你也发现说这种向外求的 它不会让你更好，真正的根源短暂于来源于现实产生的安全，而长期是内心长出来的幸福满足，一个自得其乐，你会把自己被他人的爱给拉回来思考更具体的内容。我想要问你哦，现在你看问题是否更加立体的更加全面的，你的心有没有处于更多的和平的安宁的，你现在的情绪有没有变得更好一点，哦、是不是更专注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更多在意别人的态度，以及你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你自己能够处理好，当下的生活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不满之人外求，时而求有时而求无嘛，我读过这样的书嘛，求到了开心，求不到就不安，陷入了一种着相的状态，这是佛法的用语、哦，内心要自得，爱与不爱你要知道，你就会给出去，想给你就给出去，不给你就收回来啊。那些这类圆满呢，从来都是自己定义的，全然由你的心境来改变。曾经你追求一个看似闪闪发光的恋人，执着于闪闪发光的时候，嘿，你也觉得你自己值不值得来爱、哦、是包出去给出去以后就丢了，当你一个人看到你自己接纳一切跳出被爱，那个情啊就不会再值得执着了，所以我送给大家一句为母亲节、啊、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啦，也没有劝君更饮一杯酒啦，只是在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早上、啊、有人却留在了昨天，呵呵，好，大家来做一下参考哈。咱来欣赏一首林珊的歌声《追婚车站》。朋友啊，我咧讲咧母亲节，有人对这个爱的事啊，我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因为我这个是否一些妈妈她对伴侣的渴望的一个回答。 啊，你若听歌的时阵，有需要咱的三加一，你再给卡入来好不好？三加一的，好、哦，明天就母亲节了，谢谢哦，三加一的哦，0800888。

你看这歌词哈，嘛是你讲感情啦，所以恁对感情哈，尤其明仔载是母亲节，我咧讲一挂话互恁听，唔是干那滴滴卖物件，吼、哦！你听我的节目，你的人生哪会成长？我甲你共同来努力，共同来学习，共同来打拼。我嘛真含慢，我嘛咧学习，但是咧，听友啊，有当下我咧讲重点的时阵，你那个真足听，一讲就算干那一段。一天就算干那一时啊时间，我对你的人生总算有贡献。来，朋友啊，把时间先交予电台。啊，明仔载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啦。你若有需要我三加一的吼，你再加刷卡卡入来，吼，你再加刷卡卡入来。谢谢哦，你们都是我们所有的心肝宝贝，你们都是我们最心爱的母亲。母亲的爱是绝对不自私的，绝对天生的。所以明天母亲节买个健康的食品送给你妈妈。我靠，什么东西去？干那咱无去给，搁送给你吃，搁送你给你吃。你甲看麦啊嘞，有这款的无？干那咱吃有尔。爱你们哦，0800888。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不只是物品。有一天带着儿子外出看表演，回到家洗漱完毕，已经晚上10点多了。因为隔天还要上学，我赶紧叫他去刷牙，只是不管怎么叫他都只顾在房间玩玩具不理我。我又让爸爸去催促，只见爸爸命令似的喊：
2: 弟弟去刷牙上床睡觉。
1: 显然这招不管用，儿子依然纹风不动。这时候我灵机一动说：弟弟啊，你的白色牙刷和杯子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他们很想你呢，问你去哪里了，你要不要跟他们去聊聊天啊？这招果然奏效，儿子好奇地走进浴室刷起牙来。这让我想到在儿子3岁的时候，我用手推车推他去公园散步，回程时推车的轮子掉了出来。我见这推车已经用了好几年，原本想把它丢了，想不到儿子反应很激烈，说什么也要把坏掉的车子推回家。原来在孩子的世界里，车子和牙刷都不单只是一件物品，而是陪伴他们成长的好朋友。要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就要先进入他们的世界，善用他们的语言。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兄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9: 我要参加5月24的晚上。
10: 等一下，我线上，哎，线下，线下，好，来线下哈，好。那个，

点起清香透天门，金乌奔走如云亭，玉兔光辉如车轮，南神北斗街下巷，五色之味闹纷纷，紫微宫中太圣殿。

0: 今日是迄马祖生吼，所以我阁奉上一届今年我才拄啊唱的吼，全新的新歌，这个叫做《福佑苍生大伽玛》，王一鸣唱歌给你听。今仔日放了，我就后摆有机会，恁点我才会放啊。啊，若无我家己感觉讲还不错啦，80分啦，因为毕竟是到专业录音室去录的吼，所以还不错。哦，这个是花钱买词曲的，也是花钱编曲的，也是花钱录音室的。哦，而且我的录音师们吼。录音师们就是因为有两个录音师哦，他们都是你若听到什么郭庭筠因遐的人啊，哦，拢足有名的台语歌星，拢是同一个录音师啦，所以我迄个声音绝对是 OK 的，让大家听听看哦，广播人愿意花大钱呐、啊，去唱一首歌给你们听哦，而我在外面哦，听讲迄个大家妈那边要搁甲我用这条吼、哦。透过一个教授讲，用授权给他们压行的时阵，伯伯说我都免费，我都捐对妈祖的，我都捐出去，哦，不用什么公版了、啊，不用拿版权费了，都不用，哦，就是恭祝今天妈祖啊，这个圣诞千秋。我拄仔咧讲妈祖有各种绕境啦、进香啦、挂会啦、跪炉啦、压神啦、请妈祖啦，吼，一直到三月底，吼，啊，这个哦，就是。拢讲神明，你顺家己的管区啦，哦，你扫一挂邪的所在啦，所以进香就是啊，信徒迎请神明啊，前往外地参拜，是神明甲信徒甲其他公庙的交陪的活动，吼、哦，建立啊。大家的友好关系啦，啊，那挂会挂香都是分灵的神明啊，定期登去祖庙、修庙，吼、哦，或者是较之前的宫庙，那前往大庙咧，历史悠久的宫庙咧，吼、哦，去改一挂香火，炸登去庙台咧，倒入去伊的香炉，都是象征的灵力，吼、哦、的复制跟强化。哦，这时候有人call in呢，好啊，我跟你妈做诶，先你讲一挂给您听。你好，你请讲哦。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1: 哦，我想要问讲吼，你那个母亲节，
0: 3+1是不是？
1: 哎，对。
0: 今天还有啊，明天才母亲节，所以今天还有啊。
1: 嘿，哦、
0: 是你需要什么服务吗？
1: 哦，我要那个两组。
0: 嘿，两组什么？
1: 两组那个。嘿。鱼油
0: 哦，那我就算广告时间哈啊，我就下礼拜二帮你送好不好？你有买过吗？
1: 啊，有啊，
0: 有，那就有地址了，谢谢你哦哈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下礼拜二送好不好？
1: 哦，好
0: 啊，谢谢你，两组9000块哈。
1: 好，
0: 感恩，
1: 谢谢
0: 感恩，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以上广告哈，我这个朋友们，如果说你需要服务的话，我们现在哈刚好第二个小时完，可以就开放 call in， 为什么呢？因为点歌也不错啦，明天妈妈节呢，你好 ，Hello。
2: 哎、欸，我要一组那个鱼眼蜗
0: 油。好，那我就抄一下0912这支电话嘛，哈，那就下礼拜二送好不好？
2: 好，
0: 好，你要一组嘛，哈。
2: 对，一组。
0: 好，算广告。好，谢谢你哦，哈，谢谢，祝你母亲节快乐啊。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好，来，再来第三通电话来了，你好。
3: 哎、欸，王大哥，我要一组鱼眼蜗油。
0: 哎呦，谢谢你，又算广告，我抄一下就可以了。你有买过吗？
3: 有。
0: 好，谢谢你，那就下礼拜二送好不好？
3: 好。
0: 0926这支电话的地址嘛，哈。
3: 对。
0: 谢谢你，谢谢你，母亲节快乐啊！
3: 快乐。
0: 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来，以上算广告哈，谢谢一雄哥光顾哇。哎，你们真的很让我感动呢，一直都买哈，啊，一直都啊。要点歌吗？因为现在是点歌的时间，如果要点歌的话不要客气哦，现在打啊，没有的话我自己排也没关系。刚才那台干嘛你听到会哈不我也不知道，干嘛做的孩子这两条都是条你较爱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尽力哦，唱尽力说尽力做节目哦，啊，让大家喜欢。今天是妈祖生啦，啊，明仔在母亲节，有啥物歌要点的，拢会使甲卡。你好，
4: 哎，你好，
0: 好久不见哦，强哥，
4: 好久不见，
0: 最近去哪里了？
4: 小佳佳你好，
0: 他最近去哪里了？
4: 他
0: 我你啦，你啦。
4: 啊、我
0: 问他干嘛？
4: 我就在这边收音机边啊。
0: 真的假的？
4: 真的
0: 。哦，你还有每天在听？我以为你出国来怎样？怎么
4: 没有
0: 一周没听到你的声音？
4: 就浑身不对劲哈、
0: 哦。哦，也不会，
4: 哈哈哈哈，真不会聊天，
0: 哦、真不会聊天。哎呀，
4: 哎，我、哎、那个大祝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0: 谢谢你啊！先点一首歌、
4: 嗯、哦，
0: 因为我怕带我电话来，下面。
4: 叫阮的名
0: 啊！叫阮的名，我每次听到这首，我都想我妈妈。
4: 我嘛是嘞，
0: 好、哦、真的、哦。
4: 我妈搁滴嘞，我妈妈搁滴嘞
0: 啊。对啊，我是无伊啊，所以他那个真的比较像我要听的歌了，因为你讲伊是网中来看你嘛。
4: 对
0: 啊，你妈妈要滴嘞，伊无可能网中看你，伊只啊干那休讲阿峰啊，峰你啊，啊你都哟阿母啊，我伫遮啦。
4: 我没。你细汉就拢叫妈妈安那叫，
0: 我拢叫妈，就是
4: 妈，
0: 哎妈，
4: 我们起码拢叫老佛爷。
0: 哎呦，哇，好羡慕哦。
4: 嗯，我们长也没有叫老佛爷。
0: 他是几岁以后你们才这样叫他？
4: 大概六十以后。
0: 哦，谢谢，祝老佛爷母亲节快乐。
4: 好，
0: 带、
4: 啊、
0: 回来听你的歌啊，我先接别人哈。
4: 好，
0: 拜拜，谢谢。来，你好。
5: 喂，一鸣哥在。
0: 你好。
5: 请你播一首 Happy Birthday，
0: 康康的，好，
5: 阮家今仔生日，
0: 哎呦，恭喜哦，
5: 谢谢，
0: 康康又过来招我啦，哎呦，我的天哪、啊，讲什么？叫我去听，
5: 啊、
0: 不是，伊要招我去听许志豪的演唱会啊，
5: 哦，
0: 我想讲啊，许志豪自己的小老弟啊，就给他去一下，
5: 也祝那个，
0: 嘿，
5: 你们全家。
0: 母亲节快乐，
5: 都幸福平安，
0: 谢谢。哎、欸，你们有空去听许志豪的演唱会啊？
5: 看，好啊。
0: 他是6月19号晚上7点呢、啊。啊，我跟康康会去当观众啊。哦，没关系，我让大家都听到。哦，
5: 好。
0: 6月19号呀、啊，啊，如果你们去的话，有可能我跟康康坐你隔壁嘛，对不对？
5: 哦、
0: 那就很爽啊，嘿呀、啊。好啊，谢谢你哦，祝你儿子生日快乐哦。
5: 谢谢。
0: 拜拜，
5: 好，拜拜。
0: 好，来，那个，刚才在讲一个比较有关于我们的了，不要讲许志豪，讲我。志豪，对不起啊，我一鸣哥有空再帮你广告啊。我现在就是因为哦，我跟梅子啊，大家很想梅子的人，真的可以来看我们表演。我们不是，就不是陪你聊天，好、哦，比如说看电影陪你拍照，不是，这一次我们是用一个相声演员的角色要跟你相聚，所以我们会变成台电台咖。啊，你们跨过金曲奖、跟金钟奖、跟国家文艺奖章的民俗曲艺类的得主的表演，哦，现场的哦，在5月24号哦。就是下个礼拜天哦，你哪边来喂哈、哦？像林大哥已经去买了哦，买了票了啊。刚才那个陈先生买来哦，猛能丢啊啊！过来廖丽君也会来啊，林丽华大姐也会来哦啊，那个谁啊，周中栋也会来哦。所以全部50张，我跟你讲哦。这50张的咖啡厅坐满了，包括邓志宏大哥的粉丝，包括刘增凯、吴兆南相声剧艺社的粉丝，还有包括我。我是想帮助他们推广说唱艺术，我才答应说这一次哈、哦、出来表演，而且把梅子拖出来哈、哦，让你们想念梅子的人可以看到他本人的表演哦。哦，你会重温旧梦哦。5月24号暗时7点，伫咧大安森林公园边啊的声色咖啡。哦，你们就去看我的脸书，或者你打电话进来给我。哦，要是趁现在要、哦、重播的不算哈、哦，我就跟你讲啊，为什么？因为那个50张座位一旦没了。你们要有钱也买不到，因为问起小厂的，好像一种剧场型的实验剧场的哦，没有搞得像国父纪念馆那么大，所以要的话要快。我只今天讲，我下个礼拜一我也不讲，为什么？因为我讲这个的话哦，我怕 你们打进来，我已经没位置给你们了，我无位好你呢。你听我的意思啊，所以那是要来看我跟梅主第一次公演，要把握机会哈、哦。来，你好，请讲哦。
6: 哎，一林哥你好，我的脸书不能用了，那个。

太素丰容蛋白，和妈妈吃了了后会长肌肉，讲整个人加足好睏的。十八种的氨基酸就在这个礼拜天母亲节过后了以后，我们三加一的活动要来慢慢的截止了。还没有把握的朋友们，最好把太素一次带回去，买三瓶送一瓶，原价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这一罐算是我王一鸣送给你妈妈的礼物，好不好？来，买商品送商品等于送现金，母亲节特惠即将在这个礼拜母亲节以后要慢慢的截止活动了，还没买的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好，来，朋友啊，母亲节就在明天了哦，吼，你那边三加一的电话好多，你们都有听到，赶快，真的，要不然的话会来不及买，好不好？但太素丰容蛋白长肉，生肌肉，生肌肉，哈，啊，过来也好困哈，啊，被隆重，我谢谢刚才刘小姐给咱出文，鱼眼窝有几周，保护体抗几周，太素几周，说要6月1号才要收货，这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你们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5以上广告，好，打电话咯，0800883355。我们来听一首还不错的国语老歌，好久没有听到了，一路上有你，张学友的歌声，0800883355，母亲节快乐哦。

0: 好，来，你好，请讲哦。
1: 一鸣老早哈。
0: 嘿，你好，李大哥好。
1: 嘿，
0: 嘿，是哦。
1: 今天妈祖生，明仔母亲节，
0: 啊，对对对，
1: 大家拢平安顺
0: 利。哦，
1: 母亲节快乐
0: 哈。好，你也是，你也是，啊，祝美之节哦哈，你甲讲
1: 者。有过中华堂咯。
0: 嘿，
1: 真好奇啊！你阿去拜北港妈，阮即下是北港妈。
0: 哦，你遐嘛是
1: 东哦，
0: 你也是北港妈吼？那六关系哦，好好好。
1: 北港调成江啊，对。
0: 好好哎。
1: 中华堂咯。你好，一车头来，每一间店面无咧做姜啊，加阮一间尔啦。
0: 我知，我知，我捌去过啊。
1: 哎、欸，对啊，对啊。
0: 啊，祝你的妈祖今仔日嘛生日，圣诞千秋快乐吼！
1: 哎，播一首迄种。
0: 嘿，来哦，来哦，虾米歌？
1: 有真情，有活力。
0: 有真情，嘿。
1: 日语歌好啊。
0: 啊，这个有那个吗？
1: 有。
0: 那个
1: 叫《Inoji Moiste》，那是内山田洋唱的。
0: 我找不到哎、欸。我还是播国语歌好了。我现在日本歌，我确定没有这首。啊、我播那个凤飞飞的好不好？
1: 啊，抱歉抱歉，
0: 好拍谁哦拍谁哦
1: 哈。
0: 阿妈做圣诞千秋哦哈。
1: 哦，贺
0: 令平安哈，再见再见，好谢谢。来，跟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北风吹，进广告。这个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剩下这两三天，你能够。让妈妈的身体更好，只要一通电话。美国进口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一天让妈妈吃一颗，里面含有17种微量元素跟营养素，有维他命 A、 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维他命 D 属力，帮助妈妈的钙质增加，还有维他命 E、 维他命 K， 包括女人需要的铁，男人需要的锌，还有大家需要的钙，还有镁，还有钾等等营养素。一天吃一颗，一瓶里面有60颗装，可以吃足足两个月。朋友们，外面的东西都在涨价，而我们不涨价还要再买三送一，就否母亲节。妈妈辛苦了，给她一个您的孝心吧。四瓶原价6000元，今天只要4500。您打电话0800-88-3355。我爱你。好，朋友们，那买三送一哦，真的要快哈、哦，谢谢。0800-88-3355，我给大家打电话吼，春明仔就是母亲节啦，啊，你若要买母亲节专案3+1的，明天就是母亲节，要买要快吼，有真情有活力，以上广告打电话喽，凤飞飞的歌声。

佮感谢这个妈妈，佮甲咱买一组吼，啊，另外一位大哥买一组，啊，佮一位大哥买九组，谢谢吼，买九组送九罐，0800883355。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一边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1: 哎，我
0: 母亲节快乐。哎呀、啊，
1: 谢谢母亲节快乐，你也是。哎，我买迄个烤地油一组。
0: 好，无问题，我刷卡好不好？
1: 哦，好，
0: 我刷卡好，谢谢。

感谢您，感谢你，感谢我的妈妈，感谢我的妈妈们，我收音机旁边的妈妈都是妈妈。明天母亲节哦，吼，爱你们啊，不知道怎么讲，反正给你一个吻了，嗯嘛，哦，哎，这个。今天晚上的餐厅一定会非常的塞，呵呵，明天也是一样塞，那你们就去塞啊！但是甲妈妈请伊食饭了，会给你带去散步，行行咧，较袂吼，规巴肚汤啊大吼。哎，今天沈文成沈哥那个呢，叫什么演唱会呢？哦，何荣要去呢。他问我要不要去，我说我还有另外一个相声的场次要去，做评审。哎呀，很想去听那个谁沈哥，但是没办法哦。上次沈哥来节目当中就有说今天要演唱会，我们是很开心呐、啊，希望沈哥今天演唱会成功，好不好？哦，好，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就是先谢谢一下了哈。那个564的莫三马的泰素一组，428的泰素鱼眼窝油一组，655的鱼眼窝油九组，鱼眼窝油九组我就送你九瓶，我等于送你13500，送你的哦，免钱的就13500，因为你点高租齁，所以好朋友啊，点高租上高管齁，我送你的就13500齁。刘小姐鱼眼窝油几组，泰素几组，保护体抗几组，莫三马588跟397的各一组鱼眼窝油齁。来，谢谢板桥文化路二段的叶小姐泰素几组，桃园介寿路的林小姐泰素几组鱼眼窝油几组齁，英哥的大哥鱼眼窝油三组齁，新北永和的何太太，还有台南的，还有莫三马416的齁，都鱼眼窝有一组啊，莫三马416的鱼眼窝有两组，谢谢你们齁，买两组我又送你两罐，买三组我又送你三罐，以此类推齁。来，那个莫三马033的泰素两组，士林阳明山的吴小姐鱼眼窝有两组，莫三马136的鱼眼窝有一组，台中大甲的陈素贞小姐齁，台中北屯大连路的齁，都泰素各一组齁，按莫三马970的也是泰素一组齁，谢谢。来，刚才上一个莫三马646的 Code 有几周，谢谢你们。好，以上广告不要讲太多了，反正就是谢谢你们就对了。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的节目才结束，你如果现在听到的话，赶紧卡一箱公狗齁，赶紧卡一箱公狗。啊，未来5月24号听我跟梅子演出的，赶快现在打电话进来齁，我们的票快没了齁，因为只有50个位置。0800-883355, 谢谢沈哥啦齁，沈哥今天演唱会成功哦，鸡人山鸡乱，沈文成的歌声 ,0800-883355。3+1的明天母亲节哦，哈，3+1的明天母亲节，空白空空，8833555。

谢谢大姐，搁甲咱桃园的大姐买三组吼，买三组送三罐。来，赶紧的卡哦吼，后礼拜再收嘛会使，你即马赶紧甲预定起来哦。

0: 嗨，你好，请讲。
1: 麻烦线下。
0: 哦，你要线下，好，稍等，
1: 对对
0: 好，稍等，来，你请说线下了。

0: 嗨，来你好哦，请讲。
1: 你好。
0: 嘿，是。
1: 那个鱼眼都有一只。
0: 啊，谢谢，我算卡好不好哈？啊，来，我算卡。

这条是什么歌？坚持嘛，江志峰嘛，吼。今仔日是妈祖生，明仔载是母亲节。我咧讲这妈祖吼，就是民俗祭典的仪式啊，不但是咱民间的宗教活动，更加是咱台湾社会人民呐、啊，一种集体的心灵疗愈啦。就是信用嘛，啊，所以啦，会安抚咱听友的焦虑、不安、无助啊，是维持社会安定带来希望的重要的力量。因此啊，每逢啊是讲社会啊经济歹啦，啊政治的动荡啦，啊重大的灾难啦，啊参加这宗教的民俗活动的民众都会愈来愈增加。哦，即使讲即马科技真发达咯，哦，但是传统的信仰的民俗不会因为社会的形态来改变。哦，那么毕竟啊，无同款的世代的人民面对不同的课题啦。生命的苦难、心灵的无助，未因为科技的进步来消失啦。较早哦，咱阿公阿嬷迄个时代，传统的农业时代啊，人民的烦恼讲雨水啦、瘟疫啦、天灾啦、病痛啦。即卖的人是烦恼学业啦、事业啦、健康啦、家庭啦。啊，未来咧，吼、哦，所以无同款的时代，无同款的焦虑啦。讲即马有 AI 就好啊，这 AI 能让咱的生活真便利，但是不能够填补心灵的空虚跟苦闷啊。所以咱人在求助无门的时候，只能求神啊。这嘛是宗教信仰未退的原因啊。对着汉民族移民来台湾的时阵，宗教就是抚慰人心、劝世教化。所以王一鸣甲梅子有做一张啊，哦，迄台湾搭翠果的妈祖这张专辑还入围了第24届的传统曲艺金曲奖的最佳戏曲曲艺专辑奖。哈、哦、啊，那个为什么我从空白的可以写出那么多剧本？因为我的心里面有很多妈祖的影子在我心里面呢、啊，一都是。就可以写成剧本，就是这保护我们汉民族先民，东山过台湾，东山过台湾，莫半点钱有无吼？跨过咱水沟啊，就是迄个台湾海峡嘛，所以伊就是一个天后，就是一个母亲的意象。所以咱你讲妈祖圣庙，就是把妈祖当作咱的母亲，明仔载过母亲节，今日过妈祖生。所以我感觉讲，今仔日咱你讲这是。真正足亲切的，那敢那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那敢那佛教的观世音菩萨，那敢那咱道教就是讲拜妈祖哦，因为咱人在不安、在无助的时阵，自然的向着妈妈嘛，寻求安慰嘛，讲妈妈妈妈，我需要你啊就。都老白晒，吼、哦！我来讲了，我妈妈我都又要个老白晒哦，白讲啊，白讲啊！今日是妈祖生哦，我来布一条啊，天后驾到哈、哦，这是白沙屯妈祖的歌，迄个叫做林山的演唱啊。明仔是母亲节啊，咱3+1的活动都是母亲节的啊。母亲节过完了以后，我们的活动就要收掉了，所以你今天听到的。你要买三送一的，哦，我谢谢一下哦，这个桃园哦，三竹三重的三鼎波的陈小姐嘛是三周，来我的潘妈妈嘛是一周，拢用赶紧个卡，好不？最后八分钟，节目要结束啊，0800883355。

今天的妈祖生日，祝福咱天上圣庙圣诞千秋哦，这最好的一个节日，要跟各位来分享。天后驾到，妈祖生，祝福妈祖永永远远会当伫咧御界天享受咱人民的爱戴，万年的香火。0800-8833-55，0800-8888。

0: 来来，你好哦。
1: 我要两座医院，我有。
0: 好，无问题，你是园林吼？
1: 我是啦 ，K O 啦。
0: 哦 ，K O 啦，好啦，啊，你有地址无？
1: 有啊，我都冇买哦。
0: 好，安尼你讲两座医院，我有，后礼拜二送哦，吼。
1: 拜二哦。
0: 嘿嘿，后礼拜二吼，母亲节快乐。
1: 好，我讲两三年啊咧。
0: 谢谢你，谢谢你，母亲节快乐，后礼拜二送哈。
1: 好好，
0: 再见再见，来，你好，请讲哦。喂 ，Hello。
2: 哎，王老师呀！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医院我有，还有在三家
0: 有有有，明天母亲节你要几组？嘿，
2: 一组
0: 啦，下礼拜二送，下礼拜二送哈。
2: 好，礼拜二，
0: 嘿，下礼拜二送哈，谢谢你，拜拜，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请讲哦。
3: 王老师，
0: 不敢当，请讲嘿。
3: 哎，我那个，
0: 是，
3: 我有买过，我买那个一人多一组，
0: 好，无问题。
3: 还有那个什么？
0: 嘿。
3: 还有一个叫什么？
0: 太富丰蛹蛋白、
3: 啊。还有一种呢？
0: 哎、欸，保护体康。
3: 好、啊，那丰蛹蛋白。
0: 好、哦，丰蛹蛋白也一组吗？
3: 哎、欸，
0: 好，下礼拜二送哦，哈。
3: 我那个地址你知道吗？
0: 你有买过就有地址哦。
3: OK， 好，
0: 好谢谢，母亲节快乐哈。好，
3: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来，你好，请讲哦。喂。
4: 哎、欸，王先生。
0: 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
4: 哎、欸，那个医院我有幺个五哈。
0: 嘿，幺五幺五，嘿。
4: 哦。安尼，
0: 你要几组？
4: 你个见两组好。
0: 两组后礼拜二送哦，吼，后礼拜二，吼、哦，谢谢你，哦、母亲节快乐，吼、
4: 哦。啊，
0: 你八百过嘛？有地址嘛？吼。
4: 有啊，有啊。
0: 好，谢谢，母亲节快乐。
4: 安尼是9000
0: 呢。9000块钱，嘿，9000块，吼、哦哦。好，拜拜，拜拜，来，好、哦，来，你好，请讲。
2: 王老师。
0: 嘿，你好。
2: 要
0: 五万地址哈。哎，你若五百过都有啊，吼。
2: 哦，好。
0: 五百过都有啊，谢谢哈，谢谢，好，来，谢谢，来，你好，你请讲。
5: 喂，你好，我要一组医院欧药。
0: 好，一组吼，啊，后礼拜二送哦，吼。
5: 后礼拜拜二
0: 哦。嘿嘿嘿，啊，你八百过无？
5: 我八八啦。
0: 好，八百过安尼都有地址啊，好，后礼拜二送。
5: 啊，伊就会卡电话嘛，哈。
0: 对，伊就会卡电话。
5: 好，嘿嘿嘿，
0: 谢谢你，好，4500，好，拜拜，拜拜，来，继续个卡，继续个卡，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

0: 那我要三加一的好朋友，咱的节目要结束啊，你赶紧搁个卡吼，0800883355，你好，请讲哦。
1: 一鸣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我要那个菜式。
0: 好，菜式要几组？一组哈，好，没问题啊，下礼拜二送哈。
1: 那个不要，27号。
0: 5月27号送，没问题哈。
1: 好，
0: 5月27号，祝你母亲节快乐。5月27号，礼拜三哦，可以吗？
1: 啊，可以，好的，我这样。
0: 好，谢谢你，谢谢你，母亲节快乐。
1: 哈，你刚刚有给一个吻，我收到了。
0: 哎呀，谢谢你，感谢阿弥达阿里嘎多。
1: 阿里嘎多，我每天都一定要准时听你的。
0: 谢谢你，妈妈节快乐，妈妈节快乐。
1: 哈，我也是国盛的朋友，罗国盛哦。
0: 哦，还有你要问候他好，问候他好哈。
1: 好的，好的。对面。
0: 好，我们节目结束了，谢谢妈妈哈。5月27号送。拜拜拜拜，
1: 好，对，
0: 好，拜拜拜拜，来朋友啊，咱继续利用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买三送一哦，我们线下会有客服小姐哦帮你们接，买三送一，要买要快哈，打给客服小姐0800883355，再次跟你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爱你们哦，拜拜。
2: 阿母将垃圾哦转落去，嘿音乐加歌声。
0: 喂，你好，请讲。
3: 王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要订一组
0: 是
3: 鱼眼窝油。
0: 好。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要趁早。5月份母亲节到哦，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家笑眯眯。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2: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七十，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一度，上悬是三十度，好，温差大哈。古历是三月二十，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对美国啊，这武器的采购哦。执政党认为讲要一条2500亿，在野党认为讲啊，你钱要被开啊，唔知真正有咧用的遐无哈？这啊，互相之间呢，拢无法度信任对方啦。所以立法院呢，昨昏三读通过这个、军事采购的特别条例，条约呢标决用牙签的啊，叫通过是在野党。国民党加民众党提出的版本，动议版本啦，吼，采购的项目限缩就是对美国军事的采购。啊，你家己执政党后边买这买那呢，伊就甲你动起来的先好。所以预算的金额拢总是7800亿，包括已经咱知影五项呢要买，啊，要买军售呢，即马修正是3000亿。包括美国，哦，卡出讲咧调咧开始了，一年来，佮同一笔买单呢，哦，安尼新的第二批，咱的预算呢，厉害是4800亿，这专案的规划要执行7年，一直到122年的年底为止，安尼先好。啊，当然在野党的党主席，包括国民党，包括民众党，咧三读通过了，啊，来立法院的议长。共同呢举行了记者会，国民党主席呢是表示讲呢，这个在野党呢两个党负责呢爱啊，将咱台湾的主权国家国会运作这个原则，甲咱的底线呢爱搞好条，吼，袂当和国会变作是啊，点样签名等于那样样。哦，啊，民众党的主席表示讲呢，以民众党支持对美国军事的采购，但是啊，替老百姓呢将钱啊甲搞好。袂当亲像民进党，哦，这边抓淡薄，那边抓淡薄啊，敢那菜市啊咧化解，这样不可以哈。好啦，这个总统赖清德总统呢，咱透过脸书破文，伊讲啊，这是啊，吼，要挖半年来啊，沟通了，好不容易行出去的第一步，但是这不是完整的答案呢。哦，伊讲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当然有回应，有一挂重大对美国。军事采购的需要，但是包括着呢，像这无人机，咱台湾的生产，包括呢委托制作的，或者是讲国防的供应链的建立，包括真侪关键的项目，啊，并无呢完整呢来纳入，因为这不是附带的一挂选项呢，这是无多办呢的选项呢，啊，总是讲总统的口气，佮听起来。上少对美国这方面的采购呢，已经有一个确定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是三套统计啊。好，简单讲就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一批采购的项目，实际上咱已经拢知影嘛哈，包括这自走炮啦、海马斯啦、反舰车的无人机的飞弹系统啦、啊，或者是讲标枪仿装甲飞弹啦、啊，啊，托式。啊，托式飞弹等等哈，这当然有真多。咱咧看到乌克兰的战争的时候呢，因有相当的一个发挥嘛。但这呢东西反舰车啦，哦，这方面呢，海马斯啦、自走炮啦，拢已经是咧安怎呢？拄着啊，拄着啊。但是呢，那是讲咱的敌人啦哈，有可能咧怕咱台湾的应该是中国吧啊？伊是不是经过这个台湾海峡，咱讲乌水沟嘛？哦，所以呢，咱本身呢，防空飞弹，包括中低空的防空飞弹，这应该呢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讲呢，针对无人机，哦，咱家己要有，而且对方来的无人机呢，咱不要想办法啊，一旦讲将因呢拢结果等实啊。所以，即个咱讲的第二阶段呢，就是咱今嘛所讲的，对方来的时候呢，咱的防空飞弹这方面呢，是主题了哈。所以我倒要想想的讲，是不是第二阶段应该先来才对？第一阶段当然嘛真要紧哈，但是呢，以讲啊防守来讲，所以即马就是讲头前这三千亿，
针对的就是咱讲海马式啦，这个反舰车的飞弹系统啦，反舰车的飞弹啦，啊，是讲自走炮啦，是第一批咱看得到的，知影。啊，第二批呢，第二阶段啊，就是讲咱这防空飞弹较为主。好、哦，阿姐嘛，所了解起来，媒体嘛拢有写出来啦。啊，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事。好，我条例来都有写着，就是讲美国政府的军事采购特别条例实施了，一年来同意，搁要卖咱什么项目啊？包括什么什么拢有写出来哦。我就哦，安尼是啊，美国政府呢，那正式同意要卖咱，啊，根据伊的介绍的啊，发价书。啊，编的医生，啊，就是讲第二批呢，上最咱就编4800亿就对了哈。条例要下掉，就是讲特别医生的方式来编，各种的经费，那是无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呢，是袂当互相呢第一批、第二批安尼先啊，互相的串用。哦，啊，确实讲哈，咱的经费的额度，那因为讲啊汇率的变动。有倒新台票较大圆啊，有倒新台票会较薄起啊，哈，汇率的变动来超过上限价，安尼咱就以中医生的方式来编。哦，啊，特别条例实施的期间呢，为公布的日期开始，一直到民国122年为止啊，是哈。必要时阵呢，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然后会当来延长。啊，采购呢一年一期，安尼来编，期满了呢。后续的预算包括时间，经过立法院统计了，分期办理预算呢，包括呢筹编啊、审议啊那些。哦，所以目前咱所了解就差不多这状况了哈。当然啦、啊，这个后续呢，伊无啊多，伊一条2500亿呢来个统计，哈、哦，所以在亚东是认为讲，因为呢，这拢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呐。哦，咱即嘛政府咧看会着哈，一寡咧军事采购也是特别医生啊，叫迄种来卖地米的公司咧采购，哦，咱买枪支呢，叫迄种做装潢的公司咧采购，卖马桶的公司呢咧买这物件，哦，拢变作军火商，啊，就是讲钱互你了呢，拢一寡阿里不达公司呢咧采购，啊，这袂当，哦，所以是认为讲呢，袂当上后续起来，啊，拢互你通缉。好啦，这是在亚东因特别要强调啦哈。另外，咱来讲的另外一个重点，跟咱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哦，就是即马医生啦、护士啦，拢严重不足，这下大家也知影。哦，所以你看，议会昨个通过一条真要紧的医疗法，就是3班制，护士患者的比例啊，护病比呢正式立法。头一年按照即马公布的这个、标准，在那里的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来实施，然后未来吼，咱每3年检讨一遍。同时呢，咱即马规定落去啊，卡叔讲，你病院啊无照这规定啊，要甲你罚，要甲你处罚。啊，看你是大间诶，还是地区诶，还是诊所等等安尼吼，无同诶病院呢，法律当然无同啦，有的甚至罚到200万，啊，每一处甲你罚，啊，但是护士确实不足啊。哦，你咱台湾来讲，哪讲有3个会当呢？有护士牌，差不多要挖2个来做护士尔。啊，为什么呢？哦，当然真侪原因啦，哈，个人的原因也有啦，哈。啊，做护士呢，真忝的啦，无闲啦，真劳啦，哦，收入呢，真正无够啦，啊，要顾厝内呢。嘛无时间啊，所以有真侪原因啊，是唔是咱呢？其实呢，确实讲哈，有只护士牌拢来做护士呢，安尼先是差不多啊，唔是讲有存出来的人数，唔是哦。哦，虽然即马来讲呢，护士人员呢，依然是非常之欠。啊，你即马要求落去啊，啊，你无做要甲你罚，啊，无可能，无多短时间都补较少嘛。好啊，所以即嘛，互你2年的缓冲期。啊，那安尼立起来呢，唔得个2028年的5月才当正式在上路安尼先好。其实即嘛是总统，赖总统呢，当时嘛是真关心的哈。所以咧竞选的期间，你就讲到嘛哈，2年来要来完成呢，这3班制啊，这个护士患者的这个比例
要甲写入去法律内底。哦，啊，时间要到啊呢？啊，日前就是讲有风声，讲那卫生福利部呢，针对这方面呢，敢那无什么动作就对啦。哦，敢那要将这种比例互并比来夹入去啊，医疗机构你要核定的一个标准安尼是？安尼唔对呢？总统讲的唔是安尼哦，哦，是要写入去啊，法律内底哦。哦，所以呢，咱护士界呢，哦，就真侪声音嘛哈，所以将近2000人去到卫生福利部呢，去啊抗议。阿尾啊呢，部内就讲好，啊、哦，要点样5月12日进行，就要来预告，啊、哦，要安怎改，安怎改，安尼先就对哈。哦，所以呢，这个出来了以后，当然啦，今年选几年啊？哦，之前也好啦，知影也好啦，拢真注重护士的声音，其实这嘛是应该爱有这个调整啦。咱大家拢会破病啦，拢会看医生，拢需要护士甲咱照顾，对不对？啊，护士家己忝到要死，啊，人欠遐多，对咱来讲嘛无保障，敢毋是？好、哦，所以这应该要做调整哈、哦。所以三个党团呐，好、哦，拢有家己版本呢。啊，你协商的时候呢，其实有一条呢，冇相当的争议，啊，就是讲要有一个咨询委员会，哦，你中央制定嘛。啊，然后有一个委员会，啊，委员会再来开会，再来安怎呢？是，这个大概。

办法啦，所以因这护士工会顾问呐，咧抗议的时阵讲到这条呢，真激动啦，真激动哈，讲家呢，情绪很崩溃，甚至跪落来要求讲，恁啊安尼先切委员会呢，无阮家己人咧来对做委员，规矩踢除掉，安尼先好啊，所以呢后来表决，表决呢就是讲啊，无卖这个什么委员会，啊，即嘛就是讲三塔通缉，啊，由中央主管机关。是不是针对着患者的安全甲劳动权利的保障，每三年检讨一遍。哦，这护士比呢是偌济安尼先好。当然啦，除了讲像山地啦，还是外岛医疗机构之外，你若违反者，甲你罚嘛。哦，你若地区的病呢，甲你罚25万至50万。你若区的病较大间啊，甲你罚50万至100万。啊，你若是医学中心，这是上大间诶。要给你罚100万至200万，安尼是，假使讲你个无改变，继续给你罚。哦，啊，你个无改变，啊好，三遍啦哦，改完一年你个袂改，安尼歹势，你就袂当开业，叫你停业，哦，这就严重啊哈，会当给你处罚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安尼是吼，后来恁先讲到等下到底个欠偌济卡手啦。哦，你需要护士来保障嘛？所以部长哈，卫生福利部部长，伊讲，阮整个个了解起啦，哈，即马超过欠偌济人呢？3000人至5000人，哇，佫欠遐济勇气啊！啊，佫欠遮济啊！唔只讲啊，咱都掠迄个两年的缓冲期，你嘛都要互伊保障啊！伊找无人，你敢一直甲罚，即嘛唔是办法啦。好、哦、啊，所以呢，赶紧呢，两年的时间，来个保护足安的时候，其实呢，咱头都讲的这冲突的点，就是讲三班的护病比啊，也比例是由中央主管机关呢，伊来核定一个叫做咨询委员会，啊，内面呢有委员，必须要是护理这方面的团体，也代表才对嘛，哦，这嘛合理呀、啊。哦，所以有的政党的版本就是讲，那是安尼先相关护理团体，伊的代表的人数必须要是这委员会二分之一。哦，啊，某版本就是讲中央主管机关制定哦，护士啦、患者的比例呢，看是偌济啊，唔免什么委员会，但是某版本就是讲必须要这委员会，哦，医疗团体还是护理团体。哦啊，护理团体这呢，爱占1/3，所以护理团体是认为讲，阮家己的权益，叫阮的代表咧内面，敢那占1/3，是要怎表达阮的心声？哦，所以呢，这个抗议，好抗议哈。后来呢，后来吵半天嘛，啊，结论是，啊，无卖有这委员会哈、哦，所以这后续呢，要怎来进行啊？嘛引起大家讨论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挺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林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看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好，你好，
0: 嗨嗨，姐，嗨，
5: 啊，我再给你问一下啦，
0: 请讲啊，
5: 那个林果精哦，
0: 是，
5: 啊，那热人搞的噻吼，外面里面的温度高啊，外面的温度高，那个可以会用来给去冰箱冷藏那个地方吗？
0: 会用的，咱林果精你那是粉的还是水的哈？
5: 粉的，系粉的，我买粉的。
0: 粉的，咱本身的啦，热天时啊，温度高哈，你无怕亏呀，你。室内的温度摆着都不会坏。
5: 我是怕伊内底吼，内底温度啊真高啊。
0: 嗯，
5: 夏天的时候啊，
0: 咱夏天呐、啊，了不起三十几度嘛，对不对哈？
5: 哎，对对对，
0: 你只要不要晒太阳就 OK 了。
5: 哦啊啊，嘿，啊那可以的，菜可以啊，那个冷藏那个地方嘞。
0: 啊、哦，那更好啊，没问题啊。
5: 哦，阿、hey, 英、啊，我就是进入正常噻吼。
0: 是，
5: 啊，我听你在讲噻吼，无咧加买两座啊。
0: 哦，好，谢谢你哦哈。
5: 好啦，你好啦，好啦，感
0: 谢
5: 啊，
0: 谢谢，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嗯，阿亮好。
0: 嗨。
6: 嘿，我叫孟杰好吧。
0: 好，请讲啊。
6: 我那会食饭吼，
0: 即、
6: 这个心肝头只呐，即马食菜都半碗饭落去，就足大个安尼啦吼。
0: 嗯，是。
6: 嘿、欸，到底是安怎？
0: 心脏的问题哦，要去检查哦。
6: 啊，检查讲无病呢，讲退化呢呢。
0: 对啊，就是退化对啊。
6: 哎呀，啊，我是讲你有在暗时拢有听，你十二点到两点的嘛？
0: 对，你最爱食苓果精啊，有在食无？
6: 无啦，啊，就是特别问讲，咱代理家里都有药对不对？
0: 代理华兴药房、益兴药房，
6: 华兴药房是伫迄个较早古公所对面迄间吼。
0: 哦，对啊，伊拄啊对拄啊，恁那里代理国小斜对面迄间啊。
6: 吼、
0: 哦。哦啊，土城路嘛有啦。
6: 土城路敢有？
0: 土城路益兴药房。
6: 土城路益兴药房呀。
0: 在咱永兴永兴市啊靠迄间。
6: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先吃这样就好
0: 了，但是你要照起工吃好吗？
6: 这样哦，
0: 嘿，哦，
6: 嗯，啊，你现在敢买敢讲有在送啥呀？
0: 你若买两盒就送一卡，咱那个买物件拖在行那个购物车啦。
6: 买两盒，两盒安尼
0: 吗？买两盒就有啊，你要买两盒，你粗粗吃，一边要买两盒，好吗？
6: 买两盒呀？
0: 对对，你讲我要买两盒，我买那个购物车的。啊，安尼，好唔
6: 好？啊，好好。啊，迄、那个咱遮一生有唔吼？
0: 一生也有，直接去甲买，直接去甲关哈。
6: 安尼哦。
0: 诶、欸、，OK。
6: 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6: 好好好，谢谢。
0: 啊，咱今年妈妈节、母亲节咧，咱就上了粉红超跑购物车哈，非常方便。啊，买物件，咱就来拖咧行，哈，袂讲爱刮啦、爱拍啦，这手腕无力啦，吼腰脊骨啦，你酸痛啦，啊，咱这呢就是行李箱啊嘛，啊，咱买物件行李箱啊，跟你出国同款，用行李箱爱用拖，唔则袂受伤。啊，所以呢，大家有诶提料呢，用料呢，要搁提第二遍。好啊，真好啊！但是拍摄哈，咱药房的主门呢，甲长咱就结束啊。哦，你也知影，即卖拢电脑咧管啊，电脑呢，你迄个拜托的无效啊、哦，所以呢，药房主门呢就甲长结束哈。啊，然后呢，药房呢，因为这两天呢，可能药房个主门呢，咱就是拜一只加到位。哦，所以咱的线上真侪药房的药师头家哈，你不要再赖给我了，卖个找我哈，因为因都、就是。后礼拜再来行，啊！你我知影你遐粉红超跑拢无啊，啊，唔是干那你一间，真侪间，啊，嘛是拢无啊，啊，拢欠人，无唔对哈，啊，咱就是礼拜一，啊，礼拜行，啊，你上班礼拜你就收到，啊，咱就赶紧个送给咱的消费者，啊，安尼今年咱的母亲节的活动呢，应该咧后礼拜啊，就完全拢有送到因兜啊，哦、啊，消费者出来啊，啊，安尼就完完结束啊，谢谢大家。卡料想未到啦，哈、啊，当然送这物件非常的实用啊，但是只是想未到讲这么受欢迎，啊，实际上每一个家庭内底拢应该有一台粉红超跑啦。哦、啊，像今年我正在咧讲啊，订餐厅订无餐厅啦，哦、啊，母亲节最要紧的啊，最重要日子。哦、所以买啊，就是讲阿婆厝内呢，咱家己煮。啊、哦，像昨我嘛讲太太嘛是粉红超跑，以为就去买物件，啊、哦，买菜啊，买什么呀、啊？吼、哦，但是有诶煮本嘛无呢。哦，像讲呢，阮拢会甲一个即、這个猪肉店诶头家，啊、哦，甲煮本迄个松板肉。哦，囡仔爱食松板肉，伊讲无啊啦，拢煮本去啊，安尼死啦吼。所以呢，有影吼，即、這個、大日子。哎，咱会加买加采讲者，啊，这个时阵会较重嘛，会较追嘛。你要用肝哟，手会疼呢，手腕会受伤呢。好、哦，所以用拖呢是较正确的。好、哦，啊，咱这就是较大卡一点点嘛。好、哦，这种粉红超跑，安尼你买较追的时阵，安尼扛的，唔则袂伤重啊。好、哦，所以大家呢，可能头一卡用了真好呢。赶紧的要提第二卡，啊、哦，要有新妇啦，要有早镜，要有什么黑暗的事哈、哦。啊，咱就是原则上你也袂收到的哈、哦。咱后礼拜一啊，礼拜二啊，绝对你都会收到。好、哦，咱今年不仅就所上的粉红超跑购物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播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诈骗呢，拢爱请一挂人来给咱收钱呀，啊，来给咱提咱的提款卡啦、银行簿啊啦，什么黑暗的信号。当然啦、啊，即马大家知影讲，哎呦，你叫我去收这個，不搞咩啊呢？大条恁拢收起啊，我咧出代志，有无？啊、哦，所以呢，这车手啊。就是来领钱这车手，包括去提款卡领钱哈，即马伊嘛较歹找啊，哦，找到即马找安怎找东南亚的人，还是找啊别个国家的人，离开咱台湾呢，负责领钱领了了紧走，啊，这是来到第二阶段，即马呢到第三阶段，好、哦，拢叫什么人呢？老大人。老大人最近啊，就是咧桃园新竹。啊，真侪靠年纪的老大人呢，哎，即马才变做车手。哦、啊，而且即马抓到人数呢，哎呦，一年一年增加，安尼是。所以诈骗集团呢，不止甲阿公阿妈甲当作安怎做肥羊呢，好，甲你留，甲你骗，进一步甲你吸收，甲你利用。哦、啊，所以新的地检署长呢在开会，针对这边安怎个对付。哦、啊，桃园的检警单位嘛在研究，要安怎防治。啊，就是一直呼吁啦，呼吁哈，所以包括厝内，咱个厝内阿公阿妈咧开讲，嘛都爱甲因讲呢，唔是干那，唔当用便宜呢，甚至呢，就是讲，你感觉有好康的啦，哈，啊，和你去领一个物件，摕一个物件，什么啊，结果你有好康的安尼是哈，所以呢，唔当领，唔当收，唔当洗，唔当转就丢啦，唔当收，这是上个简单的防诈，啊，因为像第八家，就是啊，诈到一个诈骗的代志嘛。啊！诈骗集团呢，依然持续联络的被害者，所以我们才讲来，咱报线扩大要来抓人安尼是，结果抓到是一个，走路个野怪啊来啊，超过八十岁就屋里上，一来提钱的，哇！啊，本来埋伏咧遐警察啦、啊，哦，警察是讲对方咧走啦，咱都要个溜啦，要个压个要个啥物，哇！来一屋里上个野怪啊，啊，当然伊走袂去。伊走袂去，吼！啊，警察要甲抓，伊就只好互你抓。哦，所以这案件为新的地检署来讲呢，我啊，这屋里上只阮德吧，上届年纪大的车手来领一个车手，安尼是，所以感觉讲不对哦。哦，即嘛针对这代志啊，特别互大家知影。桃园哦，主呢啊，开始查哦，就是靠年纪的车手呢，二三十岁，去年呢六十几个。甲今年呢，这种的靠年纪的车手呢，已经到目前哦，两三十个啊。哎个先甲你骗嘛，大多数就是讲甲你交朋友嘛，啊，是讲甲你讲感情嘛，啊，安怎呢？是吼，就是讲你互相之间介间啊，哦，开始愈来愈感情啊，愈来愈么子啊呢？哎呀，你啊，明仔日哦去倒位甲替我提只什么好唔好？啊，去甲领只什么好唔好？安尼是，所以有的老大人警察甲抓起来，伊个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唔知呀，啊部分是讲呢，啊有薪水通我领啦，啊，一旦有啥物，甲你搭车一个啦，哦几百块啦，啊这也有，好、啊、这也有啊，所以呢，检察官咧讲，伊讲这种高龄的车手的增加呢，咱咧特别的要有警戒啦。一旦啊咧甲你讲简单的一个打工，啊是讲啊，你就走一撮，佮谈淡薄，哦啊，带你啊啥物事，你感觉讲那这还好啊。所以呢，爱甲老大人讲吼，卖领、卖收、哦、卖赚啊、卖酒，安尼是吼，迄、那个就不熟悉，你卖去替领什么去啦，替收什么去啦，替赚少啦，吼、哦，阿卖替去酒什么，拢做唔通。哦，讲到咱台中一个案例，三十四岁一个陈小姐，你网络顶面看到就是讲啊，你替我走一撮哈、哦，就是领物件领，还是代买什么安尼领？哦，即卖呢，这个网络顶面这个吹真侪人咧。啊，顶面拢有这铺文嘛，对不对哈？四月底，这位陈小姐就是咧找顶面，看到讲啊，代买一个啊，跑腿一个安尼就丢哦。有诶，即卖嘛讲代替排队啦，代替买物件啦，这种有嘛哦？啊，对方就讲啊，你做这个工课哦，一个月薪水42,000块，那逐抓你拢有完成，奖金够3,000块，哇、哦，这真正赞呢！这既然比咱一般上班的无较输呢，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伊就安尼先，伊就安尼先，哦，啊去啊去应征就对了哈。后来阿斯克哥呢，这个月初五，
哦，叫伊呢啊去买物件，要求伊先去啊代替买只水果，哦，然后去高铁啊去交安尼先哈。啊，伊就讲啊，歹势，你叫我买水果，我现金无够呢，对方马上汇两千块给伊哦。哦，安尼，哦，你提钱去买安尼先，哦，又另外讲，你看对方个汇钱给我，这唔是什么诈骗呢？结果呢，伊就出发，啊，去，啊去了呢，佮看到一个高铁的扛棒，顶面讲打击诈骗，伊才想到讲，我是唔是去用诈骗呢？后来呢，愈想愈唔对，哦，啊，然后再联络呢，啊，原来是那个诈骗安尼先，好，过来来讲啊，这诈骗呢啊，实在真厉害，吼，我讲呢，这奈安尼，为什么安尼？安尼简简单单拢会当骗几落百万、几落千万安尼先吼。屏东遮呢已经出名的五金行，迄头几年姓张，就是诈骗集团的甲讲呢，投资股票啦，投资啊，什么遐安尼先吼，连续八遍交钱给对方，短短一个月啊，被诈骗呢4835万。啊，警察当然通报了抓人啊，抓到一个女士，姓潘，叫做潘培芬。即嘛诈欺处罪嘛哈，该判6年6个月，民事赔偿你个专业拢爱赔。伊讲无啦，我着拢搞对方啊，搞顶手啊，搞顶手是你个代志。三人以上共同诈骗，即嘛拢绝对判重个啦。哦，而且诈骗集团就是咧通信软体，咱个赖啦。哦，这赖顶面咧骗人个上多，骗死人哈。伊啊叫做一个超阳投资群组投资个啦。啊，买股票啦，买虚拟货币啦，安怎赚安怎赚安尼先吼，如何个如想要加赚一挂啦？啊，这位头家娘想认为真的嘛？为去年的7月呀，哦，一认为真的，这个真的真正是惊死人的厉害呢。买啊，伊安怎钱交对方交对方呢？无钱啊，各样借哦，甲亲戚朋友借以外，各去个银行借。你看已经去衰到个这程度，然后安尼个无够。哦，伊阿个土地啊，土地要去压呢。哦，这真正厝内人感觉讲，哇，真安尼是感动嘛，甲亲戚朋友讲，你钱袂当借伊。但这个时阵，这头家娘会当做个头家娘，读个真好个啊，伊唔信，唔信家己被骗。甲厝内人呢，吼，大细声。阿妹也是抓到这个四潘的这查某，这头家娘才抵抗呢啊。啊钱呢唔知提回来提袂回来啦。拢总前前后后交八遍，今夜呢即嘛拢知影嘛，4835万。安尼先吼，啊，这位姓潘的潘培芬啊，伊是车手啦，因为我顶面迄个先生叫豪豪先生，啊，就叫伊指示先去超商去印一寡呢假嘛。啊，计什么存款凭证啊、工作证啊，等等啊，先讲我是公司的专员嘛，啊，出面来个这个头家娘提钱嘛，然后钱就交好顶手，哎，真侪遍来领，哦，安尼伊买当分钱啊，伊讲哎呀，我有啦，我拢总分了我55000块，骗你讲骗要挖5000几万，你才领55000块，有可能吗？有可能啊，因为你是车手啊。哦，所以呢，特别提醒哈，爱甲咱厝内老大人讲哦，哦，这唔通讲提，唔通讲收，唔通替人赚什么嘿，啊，千万唔通去做这代志，无你呢，到时啊，你冇大代志，你就害啊，叫你啊，全部爱赔咧，咱哪有钱通去赔？好，过来来讲诶，这两天讲诶，艾尔利呢，伊即马讲偷险嘛，偷险呢，啊，然后呢，即马讲骨讲预修啊，其实呢，这袂当讲预修诶啦。艾尔利看下咧，讲医修医疗费用，哦，你要做这手术，是不是啊？对吧？医美啊，这可能要30万，哦，佮佮你先医修费用诶，这不可以。所以咱卫生福利部部长哦，为了这代志有道受气诶，用伊这种诊所佮人偷窃、偷录影，好遐最近安尼做，这毋是讲有一个变态人讲偷窃尔呢？这是整个诶企业。哦，即连锁诊所，大家拢安尼做呢？用这种啊，照你讲，爱停业处分啊！啊，部长，这就你咧管的啊！哦，你是不是应该都要出动手？哦，所以部长昨昏接受访问，用目前咱正面情况啊，显示讲这个艾尔利，伊咧诊所内面，刚拍到这猎影的镜头，
哦，这侵害的房价的私人的这种隐私，这不是说来对多一个员工做的工作，不是，是本身的集团的问题，因为这是明知故犯，所以要求下面呢，地方的卫生局速速从严查办，因为这应该就要停业处分安尼是哈，这应该停业了吧？起码干嘛够人家去遐？哈，另外啊，就是讲，这个预修，伊讲这袂当。哦，你这什么料定啦？这预修，伊讲早就已经啊明令，清楚甲恁讲袂当讲预修安尼是啦哈。另外一方面呢，地检署查出了艾尔利啊，这高站，哦，紧急的指示下面呢去倒的遐设备的工人，遐厂商。从台中一百七十间分店来对遐设备呢，赶紧拆除嘛哈，所以这是安怎呢？你指挥的嘛，后边是钟家林嘛，哈，所以已经将这集团的长芦山顶三个人呢申请收押，即马押起，准啊押起，押起。但是咧高雄哦，新兴区甲左营这两间分店啊，哦，咱阿无查个遐，是不是？啊，高雄卫生局嘛发觉就讲，确实，阮高雄这迄机啊拆掉啊。哦，有拆机的痕迹啊！哦，所以呢，这边的检察官怎么指挥呢？落去搜查安尼先哈。不过高雄这边也无人报案啦，所以这边是咪牵涉到妨碍秘密罪，爱取得物证才用哈。行政院这边是安尼统计，伊哩个张宏文是啊，全台湾因为这间的艾尔利的代志来申诉的有362件。哦，你即马新港收钱的，你也先退予人。安尼是吼，结果呢，佫不止一间，今日呢佫逼出来另外一间光泽，吼，另外一间嘛是连锁的哦，医美哦，你看拢赶快做这道的啦，啊，做这道爱烫衫烫裤检查，吼，爱甲你录起来，啊，远端哦，远端那边呢会当遥控啊，会当录音啊，会当存档哦，甚至甲你剪接的卖袂出去的，哦，这非常恶质啦，啊，即嘛光泽一间嘛讲呢，你内面的安装。嘛是动作是烟雾气，结果嘛是黏呀。所以新北地检署呢，张指挥啊，落去呢，落去搜查。啊，光泽呢，你新北市叫五间呢，其中有三间分店，哦，敢那是一间啊，这物件拆落来。啊，三间分店的经理，哦，带灯来问啊，啊，经理拢不知情哈。但这间诊所咧，全台湾有14间的分店，新北市有五间。啊，诊所长是安尼讲，有啊，阮来安全管理啊，啊，阮现场的记录嘛，啊，包括阮的这个公共场所为何，是不是啊？啊，阮嘛黑着呢，公开看会到的摄影的一个设备啊，啊，就一般你看嘛，知影呀？阮们是讲个藏起来个安怎啦？阮无挑工啊，要隐瞒，嘛无挑工要秘密，还来偷翕安尼是？安尼你为什么敢翕？敢不是？啊，这间也是。嘛是呢，有网友跑咧翠顶面讲个棒球啦，迄什么什么安尼先，哦啊，然后呢再落去搜查，所以即卖咧等于讲警察办案呢，爱靠网络顶面呢，有一挂人爆料呢，人家去查，啊实际上这敢真正店内人拢唔知影，好啊，即卖三间分店，哦，这光泽三间分店拢不知情。哦，啊，即马呢，将这分店的店长呢，列为是证人。哦，啊，即马证人，明仔日甚至还是证人，或者是讲着被告呢？哦，迄个真歹讲哈。啊，过来咱个大家报告一个消息，这也算好消息了哈。啊，就讲有只船顶面的鸟鼠啊，哈，这汉他病毒呢有感染嘛？昨咱昨咧讲，哎呦，讲有一个是台湾人。啊，即马呢？套计到呢，WHO 啊，能够求证啊，包括准公司这边来了解哈。这架呢，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包括到人客染到汉他病毒死亡的嘛。啊，而且人客来到呢圣赫勒拿岛，有的先落船，有的船啊等于自己国家啊，讲机长讲啊，有台湾人啊那些哈，咱这边呢已经啊问清楚啊，包括这间。邮轮公司，包括荷兰那边，包括阿根廷这边呢，拢总查证无台湾人，哈，确定无台湾旅客。

0: 得你灵果精，得你雪梨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很冷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灵果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灵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灵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灵果精呢，一盒是2000块，内底有63包，一包一包，跟那随身包安尼真方便。要食的时候呢，摕一包，甲裂开。啊，那无时间呢，倒一嘴的滚水配了就好。啊，那有时间的出来呢，咱买蛋甲倒一杯啊，温润的滚水冲呢，啦啦的。啊，一旦甲你的雪梨旺到顶食，买蛋甲咱的三椒甲咱的瓦骨到顶食，好、哦，拢非常好呢。安怎讲呢？因为伊啊，一旦呢啊，促速你的循环嘛，哦，所以你若配合到三椒瓦骨食好啦，甲雪梨旺到顶食好，伊错咯，好错咯哈。所以当从咱的身体呢，搁较快速的时间来呢，甲咱过了一个较好安尼先哈。好啦，咱的活动呢，咱就是。马上就母亲节了，祝福母亲节的天下的妈妈都健康快乐哈！啊，咱呢今年就是上粉红超跑，给买一盒灵果精，买两盒，买两盒哦，干那两盒，咱就会当上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所以呢，真受欢迎啊，真实用了哈！不然就是加明仔日啊，咱晚晚的一个结束。好、哦，啊呢，有帮方面，咱昨呢就是最后一天的作文哈、啊。当然我这真侪单哈，这单，这两天呢，可能咱也是原则上礼拜一，好、哦、礼拜一呢，这粉红超跑到起了啊，咱再当上高你出来和你啊哈，啊，请你呢先体谅一下哈。好了，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等来来讲啊，咱台湾呢这出口呢，哦，这数字呢，真正呢真好，哦，好的不得了，好，咱两面报告，待会见。
6: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母亲节到啊，你敢有牵你的妈妈的手去散步？你多久无牵到妈妈的手啊？甲伊抱抱。细汉的时阵，妈妈是安怎为咱付出？啊，今仔咱经济啊不好嘛，袂要紧，只要你牵伊的手，感恩的，啊有心比啥更加好。祝福全台湾的母亲健健康康，永远快快乐乐，母亲节快乐！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要吃鱼啊、哦、
12: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要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到呢，财政部，咧昨公布的咱四月份台湾的出口，来到呢676.2亿的美金，这嘛是讲呢，这个历年来单一个月算第二悬的。啊，比前一年增加了39%，连续30个月，咱拢是成长的。哦，所以呐，讲啊，为正月算到四月来讲，出口呢来到2633亿的美金，这嘛是同期啊，这侪年同期的一个新悬，比顶一年的正月至四月啊，增加了47.8%。啊，这数字让你看哈，人讲啊，梦里也会笑啦。哦，财政部是安尼表示，资讯通信的产品为顶个月出货啊是高峰，有够回一挂。啊，四月份出口呢月前15.7%，但是依然是史上第二悬的。哦，伊讲啊，主要都是 AI 嘛。啊 ，AI 哈，这 AI 呢？一定需要咱台湾的真多真多物件嘛，哈，所以讲啊，这顶半年咱出口是淡季不淡，然后大鱼啦、小鱼啦，那有些大小鱼，大个鱼嘛变变球，哦，所以咱的五月份的出口呢，一个量啊，就这个月啊五月份的量哈，应该是差不多678亿至709亿的美金当中，那比顶一年也个增加30%以上。所以呢，顶半年的出口呢，可能嘛是历年来同期相关规模的，哦，增加上是第二大的，啊，这应该是无什么问题，安的是呢，哈。好了，啊，这是出口，啊，那进口呢？啊，咱真侪物件进口啊，哈，咱进口是532亿7000万的美金，这嘛是历年来呢，单一个月嘛是第二悬。啊，比顶一个月减少超9%啦，9.6%度。但比顶一年呢是增加29%。前四个月咱的物件例外进口的呢，来到1960亿5000万的美金。啊，比顶一年嘛是增加差不多33%。哦，所以呢出口咱赚钱嘛，啊进口呢进口咱钱也好赚嘛。哦，所以出口进口安尼啊，会甲算算的，咱是出超。673亿美金，赚的较侪就丢了哈。所以财政部呢，这处长、统计处的处长蔡美娜拢是伊啊哈，真出名哈。因为四月份出口呢，比顶一年增加39%，好，什么原因？这咱希望知影的哈。因为原因呢，头一点，全世界 AI 基础建设呢，如火如荼啊，哦，安尼咧推动啊，相关的产品呢，需求量呢，拢非常的重要。哦，过来新时代的 AI 运算的系统，哦，伊在生产当中嘛。啊，部分呢科技的新产品呢，即马安怎一定要赶紧呐，扭起入来嘛。啊，电子产业这方面呢，安怎讲呢？物件会较欠啊，大家赶紧抢来买啊。哦，所以介绍方面呢，可能我要起价啊，啊，赶紧的，紧资本，紧买安尼先哈。所以呢，拢会提早来扭起。啊，是我单真赶紧，你啊较紧好我咧，啊较紧好你都爱来看介绍咯哈。好啦，所以呢，主要产品呢，伊讲啊，科技产业外销方面增强，电脑啦、显卡啦，吼，伊讲这呢，依然是咧噗噗。哦，所以讲咱台湾来讲啊，资讯通信呢是视听的产品呢，比顶一年增加要60%以上最。电子的零件、组件这方面的增加39%，第二名，安尼是好。好啦，大家了解咱台湾的到底出口遐尼好，哦，是虾米物件卖了遐尼啊好安尼是好。另外，咱要来讲的是针对咱健康方面的疫苗。
哦，注疫苗预防的头前，是不是啊？吼啊，政府这方面呢，当然希望讲会当做了更加周全。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即马要推动就是讲，囡仔大人拢同款，啊，咱的疫苗一个保护棒。咱今年啊正式提供呢，大人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啊，明年买将囡仔的轮状病毒疫苗夹入去公费的。啊，来做啊，不这贵哦，这哦啊，这个物件较贵哈、啊，所以一直嘛用公费。啊，书长罗一军哈，罗、啊、一军呢，一接受访问的时候，伊先来讲哈，伊讲啊，这皮蛇啊，皮蛇呢，带状疱疹，包括咱即嘛呢，呼吸道融合病毒都、就是 RSV 啦哈、啊，目前呢，嘛拢咧进行成本方面的评估啦。咱大家知影哦，这个带状疱疹皮蛇这疫苗是无介上嘞，啊所以即马咧啊做这方面评估哈，好啦，所以讲啊，最近这几年新型的疫苗哦一直出来啊，哦，但是咱资源有限呐，啊，咱咧考虑什么当前诶风险较悬呢？咱这方面呢先做工会。哦，啊，上重要，伊讲头一点，流行性感冒，啊、哦，所以就是武汉肺炎、新冠呐、啊，啊、哦，新冠这依然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啊，那大人疫苗呢？那阿公阿妈拢爱做嘛，哈、哦，新的这种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过来咱们引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这种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上好的所在是啥物呢？哦，当然伊个效果，另外就是伊个副作用呢，减少一半以上。虽然优先呢，或者安养机构啊、长照机构，咱只阿公阿妈啊，互因先做，哦，因为这开真侪钱啊。因为既然伊较好，副作用呢较水，好安尼先，伊绝对袂哩较贵嘛，好安尼先啊。所以相信新的这個新冠疫苗，今年十月买入来。但是啊，新冠就是咱讲的武汉肺炎啦哈，伊这个来做的比例吼，无介悬呢。讲实在，流感来做较矮，啊，肺炎链球菌啊，什么吼，就是这新冠疫苗来做的比例两成两两。咱讲肺炎链球菌呢，嘛三成四啊，流感来做的上多五成二，但新冠疫苗来做的，哎呦，哪样呢？有的啊，做了呢，人不爽快啦，发烧啦，住的所在啊，整个听个安尼先，好等等。伊讲即马袂，即马上新的这吼，他都讲的遐反应，拢会当减少咧一半以上。哦，所以希望讲安尼是让带动呢，阿公阿妈愿意来住，好愿意来住。好，啊，幼囡仔的轮状病毒疫苗呢，咱本身排要买相当的时间啊呢。对不对？哎，因为这个钱呀、啊，好、哦，所以明年呢会公费，会公费哈。啊，那阿年呢，阿姨啊，啊，未来会当呢，依照无同的抢牌哈，会当做两剂至三剂。啊，过来就是讲针对有新的妈妈，甲阿姨啊，这 RSV 啊，这种抗体也是疫苗。哦，所以其实呢，拢在这方面的评估哈。罗一军咧做，我感觉是爱个按一个赞哈，真正咧真认真哈。过来来讲的是巴拉圭总统，南美洲咱的友邦巴拉圭总统叫做贝尼亚来咱台湾做国事访问嘛。哦，总统长呢用军礼呢加欢迎，然后双方面呢见面啦、啊。啊，签署了真侪合作嘛，包括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包括资讯安全合作，啊，这方面的备忘录。当然啦、啊，咱即马上强的 AI 嘛，哦，所以呢，双方面呢，这 AI 算力中心的投资案，这拢是未来要合作的。过来就是经济贸易方面，咱去年台湾哈、哦、是巴拉圭牛肉第三大的出口市场。啊，巴拉圭牛肉嘛是咱台湾进口牛肉咧排咧第二名。啊，同时呢嘛是巴拉圭猪肉上大的出口市场呢，就是咱台湾啊。啊，当然啊宣布吼，咱台湾要开放呢进口巴拉圭鸡肉。
啊，当然啦，咱即个鸡笼都有一挂声音啦，那是啦哈。伊讲啊，即个优质真好，巴拉圭禽肉鸡巴阿巴啦。啊，嘛拢会例外安尼是吼。当然，巴拉圭希望推动包括国家的工业的发展嘛，嘛希望讲当融入全球的这个价值链，伊要强化的科技嘛，甲专业人才。啊，那咧这方面，咱台湾绝对是 top 的。好、哦，伊也来啊，替咱讲话啦。好、哦，替咱讲话，伊讲啊，像中国靠袂到踮咧台湾边啊咧军事演习，哦，伊感觉讲这无好吧？是不是哈？而且呢，北京啊，定来咧跟咱经济啊，什么施压等等。哦，所以讲巴拉圭反对中国一种经济胁迫的方式，撇除呢像啊取消航行啦、啊，甚至干扰到呢赖总统出国访问。哦，伊感觉这是不应该哈，替咱咧讲话哈。啊，另外咱来讲外交方面，洪都拉斯今年的假日咧，洪都拉斯的总。

大师除了讲本身总统的立场甲改变以外，啊，就是感受着讲当初时伊甲中国建交嘛，哦，中国当然有甲开条件、开支票互伊嘛，吼、哦，你安怎好安怎好安怎好安尼是吼，但是后来呢，干那无遐尼好呢，吼吼、哦，尤其啊，2023年，伊甲咱断交进程，咱台湾是洪都拉斯出口真重要的市场。那你讲伊个白虾、白虾啊？2022年，将近40%的白虾是出口到台湾。咱断交了，中国那边讲呢，伊会当啊安怎个斗三工，结果拢无嘛，无嘛造成呢，洪都拉斯超过14,000人的工人呢，工作上呢拢受到影响。哦啊、其实我们对邦交国家是都很好的啦，真的、哦、掏心掏肺帮助他这帮助他那、啊、中国呢，中国呢他要抢的时候什么条件也给你，但是后来呢，后来就不好说了。当然啦，中国现在自己经济也是、不说太理想吧、啊、他自己都没理想了，要怎么跟你斗三天、哦、说到我们台湾这个少惊化的问题，内政部吼你昨昏公布了上新咱台湾户口的统计，甲四月底，咱台湾，咱台湾是2,300,000人，哦，即马到底偌济人？2,326,000，2,544人，咱已经是连续28个月都、就是两年外哈，咱人口是负成长，是减少的，红姨啊。红衣的人数是8,144人，比顶一个月阁减少了654人，减少7.43%。65岁以上的人口呢是4,736,670人，占咱总人口超过20%。所以咱确确实实是超高龄化社会，然后阁是咱这老菩萨。比例是愈来愈多，安尼是吼，当然这是好消息。但是你囡仔嘛都要增加啦，哦，内政部资料你看会到嘛？甲四月底，全台湾有几户？然后一户一户嘛，哈，即卖有诶一户拢一个人尔，啊有诶两个人，安尼是吼。伊讲啊，几户拢总是989,5639户，平均每一户俩平均诶就好啦，两个人统。过去啊，每一户3-5个、6-7个真多，即卖呢2个桶，愈来愈少嘛。啊，人口数方面呢，今年4月底都是2,326,000、2,500多人，比顶一年同一个月减少了102,730人。好、哦，比顶一年就好啊，都减少100,000人去啊。好、哦，平均每一天减少281个人。所以咱这红衣啊，一定爱呢想办法来个增加哈。好啦，这个外界呢，针对红衣啊，咱是真关心哈。今年四月份的红衣啊，出事的人数是8,144位，平均每只才5分通经出事一红衣啊。安尼是哈，所以咱安尼是一年咱呢，出生率差不多1/4.26。好，咱讲多位上老师，多位死了上少。哦，出生率上高的妈祖，然后台东，然后澎湖。啊，出生率呢上低，嘉义县、基隆市、嘉义市。哦，咱嘉义家呢，等于讲出生率较低呢。啊，65岁以上的人口，老大人上多，台北市超过24%。老大人较少的，新竹县拢一挂少年的嘛。工程师啦，等等哈，15%尔。好、哦，所以你看两个县市呢，这个差别较大，超过9%的讲，9%哈啊，所以要安怎呢？想办法来促使到咱们少年人较早结婚的啦，哦，较早生囡仔，加生一挂，这真要紧哈。过来有一个重点的转发，7月2日要上路，即马路你拢看得到外省的人，我都拜，真无用。啊、哦！怕风落雨安尼是，以前啊连风台天嘛咧上，
即马规定不可以，风台天袂当上。好，咱外送员的专法七月二开始，所以劳动部呢，你昨有依据相关的一挂规定啊，譬如讲这外送，你讲作文啊，作文你外送啊，已经领到物件，要送去你遐，但是你甲讲我摆地啊，还是你等较久，两个月我摆地啊，哦，等于讲呢，你甲怎啊？这张单啊，这张订单，你就甲放弃啊呢？弃单？啊，我是外送员呢，我嘛是安尼咧做啊，啊去甲遐领物件，啊要送去你遐，啊你讲你摆地啊？安尼我是要安怎赚这条钱？对不对？啊，这是重点哦。哦，所以你即马本身呢，你这种外送的平台公司这边，你赶快呢爱叫算，依照时间、依照比例爱换算，每一分钟爱达到呢4.08元以上，爱赶快算我这个外送员，合理不？合理啊！一是劳动赚钱嘛。我既然有做事啦，哦，这张单会行未行，不是我咧决定呢。是不是啊？但是我就做的事啦，咱都要叫省省好人，安尼才对，合理吧？好、啊，过来就是讲针对着咱即马有一挂人诶，顶面讲几块小费啦，什么费用啦，啊，给予即个外送员对不对？啊，迄是伊诶。好、啊，过来就是讲外送甲公司之间，那是有一般申诉案件，哦、啊，这时间袂当超过21天。啊，你若要划停终止外送服务的契约申诉案件，这时间呢嘛袂当超过40天。简单来讲吼，针对外送员的权益，咱必须要甲保障掉的。哦，平台公司啊，就是电脑啦、网络，你处理遐尔，啊，结果伊赚大条的。啊，咱呢怕风落雨，但外面总要要死，啊，赚一点啊。啊，然后呢，佫定来甲你宣布讲，啊，你即马要领的。哦，做调整，做啊，特别调整，咱嘛领较少啊。好、哦，好、哦，这真辛苦，好、哦、啊，但是无多啊，啊、哦，无你卖做，好、哦，所以袂当安尼死。好、哦，咱政府的保障做外送，伊应该有啥物款的权益，哦，啊，伊有啥物申诉，咱必须伫外久的时间内底，就应该予伊清楚，好、哦，啊，该做一个保障就对了，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八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林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6: 阿亮阿兄，
0: 嗨，你好。
6: 我想带你问一下哈，我想要带你问啊，我婆婆有买迄得利莲果精啊哈，啊伊讲叫我讲，叫我讲提，伊提几盒袂好啊，伊提几盒啊，啊讲袂好啊，假因我之前就是有子宫肌瘤，
0: 是
6: 子宫肌瘤啊，我已经割除了啦，都没有了嘿，
0: 嗯，
6: 啊现在我可以吃这个吗？
0: 可以呀、啊。
6: 以后会再复发吗？以前会让它够生较紧的，会
0: 不？不会，
6: 不会
0: 而且林国金、哦、它有抗肿瘤因子哈，
6: 颠倒
0: 抗肿瘤因子颠倒，开防止着这种情形的发生呢。
6: 好好好，我嘛是赶快叫三顿代价。
0: 嘿，对，一顿一包三顿价。
6: 就搁食柠檬阿边。
0: 确实不多烫啦。
6: 有啦，我有巴肚汤啊、哦，就是阮婆婆讲的，我有巴肚汤啊。其实我一天也食无济，只是讲吼运动量不够大、哦，啊，就是会有较大巴肚汤啊呢。阮婆婆讲的，伊食了吼是还不错，啊也排泄也很好安尼啦。
0: 哦、
6: 啊，伊讲叫我食看卖，啊，讲啊，不过我未使随便食呢，我无我该问看卖安尼。
0: 这个没有问题的，这里安心。
6: 哦，安尼吼，
0: 嗯，
6: 啊，而且他。假草瓦固啊，哈，比较有成效啊呢。
0: 一般来讲呢，哈，较大巴肚烫呢，有的较紧哦，有的一两礼拜哈，就看得出来，迄巴肚烫较消哈。啊，有的人的体质啦，要一两个月哦。
6: 只是讲哈，我做生意很忙，啊，就是比较没有时间说哦，去咱去外口运动啊啥呢啊，时间。其实每天我们的运动量都比别人还大，可是人家是说这个是劳动，不是运动。
0: 嗯，劳动，劳动
6: 不一样。我就想无食看嘛，看巴肚汤啊，看会较消未啊？这样讲，加了麦讲吼，会让他复发啊，是啥安尼就好啊？
0: 嘿，不会啦，
6: 安尼较安心嘿。
0: 那等到精神体力会较好啦。
6: 安尼好，好，谢谢哦，
0: 谢谢，拜拜，
6: 拜拜。
0: 啊，那是我的热天呀、啊，咱本身呢，就会较侪人啊，想到家己的巴肚汤。这巴肚汤呢，那是啊，真大。你甲想看卖，咱的五脏六腑啊，有偌侪器官的巴肚汤食。所以你等于讲啊，你的五脏六腑啊，超过一半呢，浸咧油诶。啊，浸咧油诶，伊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即卖呢有真侪人啊，想尽办法要来消这个巴肚汤哈。但无论你用多一种办法，真要紧呢，就是爱运动，啊，爱流汗，爱水分啊加补充，啊，这呀、啊、是第一重要。啊，当然为什么真侪人讲啊，你食苓果精啊，会当来减肥哈、啊？这个讲法呢，其实无正确。苓果精呢，唔是减肥药啊，所以伊唔是用来减肥的。但为什么苓果精吃吃的呢？哎呦，身材加真水呢，巴肚汤消气呢？哦，甚至口腔大呢？哎，不看哦，没遐大呢口呢？上主要原因就是咱身骨呢，这脂肪你也个分解嘛。啊，咱身骨呢有身骨自己的酵素，会当呢来分解脂肪。苓果精的作用是 促使了你这个机能的发挥。哦，将你太多啊，咱讲啊，要来分解脂肪的这个机能呢，你因为你吃人工精嘛，哦啊，所以伊会帮助这个机能咧发挥的时阵，哎、欸，就将脂肪呢分解，哈、哦，将一挂脂肪细胞分解了呢，你就发觉就讲，哎呦，不都当消去啊。这是咱人工精的身体内的一个运作，是安尼先来完成的，唔是讲啊，我吃人工精。哦，然后呢，有一挂药啊，吃了你也袂枵啦，有无？哦，你也安怎老啦？拢袂，都不会哈、哦。当然有一挂呢，讲法就是讲过去啊，有一个真出名的医生，伊啊嘛真真厉害，嘛是会当互你减肥，但是伊是啊，互你吃一挂西药，你吃西药了呢，造成啊一挂副作用，这副作用互你消化慢。和你不爱吃物件啊，安尼先啦，你和你啊散呢，好啊，这呢吃咱人工精来帮助小巴肚痛呢，完全无这问题。颠倒你的身体、你的循环、你的代谢、你的精神、你的困眠呢，也更加好。啊，然后呢，巴肚痛消去啊，这都是啊，上盖好的所在嘛，哈。但是他多少讲的，袂当讲我跟他吃人工精，哦、啊，我再去加吃一包、吃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像阿良阿叔交代安尼食，哦，安尼就小腹肚痛啊吗？无遐好康啦，啊，同款逐工呢，爱行路半点钟，啊，行路半点钟以上，唔是豆豆行，爱行较紧一挂，啊，你只要有这决心，哈、啊，安尼先找过我个，啊，你才注意你的腹肚痛啊，绝对也和你达到讲，哎呦！哦，好好哦，哦，巴肚痛呢越来越消去啊，啊，身材都水起来嘛，是不是？啊，而且你个注意，巴肚痛消去了，唔是干那你的困眠好，唔是干那你的干那讲呢较袂安尼喘意外，你看你的皮肤，哦，也比以前呢还紧致还漂亮，因为身体是经过咧进步的嘛，哦，所以人工精伊是唔是当减肥呢？唔是安尼讲，哈、哦，伊唔是减肥药啊，因为促使了代谢。让我们代谢较好了，让我们的体重，让我们的 BMI 呢，越来越接近的标准那个数字，是安尼先达成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美国甲伊朗呢，咧切切咧海峡遮霍姆兹海峡呢，哎，双方面呢个开火。啊，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也表示啊，用伊朗呢无缘无故啊，对着要经过海峡的三架美国的驱逐舰军舰开火。啊、美国这边不但化解所有的攻击，而且也对伊朗、一些武器的设施发动反击，打倒回去、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并没真受气真抓狂呢，像我们大事化小的心说，双方面的海峡的军事的冲突未来影响他们停火的协议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七八嘛提出警告，你伊朗哦，你若威胁到美国的船舰的时候呢，阮美国的绝对开火哦，将你甲摧毁掉。安尼是吼，伊是表示讲美国阮即嘛是咧等待伊朗针对核弹的提案做出回应，因为即嘛双方面已经有方案嘛，方案呢即嘛美国嘛提出到因的看法。啊，就看伊朗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款，安尼是吼，应该像咱家那边差一天嘛，吼、哦，咱今日应该咱差一天，应该因今日会做出回应。啊，伊朗外交部长是接比美国这边，吼、哦，伊攻击你美国先出手的呀，啊、哦，所以到底什么人先出手的呢？啊，根据伊朗这边的国家媒体讲法，哦，就是讲对方。哦，对方是咧波斯湾上大的岛属，就是葛西姆岛啦。啊，开火，啊开火就一先甲阮拍，啊阮才甲伊拍。哦啊，但是美国讲的是伊甲阮拍，但是阮拢甲伊化解掉，然后甲拍倒转去哈。啊，到底谁打谁呢？是不是？但是啊，有一只中国的游轮呐、啊，咧阿联的外海呢，也被攻击呢。哦，所以今日有一条新闻啊，就是讲，即马中国甲俄罗斯啊，咧争取虾米人的支持呢？北韩的金正恩、金小胖啊，本来因这不是三个国家拢共产国家拢斗阵的嘛，是嘛？看起来敢那唔是哦。哦，中国甲俄罗斯呢，即马为了争取北韩呢、甲因呢啊，迄种啊联盟。哦，你甲想看卖，北韩就咧中国的边啊。啊，北韩呢，即马要发展呢，即个核子弹嘛。哦，啊，俄罗斯这边呢，即马甲北韩呢，佮军事合作呢。啊，北韩这边佮派差不多，即马所了解超过2000人去替俄罗斯咧战争呢。啊，俄罗斯这边呢，即马咧渐渐针对一挂技术，尤其是核子弹这方面。然后这北韩呢，啊，你北韩呢进步佮较紧啊，发达的佮较紧啊。哦，按阿尼斯呢，本来伊是挖咧中国，哦，啊、突然间一变啊一老水，嚯、哦，才变作这这里厉害的时候呢，你看中国袂紧张吗？哦，所以这嘛是，这个中国这边呢，目睭紧紧看哟、哦，哦，所以呢，中国嘛派到伊外交部长去北韩遐嘛，啊，所以今日呢，北韩的官方媒体也报道，哦，因即马带头的是金正恩嘛，啊，金正恩即马出门拢带因查某囝。金主爱啊，即马未来啊，可能金主爱伊来接班呐。目前看个是安尼先啊，当然真歹讲了哈。啊，所以这金正恩呢，伊啊，初六迄一天去看伊个兵工厂，啊，要来了解到新型诶啊，自走榴炮弹、榴弹炮啊，进电虾米款安尼先哈。金正恩来看这种啊，榴弹炮上主要就讲巨型诶黑炮。伊会当弹出去超过60公里，代表什么？代表伊那部署咧北韩的南部车，这种啊炮兵部队，会对未来哦地面的作战呐啊，会真大优势啊！你甲想看卖北韩、南韩哦啊！你若挖南北韩的南部车，是不是南韩的首尔啦、京畿道啦，完全拢伊射程之内啊！好、哦，过来，初七，真正能够带到伊个查某囝，去到倒呢？伊即马上新型的5000吨级的驱逐舰，叫做“崔贤号”，哦，咧视察
黄海这边安尼是吼，所以这当讲是俄罗斯这边甲北韩拜托，好、哦，我需要你的炮弹，需要你的轻机，甚至需要你的阿兵哥。然后相对俄罗斯呢，爱提供一寡，包括经济方面呐、啊，包括技术方面呐、啊，包括真侪关键技术，会当讲啊，会回馈给北韩嘛，哈、哦。所以呢，一即嘛，这两个国家在愈行愈啊，愈行愈啊，哈、哦。所以嘛，开始呢，引起了中国这边啊，唔知是吃醋呢，还是感受到迄个危险呢？哦，所以中国这边呢，冇一寡动作出来，即个两面才讲了哈。咱先来讲的是。针对川普这10%关税，这违法的代志，法庭的裁定是违法咯。哦，因为川普总统无经过国会的授权之下，发动了贸易战争啊，结果咧美国法院这边伊是败诉嘛。啊，美国的国际贸易法庭咧采取裁定，就是讲川普总统，你对大多数进口商。共扣10%的关税，这款的做法欠法度正当性，就是无正当啦。哦，所以法官主张就是讲，伊离个哦，你共征收这个关税时呢，总统啊，你引用的迄、那个贸易法，这是顶世纪的，你的引用是错误的，这是法官的主张哦。哦，所以呢，国贸法庭的合议庭七七。三个法官嘛，两票对一票，裁定呢，针对中小企业这方面提出的对这条法律，啊，而且官司呢，中小企业是赢哟、哦，赢吼、哦，所以包括美国呢，一个顽固的制造商，内面的头家咧讲吼，伊讲啊，这啊，安怎安怎，或者像这官司啊，对我美国企业来讲，吼、哦、是真大的胜利就对啦。哦，啊，那安尼是，你讲收的遐个钱，是不是爱害人呢？当然爱啊，对啊。哦，因为川普去年啊，伊个做总统嘛，哦，引用的这条法律就是讲，美国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针对全世界啊，跟我做生意的，我要给你扣关税，安尼是哈、哦。结果2月20日，扣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讲，你安尼做法。违反美国宪法，所以呢，联邦政府呢，共收了1000多亿的美金哦，哦，即卖已经开始安怎爱退，爱退有人，爱退有人，爱退有人，安尼是吼。所以呢，川普政府针对这代志发生了，伊就赶紧呢，佮用了另外一条，哦，佮另外一条，哈、哦，希望讲呢，从这代志爱佮稳落来，钱呢，爱佮赶快来倒落来。但是伊后来佮引用的这個。上最一旦跟他扣15%，而且时间上久间一旦750天，哦，可是其实呢，关税这阵吼，对川普来讲，目前的状况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呢，这法尼安尼一直采刮落来，哦，伊也真头壳疼。过来就是讲，美国是民主国家，爱选举的呢，哦，爱选举的时候呢，哦，到时啊，选输还选了呢，无介理想的时候。恐惊会变败卡哦，是不是哈？过来来讲的是美国大代志，安怎讲呢？美国五角大厦公布一挂飞碟，一挂相片，包括过去的一挂运动安尼先，初步开始公布的。哦，就是讲美国总统川普认为讲，这应该尽量啦吼，提悬老百姓对这代志的一个透明度。哦，啊，这包括这录影啦、相片啦，吼、哦，伊互你看。啊，然后呢，你自己判断。哦，因为这是真的吗？啊，这是假的吗？还是安怎的是？其中有一件公文，内底有记载，哦 ，FBI 针对一个啊无人机的飞行员呢，一个采访，因为这个飞行员在2023年的9月。啊，伊有一个报告，伊讲我看空中吼，看到一个物件，敢那一条线，啊，光线有够光的，有够光。哦，会当看到光线迄条纹呢？安尼是啊，这个物件咱看到超5秒至10秒，然后这条光线瞬间无去啊，啊，这物件嘛消失去啊。哦，这一站，另外一个公文是 NASA。
NASA 呢，在1970年阿波罗17号，啊、哦，伊派人物啊、哦、去太空嘛，结果呢，相片内底呢有3个点，啊，三角形的，哦，啊，确实有点物件哩遐，哦，啊，所以呢，伊即马呢一挂影像也好，相片也好呢，我互恁知影，哦，啊，但是你家己去判断。这到底什么东西，啊是真的，啊是假的，啊是什么，啊就是过去我们说的这外太空啊，外星人啊，这那照这样先给看起来，欸，美国政府早就知道，但是过去都暗号嘛，啊，都说没影啦，我白说啦，没这个事情啊，但现在看起来呢，看来是都有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这苹果精吼，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一顿吼，一顿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挺大，看袂啥会起来苹果精，三顿食挺好。
3: 肠较无好，迄人参苹果汁，我直接排便，人拢足顺嘞。你看菜色嘛较好。
4: 这个苹果汁我咧食是差足侪嘞，跌落高那边嘞。
5: 那苹果汁吼，那骨内边是较足疼，拢无疼。
6: 规身骨痛很冷了，苹果汁来吃了，我是各个要照正啊，不了啦。
7: 食苹果汁，唔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食你的苹果汁，我都消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汁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咱今年呢，今年上的粉红超跑呢，有淡薄啊呢，无接都好啦，哈、啊，就是讲欠下一两工啊，两三工啊，那先哈，啊，因为母亲节，可能爱过后，哈、啊，叫发多呢，将咱的粉红超跑呢，送到你的手来，啊，这点呢，特别甲大家啊，讲一下抱歉，好、啊、嘛，谢谢大家哈，啊，这厝内来用呢，当然是非常方便、非常实用啦哈，啊，所以你已经准备的单，我这有有帮啊有哈，啊，咱就是这两工啊，上班的后礼拜一。咱咧从粉红超跑连带你所做文的零果精呢，拢会送去你厝内和你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当然啦、啊，伟大母亲节、妈妈节哈，无虾米节日啦，比一天更加伟大啊！讲实在啊，中秋节啦，旧历年啦，等等啊，那些哈，大家上个注重的嘛是母亲节啊，祝福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天天都快乐哈、啊！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9: 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7: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乡亲朋友大家好，谢君，欢迎收听咱八月九八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的李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今天呢，阿君要跟大家分享的哦，是吃饭后带大哈，吃什么物件，什么种的观念，嘛是真重要哈。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三酸甘油脂。真侪人那听到三酸甘油脂偏高，第一个反应就是以后油都莫吃。但是我讲这是非常错误一个观念啦。因为医生咧讲，其实呐，咱血液当中的这个三酸甘油脂哈，大多数拢唔是咱人食入去的脂肪，是咱肝脏利用伫咱食入去的糖。听好清楚哦，是咱的肝利用伫咱食入去的糖制造出来，伊会甲加出来的糖分做成脂肪，然后再个送入去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人食入去的油袂变成脂肪，这是一个重点。唔是你食油，你遐身体遐脂肪遐油，唔是你食入去油造成诶，唔是，是甜，食伤甜，咱的迄个肝会甲加出来制造成脂肪，啊，再个甲食的物件，还佮送入咱的血。安尼了解吼，所以你会验起来三酸甘油脂会偏高，是这样子来的，这是一个观念，有没有听清楚？所以呢，医生咧讲啦，佮既然讲到糖，那什么种糖，千千万万，咱就是爱控制果糖。糖有足侪啦，的果糖啦、蔗糖啦，哈，啊，佮有甚物啊？啊，佮有单糖嘛，是不是？所以讲。即马咱讲甜嘛，唔是讲完全拢未食起。即马是咱来知影讲，果糖上危险，果糖特别的危险，因为即个果糖进入到咱的肝了后，身体是无法导航打动啊，无法踩刹车。所以讲，无论你已经是外无用，都全算讲咱的即个肝无法导航个打动啊，情形之下，伊无做，还个讲用上盖紧的速度去处理伊安尼的对，所以果糖甚至比称为叫做没有罪感的酒精呐、啊，饮酒的酒醉吼，但是呢，迄、那个互你醉甲唔知呀，就是糖啦、啊，所以它又叫做没有罪感的酒精呐、啊。所以有研究发现讲，比如讲咱小朋友吼，细个汉呐，就安尼食酸遐大酸。像阿门头汤的体格，吼，讲只要你若高刚，卖好食果糖，减少果糖，甚至囡仔拢爱食糖啊，对不对？哈，爱食甜嘛，你只要减少九天的果糖就好了，哈，这个肝脏的脂肪就会明显下降，安尼食。是讲，咱山上囡仔爱食甜是免不了啦哈。是讲，咱山上到咱乡亲咧帮我谈甜哈。你下午茶食遐糕点，哦，蛋糕啦，饼干啦，哦啊，搭遐有诶无诶，人讲搭一挂细修啊，遮个人着着小心呐、啊。而且，各有咱乡亲吼，尤其是这应该是拢阿爸阿母啊，恁的观念，比如讲，你拢感觉食水果是上介好诶。对不对？嘿，但是呢，水果过量嘛是，好你三酸甘油脂高的原因哦，不是干那大颗年了哦，嘛是三酸甘油脂高的一个原因。因为咱水果拢足甜的呀、啊，台湾的迄、那个，这些人就搞种水果，哦，像即马往来大春哦，我最近拢食往来。唔知咯，就爱食往来，我就就爱食往来，较早袂爱食啦，因为较早吐往来是足酸个，我袂介意啦吼。啊，无你就是爱搞三瓜盐灰啊，啊，成日食往来爱三盐灰啊，对啦，较袂嘴较袂破啦。啊，唔过即马就是变成哦，唔免三盐灰啊，即摆往来就足甜，像迄个大树的金钻。我最近拢食往来呢，真正有够好食。我唔通甲家己讲。几块就好，但是就很甜很酸脆，我也是一直在吃，但是我哪有小块在吃的啦，那哪应该一粒拳头比较多一点，早就不去
啊，你讲是过量，啊，你嘛算过量咧。啊，但是我讲，我即摆那是知影讲这个物件过量，我迄饭我得又搁减食一，又搁减食一两嘴啊。是讲减食一两嘴够差，应该嘛加减差啊，对不对？我饭都减食一两嘴。我最近吼，迄个饭拢食一嘴啦，尔，但是我菜拢会给吃光光啦。哎呐，鱼啦、肉啦、菜啦、卵啦，我拢给吃光光。啊，饭我拢会少吃一点点啦，嘿，真的，一点点呢。我迄饭大概五分之一呢。安尼哦，啊，不过个菜介济啊，菜啦，吼，啊，干那迄个鸡腿无吼，迄几只了，我差不多饱，啊，个卵嘞，啊，个鱼嘞，对啦，我最近拢食。啊，不过你往来食啊，济啊，过来。在咧讲，今日讲只，我头先咧讲只健康知识咧，恁听吼，嘛不是纯粹拢干那咧讲互恁听咧，其实嘛是咧讲互我家己听咧，所以最近那个轻咧吼，食少滴也袂使，所以那个果糖吼过量不行的哈，咱的水果啊，做侪拢是，咱的水果内底都有果糖啊。啊，拢足话拢足甜诶，吼啊，所以过量不好，所以奇异果是应该比较 OK 的，但是奇异果的足够我往外边爱食皮奇异果哩。好啦，好，咱了解一个第一个原则安尼得对吼，搁再来，咱要讲到这个油呵，好，你也讲像讲咱使用到，你讲阿兰山酸甘油脂偏高，可能咧，我就是要少吃一点油也是可以。但是我告诉你哈，你不能完全不吃油。那建议如果你那边用油加橄榄油，真的是最好的啦。橄榄油，因为橄榄油诶路径哈，跟一般的油完全无相像。安怎讲无相像？它这个脂肪被，就是咱的脂肪，咱心胸的油啦，脂肪被吸收了后，伊会循那个淋巴系统，先上到肌肉甲脂肪组织，原来又是安尼哦。所以伊就是，这个脂肪被吸收了后，循着那个淋巴系统，先送到肌肉，咱的肌肉甲脂肪的组织，就是讲伊几乎是。热回热完，好，橄榄就是讲一再回掉，一个回拢热完了，才抵达肝脏，所以根本就是不会造成肝脏的负担。这就是我曾经跟您讲过啊，比如咱来讲这个研究的怎样哈，曾经有研究纳入了大概是7500名的受试者哈，各个。补充到这个初榨橄榄油的这一组，三酸甘油脂跟这个心血管的这个事件都比采低脂饮食的对照组更低。所以咱一路吃橄榄油这组，伊的血点都是清气的。所以这就是我早头啊，我也捌跟恁分享一个观念，唔通惊吃油，只是咱爱去。选择好的油，因为好油会当赶走伫咱身体歹油。哎，赶这个脂肪特别囤积啦，哎，知无？食好油赶走身体歹油，真正是会好，所以讲我们就避免脂肪囤积在体内，这样知道吗？所以三酸甘油脂偏高者，应该是爱检视你家己每一工你是啉几杯的含糖饮料，像有人就爱食可乐。有的人就爱吃汽水，有的人就爱吃沙士，有的人就爱吃那个甜油，不然全糖的手摇饮，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重点是，你是不是每天我喝几十杯类似像这样的含糖饮料，就像我们大汉弟弟那天在说，他们早上读高中的时候，坐在他边有一个真的瘦到像那瘦皮猴，像我搞这样瘦到瘦皮猴，毕业了出社会，坐在办公室，每天至少要三瓶可乐，三罐哦，每天把这可乐当作在那喝。再次见面的时候，他吓一，我小弟吓一跳，说因为他这是三高啊，个讲五在掉，像我肥个像我阿不得安尼同款，啊吓一跳，你怎么可五在掉？家己食个贱那肥，啊其实不是吃，是喝什么？喝那个什么可乐？伊嘛家己讲，小弟坦白承认讲，一天刚得啉三杯可，三罐可乐。伊讲哦，伊无啉可乐，伊心情会不美丽。啊，熟悉吃甜的物件，让人心情真正好诶。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把自己吃的那么胖。啊，恁有啥讲？人家兄弟对咱这些肌红代谢是不好的，对不对？嘿，所以讲三酸甘油脂偏高者，应该是要检视你家己每一天食啉几杯含糖饮料，你食偌济精致淀粉，这才是真正源头，并不是你食油
所地数的，安尼了解哈，跟大家分享啊，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啊，且公布榜头人选，大家来又回我一下，过来哦。来，咱来听，来听歌。要来听什么？来听这首龙千玉跟蔡小虎所演唱的歌曲《风筝园》。

0: 好，来阿君要来个进攻个。
1: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进七十几岁啊，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诶？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诶？食个 Q， 食足久啊，食几十磅诶啊，
2: 安尼吼，
1: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诶，我进七十三岁啊，
2: 安尼胖胖就叻吼，
1: 嘿嘿，
2: 讲话等人足大。

0: 秋我已经吃十几年过了，十年。
1: 我阿妈她41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
2: 不过咱讲坦白的啦吼，咱迄个家己咧喘气真差不啥感觉个，哦啊对啊对啊，啊咱咧碰碰啊咧跳下跳下跳下，其实吼咱家己嘛不啥感觉个。啊，有感觉就无对档啊，无感觉是正常的啦。有感觉就无对档啊 ，tempo 嘛，叫做咱咧跳舞的一个这个节拍吼，去要乱去啊 ，tempo， 所以会皮皮菜啊，你也不舒服啊，会变轻肝啊，会昏倒在地啦，会无力啦，就是这种情形啦。所以你啊，想讲咱有会人。哦，这种问题应该更加明显啦，因为咱伫20岁的时候，辅酶辅酵素是咱制造高峰啦，咱身体制造这个物件，你看身体偌奥妙吼。20岁制造高峰，但是呢，愈侪岁制造能力愈歹，啊，所以制造能力愈歹，到一个时间制造袂出来，就变成哈，变成咱讲咧食老本啊啦。甲少年做出来诶物件起来用安尼啦，简单讲就是你食老白摊啦啦，啊手头无钱啊，银行借钱诶意思同款啦，吼啊所以借到尾插大米坑，就是爱定去啦，就是安尼。啊，但是你若有这个活水吼，就是有金元金元的话，有金元的像，那毋免家己银行借钱，咱诶薪水拢有摕起来用吼。金元的话，我告诉你，迄个碰不啊，充电大家都充好吧，我跟你讲，你搁食咧80岁，食咧70岁、80岁、90岁，应该是无问题啦。上惊了，惊讲每15天，咱的这个辅酶辅酵素流失15%，咱家己唔知影，所以安怎定去，安怎去经验咯？哎，真正是莫名其妙的，对不对哈？好，所以咱补充到这个 QMB， 甲咱诶碰补啊补充，但是最重要的一件工课哈。你进几岁？你知啦哈？爱补充唔免。当然是爱啊！啊，所以咱来食 QMB 的相亲都不用问讲，啊，像我啊，今天食 QMB， 我来补充几粒，一个观念哈，你愈侪岁食愈侪粒哈。你若是讲啊，我到差不多30-40岁，咱叫3顿食一顿来食一粒无要紧。啊，你讲啊，我到50-60岁啊，60-70岁，你得家己知影讲，你愈侪岁，你的电就是愈少，所以你个加一个 QMB 的食，你得适当加个补充几粒，哈，就是讲你两。一天3粒至6粒拢会使食的啦，啊，看你的年纪够大，你得当加加食，加加添落去，安尼就对，了解哈。啊，上好是饭饱食啦，饭饱食是上好吸收啦，安尼知影哈。好，啊，一罐偌济啊，一罐2800块啊，180粒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人民专卡店面，老大老囝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切不管得去。啊，大上那是百度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哦。供电100专销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279个卡两边，空白空空拢去归伊啦。好，啊，所以279卡两边，所以阿君的电话也真好记哈。来，空白空空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大家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哦，最怕热的，怕收回哦。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呢。

今天礼拜六哈，我要听歌，要点歌，要点唱诶。咱拢伫九点过才来进行哈。啊，第一点钟了，阿君来做节目哈。啊，有一些这个健康诶消息，还是讲等健康诶这知识甲观念哈。这个大家听节目拢爱吸收诶啦。做这个咱乡亲了，比如讲，吼，听阿君来节目吼。刚迄阵啊，文信老师咧做迄主席的时阵哦，阮伫这个健康的这个方面，阮真正听有够侪上够侪课，阮真正吼，迄个有读者诶，甚至有上这样的课吼啊，互咱对病较了解，甚至对咱的身体也较了解，这都是收获啊，唔是读册去啊度久的啊。哎呀，俺细汉了读着，咱无介读的册哦，老师顶面咧讲，咱伫个大家卡吼，伫座位上就是度久。啊，所以你都讲老师讲啥听无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咱大家听节目就是加加吸收，就加就对啊。安尼对身体较有益啦，不要不知不觉啦。啊，就参像阮同学啊，昨卡电话甲我讲，伊迄个乳房生歹命啊，乳房生歹命，因为伊知我迄个捌生过，所以伊向想着总卡来问我一寡问题就对了。啊，其实真正伊拢无咧帮个呢。敢那讲去先去有去先去照啊，敢那是2.1公分呐，对，2公分呐。啊，但是敢那下礼拜开看报告，到底是好也歹，才会知啦。啊，我讲哦，伊可能平常时做人袂歹啦，有咧修啊。安那讲，伊讲伊去迄落。虾皮无去虾皮买领物件，啊！伊个算讲要入个门吼，就是迄涂骹无条啊，咱咧热门个咧热条啊，翘起来啊，拢无修理啊！啊！伊要入去怎啊？无，然后都啊无甲注意怎啊？其实我骑着吼，啊，总规个人总拼出去，你毋知影？伊讲拼400公尺远啊！到遐远要惊死人个，迄是一个形容词，咱知一定绝对拼出去。伊讲吼，伊好佳哉有戴安全帽。啊，无伊弄着过子，伊可能是啊，爱足严重诶。但是偏迄个出嚟嘛，真严重啦。虽然无骨折吧哩吼，敢那伊只个手有滴啊，是肌肉拉伤，那伊我那骨足骨吼，骨足骨迄落压袂起来诶啦。啊，最近就是伫只个手，就是伊讲伊只个手就像开手指嘛，可能会疼咧。安尼，啊，可能伫遐咧压诶时阵吼，压怪时，才总啊雄雄去摸着伊诶。胸部敢那有一点物件呢啦，啊，所以讲伊卡来甲我讲，说讲嘛好嘛可能啦吼，就是你摔一个，才知影你只有生歹命啦，有生肿瘤啦。我讲你才知影讲你的这個乳房有生肿瘤啦，无你也拢无咧摸啦，对不对？啊，你若个唔知影，个可以戆个个落去，差不多一当两当，卡去发现反射已经无救啊！伊讲嘿，阮囝敢那嘛是安尼讲，因囝伫个迄个呢，伫个高一咧做麻醉师的呢，嘿啊！伊讲嘿，阮囝嘛是安尼讲，我下次咧敢那因祸得福呢，嘿啊，是安尼啊！所以我讲讲。大家都有读书，但大家不一定都有病史感，这是有影。就参像讲，我迄个乳房生一条像土豆遐大粒的哈，迄嘛是我袂记咧，比较进前的时候我都摸着啊。但是伊都拢也袂大啦，拢掉底下了，像咱咧土豆安尼遐大粒黏黏啦。啊，所以咱得误认为讲啊，也无较大，你较大我就原来会惊，哦，也无较大，拢是迄个赛事啊。哦，啊，佮到另外比较笑的时阵。我拢咧想讲，可能就是我入35岁入来，开始接受咱的产品，我就拢逐工有咧迄落啦，都拢有咧听嘛，对不对？所以有可能是安尼吼，迄个拢迄个袂大是这个原因的啦，嘿啊，拢是我偷偷比例要安尼啦，啊，唔只拢都加戆戆啊，动作讲个脂肪瘤啦，嘿啊。啊，佮到迄落三当前，迄落会疼的时阵，只测甲讲不对，那会疼。吼，赶紧哩，哦，医生检查讲，迄是歹物啊。好佳哉，我是那要讲，还算原位的原位癌啦，差不多无甲1公分，要甲1公分啦，算原位癌的对啊。好佳哉，发现了太早，啊，都也疼啦。啊，拢一粒无，拢是啊，加粒咩咧？伊无较大，迄有够奇怪。我咧讲，阮同学听讲，那有可能歹，那是歹的，伊早就做大坑啦，那是有原话说，讲我迄都是奇怪的，只都是啊细坑，嘿啊。啊，所以咱你像我家己本身
你这你你刚刚咧讲遮一挂医学常识咧，有人听，我家己都无要也，家己自我安慰讲，迄拢无大，啊一粒仔镜头出来，啊毋是脂肪瘤，无是啥，安尼咧，你看对不对？嘿呀，啊毋过嘛，阿弥陀佛啦，有可能咱产品听有够啦，迄粒无啊无我来到伊边前已经二十几档啊咧。哎呀，你这么讲已经大个吃得可鸡卵啊，那死翘翘去啊，都对不对？那个只得像我拖到恁遐大，遐大粒呢，吼吼，阿弥陀佛咯。所以我甲你讲，真正咱产品加减嘛，对有好无歹的，真正好。啊，咱今仔要讲病逝感，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个心梗自救，就是心肌阻塞发生的时阵，要安怎，要怎么救自己？是医生分享的三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哈，尤其是半暝啊，那半暝啊，心绞痛的时候呢，有三个救命的操作哈。蓝雄青呢，比如这个或许帮到你了哈，诶，当对鬼门关把你抢救回来。百分之九十人第一步哈，那是半暝心肌这心绞痛的时候，第一步哈会做什么？第一步就是啊，得好喝。躺平反而更危险，所以第一步90%的人就做错了。哦，我想想讲啊，我半暝心肝疼的时阵，哦，感觉像要袂像许个石头地咧安尼，哦啊，这个开喘袂起来，规身躯吼变青瓜，哦，像迄个落雨同款。哦，这个真的不是小毛病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脏在喊救命，没有错。啊，真侪人第一反应就是做唔对呢，第什么动作做唔对呢？就是讲，要么就赶快赶紧的。一个啉茶啦，找水喝啦，哦，阿无嘛就是直接躺下啦，哦，要么就直接躺下，甚至想讲阿无我落床行两步啊，哈，阿轻看堆堆的来缓解一下就好了啦。殊不知哈，在下意识的动作，有可能就是在几分钟内呢，把你的这个心绞痛推向致命的心肌梗塞啦，就是未死，和你安尼创一个无死翘翘都未使的，安尼就对啦。所以讲，这半暝本地就是心肺梗意外魔鬼时刻哦，半暝啊哦，知吼，哎，咱心中哦，哎，这个半暝本地就是咱心血管意外的魔鬼时刻。所以说呢，今天教大家几个保命的操作方法哈，第一就是立刻半落。不是得看看，咪找地啉，不是惊两步啊，不是安内，好是咱一个半卧哦。不是倒落去哦，是推嘞，类似像推嘞，对，半卧的推嘞。好，立刻半卧哦，不要平躺哦。真侪人拢感觉讲身体不舒服的，应该平躺休息。其实呢，这个想法平时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心绞痛就是不行。心绞痛平躺是在给心脏雪上加霜哦，哈。所以大家想想，那你这心中的已经欠血欠氧气啊，欠到已经冻袂掉啊，你搁一个平躺，咱下肢的血液，就是咱的脚腿肌的下肢哈，下肢的血液的因为重力全回流到心脏来。这个时阵相当的是好一只好一只欠到就要吐血的马。你搁好排一车回安的意思，所以迄个心脏的负担瞬间会加重，就很容易加速衰竭。要个人想讲，咱落床行两步，活动活动，这样子更危险。为什么呢？肌肉一动的需要更多的氧气哈，会直接抢夺着咱心脏的血，让咱的心肌缺血更严重，听得更加厉害。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无论你徛咧，你创啥货，哪怕你就是便所或者是啉水，这个动作马上停，吼，马上停，赶紧找所在甲坐落来，或者是咱来倒伫眠床里，咱的背甲枕头，吼，自己的，咱的后背垫高，就是我拄只讲体的这姿势的对，这样的姿势会当减少这个减少回心。脏的这个血一量就对了啦，哈，所以直接会和咱的心脏减少这负担哈，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再来呢，咱的迄、那个那有真为
你心中有毛病人哦，应该拢有去咧看医生啦哈。啊，医生拢会开什么？合理舌下定吧哈。开这舌下定，其实这也是救命药啦。除非有老人家或者是心血管问题的乡亲，诶，这个病人通常拢会准备这个硝酸甘油啦，或者是速效的救心丸啦。这两种呢，这两种药拢是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阵救命药。但如果你食法唔对，那有可能就是做白工。专用讲呢，咱来讲这个硝酸甘油啦，一定爱。一个刻出来一片，放在咱的这个鸡的下舌头的底下含着，不是总要吞落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舌下的血管就丰富诶，咱鸡下卡就会更不亮眼看，有吧？咱听下看，哈哈，人只要青金金，遐大条诶，会更能看得到。所以说，咱舌下的血管是特别的丰富了哈。这个药啊，会当对这个所在直接的进入血。最快一分钟至三分钟就可以发挥药效啊！但是你若吞落肚，爱去经过胃肠消化吸收的哦，啊，啊，佮这个经过在咱肝脏代谢哦，所以你等药效发挥可能已经没好啊，安尼知道无？所以是咱会放伫舌骹的原因是伫遮，好，唔是用吞的哦，好，啊，佮有即个两个关键细节，可能也要。讲一下啦，就是感冒时阵一定要坐嘞，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同时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一些作用。你若徛嘞，感冒药啊，很容易因血低血压直接昏倒，造成二次伤害。好，第二点就是如果咱那是干五分钟，这个疼个别缓解。好，这时阵你当去干一片不要紧。好啊，但是呢，咱上济就是咱一罐就卖超过三片啦。哦，你们我食这无要紧嘛，上好卖超过三片啦。啊，所以讲，伊个这是一个方法啦，哈。啊，哥再来就是讲，你再怎样含在舌头底下，咱伫记得家己要自救诶，几分钟之前，哈，你若是村口边有人诶时阵，我感觉应该也是叫一个要伊个。119啊，不110的哈，反正你干嘛有较舒服啊，吼较舒服啊，嘛是爱可以便宜检查一下。但是咱归个功德等啊，阿君，这是有这个舌下定行个感的人嘞。啊那无个嘞，熊熊伊无这伊都不用想，啊无这个病是熊熊发作起来，无这种个咩啦，阿们怣啊当然嘛是赶紧打电话叫那个救护车来救。哦，讲到这，我讲。啊！我跟你开车较紧，不要，袂使你咯，袂使你咯。哦，这是特别给恁叮咛哦，你千万唔通跟你开车，或者是和厝的人开车送医都不要。因为我无开车，厝的人开车送，嘛是同款啦，嘛是同款啦。反正你迄、那个即、這个啥，无论你是开什么种的车，吼、哦，是你开还是恁厝的人开。用这车来没有任何的抢救设备嘛，所以你一旦半途中呐发生心脏骤停的时候，惊的时阵，目睭紧紧的人伤重啊呢，你是无办法通去做的呢。但是你来叫110呢，或者卡110叫救护车，我来告慰你先啊，讲我怀疑这就是心肌梗塞，所以马上甲这个救护人员吼，马上啊讲可能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伊甲你用伊个担架抬。跟起你那个救护车的车顶的时阵，我怪讲人就开始在做处理啊，因为因那个救护车顶面有急救的设施啊，所以也当伫这个路人的先操作啊，去到病院到医生接手，安尼是上盖完美的一个 SOP 啦，就是让一个 SOP 的操作方法啦，这是上盖完美的一个结合的对了哈，所以你唔通讲我家己开车来，而且我叫别人开车载我去，袂使哩哈。叫救护人员，人家在车在那个救护车上就会做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处理的，所以存活率反而是比较高哦。好，存活率是比较高哦。好，所以说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啦，深夜的心痛呢。往往拢是死性，你甲你弄懵啦，那不要不当一回事啦。啊，唔通讲，哎，我忍者就好，为人都是不安排，迄个袂使，互你坑。反正在抢救都是
一两分钟几秒的时间呢，真正抢救是砍死神，那抢时间啊！你讲要从死神的手上把你的命抢回来，有时候就是跟时间在赛跑呢。说句真的是这样呢，你讲我得个硬者硬者，啊，无得动作微停，安尼个硬者硬者，你得延长了几分钟无命呢？我要改讲坦白些呢，你讲一分钟两分钟听无啥话，但是只是救命的关键时刻，或许那就那一两分钟把你救回来呢。真的是这样，没使讲我硬哦，一定马上无爽快，赶紧卡电话叫110哦，来救得对啊！啊，所以讲三个自救方法，拄只恁有听清楚无？我总结甲恁讲者吼，拄只互恁听原因啦。啊，我今要总结啦，好，就是第一个方法就是半弱减负啦，就是咱体力啦减轻负担啦。第二种的就是含舌下定啦，恁老舌下定迄救命药的感的啦。吼啊，第三吼，若无舌下定来，赶紧卡119吼，好救护车甲送去病院。安尼对，安尼了解哈。好，看咱相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吃过呢。来安排到这首叫什么名字？这首叫做《Kanashiki Sake》，好，这是美空云雀说 Angel 歌，叫来希巴里的歌啦。大家到点收听，到这。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进广告。

0: 好啦，咱来讲到这个碰布啊哈，迄、那个咱的郭一婷郭医师吼，咧讲这个辅酶辅酵素，就是咱碰布啊激活元素，激活元素啦。所以讲咱老有会吼，咱制作无遐活泼啦，所以必须爱靠这个物件，吼靠这个物件来制作啦。所以你若讲制作有够，当然碰布啊用较久啦。啊，你若迄、那个。这则无搞顺，咱碰波就该紧休息啦。尤其个无眠，无去咧吵的，个唔困的吼，这碰波上食咖啦。我要聊一聊，就是 Q10。
1: 哦，这个物件，
0: 这个物件，刚刚未想像是好像是补充我们心脏的一个激活的元素。
1: 管理上来讲，先甲大家讲哈，真侪时大人到会了，拢慢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哈。啊，这三高的问题，包含就讲血压啦、哦胆固醇啦，或者是糖分哈，拢会慢慢啊造成咱心脏的负担。啊，这个心脏负担，想到我先讲者，因为这个 Q10 对这个心脏是真好的一个保养的成分。这个 Q10 跟这个心脏的关系，但是我跟大家说明，只是说跟大家说一个同样的事情、嗯、你心脏如果说血压高，你有血压高的降血压药啊、嗯嗯、你如果说胆固醇比较高，你有这个降血压的药啊、你如果心脏什么心律不整，那都有药啊，但是有一个毛病，基本上没什么药可以医、嗯、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心脏无力、嗯、
1: 对，心脏无力到底要怎样，最后不得已想换心哦，所以大家可能捌听过讲，迄心脏移植就是换心啦吼。哎、嗯嗯嗯欸，心脏移植这都麻烦啦，因为迄不是讲你有钱就一定换得到，你都爱什么伊的迄、那个这个血型啦、啊、吼，啊也排斥拢爱配对啊评估，嗯、啊都爱拄啊好有迄个讲，好比如讲车祸或者是什么原因吼，也、嗯嗯、啊无咱人个心脏捐出去，迄都无命吼，迄、嗯、是一定是为捐赠者吼大体下来，所以像我讲，我讲的心脏无力。目前无什么药啊，我都解决心脏无力的问题。那、嗯、我都解决吃迄药啊，或者心脏变有力，迄就简单。嗯、啊，讲啊，心脏变哪会有力？嗯、心脏变哪会有力？都要个充电。Q10 就是咧，敢那咧，甲咱的心脏哈、嗯，这个心脏的心脉、嗯，国语叫心肌，咧甲咱的心肌充电，好、嗯，咱的心脏变有力。所以简单来讲，伊对不管心脏的机能无好啦，还是讲动脉硬化哈，还是讲什么心脏衰竭，咱心脏。无力，但你讲这个国际叫心脏衰竭，哎、嗯，出现什么很强，请各位爸爸妈妈注意看卖哈、嗯。第一个就是讲容易忝、嗯，因为你心脏无力嘛，所以呢，动不动可能这个惊本来会使爬楼梯，爬这三楼五楼，即马爬这一二楼，哎呦，哦，爱休困起吼，爬未起哩，吼、嗯哦，这就是伊心脏无力的状况。过、嗯、来，头壳容易晕，哈、哦嗯，啊，过来有诶，感觉讲脚甲手。容易麻，会挂水，尤其是下身，脚吼安尼浮浮静静，变做讲伊心脏无够力，迄血派落去，收袂当来，啊，过来，吼、哦、心脏若无力呢，你又变做讲，吼气体嘛开始变歹，吼、啊，即、這个规个人安尼感觉真无精彩，啊，最后就是讲哇，迄开始会喘，是啥呢？你坐伫遐，咱远远就看到讲，我刚才这喘气咧，就刚刚咱咧讲吼，走，比如讲咱走马拉松啦、啊，走这个大队接力完了，然后呢，一定因为缺氧，因为上手无多就比较辛苦去。啊，当然，甲这个状况，你哪个无做治疗哈？哇，迄到落尾啊，讲者较麻烦，就讲伊嘛袂，互你随心中无力，心脏衰竭，吼、嗯，心脏衰竭这个毛病，袂互你随无命，无像心肌梗塞，话走就走，伊会变做讲拖掉咧，拖掉了，你的人就刚刚讲真无爽快，甚至呢，动不动就破病，这拢是因为心脏无力、哦，你心脏若是无力，刚刚一台车的引擎吼。伊就塞袂行，油门踏袂，诶袂起泵吼，你规个人诶，即个生活拢会受到足大足大影响。
0: 所以古早人咧啊，讲即个带性命就是破病家呢，真正呢，有气有力啊。十波人你无法度通个落去做事啊，现在叫难一个田一个力啊，啊你没有力量，你没有力气去耕田了啊，那算什么男人？是啊咧。啊，做人呢，你若带着这心，带着这心命，未生囝真呢，巧伊，该恐怖的。我刚才起码都有这种 Q 型个只，啊，搁咱有会啊，安尼乌白窜乌白跳，迄实在是足歹过阵吼。迄种日子是安那，会生囝呢，会恶脏呢，啊，就开始乌白想呢。迄唔知这什么时阵敢弄歹拖呢？逐天拢过第一个乌白想个日子，迄嘛痛苦呢。所以唔通去想啊啦。 你该想唔想 ，Q 甲关来遮就好啊！哈，来，咱去甲关 Q 来遮哈。夜房子明早起对面老爹老姐，老公公不爱票头，爱看有搭，无则关唔得去。多少箱那边对我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互相见面客气哦。讲第二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麦看看，2799-0800-279-279，279卡两边嘿，来看麦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出来，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你那是跟我有诶，问下现在收音机挂起来，待到点收听啊，多少？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界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帮套连线，大家来回我社群的哦。好，来，阿拉乡亲呢，朋友呢，第二点钟要来开放口音啦，老要上线来赶紧哦。你要听什么歌？要唱什么歌？要点唱的哦。今天有点唱，这礼拜六哈啊，是讲要听歌，还是讲咱产品吃好要来到小报的哈、哦？要来给咱这个分享见证的。我、哦、啊，像杜家讲，各有人那个订粉红超跑，我也是拢给你下落来啦。因为药房拢知咱的后劲十足哈，咱的后期个足抢起，所以拢会叫开炖啊。有我就叫药房客好哩，啊，若无嘛无法多哈。啊，所以恁迄个粉红超跑，那是未记客，也是讲客无够的，拢赶紧哦，拢尽量个当去药房个门看门呀，我哈，知影无？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你的。喂，你好，我困来姐，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来。
1: 拢是为着你。
0: 嗯，我现在拢是
1: 为着你，
0: 对，你，啊，你得几位？
1: 我是徐依然。
0: 哦，依然，徐大姐哈。
1: 嗯。
0: 来安排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2: 喂。
0: 来，嘿。
2: 阿坤啊，高总。
0: 哎，高总，嘿，你好。
2: 哎，阿坤啊，我冇提呢。
0: 提粉红超跑啊、
2: 哦！哎、欸，我提迄香菇粉，我提粉呢。
0: 啊，你粉红超跑提几只？一只、两只？
2: 我提一只啦。
0: 提一只吼。
2: 我讲啦，你也上过年了。
0: 哦。
2: 大组拢提两份。
0: 哦，安尼吼。
2: 哎、欸，像即届提两万四。
0: 哦，安尼吼。
2: 系啊，因为我可能我拢会想着你，我拢会甲你投资呢。
0: 谢谢啦，谢谢。
2: 我拢甲你砍咧砍咧，安尼。
0: 啊，你谢谢啦，啊你迄个，伊只敢得意用啊？会要倒
2: 的。我讲人话拢无，我是叫那个组长，云南消防的组长叫陈某白人，啊，我系不要紧。
0: 哦，所以你有定啊，是恁两别人就对了。
2: 有啦，我甲讲人别人也较挂号医生啦。
0: 哦，安尼吼。
2: 啊啊，你也拢总无挂吼，卡电话我甲来，你甲甲提
0: 啊。啊，你无叫恁阿爷帮，恁阿爷帮头家叫伊赶紧搁叫嘿，啊，我也先无人冇紧。
2: 你第二天我就给你叫啊！
0: 安尼哦，系
2: 啊，我拢嘛扫地咧。
0: 啊，唱词唱歌安尼哦，
2: 啊，
0: 唱歌你也小妞哦。
2: 我拢扫地咧。
0: 哦，好啦，
2: 阿君啊，
0: 喂，
2: 我要麻烦你咧。
0: 来，你讲。
2: 明仔我的生日，你敢会使放个生日快乐我听？
0: 啊，那快乐了日子啊！
2: 我明仔我的生日啦，啊，多少你明仔母亲节啊？
0: 你陈大姐对不啊？
2: 哎啦，我当然啦。
0: 陈大姐哈，
2: 啊，麻烦你最好
0: 吧。嗯，现在改本哈。
2: 你给他绑了。
0: 可以哈。
2: 好啊，谢谢你啊。
0: 谢谢，好，来吃糖。
2: 老板你哦。
0: 好，好，拜拜。
2: 祝你健康哦。
0: 阿丽赶快喽哈。好，谢谢。喂，你好，外坤来者你好。
3: 哎，阿坤啊，老
0: 板。哎，高赞，高赞，嗯。
3: 来讲谢意，我来讲
0: 好久，
3: 非常你。
0: 非常路哦，你要听我唱非常路哦。
3: 哎，对，
0: 安尼我来安排哈。
3: 台中一
0: 姐哈，好 OK 啊，好来接头，拜拜。

0: 喂，你好，外婆，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1: 啊，我点钢笔感情，感情我伤心的所在。
0: 钢笔感情，感情伤心的所在。
1: 嘿嘿。
0: 伤心的所在啦，不带我别讲啊！啊，你做咩啊？你住台南哈？来，安娜请好。
1: 我不挂电卡。
0: 好，安娜请，安娜请好。
1: 嗯，我阿梅。
0: 阿梅姐哈。
1: 好，
0: 给你安排哈。
1: 好，
0: 来请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杨美龙，你咪进去嘛？你杨美龙，喂，你好，我困来姐，你好。
2: 喂。
0: 嘿，杨美龙。
2: 安娜。
0: 安娜。
2: 我该跟我堂哥去摸一卡呢。
0: 不要诶。你上个月摸一卡哦，好，安尼你找几卡去啊？
2: 等吼，去摸好伊伊个人家讲，哦，拢摸拢摸拢无够人好人，
0: 欠费欠干呢吼。
2: 对啊，阿公伊客是讲回阿袂来啦。
0: 是是是是。
2: 一头吼，等一头吼，就讲来啊啦。
0: 好安尼吼。
2: 阿来啊，头家讲客来啊。
0: 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客来吼，我两卡，我左脚摸你后边。
0: 好安尼吼，
2: 上一卡，
0: 上一卡。啊！迄个老，迄头家应该拢有加叫过，拢有加叫起来啦。
2: 哦，我三四十个欠的。
0: 嗯，啊，所以伊一定欠人会，一定加叫会，一定一叫会人拢是安尼，所以应该有加叫过。好，啊，你若有欠的人，赶紧过去甲客哈，嘿，赶紧过去约哈。
2: 哦，
0: 啊，你今日听啥？
2: 我要听恁姐突然当的唱的《苏无形影》。
0: 苏无形影，
2: 苏无
0: 形
2: 影，来听嘞。
0: 啊。
2: 袂
0: 歹
2: 听，
0: 我主要一路唱到毕业，肯定较红你啊！哈哈哈！我现在也美了
2: 吼。我讲哦，常常听者讲哦，啊，这人一转蛋诶，这个袂歹听咧。
0: 讲伊唱伊的味道啦，
2: 对对对，
0: 对不对？味道吼，好，一路唱好。OK， 安尼我安排哈，好，
2: 拜拜。
0: 谢谢，喂，来，迄个
3: 过，
0: 我
3: 进
0: 入盲线中啦，搁顶卡位，你好，我拢挂落起来。顶卡哈，电话用用，恁安尼扑一个入来，我得爱一通通接，啊，所以接无到蛮见怪哈，继续个卡哈，阿坤得去继续接吧哈。喂，你好，阿坤来者，你好。喂，你好，喂。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请教你一
0: 下。嘿，你讲诶。
4: 我做迄个酒楼管啦哈。
0: 嘿嘿。
4: 啊，咱那个雪梨湾的价值无？

0: 哈。好，安尼好哈，来去佗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
1: 阿坤，
0: 哎来。
1: 我伫阿姆好想想的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
1: 啊，今仔会当帮忙？明仔载妈母亲节呢？
0: 啊，我今你若拢安尼，我若人点唱的，我要安怎行啊？今仔日重点是第一点唱呢。
1: 哦哦，啊，拜了会啊。
0: 有啦，啊，我尽量甲你拜啦，吼，好无？好 ，OK， 好好。恁今仔若一堆人拢来甲我点母亲节歌，恁想敢拜了？敢拜唱拜完？真的，我讲我拢点出来，真够剩一点不到一点钟的时间，根本就是唱不完嘛，对不对？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哎呦，阿春诶，咱台南哈，来甲赶紧甲卡入来嘿，春诶。阿姨好，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我要点一首江辉无缘的爱，
0: 无缘的爱，
1: 无缘的酒啦，
0: 无缘的酒啦，
1: 哎，
0: 无缘的酒。啊，你倒一位？
1: 我姓啦，我桃园姓啦。
0: 我小姐，桃园刘大姐哈，安尼我来安排哈，
1: 谢谢你
0: 哈，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
1: 哎，
0: 喂，
1: 我哥问你一个，
0: 嘿，
1: 哥问，姐你忘，
0: 嘿，
1: 会使配嘞，
0: 会使呀，这个呀。

0: 你好啊，君乃姐，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阿顺。
1: 你刚才应该请教一下。
0: 你讲。
1: 那个我要订民国金啦，吼，还是云南超跑啦？现在哪里有？我住在归仁仁德。
0: 你要家第一个房客呢？
1: 哎，阿弟遐家有。
0: 我这下先给你登记，不要紧。
1: 好。
0: 哈，好。
1: 再按我寄过来。
0: 啊。那上紧应该是因为即马货拢到啊哈，应该是
1: 下个礼拜，
0: 你们下个礼拜几？
1: 下个礼拜二三礼拜四，
0: 礼拜四呢？哦，下个礼拜四呢？
1: 张，我想来请教一下，你的货呢含水的是什么？
0: 这啊，水也都来啦，来准地啉嘛。啊，货呢是看守袂甜的啊，你若有血糖的人，伊不爱食甜，伊就是当买货的啊。
1: 嘿，
0: 啊！你若无血糖的人，像我就是泡水的，我较重水汤啊。我
1: 有水分喝。我要水的。
0: 好，水的哈，好，好，好，好，好，安尼，
1: 谢谢。
0: 好，安尼，我给你写一个哈，两
1: 组，
0: 两
1: 组。
0: 好，啊，我可以给你开关哈。
1: 好，
0: 谢谢，阿顺，谢谢哦，来接头，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2: 喂，阿姐。
0: 喂哦。
2: 阿姐，我会使让你唱几首歌无？
0: 你讲来。
2: 啊，江客之恋啦，我那年爱听啦。
0: 阿娘哦，
2: 系啦，
0: 阿娘，你咱伫今仔阿娘，你听我节目呢哈？
2: 我拢固定有去用心去，即是讲我不好恶传安尼，我拢用你的节目，用你的 B B 啊，就节目好听。
0: 阿母爱听这首歌，一声嘛，甲讲好，没有问题的。
2: 嘿，
0: 阿母安尼，阿母精神袂歹，去看起听我节目，安尼我就爱唱啊。
2: 好啊，妈在母亲节啊，祝我那年母亲节快乐哈！
0: 啊，
2: 那个关那个李叔跟我大妈，我们唱那首，那个八千歌曲来，好你听下哈。
0: OK， 好，好，走，来记得，拜拜，拜拜，拜拜。拍摄啊，多谢电话来卡，有接无到的继续个卡哈，来看吧，看看2799。阿咪哦，我今晚那收起来顺，开始要听歌哦哈，来，来，你好。
3: 喂啊，我哪里有？
0: 来要听啥？
3: 我听那个喂
0: 一卡皮箱啊！
3: 哎、
0: 欸，一卡破皮箱，一卡皮箱啊！
3: 破皮腰啦！
0: 一卡破皮箱面啦！
3: 面啦！
0: 哦啦！
3: 我哦，有个有啊！
0: 煞唔知啊，都做得酸，都做得酸唔系啦！
3: 哎呀，破皮腰面啊！
0: 好啦，阿达，哎了，甲你安排下，谢谢。
3: 哎呀，哎呀，后尾拜拜，我无啦吼。
0: 应该是啦，系啦，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嘿，你好啊，君，嘿，刚才，
4: 先生你好，
0: 嘿，你好，
4: 第一首母亲节快那个阿吉拉的妈妈，好不好？
0: 可是今天不一定播得到呢，
4: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你要听就对了啦哈。好，如果今天播不到，我还是给你还这一首歌，我来给你安排了哈。你到对，还是叫苗栗哈？
4: 对的。
0: 啊，那请喝。
4: 我叫
0: 李哦，李先生哈，因为你这037的，我了嘿037，我怎啊住伫苗栗啊？好，安尼我来给你安排哈。
4: 好啦。
0: 好，谢谢啦，去头好，拜拜拜拜。好，来说学听这波 BB， 而且公布完他连爽，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快乐鸟日子哈，等你陈大姐哦，到南陈大姐生日快乐哈。

0: 原来我跟你讲哈，你迄个八掌溪乱歌，你赶紧来把我号码吹出来，我真伫遮，因为吼这骨力破啦，我那些都现对遮也无吹无，得搁现另外一破吼，拢了足了时间嘞。爱收回香炉，恁啥物人知影号码无啊？我伫遮是毋是目睭个业障啊？竟然搁吹无回香炉一首歌啦，有啦，应该是有啦，可能我今仔目睭可能搁脱汤啊，眼睛也找不到。来一个，咱永庆那边来找河北，甲我讲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君来者，你好。
1: 喂，阿君
0: 呢？来你好。
1: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
0: 你。你讲，嘿。
1: 俺人想讲，我有这礼拜有小可头壳安尼晕嘛吼，有小可安尼天旋地转，啊，想讲这对心脏有关系吗？
0: 你有没有去检查嘞？
1: 啊，检查我是忽然间的啦，啊，我平常唔捌安那，啊，对啊，
0: 那个
1: 医生看，医生讲我心理上不平衡啦。啊，我是讲食你的 Q10。
0: 我讲啦，是不是心理上不平衡？这，啊、那个是内耳不平衡，你心理上不平衡啦。
1: 内耳不平衡啊？
0: 哎啦，那是内耳不平衡啦，你心理不平衡啦。
1: 哎，
0: 对啊。
1: 啊，要安怎？
0: 你原因足多个啊。哎呀，你等我一下哈。

0: 来佚佗，好，拜拜。喂，你好啊，坤仔姐，你好。
1: 啊，对，拢传过，拢传过啊。
0: 啊，那用用，你叫，你叫一本、啊、一本秘籍哩啦。
2: 我我东港林大姐，
0: 东港林大姐，啊，刚才你捌来过一班的，我有印象哦。
2: 没啦，我拜做见证。
0: 好，是啊，这是啊，这啊，
2: 给多好呀！
0: 我要给这好哈，哇，真的真好哈，
2: 谢谢你哈，
0: 好来去头，好，拜拜，喂，你好来，宝如，宝如，嘿，宝如你好，
3: 你好，阿君啊，
0: 喂，
3: 他都爱迄个小姐咧讲，
0: 嘿，
3: 伊个迄个你讲伊耳朵不平衡，
0: 嘿，
3: 哦，
0: 嘿。
3: 我来讲，我真解吼，我手我那个有继续跳，啊，我进行迄阵我那有跳，啊，跳了人无一个月哦，吼，无只呢，好地靠咧洗，
0: 手
3: 也靠咧洗，啊，我也个我哩来进行个食的，食无几工偌好呀，
0: 我得甲拄只个计食一记的点，嘿啦。真好，好 ，OK，
3: 爱心机好，
0: 对对，无唔对，哈，好，安尼好啊，这来去投，好，拜拜，
3: 好，拜拜，
0: 好来，以上广告哈，来迄、那个飞翔路751516哈，好来，安尼阿君来唱台，到底收听下，到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情公布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0: 你今年挂几罐啊？
1: 食七罐，还佫挂两罐得啊！我嘛有只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1: 嘿喏，啊佫真有手挂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酸，八十一年厝。
0: 老人吼、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啊，你真型食了拢好？
2: 规身躯拢好啊，可以落啊。
0: 你血路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2: 有差啦，啊，佫也毋结问你。
0: 阿 Q 你只有感觉这碰破较稳定吗？
2: 有啊，我拢袂断啊，佮高部分来作生啊，拢袂生啊。
0: 因为 Q
3: 加迄个真香啦吼、嗯，我头下是买两罐啦，我嘛惊惊，你好，刚才吃的不错，我卡本来拢火火吼，敢若咱寒人的时阵足冷足冷的吼，啊，昨拢个紫色安尼吼，袂疼啦，就是足歹看，啊，拢免穿裙啦，看即个医生。拢讲，啊！你咧洗身软无，靠腰拢掉，啊腰啊都拢食袂惊，看到尾啊是啊会烂啊，啊到尾啊是讲真香，好在无免两罐，就是试着说，哎、欸，真的呢，规个肩膀拢恢复跟以前安尼少女时代的卡的话，哦，真的好高兴，阿、啊、弟。
0: 啊，所以一考到尿尿尿叭叭叭，迄不是发更，无是啥，规身躯嘛拢发更。所以你讲啊，我是咧食药酸白甜，啊，可连我的脚后肚遐尿尿尿、叭叭叭、灰灰灰的好，伊的规身躯的血拢会改中传的掉啊啦，就是安尼，唔只咧厉害咧简单，咬夹，啊，到底是咱产品咬还是你咬？拢咬啦，咬夹会怎食真型来传？会怎食咱的 QMB 吼、哦、来过碰补啊？哦，这两支本地的兄弟啊、姐妹啊，都夹做伙食。好，伊的我帮助你，帮助我，安尼意思。你会会送会转来碰补啊，伊唔接袂许消息。好啊，碰补啊有力会唔接去拍出去，啊拍出唔接个会当伫咱的这个公路伫咧走，对不对？是啊，唔接袂许塌掉的。哦哦哦，啊滚掉！哦，我讲这是会呀，像遐物啊，啊像个食茶安尼同款嘛，吼。这两件是食，这会才是上界理想、上界赞的，对不对啊？林国清哥也赞了，好，咱林国清像个人讲仕途老马，嘿。开路先锋哦，会当替你抓路，要去较快，准准准，真真真，明明明哦，清气大在大队大在，看讲准准准，哦，从和咱的这林国金这开的先锋去抓路，要去较水，要去较好哦，所以这三支是食咱孙权上好的产品，赶紧去药房甲购买哈。啊，那唔知咱这个产品对卖，还是讲咱这产品要哪只哦，咱用一张卡电话来问，连头车甲房屋拢做免客气，电话大家卡。啊，我讲食好买卡，阿君做分享，谢谢感谢罗来，你讲一句卡，我讲一百句哈，电话大家卡，看嘛看看二七九。0800-279-279 空白空空279279以上公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啊，咱山外，咱迄个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去甲购买哈，来电话331368，331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谢谢阿里阿多，好来北疆客乱瓜，无恁阿母啊，讲你听吼，阿母啊，我要唱啊哈，好，啊，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姐姐，
1: 这个无听巴掌是练歌啊，
0: 就爱听一样。
1: 嗯，啊，你之前我有叫你唱歌，你唱歌也介好听呀、
0: 啊。啊，你就是给我这个这首歌写起来，对不对？
1: 啊，我就是要给你按赞的，我不会打扰你的。啊，我只好给小跳点一条邓丽君的日语歌《叶之渡轮》呐。
0: 好啦，
1: 好，拜拜，母亲节快乐。
0: 嗯，拜拜，拜拜，再见。来佚佗哈，谢谢。啊，咱乡亲都不气嫌啦哈。啊，对本节目吼，安尼真来听谈哦。啊，你若要听昆唱歌，恁就免客气，甲卡我跟你唱。但是，时间的这问题吼，无法度恁所点的歌，哦，我拢甲恁播出来，是讲恁所点的歌拢唱会对啦。时间是无情的嘛。但是我那拢会甲恁行无唔对，啊，你害我聊聊摆好唔好哈？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比比且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嘞。啊，恁搞要听一个哈，听一个足喊的，足喊的哈。好啦，是蛮只唱歌啊，讲一下喊的啊。哦，这几只我够喊的。伊咪讲哦，伊咪讲去做这一处，拢有地下室。按地下室，因为地下室拢有留一个，留一个，咱讲小果冻安尼无，哈，我说叫做果冻，就是因为地下室袂讲完全拢总是做甲目睭睭的，吼，按拢习惯甲物件拢藏伫地下室，啊袂讲甲地下室拢做甲目睭睭密不透风，所以通常因拢地下室拢做些低低矮矮的那个，你讲是窗啊是门拢会塞，啊，所以那个是活动的，就是这样。啊！你敢知影？即马的发生这件真正有够恐怖的代志。咱厝的那凭空消，物件那凭空消失，那物件无去，伊也家己会刷叮当。你也当作讲，要求这个灵异事件、梦神的，对不对？可能是撞鬼啦，见鬼啦！一听到可能去给要赔，对不对？所以一般的等到这种代志，大概早就吓到吼，赶快去庙里收惊。啊，无就请法师啊来看一下风水，也无来斩妖除魔了，对啦吼。啊，这个不是发生在台湾，是发生在美国阿肯色州。这户人家可是很厉害了，所以阿东啊吼，伊较无咧想讲吼，咱若得着啥得去哦，伊请迄个法师啊，赶人的吼，强强强强的强强的吼，啊，修家修学的。我告诉你，真的这一家人有够给他厉害。怎么说呢？决定自己当柯南。怎么说？的。拿着棒球棒甲穿，因为美国人因拢有穿哈，但是穿袂少白用，直接全家总动员拢叫叫来。咱如果啦，迄个即间厝是歹命，咱得迄个收拾歹命。啊，那是人，咱得收拾人。咱咪个斩妖除魔，杀生为何生啊？斩业毁斩人呐，哈，对不对？所以来妖毒妖，来人毒人的，对哦。结果你敢怎样？这一下不说还好，一说下去吓到屁滚尿流。这件代事发生在2013年，故事的主角是美国阿肯色州哈一个大学教授，叫做霍加特。我一天发现，公墓一天固定放伫这个后尾门的这个，哎呀，莫名其妙就不见了。问因某。这个老婆说没有啊，我也没跟他去啊，刷来事情越来越离奇，怎么说离奇，除了他三不五时就向刷叮当，冰箱里面吃的东西自己会减少，像不像有看不到的东西就对了，看不见的东西到底是人是鬼，这个老婆越想越恐怖，他觉得越想越起鸡不配，关键嘞，叫做囝囝婿拢回来。4月29号这一天，迄囝婿全副武装，揢着这个棒球棍甲枪，准备要甲这只看不见的鬼给他揪出来就对啦。所以当中，这个查某老惊去到地下室，查某先惊落去，因为几间厝拢敲透透无啥，唯独即马有一个所在敲无到的地下室啊。所以就是落去地下室哈，就是经过储藏室嘛，哦。这查某佬嘛好大呢，先行了，愈行愈深，愈行愈深。熊熊，你敢知？因为地下室是暗的嘛，对不对？熊熊，愈行愈深，熊熊一对目睭吼，金壳壳哦，嘣一下，你瞪得那么大的一个眼睛哦，你要知啊？比眼睛啊哦，福建哥啊大类。你问你目睭，你金壳壳多滴？查某佬面头前啊，你瞪个只大类，查某佬惊一下，你敢知吼？倒退过来包，吼，惊一下。 倒退几落步。即马迄个查甫老的吼，就去讲推啊，伫个门厅遐伫咔咔咔咔咔，响响响，嘿，你夹出来哦，夹出来哦，无得要开枪，该断死哦。这查某老公，我可能有看到一双脚底呀，可能是穿牛仔裤，吼，即个查甫老在一直卡一直卡，你唔记得出来吼，我袂该断好你死哦安尼啊吼。这个时阵，一个声音出现啦，好啦，我出来啦，啊你唔好跟我开枪啦，阿三你爸啊，唔是鬼啦，是人啦，真的是人啦，真的，这个靠生好大，两个弟。家己心生暗鬼，对不对？自己吓自己，真的不敢下去了哈！一定要给发主管来进来哦。所以这个不是灵异事件，这真正是人活生生的陌生人。您有看过日本有一出一个寄生上流吗？哎，对，大概是这样。真正是一个，真正是人，但是是唔捌的陌生人。的假性的引导，吼，真正人惊人，真正惊死人的啦，哈！报案了，警方赶紧的，哈，警方来到现场，甲四十一伙，这个叫做兰迪斯啦，哈，都抓起来。啊，所以调查发现讲，这名老兄是伫4月27号，真正的代志哦。啊，可给你真正伫只待偌久啊？2013年发生的代志呢，甲最近较抓到呢。所以说4月27号阴暗，伊就先，哎呦，安尼可见，伊应该是早头啊，就捌入来偷食物件过啊，只是阿袂搬入来住。食髓知味之后哈，感觉只会大只，规心我怎啊甲眠床拢搬来食，真正了会着。所以吼，伊就是安那，伊就。4月27号而已啊，伊就先扔入去这一个，就是这个地下室嘛。也有一个，你讲隐秘的缝隙，就是咱讲迄不完全缝隙，就底下一落入来，但不是落入来哦。个人巴肚也无通食，拢趁只红阿婆啦出门时阵，伊就入来，入来收瓜就对了哈。阿姐嘛来食了食髓知味啊，吼，搞不了竟然大摇大摆，把迄个眠床无哈，搬入去地下室，就怎啊？唱伫个黑暗的所在生活就对啦，伊都舒舒服服住真久啊啦，一直到吼，就是讲把人的厝当作免费的民宿啦，一直到这家口的人感觉莫名其妙，伊也会刷啊物件，比如说物件会无去，厝的敢那有红灯过迄种感觉，才开始讲吼，要来查出是到底是这个凶手到底是人还是鬼安尼啦，所以这抓到了当然是住宅窃盗嘛，吼。财物窃取，这一定是爱起手的，只是寄居在别人家里面哈，这个还是第一次听到呢。啊你说寄居在别人家里面，你说啊，这个可以保释，会去做这个代志，一定是那底下地方机也变闹保释金，啊，关个事业啦，对不对哈？好，听起毛骨悚然，你敢知？好个恐怖的。啊，应该那是住伫个大楼的拢看，我讲大楼有一个好处，大楼有管理员，出出入入拢有管理员吼，会甲你把关，对不对？上惊就惊讲电梯歹去，因为大楼若住久，上惊就惊迄只电梯，因为电梯那是修理吼，修理唔知修理会好未？啊，坐久来摇啦，会陷啦啊！啊，像最近嘛是唔知倒一个。这是伫多伫多啊！这栋大楼唔在多，我总看个也袂记哩啊！哎，嘛是豪宅哦，伊这嘛是类似人讲大楼都大楼嘛，有分级数的。竟然呐、啊，迄、那个电梯伊都无在调控制啊！啊，佮砍伊个啥？修理电梯的公司吼、哦，合约到啊啦！还要搞啊！啊，你无去敢拍嘛？无敢拍，当然咱就无爱插伊啊。结果还一挂住户有电梯，过来只电梯拢无法度通动，单只只伫遐叮当啊，讲过落落歇安尼就对啊。我讲哦，三林伯啊，好个在我后边买大楼，我后边大楼坐在这电梯安尼，我真正会烦死的啦，嘿啦！啊，一只电梯吼，啊，遐大哎大楼遐那管只电梯安尼，遐济人咁咪快速，敢那嘟嘟在等电梯，我等1-20分钟了，有可能呢啊，落死。住大楼就是有好有坏，好好伫有人管理，坏伫电梯那歹去，你得食力啦。 是安尼啦。啊，住透天的咧，住天嘛是有好有歹啦，哈。住伫透天的，就是哈，咱较自由啦，较免去顾前顾后，厝边头尾较大声有诶无诶哈，还是惊落哭哭哭哭哭，各样插片厝边头尾，都较无即个顾虑啦。啊，出入唔免得交管理费啦，较自由啦。但是我有一个歹处吼，你大门爱关好好啦。啊，若无食，有当时啊吼，咱若出门去吼，厝内着吵吵的几率也是较悬啦。得安尼无？我来所以讲，最好注意注意啊，一些社会案件，甲咱用钱都袂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小弟，这我是 B B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可能哎，妈妈，请你唔通听顶礼拜的播戏啊。咁样个有歌好来，阿是你嘟嘟卡是要创啥？问看你的歌型会得袂呢？好，安尼无爱唱歌啦，听歌好啊啦。我拄本遐无闲的，就想要来甲唱好。来，妈妈，请你唔通听哈。妈妈，请你唔通听。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哦。明天是母亲节了哈。母亲节哈，嘿，最伟大的妈妈的日子哦，哈啊，所以我来把这首歌送给妈妈哈，叫咱听下，伟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来安排的这首妈妈，请你唔通听，你唔通去叫我找好一行的，我真无时间找好一行的，大概找着这首歌找会出来哦，用上介紧的时间来找出来，袂歹啊哈，来妈妈，请你唔通听黄义林唱的。

谢谢，恭喜啊！好，来，咱今日要来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出了王瓜，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刘斌所老德老杰好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祝咱雄起的表达身体我满足了一段探亲，明仔日是伟大母亲节，祝咱听开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再见，拜拜。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要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努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小山你好，
0: 哎呦，
2: 我要个咖喱杯，
0: 好啦，好，阿姨感谢五毛钱的杯，好，谢谢。来哟，小兰给你好不能个咖喱杯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小姐你好，
0: 大夫
2: 你好，我李志雅的妈妈啦，
0: 李志雅的妈妈，哎。哦，你要听什么歌？
2: 蔡槟榔啦，我自己不甲你卡。
0: 蔡槟榔哦，
2: 我始终不甲你介绍，我
0: 不甲你介绍。好，我再安排哈。
2: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3: 有几个人敲门哇？
0: 咱在几位啊？
3: 我谭志社长。
0: 谭志的长者哦。你要听什么歌？
3: 这几年拿到一朵。
0: 邓姐，我看者哈。你这礼拜
3: 有刚？你
0: 这礼拜刚是有点吗？
3: 我无好，我拢礼拜以上的啦。
0: 哦，一礼拜点一届就好啊哈。
3: 哎啦，
0: 你讲
3: 失去
0: 失去你那大一朵呢？
3: 哎，
0: 好，再来安排哈。
3: 好，谢谢。
0: 没喝再见啦，你好，魏太太你好。喂，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秀华你好啊，大夫马好。
0: 难得几位。
4: 我是保利的姓潘呢，
0: 姓什么？
4: 姓潘啦，
0: 潘小姐先生。
4: 我是查某的啦。
0: 哦，潘小姐啦。
4: 我要来点歌
0: 嘿。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你唱的迄《躲马雕》。
0: 躲马雕哦，好，等安排好，再见，拜拜。来，魏太太你好。嘿，来，魏太太你好，嘿，请讲。大户请假嘿。
5: 哦。
0: 来，你要听什么歌？
5: 蛮
0: 修
5: 母师妹，
0: 蛮修母师妹，好，带两百哈。
5: 哦，谢谢你、
0: 啊。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欸，谢什么啊？
0: 嘿，你哦，方大姐哦。
6: 谢什么？到要来改点歌。
0: 没什么歌。
6: 点，你跟你哥哥唱。
0: 我跟我哥唱的哦。
6: 我都爱听唱，恁两个唱呢？
0: 凊彩拢好啦吼。
6: 哦，你凊彩拢好。
0: 好。
6: 你安排啥，我听啥。
0: 哦，好好好。
6: 啊，谢谢啊。
0: 好，好，再见。
6: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喂，秀贤。
0: 哎，咱的几位？
7: 啊，我是圆岭的赖大姐。
0: 哎，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7: 国语的《萍水相逢的人》。
0: 你点
7: 我
0: 摇呵，你点我摇呵，哈。
7: 好，《萍水相逢的人》。
0: 萍水相逢的人呢、
7: 哦？的人对。
0: 带你吹好，再见，拜拜，
7: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8: 好，秀贤，你好，我系咧
0: 陈姐，
8: 陈姐，嘿，我点来约点。来有点歌的心情，黄宇那个。
0: 好，你的垃圾有点歌的心情呢。
8: 哎，对对。
0: 安排哈。
8: 好，
0: 再见，拜拜。我看一个来够几位来，你好，你好。
9: 哎，秀爽晚安，我大雅吴大姐。
0: 大雅吴大姐。
9: 嘿，大雅吴大姐，啊，你搞唱一条诶，啊，都复兴的人诶，你用诶嘿。
0: 哦，
9: 哎，日本的嘿，我确定一个，
0: 哦，
9: 谢谢你哦，
0: 嘿，好，谢谢。
9: 我今妈妈已经他咧推广你啊，
0: 好嘞，好好好，我带两，
9: 带两，
0: 带两百，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姓什么？你好，
0: 哎，你好，咱这几位？
10: 哎，我陈雕，
0: 咱贵姓？
10: 姓杨，
0: 哎，要听什么呢？
10: 哎，我改点书，哎，忆难忘好啦，
0: 忆难忘呢，
10: 哎，
0: 带你吹哈，
10: 好，妈妈你嘿，谢谢哦，
0: 没喝，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谢谢。比如讲，啊，你着感冒啊，感冒着免去急诊室嘛。吼、哦，啊，咱若是讲，真正是透个规身骨软格格啊，吼、哦，那么这得去急诊室不要紧。啊，若轻症的呢，讲我建议好朋友呢，去上近的家医师，吼、哦，还是咱上近的这个诊所看一下。啊，若真正严重的， 才是急诊那里啦哈。希望好朋友不要滥用，甚至有的人哦，动不动哦，搁要坐急诊的车。啊，人啊，不要紧啊嘞，搁卡一脚，安尼乱安尼乱吼，这个对我们的社会资源真的很不好。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唔要浪费资源，爱善用资源哦。因为做一人介无用，为着你卡，我别卡一个一脚，遐消防人员的总该要死安尼吼，所以绝对唔要做这个代志哦。这么过来才上呢，当然上了啊！这个菜根菜头的是安尼啦吼，啊，咱台湾人都是有这习惯。物件啦，介绍真好的时阵，吼哦，大概哦一窝蜂了，赶紧的去整去整安尼。啊，当个是介绍落来的时阵啊，哇哇，大概哦，怎么变成呢？这个的怪贱户啦，怪当怪塞啦，哎呦，啊，你家己要衡量啊，看你会合啊，袂合啊，成金蕉。啊，不过呢，今朝咧俗的时阵呢，有的人哦讲哦，迄有够俗的啦。但是咱的好朋友，咱真正你也要种什么物件哦，咱这农民爱评估一下，你也当跟咱农会人吼讨论看卖啊。这个种有哈无哈，无哈对人啊，吼就看那件大龙种同款的物件。那么这个咧才是盖好啦，因为吼、哦，伊是属于的十字花科。十字花科就是包括橄榄菜啊、芥蓝菜啦、啊，包括的花椰菜啦、啊、吼，啊个啦，就是咱今嘛讲的各类菜啊，这种。青菜类的大部分哦，也价元素都很好。青菜类的价元素拢盖好，然后啊，唔过你若讲有油气无好人咧，未使食蔬菜汤哦，唔好食哦哈。啊嘛，未使食啥，嘛未使食这种的食青的，一定要食煮过、炸过、烫过、炸过哈。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咱这青菜，啊青菜是足好啦，咱青菜哈、哦、有这种。算讲哦，有纤维质啊，咱大肠需要的是啥纤维质物件，所以当然呢，食青菜钙好，可是不要忘记了，咱你敢知咱人的肠啊，上过惊啥，现在便秘呀？啊，但是你那是食上过粗、上过粗的迄个纤维吼，等到呢，佫开便秘，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哦，吼，你要了解你到底你是欠纤维质，还是纤维质上粗？比如讲。啊！你得咧便秘啊！你搁个食巴拉啊！你得咧便秘啊！你搁食一种迄个比如讲芹菜一种个芹菜纤维质较悬啊，所以呢较无适合无。所以呢，咱即马有啥物诺罗病毒遮尼侪？拄则咱咧讲个是胃肠方面啦吼。啊，毋过诺罗病毒甲肠病毒个侪原因，就是经过着人传染。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哦，哈。尽量就是无那无介必要呢，哈。咱啊出去外口等来了呢，一定要加上爱洗手，用湿布洗手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洗洗。来，你好，你好。
5: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5: 哦，我
0: 系啦。
5: 我是新郎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5: 是咩？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好，来个小姐，等姐，等一下嘞。来，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拜，我来吹歌嘞。来，等我一下，来，谢谢。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老李，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11: 卡林贝。
0: 谢谢你哦，感恩哦。来，等姐，我跟阿姐来一起接哦。好，等一下哈。

0: 么这些文化老师教到的是谁唱的？跟他们的跟他的子弟兵呐、啊，文香文英所唱的哈。来，这是咱林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讲你的身体哦，较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来。
1: 我讲好你听。
0: 哦，你讲重点，嘿。讲重点啦，嘿。
1: 讲重点着。
0: 嘿啦。
1: 讲好你想未到诶。
0: 好啦，啊你讲重点。
1: 老皮痒哟。
0: 哦，安那好。哎，身体好不济。
1: 啊，我吼，有洗头洗洗哦。
0: 嘿。
1: 啊，我那隔关啊，一头就包清清，我甲抹一盖就好啊。
0: 哎呦，一堆一堆哟！
1: 啊，我咧食恁的产品嘛，无断啊！
0: 哦，好，好，啊，你继续看你的电话嘿。好，阿姆出声啦，好，谢谢。
2: 对对，刚过年，
0: 刚过年，你来产品了不？姐，你讲哪嘿？
3: 不多呢，胃空拢不想尿干呢，叫我看过拜无下，无无无就好耶。
0: 我弄弄皮痒哦，
3: 哎，
0: 发成好起安尼哦，
3: 哎，
0: 哦，啊，你这个人做小本呢？好，谢谢。奶奶，你胸更高了，现在是真呢，上啊！来，光天晒路晒的，路上高路上嘛，路上轻路上嘛，路上会结个不啊？喏喏，皮痒，转结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坑几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啊，咱就两些哦，拿先薄薄是个头昏脑先哈，而且呢，幕后就给咱倒小宝，阿 K 留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咱即马开始哟、哦，咱要来好好朋友讲的好话哦，吼，帮咱讲好话，那么咱秀爽的上咱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保温瓶好哩。阿姆哥，我拢定定甲恁拜托哦，咱的卡友爱讲重点呐、啊，吼，潘姐，我拢一直甲你催安尼，也讲重点，讲重点，吼吼吼，做潘姐吼，但是为着安尼，因为咱这广告时间变个伤长的关系呢，所以恁一定爱讲重点，看是食了安那好，不了安那好，吼。那么我讲过哦，咱先我爱那有讲过人，咱机会让我把人因为大家才有机会安尼啦吼，所以你希望和朋友大家体谅者哈，谢谢你。那你好，你好，嗨，你好，吃公威，
4: 啊，
0: 你电话先摇好，等音，你电话等音那摇好，先生，听无听无完整听，听无啦，你电话等音嘛。来接接我靠接这一线哦，好，因为听无。来，你好，你好，
5: 是什么？
0: 系来，
5: 我王太太家啦。
0: 好来，接讲系。
5: 我跟你讲哦，
0: 产品有。
5: 我从五康去，努力接我跟你讲。
0: 我见你今麦当讲来，
5: 我跟你讲，我今麦跟你讲哦。
0: 嘿嘿，
5: 我较早我要用，我要用啦。
0: 我你讲重点就好啊。
5: 嘿对，啊，有时拢当油拢，然后你要搭个嗲戏哦。啊，拢浪礼拜唔捌浪唯一咯。
0: 你是讲真教育的对啦吼？
5: 拢会心啦，
0: 会
5: 心啦，会心静啦。
0: 静哦。
5: 啊，尽管是古龙哦，将啊去检查检查无哦。
0: 啊，今嘛呢？今嘛呢？
5: 我嘛食好，我唔捌断嘅，十万年我唔捌断
0: 嘅。你有食三鲜煎包吗？
5: 嘿，三鲜煎包
0: 够。啊，今嘛食了，今嘛食了会上未？
5: 拢阿未啊？
0: 哦，未啊？
5: 拢阿唔捌去食。
0: 哦，安尼吼，好好好，来接接二线个跳起来，二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哎，先生你好。
0: 哎，来，你好，请讲起来，嘿。
6: 哦，我头壳不一点哦，啊，我迄个弄了皮痒哦，我较旧皮啊。
0: 好起啊吗？
6: 嘿。
0: 好，已经好起啊，对了吼。
6: 对。
0: 会旧吗？
6: 啊，我食迄个爱困药啊，迄种
0: 诶。哎呀，得呐。
6: 哎，对。
0: 啊，食了好无？
6: 诶，今麦拢会困啊。
0: 哦，会困的你，
6: 偶尔啦。安眠药了。
0: 哦，安尼的，稍等一下，医生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7: 哎，师傅，你好。
0: 啊，你好，讲重点回来。
7: 哎，我改食哎呀，多那哈。
0: 嘿。
7: 哦，都好困。
0: 哎呦，较好困的对了哈。
7: 嘿，我前20年未拢未困呢。
0: 哦，你讲你食哎呀，多那较好困安尼呢？
7: 嗯、
0: 哦啊啊！
7: 我拢我带你对拢你点点，
0: 我要紧紧紧挂的好啊，有看好困啊吼，好你稍等一下。
7: 哎，我国给你买嘿，哎，我是啥？
0: 稍等一下，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啊，准备讲，谢谢。

来哟，感谢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牛奶大准你讲，对不起，咱都家因为一个先生哦，一起要喝，伊卡里要甲咱讲啊。啊，问题伊电话拢等伊嘛，我都卖讲恁那可，我嘛听无，我耳机倒，我嘛听无，所以呢，那你好，朋友恁那卡去吼，恁的电话要摇好啊，电话那信号不好呢，等于呢我嘛是听无啊。没有那个效果出来吼，所以啊，改位先生抱歉哈。来，那么咱那是无轮到、无点、无讲到的人不要紧，啊，咱有的是机会。咱弄个点点邀请好朋友起来哦哈。当然，大家拢我为什么讲过咱几位牛把人个是先吼，即咱那边讲过一拜人先讲啊，那连讲了大家拢讲过，再去回到等安尼啦哈。所以呢，请你莫见怪哈。啊嘛，感谢咱的好朋友你们的配合呢。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

吃一下不要紧啊，啊，你常常吃那个油炸的啦、臭豆腐，每天吃，啊，每天吃煎的东西，当然哦，这对咱身体一定是有伤害到的嘛，所以咱要吃的东西，爱吃的东西呢，偶尔吃都不要紧，不要常常吃哈，尤其是咱都在讲的，像那个麻辣的啦、臭豆腐啦，我按段回来臭豆腐在煮的时阵哦，真正有够臭，有够臭的。可是吃的人竟然讲袂吃，就是袂安尼啦哈，所以呢，给恁建议好朋友稍微要注意一下呢，谢谢。啊，来，再来跟咱讲的什么呢？我过去拢会讲到这种食甘麻饼钙好，之前我捌讲过啦吼。啊，食甘麻饼呢，因为咱有讲过，伊那是如果你那是大粒的，就是青菜；啊，那是细粒的，就是啥水果。啊，食甘麻饼好啊，对不？吃番茄当然很好啊吼。啊，毋过食番茄你怎样呢？我即马要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讲。那你不爱青菜呢？煮三分钟哦，维生素 C 也减少5%。啊，那是煮15分钟，诶，损失的30%。啊，那是讲起来，刚好一个水果，一个青菜，一煮过了呢，拢未影响到。就是咱即马讲的甘麻饼，之前我嘛捌甲咱建议过吼，所以咱的甘麻饼吼，一煮过等到呢。煮过料跟点的比无煮的效果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一煮过料，茄红素那人体吸收会更高、更快，给我杯比个比这个比无煮的个给我杯好处哈。所以你那是讲食一种那个罐头的啊，没有关系呢，那个反而会比较营养哦，尤其是甘麻饼哈。那么甘麻饼呢，又够真济好处，当然咯，也当帮好处真济，也当帮助咱的细胞吼，也当繁殖新的。啊，就是讲哦，也当制造的新的细胞，有抗衰老的好处。迄、那个抗衰老的成分叫做谷胱甘肽。啊，个我、哦、因为甘麻饼伊内底哦，诶，水分的钙管的关系呢，当然维他命 C 嘛，真管。所以呢，讲哦，咱也是一般喙齿呐较无好人呢，定定有你有牙周病的人，牙龈定定出血人呢，那么你当加食一罐甘麻饼，这个对你的牙齿也有帮助哦，哈。甚至呢，咱这种甘麻饼哦，伊来讲你敢知底即马目前黄癌克星是谁？你知道吗？黄癌的克星呐、啊？就是甘麻饼，哎，最主要是甘麻饼来底下茄红素哦，所以呢，我刚才把个人建议过，你也要吃甘麻饼，唔要吃青叶、无色的哦，哈，这个尽量不要吃那个生的，爱有色的较好。那讲呢，如果是那是吃甘麻饼的人呢，你要吃青叶、吃煮的都可以，但是哈、哦，咱都叫讲过，煮过效果低5倍，倍多5倍就对了哈。以上简单，甲咱报告。甘麻饼大粒的叫做青菜，细粒的叫做水果，日本话叫做 tomato。来，谢谢。来，咱来个唱歌啊！这个是单身说点的《Suki ni na da hito》，这首歌单一歌歌名叫做《最后列车》啊！我先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那么这首歌叫做《最后的车》，主唱人是张雅文。都就是我唱的。那么这是咱单程收听没有来，谢谢你，谢谢。来，咱都在咧讲这青菜呢，当然吃青菜好啊。可是嘛是有介济人讲啊，精神歹，厌气，那要吃的蔬菜汤可以吗？当然。当然一般人都没问题啊，可是你那腰子那不好，哎，该当吃蔬菜汤吗？不可以啊！我刚我讲了，这先生无，伊家己唔知腰子问题，结果吃两礼拜蔬菜汤哦，哇，未得，嘛差点嘛人无命啊！你唔知啊？懂啊？喂，那么可怕呢？伊哦，伊跟他吃蔬菜汤，拢无啉白茶，结果伊得着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差点嘛，多重器官衰竭不救，哇！原来就是原底就是有肾脏腰子无好哈，所以呢，其实呢，对咱上介好是虾米呢？白茶哦，啉白茶就好，腰子一个是腰子无好人。那么那边吃青菜，我有讲过腰子那无好人，你袂当吃蔬菜汤，你袂用吃青的，你定要吃炒过、煮过、蒸过，这个烫过的才可以哦哈。那么而且呢，咱腰子呢？腰子若无好人，你嘛袂当食伤咸呢。你毋知盐哦，盐古早过去的古早变过的古早，盐是叫做白色的金嘛呢？白色金子就是在讲盐巴。啊，过去盐哦，人咧贡献的国王拢是用盐，可是啊，过去无嘛，少啦，毋是讲拢完全无是少。啊，咱即马盐嘛是有那少，但是有那剩下介济啊，可是。吃伤咸，就是对腰子无好。你敢知影人个边角啊，顶面那个铺一层盐啊，迄边角较袂容易油呢。等于就是讲，伊会缩着水起来，缩着水哦。啊，你若吃伤咸，咱体内迄种尿毒的水呢，你会变成排袂出去，总缩伫咱内底，咱的身体内底。所以为什么腰子无好，免个吃伤咸的原因就是安尼啦吼。那当然咯，阿妈免个吃啥？免个吃迄种煲汤啦、炖补的啦，什么这个尤其是那个什么基金的，你呐，原底你都有腰子无好人，你个加上你个腰酸管的人，请问你会用食煲汤吗？不可以哦，哈！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腰子无好，当然你别，你呐，知道你腰子无好，阿来去检查抽抽血，阿是吼，抽血检查肾丝球过滤率有大概60%就知啊，阿你别，知你到底膀胱有肺炎无呢？没放药问题无？真简单，放药去检查就知道了，就会知道了哈。看你尿内底是不是有细菌感染无？你是不是有尿蛋白无？检查就知影。所以呢，如果是你检查你腰子已经无的肾丝球过滤率，甚至无达到60%呢，那么你更加要注意啊！你已经是无本钱乱吃药啊，乱吃这种偏方啦。咱听讲过乱吃偏方刚好，当然是不好啊。无你要食偏方哦，古早过去啊，咱较早的人吼，因为就是病少，啊过来人少，啊过无车，所以为人较早古早过去拢会加油啊无，阿爸都听食几天这個，都在听，反正拢是加油啊，加油啊的对啊，阿伯要找医生派找啊，爱叠青山来那边找，所以呢，咱即摆油啊，油房有够济，凊彩行两三步就一间啊。当然要买药啊，介方便。咱台湾甲日本要买药啊，介方便呢。歹势，在加拿大不可以哦。你若无处方签哦，袂使摕药，袂使买药啊，药字号的不可以哦。希望呢，药字号的全部都不行了，因为你无处方签哦，所以呢，就查呢啊。啊，咱台湾哦，甲日本或、日本的药妆偌济呢，惊死人！迄有人来去咧。在搬油啊，买油啊，成在搬油啊呢，好是成在这里边钱呢，惊死人啊，规车那边呢。所以呢，如果是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那么你本身够腰酸管的人，腰酸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差不多500万人。啊，这500万人内底哦，应该是古来当前的数字啊。腰酸管内底面哦，上侪是男性，比女性较高，因为男性的应酬、高质应酬的机会较高，跟啥有关系？喝酒有关系，饮酒有关系吼。所以呢，当然哦，饮酒，那酒若饮落，你若有听我的，你饮看卖啊。 你老听哦，啉落去真的是哇哇叫，听到你叫阿娘的有哦。所以腰酸管我拢定讲过，其实上简单的是讲啥，伊是食伤好，食伤过侪两百只过多，那么再造成蛋白质客观代谢，可有只过滤啊，过滤袂出去，也产生一个副产品叫做普林。这个普林就是低水的半个起泡，半个白了，半个草莓膜的啥腰酸管。男性超过的七，女性超过的六。安尼的腰酸管啊，腰酸管哦，唔是单单腰酸的问题，引起的痛风，尤其结节膀胱甲腰的结节，你将来嘛，开用滴的腰椎型的高血压，还是腰椎型的心肌梗塞，所以只要那是每晚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你点了头壳开戆，或者让个欠管的人，你都爱注意。你的源头就是腰子，腰子不好，我都过滤腰都也引起的腰子型的高血压。三点到五点，你也感觉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卡了拢平平静静的，你嘛爱注意啥？腰子过来就是膀胱，啊，你啊放尿会少，个会刮人的，你得去医生看一下，看你的泌尿道是不是有细菌感染、感染着无？是不是有大肠杆菌感染无？啊，那有医生来开药啊，你一定要对你吃。袂使无交诶，一般医生拢开抗生素诶药啊吼。但所以呢，咱平常时咱诶体内有拢是寡细菌，就是必须要靠咱诶啉茶，尤其是尿道诶所在啊。咱女性比男性较矮哦吼，所以咱就是只有那啉有够，较袂造成呢尿道发炎。那么尿道发炎诶，为人诶变成习惯性点点，喝过来。有时是家你困眠无饱，你放尿习惯哦。咱放尿习惯就是女性爱按头前去。阿爸，阿哥来可是用放无够清气的背起来，哦，有残尿。阿那无的啥物，你用讲禁药清伤安尼苦，也无的是坐伤过久，坐伤过久咪造成尿道开发炎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阿伟，
1: 你好，
0: 阿西嘿，
1: 小梦姐，
0: 阿伟，
1: 我这边也是过两天咧生冷，还是不得声，然后。

0: 来喽，这是我跟我哥哥说起来，那么朱琼良是罗时丰跟林淑荣来，这个是我们的方大姐说的，谢谢。来，你好，喂，我是爽，你好。
1: 哎，秀爽。
0: 哎，是你好。
1: 哎，秀爽。
0: 哎，有有啦，有听到啦。
1: 好、哦，我姓陈，我跟调拨。
0: 什么贵姓呢？
1: 陈先生，我明你刚昨天有卡电话我。
0: 哦，跟你问好啦，潘先哈，跟你问好。
1: 没啦，我今仔日哦，有叫金龙哦，佮上迄个我甲你报一个老伙仔讲腾云公司。哦500几啦，
0: 五百几哦，
1: 我讲，讲550几啊，
0: 安尼好
1: 我
0: 讲，系啦，讲起来讲起，
1: 安尼伤贵啦，我迄遐久啊，我咧介绍，我有咧甲报啊，
0: 哎，三遍不止咧，
1: 哎呦，意思讲伤贵，伤贵啦，我讲袂啦，你食看卖
0: 啊，
1: 我，
0: 啊，你叫我讲起呢，啊，阿三，你叫
1: 我
0: 讲起，
1: 啊，我甲讲啊，我甲讲，我食10几罐啊呢，
0: 好
1: 啊，
0: 你好，
1: 我要这位数，拢食这些食好嘢咧，我怎甲讲，
0: 我来三遍
1: 不止，我讲好食啊，好对安。
0: 有记，
1: 有记，个迄阿阿姨拢会放油落去听无？
0: 哦，香油啦吼吼。
1: 嗯，我甲讲你拢改好，伊讲安尼哦，安尼唔，我因换一罐食，我总卡我。
0: 你等叫伊嘿，请上今日帮个忙啦哈。啊好，谢谢。喂，你好，你好，你刚要讲过来吗？喂，请讲喂。喂，你刚要讲过来你呐？
2: 哎呐，那个秀山果嘞，
0: 好啊，讲重点，讲重点。
2: 三年健保哦，做好我食个六年
0: 啊。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来嘿。哎，三遍我不记嘞。
2: 尿酸，哪里疼哦？我来个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尿疼风啦，疼风。疼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疼风较好啦吼。
2: 阿哥。
0: 嗯。
2: 哥啦，等下咧唔好。我那个加三粒就好伊啊！
0: 我安尼哦，
2: 嗯，
0: 好，
2: 都可以。我收万八银啦，
0: 好安尼。
2: 那较早八银啊，我自己卡就袂闪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2: 哎呀，我带恁兜甲伊讲的。
0: 哎，你甲我讲，你卡闪起来，迄个天王卡闪起来，啊，迄大姐吼。安尼你嘛是赶快来求钱诶，嘿，爱求我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
3: 在48.1，48了，一回54.1了。
0: 哦，
3: 我拢加你，
0: 肾丝球破利率，今嘛54.1哦。
3: 啊啦，哇、哦，
0: 好
3: 精彩、哦，
0: 好棒哦，安尼好有进步。
3: 啊，都是要谈话写测试哦。5.5啦。
0: 哇，标准啊，安尼标准呢嘿，好好。
3: 安尼，啊，胆固醇是191啦。
0: 哎呀，标准啊，安尼好啊，嘿。
3: 啊，再来越相关啦。
0: 哈。191啦，没啦，191啦，那边，嘿，好，吴妈妈嘛，吼，好啊，保重哦，吴妈妈保重哈、啊，谢谢。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讲林宁波
0: 哦，嘿，
4: 有劲哦，嗯，很好。
0: 哦、
4: 另外，高血压很好，对心脏很好。
0: 哎呦，好。
4: 我甚至脚本来存35呢。
0: 哦，
4: 嘿，哎，今嘛，
0: 啊，今嘛。
4: 我食两罐外，即卖又在10%，嘿，
0: 即卖偌济？
4: 即卖40几啊！
0: 哎呦，哦，增加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嘿啊，当然好啊，好，继续加油哈，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真正是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大家娱乐拢无敢报，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恁来广东啊，食这罐就是因为龟仙姑让家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报哟吼。上个济人娱乐个心点蛋，像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点蛋像那无只个报过来哟，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该有人也可以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这款呢，好人来个食嘛，拢改好拢无问题哈。而且哦，咱登记拢有滴感恩的犹太呢，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这客啊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而且食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喂，
5: 欸、你好，
0: 你好。
5: 谢谢我警告一下哦。
0: 好呗。
5: 谢谢。 高腰要紧。
0: 高腰哦，哦，来姐姐来，站姐啊，医生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我今麦，我腰足紧的，直接放啊喂。
0: 哦，来姐姐来，听姐，甲听姐来，好，二线好，谢谢。来，我那个唱哆马调啊，秀山办的这个潘小姐说点的哈，那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老朋友跟我看的看的无，你莫点点换来换去，还是放掉都唔好哦哈，咱这大刚家天天吃。一直继续加食，身体就健康哦，哈！哎，来，即马卡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我来给唱歌嘞，谢谢。

0: 这首歌主持人是林俊，这才是我唱的哈。来，你好，你好。
1: 叫哦，叫那个那个。
0: 小蛋哥接电话来，啊，你给接哈。来，那么咱继续开诶，继续关系咱的潘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哈。三片老不接嘞，你讲吃阿亚德纳纳嘿。
2: 我才习惯呢。
0: 嗯。哦，
2: 我今麦做蛮食食迄个，阿面条啊，
0: 哈，
2: 迄个，我真正我无买平
0: 的。你食一罐，你得好困，唔免食面啊。
2: 唔免。
0: 哎呦，好棒哦！
2: 欸、我真正食真的。
0: 1995，老朋友1995的，要保重，要保重嘞，谢谢。
3: 过来，这边讲啊嘞。
0: 好嘞，先讲过来，未来你讲啊那嘿。
3: 好，我今麦讲正正，我拢未困着。我今麦听着你讲，哎呀，得那只困眠了。我今麦食食习惯啦，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呢。
3: 哎呀啦，我自己食三摆嘞，食六。
0: 啊，你不要紧，你大哥你有较好困，个该两摆就好啊哈。好，好，好，谢谢你，谢谢。姐。
4: 我食了脚骨拢较好啦
0: 吼。哦，你有食过骨的啦吼？
4: 有，我三我四样拢买啊。
0: 哦，啊你食过骨的钙骨质啦，食了脚钙好呢。
4: 对，啊你油我嘛拢买，你五行我拢买啦。
0: 啊你三前前要食了安那好嘿？
4: 食了吼，食了敢那困眠较好啦。
0: 我、哦、是阿亚德纳啦，嘿对对，阿亚德纳较好困，好好阿姆谢谢哈。来哟。你有这个问题无？哎呦，倒几波呢，变来变去拢困袂去，安尼吼，一个阿他妈阴公阴公，派困眠派了眠签名呐，拢总有你的分无。那么来甲家人一罐阿雅德纳，那你阿雅德纳的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等于健康困眠的成分哦。那么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这。胖红呢，对咱的焦虑比较起来，定定安尼阿达妈一代头壳疼，人来盖好哦吼。来这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较袂灰黏黏哦，黏 T 黏 T 呢。来这个，这个是卵磷脂。啊，冇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另外两个，哎，这个阿达妈经过经过基底无好来这个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人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教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哈？慢慢记哦，咱登记拢有咧，刚买咧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咱只开挂，所以留起来哈。食好则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来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去转，你好，你好。喂，
5: 先生咧，
0: 哈，
5: 嗨。食困的，你讲
0: 困的哦，哦，来先个接接哦，哎，谢谢。来呢，我听讲人生三大事爱食了，放会出来，困会去。当然食了介重要，你食，迄一个人啊食袂了，就是有问题啊嘛，无胃口啊。对不对？就是表示已经破病，破病出歹听吼。所以咱平常时呢，食食哦，介重要呢。咱人爱嚼饱，而且等嚼饱，中道等嚼卡，暗等嚼简单。像个脑胆固醇高的人，暗等咱就莫食伤过侪肉甲海产的物件，较袂造成暗时咱个制造胆固醇咯吼。那么咱平常时呢，是比如讲你较会便秘，什么种的人较会便秘呢？比如讲西游记的人。因为西游记人袂用啉真济水嘛，所以较会便秘。有糖尿病人、困眠无摆人、老大人、无脚无方便、无咧运动的人，也过来呢，水分个啉无够的人，一般拢比较较容易啥便秘。那么咱这便秘对咱肠啊感觉不好，这个就是大多数讲哦，大部分呐是有大肠癌的人咧，讲有门起来拢是有真长的时，这个时间拢是啥有便秘的人。那么所以当然呢，咱那是有便秘，尽量咱都是爱想办法会会通，比如讲，食较嫩的物件，食纤维质的物件，贵最近你冇有搞有搞，而这是起来。透早啉一杯温的茶，暗时要困的要洗身躯的时阵呢，给恁建议多在个路烧烧，这对咱肠啊蠕动有帮助。但是上介好是啥？走路。但是咱即马咱台湾上侪人有问题，胃肠方面是虾米呢？胃酸倒流。咱台湾边境三个人够一样啥？胃酸倒流。哦，这么高哦吼！所以呢，胃那不好，咱食的物件是胃脆。落去，虽然建议好朋友拢甲恁建议讲，食饭爱慢慢啊煲，食饭较紧的人较会大口，胃肠嘛较无好。 啊，咱食饭啊，慢慢啊，补一嘴，补二嘴。你若补的人咧，咱的牙齿会较健康，啊嘛比较起来较有嘴暖，会当帮助你消化，较袂增加咱胃的负担。咱食落去了呢，咱的胃用95%卫生帮你甲所食物件磨脆脆，甲你调个温度，佮甲你杀菌哦吼。所以当然呢，佮来了呢，就上过十二指肠做消化，十二指肠要消化爱有大的胆囊酵素甲要求的消化酶，啊，你那是用胃的不好啊，表面的大肠应该不好啊，十二指肠啊，十二指肠消化完了呢，再上过小肠啊，给你吸收营养，无爱甜的物件变大，滴胃大大肠胃大变出去的地方吼，所以咱的胃啊，最重要就是安尼。那么咱的胃呢？跟食食有关系，跟你的个性嘛有关系哦，哈。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刷卡等你哦，谢谢。

0: 现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吧。
1: 我你要讲鼓励哦，吼，啊，你讲你食了哪？食了
0: 哪？我吼，
1: 产品也不见。
0: 嗯，心脏哦无好啦吼，啊胃疼啊，我算有食三星健补啊个钙固醇，我恁的产品我拢有用的。
1: 啊，今麦食了好无？
0: 有。
1: 今麦食了。今
0: 麦是心脏较无遐喘安尼啦吼，心脏正面啦有差啦吼。
1: 哦
0: 哦哦。啊，个即个好是啥？胃食道逆流迄拢好起来啦。
1: 哎呦，哦，好棒。
0: 啊，今麦迄啦，脚吼钙固醇侪吼，
1: 嗯，
0: 差不多好一半啦。
1: 哎呦，哇，你继续
0: 讲。我食要到五十罐了呢。
1: 啊，重点是爱有好，嘿啊，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阿龙呢？来，三片都不吃呢。来，同事，安尼落你熬起过关的有啊哈。
2: 哦。
1: 你咧讲完啦哈。
2: 对，讲完。
1: OK。
2: 哦，阿妈完你啦，阿姐要听到啦，吼，愈加愈有信心。
1: 哦，有得点嘛？对，阿妈搞我倒小杯呢哈。
2: 哦，愈加愈有信心啦，这都只有三片炸，加赞。
1: 就是讲，就是讲，哦，你今晚食了该喝，就是胃胃好嘛，吼。
2: 哦，胃好啊，胃溃疡，
1: 胃溃疡好，
2: 拢好呀。
1: 啊，敢那目睭吼，目睭吼，
2: 目睭金光光，目睭个大富啦。
1: 哦，小编啊，孙呢？哎呦，刚好啊，就是安尼啊，搞到小本哈。啊，有烟袋卡来啦，嘿，啊，无你讲阮同学，嘿啦，同学有烟加油啦哈。好，谢谢。好，
0: 我姐姐有甲你，
1: 好啦，
0: 你看咧，啊，拢有咧食，
1: 好，看咧看咧，
0: 食落拢就好。
1: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产品啊，不就先讲者来，嘿，来讲重点。
0: 我食落哦，迄个，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1: 没啊，
0: 我因为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1: 啊，今嘛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0: 没有啦，
1: 没呛声啊。哦，好棒哦！阿丽吴妈妈继续看咧看咧哦，吴妈妈保重哦哈，好谢谢。来哟、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对不起，我的鹅肉呢是大家拢鹅肉哦哈，因为物件都是这么好，吃了这罐三鲜全部都是这么好，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表示咱这罐都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无敢补哟。当然吃一罐，第二五罐，他们吃个瓶瓶罐罐，咱喝，咱也喝，人来个吃嘛，该喝哦哈，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久了，该药呢，也可以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也可以当做爱保养，就是咱这罐，这罐唔要放掉，达工吃，达工个保养哈，只要久久长长，身体就健康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也可以哦。咱长期拢有咧感染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开挂，所以留起来，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好，
1: 好，
3: 哎，
1: 哈，
3: 这样，
1: 秀山家，嘿，
3: 秀山，我们讲，我是讲哦，
1: 嘿，
3: 我听人咧讲食的味道面牛无？
1: 哦，我胃食道逆流，我来接接来线哦，阿妈蛋姐，谢谢。来，稍等一下，我秀山，你好，你好，
4: 喂喂，你好，
1: 啊，你好，嘿，
4: 啊，我高雄的，我。吴先生啦、
1: 啊，什么贵属吗？
4: 哎，我姓赵林哦。
1: 没嘿。
4: 我今麦在家对不对哦？
1: 嘿。
4: 哎，阿在家在，一下生五号不？
1: 哎呀，站起来，大哥你站起来，我先个姐姐。嗨，谢谢。好啦，感谢咱的大哥，谢谢你哈。来哟、哦，如果是咱不了解个卡里白哦，吼，你爱问哦。啊，尤其是咱拢无咧报药房，真歹势呢。因为咱这报药房嘛，算广告，阮药房有四百间有哦，吼、啊，所以呢，咱无多啊，过了百间，无多一间一间报呢。所以来麻烦咱的好朋友来卡里白，给咱问。新朋友呐，无了解只卡里白问，应该老朋友都知道吧，吼。哎，咱的安南南部到的北部拢总有药房，有经销药房哈，这个卡里白哦。照顾病人呢，真正是做辛苦，有够辛苦，真的有些呢。照顾病人的人，伊个病人无安怎呢？可能吼病病啊，但是照顾病人的人，可能得到忧郁症，可能后摆吼种规身躯拢种病安尼啦。哎呦呀，这个是讲哦，咱照顾病人的人呢，这个你爱家己本身哦，爱有一点，要有一点的爱偶像啊，保护家己哦哈。所以呢，你甲看哦，为什么咱即马政府要推动的长照？因为就是希望一旦减轻的照顾病人的人，一旦哦喘一口气呀、啊，当然就是安尼啊。所以咱那个病人来记哦，还是搞卫生局申请，你那是有本身，那是有但是刚刚有做这，咱的经费都被砍掉了哈。 讲有一个叫一个黄小姐呢，伊啊，家己一人照顾加30岁，伊的先生照顾5冬娃，嚯、哦，这5冬娃来呢，真正是热心个热烈啦，真正是规身躯哦，伊讲的那本书哦，倒无掉安尼啦，所以呢，那么伊讲两个人哦，有时曾经把过因老公过到人哦，有够物质拢无人通个，伊个通个，伊个拖一。应该是讲吐一口气啊！伊哦，甚至呢，要做想要甲因老公骂的两个去死死也好啊！哈啊！伊找无资源呐，佮绝望呢，佮唔敢求救，佮唔敢甲因查某囝讲啦。像这种情形的人呢，那么真正足济人，咱台湾够济人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讲哦，你若有种厝内底有种必须要长期照顾的人哦，一定爱。向社会求援的是咱的社会局，咱的长照中心的爱求助的地方哈。那么李恰这个先生，因翁加30岁，啊，翁阿婆结婚40冬来呢，因老公哦，这个有一天啊，说哇，说因为艰苦袂当叮当的关系呢，啊，因老公个当个人个大块个80公斤呐、啊。所以呢，伊平常时哦，对老公有够好，因老公对伊嘛足好诶，因两个翁仔某感情介好，啊，而且哦，因呐出门哦，一定拢是手牵手。因老公呢，到96岁时阵呐，身体是愈来个愈无好，但是为着要希望互因老公会当吐一口气呢，伊拢会骑乌托邦啊，载伊去外口行行诶，慢慢呢，总变成呢，因老公啊，总袂使认得伊啊，哇，啊，过来就是哦，伊无啥物收入吼、哦。因为一个立租金嘛，一租厝嘛吼，啊，过来就是哦，这种退休金也存无介济啊，平常是因老公哦去下药煮啊，甚至呢到药煮啊嘛，有时拢会啥用无够用安尼啦，有一届啊，有一届伊都要拄着啥呢？就是长照的宣传单呐、啊，然后哦，伊摕着这宣传单呢，真去。叫做家庭照顾协会呢，去找公边啊，会当帮助伊呢减轻伊的痛苦呢。结果讲完了呢，这安正好甲先生送去安养中心。结果呢，这个社伊正甲这社工烂的吼，一直哭。然后这个不只是安尼哦，一个好申请去学安那照顾因老公的迄个课。所以呢，伊不只是伫这个这个家庭照顾中心呢，不只是学向边啊去照顾因老公的陪伴以外呢，伊个学做者物件，学做者长一寡常识的对啊。那么伊通常上课是6天嘛，啊，6天2点钟呢，拢会政府会派人去照顾因先生，哇，好耶，会当喘息的对啊吼。所以呢。经过这个规定了呢，伊才知影讲哇，原来社会有这么多资源，会当那咱会当申请，尾啊，因老公还是一样走了。结果哦，你们查伊查囝住伫加拿大，因查某囝真甲因妈妈讲哦，妈妈啊，我有请好朋友呢，讲有一台果冻的重机呢，无要骑啊。妈妈，你唔是一直要想要骑重机吗？伊叫妈妈去加拿大找伊，然后呢？伊真正去哦，去了呢。伊真正，伊因为惊，因查囝惊伊袂用去啊，有叫伊事先伫台湾先联系安尼啦。哇，真正好伊吼，圆了他的梦。伊讲哦，他没有什么梦，就只想希望能够有机会骑着哈雷的吼，啊是重机呢，一旦去啊，这个去佚佗。结果你查某囝呢，多少一个朋友都要中计，无要徛安尼啦，啊，真用这机会呢，可以啊，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等下待完了呢，伊嘛是赶快哦，因老公无伫啊，伊整个倒等于给伊帮忙一个机构呢做志工，然后呢，伊点点吼，这个去伊讲伊的辛苦哦，诶，衫裤拢人送给伊，叫做恩典牌啊，嘿。感恩的恩呢、啊，叫恩典牌吼，所以呢，包括人好嘢物件，包括人客人好嘢礼物嘅无呢，厝边拢会客青菜水果好伊，会感觉讲哦，世间内真哩温馨安尼啦吼，所以呢，伊从我那变成呢，迄、那个机构家庭照顾中心的机构呢，伊从做志工，甚至呢，伊嘛点来去陪一寡独居老人，阿盖开讲， 哦，伊讲哦，啊，较无用一寡，伊较快乐，伊买当帮助人。伊讲过去伊受的人帮忙，起码伊嘛要反倒登来帮助别人。所以呢，伊完成伊的梦，甲伊先生照顾了有够好，然后呢，佮圆了他哈雷梦。啊，过来，起码伊专心啥做志工。就是去的家庭照顾中心做志工的对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困难的时阵哦，你唔好失志哦，你也当请求看咱的小的有啥咪种的资源，也当给你帮忙。像这种的，这都是安尼啊。你若讲哦，也当有人给你帮忙，你想无嘛，至少也当吐一大亏，算讲哦，也当透气啦，较袂遐尼啊忝安尼啦哈。这是咱的建议，不要把自己累垮了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我们先来干吧。这首歌曲，那个吴小姐说点负心的人，你用我叫做 On na no tameki。哎，那你魏太太蛮羡慕师妹，但你我也请歌先请我的听哈。啊，我来改唱这首 On na no tameki。哎，负心的人来听我唱歌，谢谢。

のため息，负心的人。那么你用我叫做 on 那のため息，而来这是咱大爷的吴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来呢，让世界卫生组织有用到23个国家去调查为什么死亡的原因。结果呢，一个调查的资料呢，咱跟阿爸讲过嘛，哈，最主要拢是因为啥？上甜，食伤过一甜的。所以呢，总提出的必须叫世间人爱戒糖，爱改食糖。哦，阿拉妈讲过嘛吼，咱人有需要的甜的物件，可是过量食过多的时阵呢，咱人的本能哦，爱食食甜的物件，变啥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要唔过食了过多呢，咱有讲过啊，比如讲也产生啥，互咱抗体白血球会降低啊，吼，爱五点钟才会当恢复啊，会互咱产生的自由基啊，这基会互咱人破。

0: 咱食落去敢好？食伤济当然无好啊吼，所以咱食伤咸无好，食伤甜嘛无好，而且咱食伤过一甜的物件，佫会造成了咱人哦，会钙质流失的佫愈紧。当然咯，这个咱也是食伤过一甜，对囡仔讲有坏处有哦。这对囡仔来讲，大拢常常的伊喙齿吼无，唔是干那喙齿呢？佫来发育，伊发育嘛影响到。好囡仔食伤一甜的物件，也影响到伊这个智力、头壳、诶脑的发育。当然对蛋甜的物件，那是有这种食落去了，也忽然改变的蛋白质的分子。可、就是讲对咱人囡仔，咱咧借着咱咧成长的当中，囡仔成长哦，需要的蛋白质的，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就是靠蛋白质。讲相对嘛，影响到囡仔发育安尼啦，哇！所以呢，囡仔卖哦，食伤过者甜的物件，伤过者糖啊，这个不行的哈。而且食巧克力对囡仔六岁，好像是六岁以前呢也不好啊哈。所以呢，咱尽量是食一个是饮料呢，卖食伤者甜的，这个是对我们。不好，那水果呢？像甜甘好，歹势，人有那三酸甘油酸嘛是会大苦啊吼。所以呢，甜的物件，水果甜呢，其实是当然是较不要紧，但是伊嘛是过量嘛是袂使啊。那么得到啥糖尿病呢？所以呢，甲恁建议好朋友，你本身有糖尿病人啊，当然咱即马来食物件一定爱控制啊。啊，无你有糖尿病，你唔控制哦。你要有并发症呢，当然这样不好啊！并发症真麻烦呢。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中风啦、啊，因为血糖嘛，血管当中就是有糖分，就是黏体黏体。啊，你若佮加上你佮水分佮啉无够，有啊好，到时你的酮酸中毒，那么咱人就变成呢，踢伫手手的也袂悬，踢伫脚袂惊咯。那么咱人嘛袂当欠水呢，因为咱心沉代谢嘛是靠啥？靠咱这水。啊，糖尿病叫什么病？心沉代谢病。所以我有讲过，咱人来欠5%的水呢，咱的意识会乱去。啊，那欠着10%呢，人会气消。真的不可以哦，哈啊！尤其油脂也出问题啊，咱告诉也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是急性的肾脏衰竭，人也无救，严重也无救哦，哈啊！咱糖尿病人也酮酸中毒嘛出问题，所以咱酒那里冇搞，底下是讲咱有咧西游记人啉茶爱控制以外，那么咱其他人1公斤就是爱啉30cc 的水分。那如果是你已经有糖尿病变成你即嘛，哟。你感觉你的脚盘拢乌噜乌噜啊，迄个是微血管憋气。你感觉脚底吼，麻甲就像穿一双袜啊啦，哦，啊那无就变成脚底会麻麻擦擦，会点点，变会点点，佮兼会疼呢。这种你都爱去看，爱去挂心电代谢科去检查看哦。这个末梢神经病变无，啊是你有感觉无？哎，奇怪哦，敢那哦，愈来人愈瘦安尼啦吼。当然，咱那是有糖尿病，一开始呢，一般拢是阿个胖胖的，但是呢，到一段程度了，人会一直会瘦落去。咱人会瘦落去有真侪原因，比如讲看有甲状腺无，啊是化疗的人有癌症无，啊那无就是咱即马讲的啥？你有糖尿病啦吼，所以呢，当然咱去检查，上个是去检查确定了解一下吼，尤其是哦，这个当然。咱捌讲过，食食呢，甲咱糖尿病、甲咱糖分呢有关系呢，所以咱食食一定爱控制。啊，我都照讲哦，食水果糖尿病人要食水果爱看款食，会当食芭乐，搁食啥伽马片。你们知道要求需要什么物件？伊化学元素是什么？钾啊，钾上介侪是对一个，就是伽马片啊。所以要求的克星是哪一个？伽马片。所以你老糖分的人，你当食伽马片咯吼，但是嘛袂当食过多。那么咱平时食饭就是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呀，啊配青菜，爱去兼运动30分钟，才当代谢葡萄糖甲燃烧脂肪。啊，只有那点无够，伊话去困。因为咱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甲荷尔蒙有关系，所以你爱困了有够眠，伊才当帮助你制造荷尔蒙。不然你到时荷尔蒙来无够呢？真正是的差嘛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唔讲啊，我食个像食阿伯卡搞讲，就算啊，我食个80几岁啊，啊，搁咧为着糖尿病咧抢水，阿伯，人啦健康就好啊啦，你啦，甲控制好滴，卖有病变拢不要紧啦，糖尿病较要紧，对唔对？这是 过去爱食，你即马袂当食呢？那要紧不要紧啊？得控制好就好，莫有便便就好啊。伊讲我就是有时爱食迄个馒头啦。哎呦，阿伯，别健康，咱人你冇够矛盾，想要健康。阿、啊、哥想要爱食爱食物件，安尼都不是很矛盾吗？这样也不对了哈。所以呢，爱控制，无控制，到时你就会后悔哦。哎，小丹，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好，
0: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来，你拿这个机来回收嘿。
1: 来，我用手机呢。
0: 我知啦，所以你拿这个回收啊嘿啊。
1: 是是，
0: 什么贵书嘿？啊？
1: 我妈妈的迄个惠成卡。
0: 管，他管哦，我来现在接接哦，嗨，谢谢。

0: 三妈的的交代呢，请咱的王先生的小蛋子嘞，这首歌叫做《满袖牧师妹》啊，主持人是这个，我看见是谁，我看一下哈，这个米亚可哈鲁米，米亚可哈鲁米，都春美哈，好来谢谢，那么这是咱的魏太太说电苗，谢谢你。
1: 这个三点钟报哈，
0: 三点不接嘿，来安娜。
1: 吃了足赞的，
0: 啊，吃了哪好？
1: 我今麦春，我昨
0: 你是吃了哪好？你甲讲起来嘿。
1: 吃了吃好啦，啊都检查糖分啊，剩落在50万呢。
0: 哦，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1: 系啊，
0: 较早偌济啊？
1: 较早，
0: 嘿，
1: 拢落在90万，90万呢。
0: 啊啊，像你90万嘛标准呢？没啦，你跟我管没啦，嘿啦哈，好，没烦恼哈，谢谢。
2: 哎，我今天去检查哦，啊，我有机会哈，
0: 嘿，
2: 啊，因为糖化水是说5.5啦。
0: 哦，我你盖好啊呢，阿尚啊，你盖好呢？
2: 我是过好回来拢5.5，5.4。
0: 哦，我你有够好的啦，我你安尼真正有够好啊啦，安尼标准啦，没问题。好，安尼好，加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3: 30万啊！
0: 哦，阿姐，咱好无？
3: 好，做好。
0: 哎呦，
3: 食个糖分啦，啊，个对身体种种拢做好。
0: 糖分都有
3: 。
0: 哎呦，啊，糖分即马稳定无啊？
3: 有啊，有诶，有诶。
0: 拢稳定，啊，皮肤介水呢。
3: 啊，我阁有食介过一咯，我拢会紧，我拢会紧紧。啊，即马买来食吼，皆都会紧紧啦。
0: 哎呦，噶，好棒，好棒，好，安尼等，安尼看咧，看咧，好，安尼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4: 啊，我要找秀山的。
0: 我就是你好，你好。
4: 啊，你昨日有打电话給我？
0: 哦，拍摄给你交流掉。
4: 啊，喂，
0: 要给你问好你啦哈。
4: 我食恁的产品食了真好啦。
0: 产品是食了哪好呢？大哥，
4: 我都那个会场800三那个呀、啊。
0: 哦，800三哦，啊，今麦我这样。
4: 啊，今麦拢是100几左右啦。
0: 哦我可以查证证，
4: 已经吃了8个多月了啊！
0: 马金南，你继续看你看你大哥，好，谢谢你哈，谢谢。哪有啊？我的公公啊，真的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鲜煎包，食这款你没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有家己过透透，所以你也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佑。咱这款的好处就是好人来个食嘛，介好哟。上食一罐滴咧五罐的，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款有够好，所以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朝鲜籽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了介药人，弄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改两顿哦。妈咪叫咱登记拢我的高敏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咱这客啊挂手的留起来哈，吃好唔好放掉，咱的好朋友唔好停，啊继续看嘞看嘞，咱达工价愈食会愈好，所以你免换来换去，免咱这个固定个嚼惯去嚼掉就好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谢谢哎呀，
0: 还是嘿，
5: 哦，想要请问你呀哈，
0: 阿妹
5: 嘿，我一膀胃疼哦，安尼算讲
0: 较悬吗？好好，安尼我叫来听来接接哦，一线哦，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先生，我请问你哦，
0: 阿妹，
6: 我有糖尿病啊，就讲的时阵，下晡时啊，拢有当时那就到清肝，
0: 安尼注意心脏呢，嘿，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这杨小姐，你说店的田中的杨小姐呢，意难忘，我给你唱哈。咱无请蔡琴啊，阿妈无请紫薇，拍谁哦？我给你唱。啊，听我唱国语的《意难忘》，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这首歌哈，主唱的呢，足侪人唱哈，紫薇啦、蔡琴啦、张凤凤啦，全部都有哦哈。来，说那个要不那个卡的麦，这首歌是咱这个杨小姐说的没有？潘姐，我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啊，给你抱歉哈，谢谢。来哟，说那个要不那个卡的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谢谢。来呢，那么咱平常时你有在运动，有这个运动的习惯无？有没有在走路？有没有在运动啊？哎哟，你都不爱叮当呢，不可以，一定爱运动。咱买我就是爱动，有在叮当呢，好处有够多。那有在运动，会当代谢葡萄糖，会当。燃烧脂肪，一旦帮助你血糖的更加好以外，一旦减肥，那么咱过来运动，过一旦走路，一旦帮助咱血流循环的较顺，包括咱的这个新陈代谢也较好，啊，过来包括咱的运动呢，咱的骨头嘛，较袂退化较紧，或咱的关节一旦借着骨伤，有咧运动，一旦腱肌嘛较有力，有咧运动，咱有流汗，对咱的新陈代谢有够好，安尼。运动足济啦，啊！你想我讲安尼，我敢那讲安尼就好啊。啊，运动够一个对大脑介好，较袂提早老人痴呆。安尼运动好唔好？好啊！啊，但是啊，为人就无法度啊，伊真正是脚已经无法度行咯。而再有一个阿伯卡来给我，伊是啥物问题？现在，这个阿伯啊，就是因为呢，伊骑卡达车啊，要去买物件，结果阿伯吼，伊就去有人骑着，哇！圣公停伫红车顶的时阵呢，用骑着，而且阿伯八十几岁呢。哎呦，阿伯啊，我八十二岁啦，伊是去有医生看了，才咧甲我讲，伊去用治疗了啊。伊就是因为呢，伊必须要开刀的原因是啥？伊怎摔落去跌倒，然后蹲了坐啊，袂得，怎爬袂起来？紧去急诊呢？哎呀，原来两骨含烧呢。像我讲安尼，是啥？你咧讲的，伊就是安尼啦。伊讲伊就是像我讲安尼啦，去跌着神经，医生讲若无紧开刀会爬，一种神经啦萎缩去哦，到时会爬袂起来。迄阵啊，得爱请人啥照顾。哇，一个开刀出回来了呢，伊就敲来给我。伊讲秀山，迄开刀完了，像你讲的呢，毋是真正当马上照干那爬，讲好可怜。啊，爸妈讲你啦，个少年人嘛无可能，迄落个兼一段真长，上无几冬的福建，行啊，啊几冬哦，哎呦，阿爸你无大意呢。我就甲讲，这不管是你开两骨也好，开脚头也好，开手也好，咱这开刀完的福建哦，拢介重要。其实呢，医生哦，开刀的医生，不管是开骨头、开目睭、开什么种的，医生拢会讲一句话，医生拢会讲，医生开刀无够，得爱恁福建呢。恁的病人开刀完了复健，这是熬。比如讲开目睭嘛，赶快白内障，白内障是咪做普遍点着？但是你啊，表面的保养嘞，介重要。包括咱即马咧讲的骨头嘛，介重要。请借问，两骨啊含烧开刀，即会当我咱两骨会当捡起来是靠啥？靠啥物种开刀？灌骨浆啊，无要灌啥？当然嘛，灌骨浆你内底，你的骨头两骨都含烧啊，你都内底空空啊，啊你无甲灌骨浆去，你变那紧会掉，你变那白起来。那么是讲为什么会植牙的人、降齿器的人，为什么个灌骨粉？啊，灌骨粉就是比如你伊个起折，咱的起花会当成一个孔阿弥陀，会当甲你这个体啊，当甲你固定掉的呀，对不对？那意思同款啊，表示就是你的骨头内底无够钙质的密度啦，所以你就是爱补充钙质安尼啦。请借问，啊你也无钙质的密度，你若万一若无意中来去跌倒嘞，哦好，啊到时空空啪啪的骨头断去啊，成骨头脆去哦，脆去的机会嘛钙管哦，成只阿妈靠我，伊嘛是骑卡拉车去跌倒的，我阿结果伊安怎嘞？迄、那个骨哦脆去，一个愈严重，我阿妈想那看那看个。伊讲家己跌倒的呢，哈、啊！啊，结果医生哦，头我是讲啊，你这可能鼻气呢，直接照落去阿袂得啦。我阿妈话你要紧开刀，你这喙齿呢，我严重啊。所以呢，咱平常时补充钙质钙重要。那袂出咱常讲预防性的治疗啦。啊，无你无要预防呢，等个食个七老八老，这边七十八十，这边来个保养有时变上班，咱就是要靠啥？咱有咧保养。 那袂输讲哦，恁兜哦，恁平时啊拢爱欠钱啊，啊袂恁来临时要用钱，无半甲要安怎，是毋是安尼？啊，恁若骨头出问题，你骨头拢空空。啊！你无吹气，则奇怪咧，所以就是爱补充钙质咯，哈。上个是愈早愈好，差不多是几岁？四十岁，咱就爱补充钙质啦。尤其是哦，你感觉讲，像你本身人大颗啦，啊，无你就是有咧西药治疗咧化疗啦，哈。啊，是你已经到经年纪过啊，甚至呢，你拢频段运动的人，你钙质流失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一定要补充钙质。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甲咱的骨头过用，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结果卡袂惊咯啊，会客人照顾。一个月开30,000块以上，客人甲你照顾，啊你阁袂惊咯。所以当然开几千块银啊较会好。所以咱就是平时保养钙重要的哦。报告你好，你好。
1: 哎，是啥吗？
0: 还是嘿？
1: 啊，食食迄个卡塔乌的药是管，
0: 卡塔乌的药，哦。

0: 谢谢那这样的点歌心情，听这首歌我耳机挂的哈，然后听起来觉得有那种有点心里面有很多感慨啊、哦。可能我家己是广播员的关系哈。好、啊、来，这首歌结果这首歌《爱的播音员》我也很喜欢，那个心写出的我的心情哈、哦。来，这首歌是咱的陈姐说点的，好，你等加固拍摄哈，谢谢。观众点来，你要讲过来
1: 呢？哦，多看哦。嗯。这古人多听了。哦。啊，我讲那个泰国这个全全部都吃了哦。
0: 嗯，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基本上拢苦啊，拢未听。
0: 一阵苦未听呢哦。
1: 都看拢未拢，基本拢苦拢无紧啊。
0: 一阵苦就丢人吼。
1: 很苦啊，不然苦都都吃啊，这未啊。
0: 哎呦呵，
1: 一阵听，这不然苦都未啊。
0: 呵，黄先生，谢谢，感谢黄先生，谢谢你。三遍都不记得，你在吃泰国经呢？
2: 啊，我就是着解过去啦。
0: 哦，啊，食了卡路用呢。
2: 系啊，
0: 我安尼好啦。
2: 你自己唔知影哈？
0: 好
2: 好好，好好。
0: 嗯，
2: 身体蛮好呢。
0: 你安尼店吗？拢有关
2: 系呢。你刚才我几岁？
0: 我知，系啊。
2: 我80岁呢。
0: 哦，安尼好，安尼更加保养。哎，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谢谢。那你食我那解过去食，三片好不食？食了那好嘿。
2: 我就是食过神经，你听。
0: 好。
2: 啊，食半块即有差，啊，食一罐就好去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哇！
2: 有啊，
0: 好，安尼即股爱刷卡，嘿，即股刷卡好，谢谢。
3: 行的啦，
0: 要讲过的哦，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好啊，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刚刚住卡后上掉，我食个迄落卡那后上掉。
0: 你食那食了那好，嘿，你讲嘿。
3: 我的脚长，脚长长三针哦，两三个月就会疼。
0: 长三针哦，
3: 我食钙固一加迄落加三神针宝尔。
0: 哎呦，好棒！
3: 两
0: 哦，有够好，有够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
3: 我长三针安尼接起来，用鼻子也接起来呢哦。
0: 嘿，
3: 两三个月我就会疼。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安尼大嫂，你行路我来说你呢哈。妈个博，莫博到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啊哦。那么咱进来这个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啦。啊，咱来这个，和咱吸收钙质好。第三。我们建议吧，就说好美，所以补充钙质要吃上好的，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啊，矿物质个上钙多，那么接着要吃这款上好咱的钙过去的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早餐等，那来靠这个钙两等哦，小朋友爱吃一粒，吃赞。囡仔恁到囡仔等咧发药，等咧骨架，等咧发药时呢，我食咱这罐钙固一下，食早唔得可以哦。所以咱的黄金配当，可是咱的钙固一个价，三成全部做价。啊，那困眠欠少的喉咙痛的人，加食阿雅德呐，皮肤痒的人，香港卡肾痒的个抹，暖暖皮痒，加好抹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喂，请讲喂，请讲喂，
4: 喂，
0: 请讲喂，你哪只耳机？你哪只耳机啊？嘿，
4: 哦，哪只耳机？
0: 什么贵数吗？嘿，
4: 哎，我们请问你讲，
0: 嘿，
4: 有只骨，哎，买长骨只会生冷痛嘿。
0: 安尼接接，站久我给你听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
5: 对我的秀传阿舅。
0: 嘿，我秀传你好呢。
5: 哎，我请教你哈。
0: 嘿妹，嘿，
5: 头一人家，我阿弟咯哈。骨骼老化不吃，
0: 你的骨质疏松啦。我来二线哥接接嘞，大哥等一下，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9点到中到11点才卡。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都叫我咧讲到长照，长期照顾到恁家的病人，咱家好朋友呢，希望恁呢去找咱的长照中心，然后看有什么种对你有帮助，协助协助呢，一旦帮助你，卖个家己哦搞得太累了。有时呢，有人给你提两点钟啊，还是提半工啊，你也较轻松。那么你的压力较袂遐尼啊大，咱即马政府咧推动的长照就是安尼。虽然讲咱的经费比迄另外一个甲咱删掉了，不过我相信啊，这长照的部分应该还有可以补助的地方。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呢，你若唔知道要哪去问，你就问啊，这个咱的卫生署的好啊，卫福部的可以啊，应该卫福部应该可以问得出来。啊，你若唔知道要看对一个电话，你该问1999哦，1999很辛苦哈、哦。有人嘛解不了，一直看1999，还加1999的人哦，电话拢接袂离安尼啦。所以咱若无解必要，莫我别敢卡电话啦哈、哦。所以你来当试试看，你是不是对你有帮助，你也当去也请求协助哦哈、哦。来，稍等，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上苍无多照顾每一个人，所以上苍派着一个妈妈来照顾天下间的子女。妈妈节快乐！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熬早。

所有心肌病的各朋友，你现在收听是我们全台湾最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准时跟我们各朋友陪伴早安乡亲隆重到早，再度统统跟我们邀请节目中很多中式的地区的各朋友，很多店家路边摊头家老板平常摊的小家人啊，很多开车走车假期这个无休困的司机朋友，包括全大楼公司工厂留守人员、管理人员、保安人员，今仔个咧上班值班加班的朋友，厝内搭个小姐、阿公阿妈、阿文哥、进来大阿大姐，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到早哦。

搞炸搞炸，阿文哥进来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来讲天气，那么天气变化不大，在北部有较凉，中部有较烧热，南部有较热。今仔日呢，在咱北部地区，包括宜兰、花莲、台东呢，小可凉凉啊。但是日时呢，台北高温就减弱，所以今仔日爱预防着北海岸，咱的北海岸哈，伫金山、鲁梅，包括着亚六方面，预防落大雨。即马才讲要亚马做哈，要亚马做。那么今仔气温回升，妈妈节天气不错，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雷阵雨。伫明仔在后日东南风，所以嘛是午后雷阵雨，拢是好天到多云。拜三甲拜五呢，水气较增加，所以真侪比多云吼较无遐热。但是今仔做热吼，尤其是南台湾30多度，到到即礼拜拜六甲后礼拜一，同款多云到好天，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总是梅雨季节啊，来一波一波啦，哈啊，所以热寒无一定。到着食饱粽的端午节了后，天气才会稳定。今仔日是母亲节，阿文哥要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伫台南，就是65岁妈妈，65岁，伊家己照顾着伊个植物人的杂件，植物人哦。阿哥抚养着伊个孙啊，查某孙3岁尔尔，相顶负担，真正做家家吼，厝内阿无事多，一个60几岁妈妈，得要照顾家己，唔捌人的这个查囝，伊个查囝3、4当前意外成为植物人、植物人哦，唔查人得着，然后一个3岁囡仔。那么妈妈呢，得做阿妈兼照顾因祖囝，阿去照顾因祖孙，吼、哦，这真正足沉重。逐工呢，为着生活操劳打拼，吼、哦，真正讲问天无人知呀。了后伫2年外前，经过着创世基金会啊了解了后，将因这个查囝小慧，改送加有关的这个养老院。啊，妈妈呢，叫做喘一口气，吼、哦，查囝植物人啦、啊，送到养老院呀、啊，来专心照顾这个孙啦、啊，哈、哦，这个孙啦、啊。妈妈有年纪，行动阁不方便，阁住伫庄卡，查囝呢，阁住伫这个台南市内的安老院，即嘛。想祖囝要安怎？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讲，我这个祖囝今嘛唔知安怎？所以伫母子情深中间呢，一直思念，将这个思念和这个创世基金会来了解。特别伫顶礼拜安排出动2组的人马，一组到安老院，一组呢到因台南的庄卡，接这个小慧，小慧就是。因查囝呢，植物人，甲因妈妈来到这个台南北河，北河景观的咖啡厅，共同母亲会哦，母囝会，好朋友，迄外感人呢，迄做志工的吼，包括咱创物基金会真侪员工拢真感动。今年母亲节，上感人的相会，上亲情的会面呐，所以妈妈。爸爸拢足辛苦，唔嘛，大家身体都保重。讲厝内爸爸那一只瓦铃，妈妈就是啥？就是苦海女神娘啊！

一个人的成功一定有伊的本事，无可能无经过失败哈、哦。成功哦，失败之妙啊！今仔日我特别来讲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Morris 哈、哦，伊的英文名叫 Morris 张忠谋。那么台积电的起，来。1930年，民国20年，伊出世伫中国浙江的这个宁波哈，当时宁波是做落后哟哈，宁波啦哈，接近江南一带。6月以前，随着许多人职务调动，搬东往西。那么当时是日本人开始攻打这個中国，兵荒马乱的时代，全家伙也搬来搬去，尾也搬到香港。在10岁迄一年，就爆发着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下当讲，这个张忠谋，吼，张忠谋，18岁少年期以前，这个户口是定在电报条啊，思想爱比防空壕啊，啊，居无定所，日子歹过。下当讲，当时18岁，前途一片乌密码。

你别想到倒来台湾创造台积电，即马一支股票，200多万呢。当时读中国四川开南中学，南开中学，困学生宿舍，10几岁囡仔出外，干那个眠床吼，就真歹，通铺，佮真侪臭虫。臭虫，中国话讲诶，咱叫佮目虱吼，目虱加臭啊。那么三顿食迄落桂枝，迄个臭味佮黄色诶，歹味就对吼，拢素食。无饱哦，无鱼哦，若无食饱咧，无食饱讲猪油搅饭啊，讲卖腰就好啊。张忠谋18岁迄一年，人生上大的改变。伊个时大人，爸爸妈妈拼生拼死，勉强积一笔钱，要甲送到美国。我靠着伊个三叔阿来照顾，头壳好，高读册，踏入到哈佛大学。张忠谋伊本身讲，满18岁一年离开香港，搭上美国的班机，是一生中间上大的改变。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在美国将近40年的打拼，对无到有搬东往西细处徛，做甲着美国科技公司的大主管，迄种艰苦、艰辛、刻苦的过程，在张忠谋的自传、自传亲笔啊来述说。我应该好朋友这本册，咱要再看，有上下两集。我要讲一个人的成功，伊做工课、做人的立场，袂使变来变去。哦，无像即马台湾有一挂政客、政治人物，用尽心机啊，骗来骗去。哦，做对的拢家己，啊做唔对的拢别人，啊讲的拢天经地义，啊做的拢胡萝卜仔。啊，外表那么像面光，啊，事实是上面的道鬼啊。再来讲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伊做事业上深层的核心价值：第一，技术领先；第二，制造优越；第三，上重要，客户信任。啊，就是讲做人做事，诚心正直，坚守承诺。哦，好朋友。重要一句话：客户信任，和人客、和你的客户、和你的朋友、和你的长官，对你有绝对的信任。好朋友，真侪人做袂到。一般生意人，做生意拢凊彩，甚至含含糊糊。咱中部人讲含啊糊，做人嘛同款啊，约定的代志无要无紧，约定的时间也无准时。啊，甚至呢，未记的，哦，啊，讲了讲未记的，好朋友，今仔日要甲你讲，妈妈坐今仔日，台积电的成功就是讲到做到，足简单，说得到做得到，哦，和人家和客户绝对的信任。张忠谋甲台积电甲着这个 AI 飞达这个黄仁勋呐，听讲因做生意无签约哦。无付定金哦，讲好就好啊，用讲的准算。啊，生意偌大，唔是几十万、几百万哦，是几千万的美金，一句话尔尔。啊，各位朋友，唔免三波六金，双方讲好，一句话就准算。你看人甲人斗阵，好朋友，绝对的信任偌重要。今年94岁，张忠谋身体阁真勇健。伊的夫人张淑芬，张淑芬照顾真好，三顿煮食，减油、减盐、减糖，非常清淡。听讲每一天呢，下仔爱一片这个木瓜，一片哦，唔是一片哦，唔是一条哦，一片小木瓜，来做养生，嘛，后来个朋友做参考下。

送给我这部的阿妈，送给我这部的妈妈，送给天下间的女性，在母亲节的今天，有9999朵的玫瑰花，代表咱对你的敬意。妈妈节快乐！小弟，这两是咱美好节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给你服务的张强金。那么今天呢，有好康的哦，有妈妈上快乐、上好康的物件，等下阿文哥要给你报告。欢迎收听，来听一段9999朵的玫瑰花。

大兄大姐，小弟是咱秘密就讲不帮太阳连耍。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的早安乡亲，无亲切的今仔日，我即马来报告，我来公告。第41届国际性的这个饲蜜蜂，吼，饲蜂的这个协会，伫这个法国啊来举行，有200多位世界研究蜜蜂的专家，阁有10万多名饲蜂的这个业者共同参与。这个会中间发表论文报告，世界人才知影讲上好的这个蜜蜂啊，尤其是这个蜂胶吼，蜂家。在咱台湾，台湾就有这个蜜蜂家，伊含量的这个类黄酮，比世界任何国家拢低几落倍。所以这个会议参加的专家，外国人赞叹讲 ：“Great Formosa， 吼 ，Great Formosa， 意思讲，好伟大的台湾呐、啊，伟大的台湾呐、啊。”我今麦跟你讲个讲，什么叫蜂家？这个蜜蜂，吼、哦，咱的蜂啊，吸出着植物的这个树汁精油，混合着伊本身分泌出来这个唾液，吼、哦，蜂蜡，一种天然加一个物件呢，是要保护着个蜂巢，保护着幼蜂，保护着细只蜂的这个虫蛹，防止着细菌的入侵啊。简单讲，伫这蜂巢内底门口翘的边，就是蜂家。啊，主要成分就是类黄酮，甲着这个酚酸，吼、哦，多种的微量的这个元素，用伫咱人，吼、哦，咱人哦，就是强化免疫力，吼、哦，解毒消炎、抗氧化。所以外国人讲这是大自然天然的抗生素，天然的哦。啊，电视你即马拢有听到，吼、哦，最近拢制作大。什么叫做 PPLS 有无？吼、哦，我只食这 PPLS 啦 ，PPLS 我一大堆，还叫做 propolis 这个意思就是蜂家，伊是拉丁文，就是前锋的城市、前锋兵、前锋军啦、啊、吼。伫、哦、世界上，巴西、意大利、澳洲、加拿大拢有这个蜂家，啊，因为这个蜂种无同，吼、哦，各种蜂啊，蜂有足多种哦。啊，这蜜蜂哦，去吸收这个酒精、花粉嘛无同啊，啊，这也无同啊，地点无同啊，地理无同啊，所以蜂家的成分都300多种以上。啊，其中咱台湾这个蜜蜂家绿蜂胶，这是特有种，只有台湾有。伊含量的这个类黄酮，就是这个蜂家素，咱讲这 PPLS。这国际认定品质上好，啊，真正台湾人唔知报啊，啊，唔知这品质遮好啊，啊，过去都唔知谈好食。我甲好朋友报告，出事伫咱台中北屯后庄，吼、哦，后庄啊，我四张里隔壁啦，哈、哦，四张里隔壁北屯区四张里啦，哎，我四张里竞赛呢，但姚宽博士啊，是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在台湾4-5间大学做教授，伊对着保健、对着营养食品，在国内外发表200多篇的论文报告。那么，陈耀宽博士伊讲，伊啉台湾水，伊食台湾米，伊伫台湾大汉，伊当然爱将伊所学的、所研究的、所读的，回馈台湾，奉献台湾。所以，陈耀宽博士伊就将台湾这蜜蜂家。吼、哦，这个、绿蜂胶啊，用伊的专利，伊有专利哦，吼，多赞助超音波的变频萃取，真空超音波的破壁低温的萃取，再配合着银杏果、天麻、蓝莓，伊的复方研究，就是今仔日母亲节要互咱个朋友特别优惠。这款台湾金蕉的绿蜂家，吼、哦、绿蜂胶，啊，食安怎？好朋友，保护心血管，清除血液的自由基，增强记忆力，预防你的帕金森氏症，预防你的阿兹海默症。听无吼、哦？简单讲，吼、哦、要头家，
哦，卖哦，这个头壳脑神经退化，食了卖失智。针对四五十岁以上，你若记忆歹、无头神，哦，锁匙袂记得插，手机啊唔知放伫倒位，互人钱啊佫唔常走，讲阿嬷袂记得阿上啊，足侪哦，好朋友，甚至会较严重。哦，厝内家属袂记个关呀，啊出门啊袂记个关门啊，啊突然间来唔知伫倒位啊，哦，慌神啊，慌魂啊，突然间恍神啊，哎，那开车走车恍神哦，车祸事故呢，只要预防哦。啊，今仔日即个立盘家，你一工甲滴一两滴啊，哦，你一工甲滴一两滴啊，台湾金少立盘家，这效果上好。啊，一罐才25cc 哦，25cc 哦。我跟你讲，一个胖啊，收一年收一摆的胖家哦，无200cc 啦。你看偌贵，哦，啊，25cc 一罐罐计是1390块，哦，哎，380块，1380一罐哦，足贵哦，贵松松哦。绿蜂胶的胖家啊，今仔去保亲节，咱特别优待，哦，咱细组的呢。一组三罐啦，吼，一组三罐啦，啊，4000多吼，即阵优待1690块啦，吼，1690，你无听唔对啦，1690三罐哦，啊，那大组是半打六罐，半打六罐啊，原价8000多，要到10000块，今仔优待2890块，吼，2890块，吼，啊，加1000块，吼，加三罐啦。啊，你听清楚吼，台湾金少的潘家广告时间有限，细组的三罐1690，大组的六罐2890，无亲切的大优待，电话卡通就有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和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卖无头神，记忆好，安尼就记得。以上是广告，电话卡好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今仔特别优待台湾金少立胖家，听清楚哦，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长是妈祖生，吼、哦，长是妈祖生。啊，今仔呢？今仔唔是李高梅啦，今仔是母亲节。伫顶礼拜三，高雄工商的拿卡会四五百打，吼、哦。点心打百会打三百外档的庙会聚集，一年有三摆，吼、哦，妈祖生、中秋节、移民夜节，是台湾即马上大夜市啊庙会拿卡会。来讲咱甘马兰的宜兰绿博哦，绿色博览会，伫咱新城的母老溪，吼、哦，大劳动个类。阿未到苏澳，即中间的新城武老溪哈，武老溪风景区今仔日最后一天哈，今天绿色博览会，第二咱每一年有两大哦官方办的这个大活动，就是绿色博览会，甲着这个童万节七月份哈。阿各朋友，今仔日呢最后一天，武老溪，你带妈妈来证明。哦，这是你的妈妈，啊，妈妈免钱，你嘛免钱，哦，你们不免钱啦哈。今天哦，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带着阿妈、带着妈妈一同到绿博，绿色博览会，哦，母老街绿色博览会，哦，拢免钱，不用钱啦哈。优待天下间所有妈妈，啊，希望讲万家想爱您啊。啊，个比如讲爱听一个啥，迄个万叶想爱人哟，对啦，啊，我播日本歌哈，互你听，万叶想爱人。算下电话啊，继续考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若听不清楚。今天母亲节的优惠，等下我再给你报告，多谢努力。

台所有好朋友，拄则你也听无清楚，我阁甲你报告一摆。母亲节的今仔日，咱好康的机会，伫台湾的市场呢，差不多八九百场吼，八九百场啦。那么一个芳收，大约超六万只的芳，吼六万只哦。伊条南投、云林、台南、高雄上济，华人台东嘛有。啊，一年只有修行一摆哦，吼，包括着芳蜜，吼，蜂蜜啦，吼，芳红泥、花粉、芳蜡、芳毒，甲着芳甲。你知影一箱比芳六万多只，一箱哦，六万多只芳哦。一年加这个芳甲的修行，无到200cc。没有200cc 哦，啊，自从这个巴西番茄有无？好、哦，巴西蜂胶啊，风行世界了后，台湾一挂医学专家，才发现讲，好、哦、啊，品质上好的番茄在咱台湾啊，就是这味台湾的烈番茄，外国的番茄你吃着会苦会香，啊，咱台湾家己生产的烈番茄，口感温和，气味清香。哦，问题是无俗啊，主要哦山鸡地啊，啊山羊少啊，你知影无？好朋友，209当前，1817年，英国的医生叫詹姆斯的帕金森，伊发现着咱人的大脑，迄、那个多巴胺的神经元退化，哦，神经元退化死亡，结果面就错，啊，脚就袂行。啊，手指头啊，尾就出来出来，叫做帕金森氏症。在西元1906年，120当前，德国的医生发现讲，咱中脑这个脑部的脑神经元受伤，哦，脑神经退化，40-50岁的健康讲过期，讲过虽未记，开始无记忆，无头神，啊，出门未记安怎回来。这叫做阿兹海默症。好朋友，阿兹海默症8年到15年，人就会失智哦，会失智哦。啊，这个阿兹海默症、帕金斯症，拢100多当过啊。甲你讲，目前是无特效药，没有特效药，嘛无法度根本治疗哦。甲好朋友讲，你若得着这个失智症啊，只有拖啊，只有磨啊，哦，无药通医啊。所以从40-50岁以上，脑神经开始退化，你预防性过治疗。所以市面上即马你电视报纸看真侪 PPLS 啊，吼、哦、吼、哦，什么剂有无？什么剂啊？吼、哦，广告做真大，还介绍吼，敢那30粒哦，30粒卖你2000外啦，30粒哦。你若感觉时常无头神，啊，熟悉人常常叫袂出名，啊，你出门阁无关门，啊，说是阁袂记得扎。啊，手机啊，搁找拢无，啊，挂目镜搁咧找目镜，无记忆，无头神，好朋友啊，赶紧买倒来保养。真正我建议啦，今仔日你定爱买台湾金蕉烈番茄，这效果真赞哦。大兄大姐，因为烈番茄伫咱台湾有独有的这个异物吼，异物。乙木二烯类黄酮哦，这伊个名词真歹念哦，叫做乙木二烯类黄酮哈，二烯类黄酮啦，简单讲就是番茄素，就是咱咧讲个 PPLS 啦 ，PPLS 哈、哦，就是 propolis 哦 ，propolis 哦 ，propolis， 你滴入嘴内，经过血管进入脑部的头壳。进入脑神经，会当个活化，会当再生，滋养着咱脑部的脑神经，预防保护头壳的记忆。哦，你比如讲出来电脑啊，哦，你咧用个手机啊，喊下来宕机有无？买登记买宕机啊，买袂讲话啊，啊人食了嘛加减会啊，哦记忆歹，记忆了歹，啊一个紧张要做啥拢袂记诶。好朋友，赶紧买倒来保养。今仔日你买着这款台湾金蕉烈番茄，除了烈番茄为主要成分，伊阁配合着天麻、银杏果、蓝莓，哦，一点点啊，旁边，
给你保证拢天然的，都天然的。因为这是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丹耀宽教授的认证。这阿定有四张专利证书哦，阿定有给你登着四张专利证书，用专利的技术设备完整萃取着烈胖加天麻、银杏果、蓝莓的这精华，伊的效果胜过类似的产品，就是这个金蕉烈胖加，给你介绍好哩。啊，好朋友，人拢会老啦，食老上加死滴啦，哦，你知影死滴？无头神，外头在照顾，哦啊，车来车去，艰苦无人知，啊，甚至若无爱心的外头，哦，偷拍偷念，失地的人痛苦伫心内。啊，咱爱食了勇敢好心命，头壳清楚老步定，哦，即罐假期快闪，哦，今仔去特别优待，母亲节俗俗啊卖大优待，你听清楚，台湾金蕉烈胖加。这一罐只有25cc、25cc， 吼、哦、啊！你早暗饭前，吼、哦、早暗饭前，你出来个滴一两滴啊，吼、哦，真方便啊！你个滴个滴个，伊就吸收啊，吼、哦、啊！这一罐罐计是1380，吼、哦，无俗啦，一罐罐计就1380块啦。啊，今仔日你细组一组三罐哦，1690块，1690。啊，等于讲一个胖修，吼、哦，一个胖修，六万外只胖，一年份诶一半量啊，生产一半量啊。啊，你有心保养，买大组诶，吼、哦，大组诶较会好啊。大组一组是半大六罐，吼、哦，等于一个胖修，吼、哦，咱咧饲胖诶胖修，一年胖甲诶生产量啊。你想看卖，吼、哦，一年。六万块只胖，伊所生产的胖家，哦，一年份哦，多喝半大六罐，则又得你2890块啊！饲胖足辛苦啊！啊，各朋友，哦，这是假期这个母亲节特别优惠，你听清楚，免运费哈，上到厝只立钱，哦，啊，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我讲较慢一个。啊，你也听清楚，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要细做的啦，哈，三罐1690块优待，台湾的胖家，等于是一个胖修，一年一半生产量啊。一年一半，啊！你若一年吼，全年胖甲生产量吼、哦，一个胖收60000只胖啊！哦，都要半大六罐，你听好清楚，292890吼，2890啊，一个是1690吼，细组1690三罐，大组半大2890半大六罐，安尼听清楚。电话金卡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好康的到小报，甲咱好朋友讲，阿里阿多，非常的多谢，努力。

0: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
1: 做拜神啊，好朋友因为过奖了，啊过奖了哦。所以不知道你对起来这对歌、哦、我今天一定要安排这对歌叫做妈妈你在哪里母亲你在何方

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真侪死亡的囡仔，吼，包括真侪日本啦、啊、中国啦、啊、台湾啦、啊，吼，世界各国战争中间死去的囡仔，妈妈煞孤单，上界无伴。那么这个时阵，妈妈那个伫个，做人子女会甲一蕊红花。哦、不管是康乃馨、小百合、绣菊花，哦，即马绣球花，哦，还是讲诶，咱的玫瑰花，都代表对母亲的敬意。啊，妈妈啦，往生无伫诶，咱来甲白色的花、白色的花，代表一种对妈妈的亲情思念。妈妈，你伫倒位？母亲，你在何方？曾经一块早前真好听的老歌。咱就到达了形象。线卡电话和平再继续卡，0800013456，0800068777。拄只安排挂叫较无顺利，真歹势，因为线卡电话太热门了。真感谢，真热闹，妈妈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0: 这个今天不回家姚淑蓉哈，他的歌曲怀念着伊的妈妈马天来干的妈妈。那么今仔日全台湾各地管起拢活动，带着妈妈，带着阿妈来去行行看看。你来看到高雄大港演唱90岁阿妈搁底下咧跳舞，呵呵呵，哦，你也搞足趣味。那么宜兰绿色花博今天妈妈节免费，时间关系，简单继续来，多谢咯。
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母亲节，志宏要送给全天下的妈妈3000万，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健康，还有千万要开心。我是鹿港定定科技荣，在这跟所有的妈妈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你听这个歌，有感觉迄个莫拉鲁道在跳舞种微博。台湾原住民的歌声，曾经是创作第一名，这个歌哈。那么，圣公是太雅族，一个好听的歌声，给你安排，和咱多元啊来多欣赏。来，好朋友，拄则甲你报告到宜兰绿色博物馆到今仔日哈，绿色博览会啦，绿色博览会伫母老溪今年最后一天，大妈妈哦阿妈，只要妈妈同行都免费哈，带妈妈来，啊，都唔免钱，会当入园，安尼好朋友了解。那么伫台湾乡镇上大的本来是万林镇。万林改为市了后，变作南投的草屯镇、草下屯。啊，了后去予新这个德当，吼德当镇拼过。但是今年四月统计，又搁倒来甲咱南投的草屯，变作草屯上大镇。都破掉98,077人，全国上大镇。所以镇长甘肃省，伊讲继续拍拼。看会当十万人无？这是南投草下屯的草屯。要听歌，佮你安排这块歌，叫做《妈妈伫倒位》。妈妈伫倒位去？来，母亲节，互咱个朋友怀念妈妈。

伫妈妈节今日，阿文哥节目中，甲你介绍台湾金枝的立胖家。好朋友真侪人拢无了解哦，吼，真侪人唔知胖家的好处哦。我耐心阁甲你讲，学术名称，吼，讲翠竹提炼，大家可能听甲无，吼，讲学术名称听甲无了解。那讲到英国牛津大学丹耀宽博士，这大家加减有看过，电视啦、报纸啦、电台啦。丹耀宽是台中北屯市场里隔壁后庄个人，伊大大毕业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的金山大学，摕博士、摕硕士、摕博士。那么这间南非的金山大学，我有去过，真大间，是南非上好的大学。了后到英国的牛津大学摕博士，在台湾即马目前四五间校大学在教做教授。伊的理念讲食台湾水，吼啊食台湾米大汉，所以伊所学所学当然爱奉献予乡亲，贡献予咱台湾。好朋友真有理念啦，啊我来讲过，今仔介绍是陈耀宽博士亲身感谢。这款台湾金枝立胖家，吼、哦，阿要优待荷兰乡亲，讲人也食老，拢加减会无记地，吼、哦，天气落雨会记炸雨伞，阿无落雨雨伞就胖见，吼、哦，阿、啊、出门袂记炸锁匙，阿昨个代志今仔都袂记个，阿、啊、较严重讲出门唔知去倒位，阿、啊、进门唔知要做虾米，吼、哦，阿、啊、手机也炸条条，离开身边，阿都唔知放伫倒位。诶，较严重，个人出国，和你 passport 你的护照啊，诶，判记伫个路下，哦，啊，真惨哦，诶，袂当回来哦，哦，作害哦，作麻烦，这都是脑神经开始退化。台湾话讲做无头神啦，哦，啊，那英文，哦，英语讲做 senior moment， 哈、哦、，senior moment， 哦，瞬间失智。啊，今仔日我介绍这个人怎个用。台湾金枝立胖家，这真正台湾的 PPLS 哦。你有听过电视啊？我讲我一刚刚在报告啊 ，PPLS 好一罐哦，三十粒两三千块，足贵的。咱卖讲别人啦哈，咱讲陈耀宽博士哦，用于四项的专利技术去甲萃取到台湾立胖家独有的类黄酮，以配合抗氧化的银杏果哈。进行助眠的天麻，哦，增强体质的蓝莓，和你一感觉滴一两滴啊，滴滴嘴内，哦，顺血路通到大脑神经，进入到细胞膜来保护着咱脑的神经元。简单讲，和脑细胞活化再生啊！阿哥朋友，这讲实在啦，一两百人来帕金森氏症啊、阿兹海默症啊，这拢无调药啊，哦，拢无调药啊。啊，人啊，失智哦，失智是无法度恢复的，哦，没有办法恢复啊。哦，你开千开万，开几千万，开你所有机会嘛，无法度恢复啊。失智就是失智。啊，所以你要预防用这款金枝立胖家，主要是预防甲改善啦。哦，无记忆，和你头壳好，啊，无头神，和你记忆清，安尼就有价值啦。啊，各位朋友，今仔这款你定爱买啊。哦，你啊，食了就知影，为上加。哦，请外劳啦，哦，上加养老院啦，家己唔知人啊，哦，啊，真正无尊严啦，无尊严啦，哈、哦！台湾金枝的房价，哈、哦，以这个青白色的外壳啊，较著名哦。美国牛津大学博士陈耀宽教授技术指导，啊，下加个壳啊顶冠有印着市场提炼萃取的专利证明哦。啊，上边啊个著名的英国牛津生技产学合作，哈、哦，英国牛津的生技产学合作，保存期限是三年。囡仔要食记忆好，要读册，咱40以上的爸爸妈妈头壳保持清醒，哈、哦，做生意食头路得人疼，啊，开车稳奖，这足重要，哦，有精神，反应还够紧。60-70岁老大人，预防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预防着失智唔在人，这罐一定要加减食。你甲炸，啊，小小啊卖，
哦啊、母亲节今仔日，这一罐25cc 无多，1380块。我跟你讲，细组一组三罐，一组三罐，今仔日特价优待1690，1690块。你茫看细组三罐哦，哦75cc 等于是一个胖修，一个胖啊。60000只胖修，一年生产这个胖家的一半哦。你安尼想着怎讲胖外艰苦，60000只做好你哦。啊，你若要大做半打六罐，2890块，带好一个胖修，60000只外胖，60000只胖，哦，一个胖修，一年生产量哦，差不多安尼尔尔，就是一个胖家。你看我珍贵，吼、哦，60000只我胖啦，一个胖修来得一年做这个胖家啦，吼、哦，做这个蜂胶啦，做几年的量，吼、哦、啊，多好做六罐半打，2890块啦，好朋友要对买啦，要对抢啦，要对卖啦，哦，只有今仔日母亲节，甲好朋友报告啊，什么钱在咧开，这个钱唔通欠。现场的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你电话靠对哦，唔能搞唔对去吼、哦。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甲你介绍预防失地，增加记忆。未无头神，台湾金蕉绿胖家绿蜂胶，你听好清楚啊！哈，细组的1690，1690块，一到三罐，哈、哦，一组三罐；大组的2890，2890块，一组六罐，六瓶，要用咱就有。天来干的妈妈，永远记得，好，永远快乐。因为卖湿地，身体健康个用件，多谢罗拉。以上广告哦，卡手紧嘿，多谢罗拉咯。

三四年前，伫咱宜兰的苏澳一间银纸店，火烧厝，意外发现厝主七十外岁，这个厝头的娘叫做陈明珠，台湾人你会记这个名，陈明珠，好朋友，今仔母亲节，我特别来介绍陈明珠的故事。分享一件真实的代志，你知影陈明珠、陈明珠，七十几岁，身体勇健，开银纸店，在咱宜兰的苏澳、南澳啊，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0: 讲到钱，大家就目睭金。啊，台湾钱印这个人头上的银角啊，唔是孙中山的蒋中正，阿伯也叫蒋经国、蒋渭水，风云人物拢王姓的，拢唔是现存的。现存的一箍银的银角啊，真宝贵。这个人的名叫做陈明珠。啊，为什么印伊的人头上？好朋友，故事来啊！爱对五十年代讲起，爱对做禅做食，吼、哦，用牛拖犁做禅做食，爱拖爱磨，迄、那个五十年代故事，阿文哥来讲给你听。
1: 好，谢谢，拜拜。

说到陈明珠屏东万丹人，小孩的时候在家里做船做事要看牛挂草，生活很困苦。那么有一个机会，伊呢就到农业的机械公司上班。爱人吼足认真，啊唔认输，学开铁牛啊车。好朋友，较早有铁牛就好呀，人啊，较早拢饲牛啊。伊对机械各做收用玻璃超重控制，吼、哦、比别人较认真，开了真好。当时台湾省政府粮食局粮食局，吼、哦、一个探听就特别击败着这陈明珠，到各地台湾的农村去示范安怎开铁牛啊车，吼吼，偌久？民国偌八年呢？爱喜欢开这铁牛车，吼、哦！啊，这铁牛车在开这道上，甲印做一角银，一角银啊，一角啦，吼、哦，一毛钱啦、啊，吼、哦，一块钱啦、啊，哦，不是一毛钱，一块钱啦、啊，哦，一块一块啦，一角啊，吼、哦，个比喻做无简单啦、啊，一角银来换一角啦、啊，吼，一角啦、啊。一角就对了吼，哎，东西一角足大呀。啊，像那么伊人头上好朋友，因为较早拢做产就是用牛啊。啊，尾啊政府推荐这个耕耘机，吼、哦，耕耘机就是当时叫铁牛啊。啊，陈明珠就是头一个台湾到农村教人安怎使铁牛啊车的查某囡仔伊。你知影当时几岁？16岁，十六岁啊！十六岁是童工啦、啊，童工的对。阿妈陈明珠今年70外，在咱宜兰，免得咱台湾人旱季唔惊落土烂，只求机遇代代传。那伊讲哦，若认真拍拼，时间若到就会成功啊！哦，无亲自的见阿金，介绍这里陈明珠哦，尔东城。命运的命，吼、哦，这个珠就是宝珠的珠，陈明珠是咱万丹人，嫁到宜兰，唯一在台湾有这个一角银的银角啊，吼、哦，印人头上，人个健康个滴的，啊，那无剩的拢无啊，后来个比较无亲切，做一个感想，做一个对书。哦，一生中间呐、啊，老好后代社会，老好着现代人社会，老好台湾社会，来好朋友，和你深思啦哈、哦。对妈妈，对许多人，对阿公阿妈，真的要敬重哦，爱保重。

啊，就有优待，真的优待的哈。细组的一组三罐，1690，好朋友，一罐本来就要1300几块啦，今仔去三罐1690，啊那大组的半大哦，6罐2890，2890，啊吃安怎？好朋友，吃有记忆的啦，吃身体健康的啦，吃头壳好的啦。吃好100回，你的管市长阁会来送金脑筋，啊！你阁会底下数钞票，吼吼！你看我勇敢有无？有啊！吃到100回啊，管市长来甲你拜访啊，挂低卡面线啊，吼！啊，兼送这个礼金10000块，阁拍一个金箔片啊，10000块你摕阁底下叠叠叠叠叠有10000无啊？100回呢？你有法度无？有啊！台湾金少的潘家。赶紧别来用，0800013456，0800068777，广告哦。

0: 一个张龙龙的歌声，阮的查甫人，台湾的好野人叫郭台铭，伊就感叹一下好野，啊，伊原配啊，原来的老婆过世了，伊做一个爱不圆哦，爱妻缘，伊讲人失去啊，才查宝贵，就是你失去了哦，你无去啊，你咋讲宝贵，才知道宝贵。哦，这句话足好用。你像即马股票一直起啊，哦，较早台积电四五十、五六十、七八十、百外块，哦，啊你无买啊，啊即马两千块，哦，两千块，哦，啊你在叫啊，好朋友，啊买债，买债拢好野人，买债台湾拢好野人，哦。台湾的股票一直起啊！有人讲买着股票，那揣着好宝啊！吼、哦，买着好股，揣着好宝，吼、哦，啊啦买唔到咧，吼、哦，买唔到个见唔到人咧，心情你就如苍苍啊！所以我唔只讲啊，爸爸就要活龙，妈妈就苦海如新娘。来，阿伯哥最后给你报告啦哈，我最后一道啊哈，最后一摆啊，台湾饲胖的人是足辛苦的。那么起胖这个英文，哈、哦，起这个胖啊，旁边叫 B B 啦 ，B E E 啊 ，B 尔，哦 ，A keeper， 哦 ，keep 就是保持嘛。你若去日本有要通关，伊拢叫你 keep it, keep it, keep it， 就是讲你指模按动咩，袂使叮当，哦 ，keep it, keep it， 哦 ，A keeper keeper 就是保管的人，饲管的保管人。譬如讲你爱狗、饲狗的人，就叫 dog keeper， 哦，好比有加减捌啦哈。啊，一年365天才修行一摆起胖哦。珍贵的胖家，一个胖是有60000多只，平均才60000多只啦，飞来飞去啦哈。大细只飞来飞去六万，一个胖是60000多只胖哦。一年产量无甲200cc 哦，无甲一块杯啊哦，一块杯啊的甜哦。啊，无怪胖家这么贵哦，蜂胶啊。啊，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哦。全世界有超过5000万人，哦，5000万有失地，一年增加800万。啊，台湾呢，卫生署四年前的统计，失地人口已经超过400万。啊，90%以上的失地拢65岁以上，65岁。啊，恐怖是台湾一天增加30-40个人。这年纪愈侪哦，失地的情形愈严重。哦，阿公就会收食百二啊！啊，属实台湾人平均呢，那女性超85-86岁，啊，那男性超78-89岁。我讲平均，平均100岁就无简单啊啦！啊，过来，要往生以前有平均8年左右无健康的生活日子，啊，什么叫无健康？好，譬如讲80岁往生啦，72岁就失地啦，都安老院啊。我讲平均啦，你也听清楚，唔是讲你啦。听咱这位好朋友，大家勇敢好心命，吼、哦、啊，我是70多就失地，住安养院，啊严重蛋白住病房，啊中风请外劳，啊去金钟哦德明城外劳在照顾，吼、哦、啊个为了争艾克膜诶，吼、哦、真的生不如死啦。真正讲吼，少年吃吃掉啦，啊，食老讲袂过去啊！我你少年啊，袂养就食老，你都唔食样啊？啊，无亲自经去我介绍，台湾金少立胖家40-50岁以上，加减袂得来保养哦，卖铁器啦。台湾专门研究胖家的陈家南博士，伊对着胖家的抗菌性哦，抗菌性特殊活化脑神经。伊非常的惊叹，哦，拢博士专家，上年纪的阿公阿妈，食老得爱用惊，叹着咱头壳阁清楚，哦，阿脑筋阁灵活，阁会食会困，阁会游览佚佗，阁会行东往西，啊，虽然有啊淡薄啊无头神，啊，记忆力有当啊吼想一下知影，啊，出门有当时啊袂记炸锁匙。食老开始大脑神经退化啦，好朋友，你来食这味台湾金少立胖家，唔是贵碗的呢，唔是贵罐的呢，用滴的呢，一两滴啊，尔呢，足贵呢。 哦，你一天甲滴一两滴啊，哦，啊滴一滴一倒啊，哦，你着饭前饭后你甲滴一日倒啊，食头甲大脑大平安符的啦，内胖加就是 PPLS 的胖加素。哦，你听电视报纸啦，哦，电视广告有够大吼，无记底啊，未记的啦，连食啊都唔知影啦。PPLS 哦 ，Propolis 哦 ，Propolis 哈、哦，就是这个绿蜂胶啊，类黄酮天然植物的营养素，这进入到咱脑部神经元，透过细胞膜，达到到脑部神经细胞的活化再生。哦，预防延迟退化效果上好。噶好，比如讲，你来失智是无药通治啦，哈、哦，你个帕金斯症啊、阿兹海默症啊，这都没有药根治哦，哦，无哦，一两百单啊，哦，哦，头壳来破破，头壳清楚了哦，唔只讲食了要尊严，你讲对唔对？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用于专利研究的低温萃取技术，伊萃取到胖甲的精华，加上抗氧化的银杏果、吼银杏果，炖成好滚的天麻，增强体质的蓝莓，以及个复方综合调制，哦，这是今仔日即款台湾金蕉绿胖甲、吼绿蜂胶，这专利的物件本来就足贵啊。哦、我是一罐哦，二十五公克啊，25公克一罐哦，25公克哦，25cc 呢，特别便宜1500块啊。哦，啊，咱假日快闪，母亲节就今仔日。哦，你听我节目啦，你有买过黄金泡菜啦，你有买过，哦，迄、那、落、個，
1: 哈、啊，
0: 哦，蔡金露哦，足多啦，你嘛，哦，你嘛买过金丝燕哦，有无？哦，啊，你嘛买过。好、哦，迄、那、啰、個。
1: 谢
0: 谢。哎、欸，我食一个，我就会记啊。无呀啦，我计无袂记。美国的飞机餐啦，好种拢种好嘅物件，真正有影嘅大兄大姐。啊，你今仔日哦，买到哦，台湾金蕉的胖家哦，真呢，今仔日俗俗啊买，母亲节。哦，四组的，一组三罐，哦，一组三罐，1690。哦，没有妈妈哦，佮买细组的都，啊，那家己要食较食大组的，无啦，没有妈妈的大组的啦。大组是半大优待2890块，6罐6瓶。我跟你讲啦，真正是工钱啊啦，哦，工钱啊价啦，哈、哦，讲薄利多销啦，哦，互咱头壳好，身体健康较重要啦。我就讲过，你食较100回，哦，啊，100回敬老节。迄管市长啊来送敬礼金呢，哦，拍金片，啊个摕10000块，啊，互你来数钞票，讲，吼、哦，阿妈阿祖啊，你身体勇健，我今物10000块低卡面线，甲你祝你送我收个人类，你知影台湾2300多万的人口，要活到100岁偌济，5000多个尔，今仔日你有听到？哦、你买咱这个胖家，你就是其中一个。真正只要100岁，等管市长来发敬老金，搁底下数钞票，你家怎样算呢？一张、两张、三张、四张，吼、哦，叠加10张，你看我勇敢。好啦，阿文哥哦，嘛讲笑讲笑，阿嘛祝福啦，阿、啊、母亲节大家听欢喜啦。啊，我最后一摆跟你讲啊，哦，今仔日的金蕉的胖家，台湾的哦。小组的三罐优待1690块，大组的半大6罐2890块。啊，你听清楚，电话紧订哈，紧订哦哈，时间无介济。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哦。电话请卡，最后啊哈，妈妈，以上广告。

这块歌像唱的，这块歌叫《东方不败》林青霞哦，林青霞的歌声啦。林青霞哦，十几岁啊，伫这个西门町啊，基督的导演，从此一记成名哦。林青霞的故事，林刚有机会过来讲。来，阿文哥，刚才跟你报告一下哈，时间紧急要无啊。台湾差不多有800多场哦，八九百场的起棚啊。哦，啊，一个胖修，哦，一个胖啦、啊，有客啊，有无？迄茶客啊，咧做起来一个胖修哦，600000外只胖啊，哦，南投、分林、台南、高雄，哦，全台湾拢有啦，北部嘛有，话少话多啦，哦，差不多800-900场啊。啊，一年修行一摆，甲正经就同款啦。哦，一年你正胖做胖的人。哦，胖红泥啦，灰粉啦，吼、哦，灰蜡，胖蜡啦，胖毒啦，胖加啦，吼、哦，就这几行啊，哦，灰粉啦，哦，啊，胖蜜啦，胖红泥啊，有无？啊，蜂蜡、蜂毒，胖毒嘛种哦，啊，个胖加，啊，其中哦，600+只胖哦，一年做这个胖加哦，无甲200cc 啊，你知哦？哦，个个连连无甲200cc， 无甲200。200cc 都不到啊！哦，600+只做一年，何你啉无一嘴啊？啊，个朋友，这不是规个啉啦、啊？哦，这还个催促啊！啊，40岁以上脑神经退化，哦，预防性过治疗啊，就是咱即马电视上常咧讲个 PPLS 啊，吼、哦、，propolis 啦 ，propolis 是虾米话？刚才讲的是胖加啦，蜂胶啦，哦，蜂胶素的对哈。那么功课做真多，阿嘛足贵哦。阿、啊、你也感觉无头神啦、啊，啊，熟识人叫袂出来，出门无关门，入门袂记扎锁匙哦，出门袂记扎锁匙，入门袂记关哦。手机啊，当唔知伫倒位有无？迄挂目镜，搁咧找目镜，药啊，食过搁唔知有食无？好朋友，这种无记忆、无头神哦，这道道一定要保养啊。啊，主要咱台湾这立胖家吼，哦，伊袂像外国胖家会香会苦。哦，足甘甜，哦，足好落喉。啊，你啊喷一两滴啊，这样喷的啦，哈、哦，滴一两滴啊，提起来滴一两滴啊，那俩俩，袂当我你食几罐的啦。哦，伊这个益物益气类黄酮，哦，益物二烯类黄酮，这是台湾独有的胖加素，哦 ，PPLS 的 propolis， 哈、哦。你滴入出来，经过血管，到着头壳的脑部，会当让脑神经活化再生，伊在滋养这个脑部的神经细胞，保护头壳记忆。哦，你那是讲出来有电脑啊，有无？你用电脑、手机啊，麻烦来宕机啊，啊，食老嘛会啊，一个紧张啥拢袂记的啊，有无？啊，主要啊，伊是一个复合药方，以台湾立胖加 PPLS 为主。啊，佮配合着天麻，配合着银杏果，配合着蓝莓，佮一点仔即个旁边拢天然的。即、這个药方哦是英国牛津大学博士陈耀宽教授的认证鉴证哦，用专利技术去佮采取的哦。不是乱讲的，好朋友，这壳仔顶啊，这个壳仔你买到顶管拢写佮清清楚楚。哦、比类似同类的产品，比了外国的胖加哦，好贵啦，倍效果加足好个啦，搁俗，重点俗，好朋友，俗较大声啦，这原底一罐哦，得1000+，今日去3罐卖你1000+，买一罐加一罐搁加一罐，世造一山哦，八一世造啦哈，世造顶是。一个胖的胖修60000+外胖，一年一半生产量的这个胖家1690啊，1690制作，本来一罐得啊1380，起码是1690，1690，给你3罐三瓶哦，哦免运费哦。啊，若有心买大组的，大组的吼、哦、6罐哦，伊这个量差不多接一个胖修哦，一个胖修。60000+胖，一年生产量差不多安尼尔尔，胖加啦，台湾的绿蜂胶哈，半打6罐，好朋友2890，2980，
无倒去找啊啦，真正无啊啦，好朋友，你若无买着，吼、哦，你若无买着，失去啊，你才知影讲宝贵啊。最后今仔日母亲节，电话定讲0800013456，0800013456。卡手爱紧啦，有听到哈？0800068777，0800068777。永和道小报，好康的道广告，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0: 屏东地区，咱的屏东县，哦，今年我爱你的520，屏东县的民政局，今年以来一直利益520的幸福密码，对这礼拜是开始加这个5月20，所有各区的这个户政事务所，拢有这个结婚送贺礼，哦，登记结婚送贺礼。譬如讲，屏东市户政事务所有这个屏东市来啦哈，幸福 party， 吼，有这个文青背板彩绘墙，啊，佮有礼物，吼，红地毯，加上蓝牙体质针，吼，咱单干嘛有哦，吼，单干有互动游戏，啊，你干嘛有？我爱你，吼，你看，诶，聊你会歌，哦，啊，佮有哦，哦，足济哦，满单嘛有哦，满单有这个陶瓷炉，哦，爱诶电磁炉。哦，啊，還有果汁机，啊，庆祝嘛有，内部嘛有，哦，足多啦，调酒嘛有，啊，讲未完啦，好朋友，520，伫大屏东地区登记结婚，拢有礼物通好送，户政事务所，安尼甲咱好朋友报告。好啦，爱你一万年，时间总是会到。母亲节，天下的妈妈都是快乐的。卖讲要食零食，走个无半下。时间无啊，8点过，按时甲你服务节目。阿文哥下礼拜6点空中再会啊！刷卡电话，赶紧最后服务哦。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来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南宋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为他干，为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